0: 升旗式完毕。
1: 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has concluded. 行政长官抗例将先行离场，其他嘉宾请随后沿大堂扶手电梯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三楼大会堂参加庆祝酒会。
0: 行政长官抗离会先离场，其他嘉宾请随后沿着大堂电动扶梯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三楼大会堂参加庆祝酒会。
1: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Mrs. Lee will now depart.
2: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呢，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3: 待会要关注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待会见。

0: 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宾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

挡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即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

0: 点，采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境外媒体记者现在都在陆续的抵达，集合之后稍后将会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采访相关的活动。正如刚刚所介绍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是在早上的10点钟正式的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向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会发表讲话。大会上还会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进行表彰。七一勋章是和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功勋簿等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当时首次是颁授了七一勋章，获得者是由29位。今年的6月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对今年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提名建议人进行了公示，共有8位，全部都是来自于基层和一线，和2021年首次授予七一勋章的29位党员是一样的，都是来自基层和一线的。看一下这些人，包括是有一些带领农民致富的崔支书，以及在牧区巡诊的牧区医生，同时还有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在科技攻关领域实现突破的基层一线的科技领域工作人员等等，全部都是来自于基层和一线。稍后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将会从驻地出发，是在礼宾车队的护送之下从驻地前往人民大会堂，这是以最高的礼仪向这些获得者致敬。我们也关注到关注到的是官方媒体对于这些获得者的一些介绍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些人的功勋和事迹都是在基层一线扎扎实实所建立起来所取得的，这些都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所以说这些是向社会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信息，就是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的成绩是大家都可以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确实我们也需要关注的是七一勋章的整个的章的设计，整体是在75公分宽度，而绶带是由织物所组成的，织物绶带也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非常清晰明确的，那就是朴素和简单。朴素的工作当中能够创造更多的成绩，是这些表彰者他们的成绩所在。以上是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稍后我们将会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来报道这场相关的活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翔毅。
1: 好，谢谢伟伟。9点到11点，我们也会为你直播这场大会。那待会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即将举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Армали.
4: Роя.
5: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с.
6: Диверсіта.
7: Таямні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Ихти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称梅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30号表示，伊朗未来几天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最高法院30号推翻了总统特朗普就限制出生公民权下达的行政命令，维持对出生公民权的广义理解。对此，特朗普称自己将会通过国会立法来进行弥补。
1: 美国最高法院30号以6-3的结果推翻了特朗普的一项行政命令，支持对出生公民权的广义理解。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宣布父母非法或者临时身处美国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不属于美国公民。5名大法官最终形成了最低多数意见。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多数意见书时指出，内战后通过的第14修正案长期以来的既定理解就是，任何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都是美国公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公民身份都是能够自由参与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罗伯茨称，今天最高法院继续守护这一承诺。另一位大法官杰克逊还强调了出生公民权与早期华人移民的关系。他说，国会在通过第14修正案时，不仅仅是为了让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成为美国公民，也是为了来美国打工的早期华人能够获得公民权。第6位大法官卡瓦诺虽然不同意多数意见关于宪法的论证，但他指出，美国现行的一项联邦法律本身就已经广泛赋予了出生公民权。另外，3位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戈萨奇和托马斯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提出的限制出生公民权措施应当得到维持。托马斯在一份长达91页的反对意见中写道，法院今天的裁决又一次延续了第14修正案令人遗憾的历史。这项修正正案如今被重新解释，并被用于重建时期国会从未支持过的政治目标。特朗普提出的这项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此前已经被多个下级联邦法院叫停，从未在美国任何地区正式生效。特朗普当天敦促国会采取行动，他声称在总统的支持下，可以很容易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做出弥补，不需要冗长而笨重的宪法修正案。但分析指出，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是基于美国宪法做出的裁决，如果想推翻这一判决，则需要修改宪法，而不是通过普通立法。这起案件再次成为了检验特朗普总统行政权边界的一场关键考验。过去几年，特朗普不断地主张扩大总统行政权，而面对一个保守派占多数，整体上也更支持总统行政权的最高法院，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大多数案件中都占据上风。但是这一次，最高法院似乎画下了一条红线，多数法官认为，总统可以改变政策，却不能重新定义宪法。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3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红福苑火灾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3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60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红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8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林等同获金紫荆勋章。19人获颁银紫荆勋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勋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顺风。 获童子金勋章就有40人，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尽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30号的晚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及文艺晚会，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0: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4: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1: 周济至此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1: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3: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4: 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5: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受定和附属法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在由自己性的抗撞大道上昂首阔步。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二位，连续3年录得上升，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照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6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6: 法国通过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到底怎么面对这场变化呢？像是法国的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就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文物。
4: 新法实施之后，这里不仅成为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改革的重要窗口，也折射出了法国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思考。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本台前方记者所发回来的系列报道之3：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7: 我身后的这种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万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8: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

0: 先请各位祝酒嘉宾就座。
1: 请各位祝酒嘉宾先就座。
0: Would all toasting guests please be seated？ 依家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1: 现在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0: May we invite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John Casey Lee, to address the reception.
2: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的喜庆日子，也都是
3: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四周年。
2: 四年前，习近平主席
3: 习近平主席在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就职典礼的时候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我的施政蓝图。
2: 4年来，
3: 我改变了特区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
2: 我们建立了安全和稳定的香港，
3: 历
2: 史性，
3: 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2: 筑牢维护
3: 国家安全屏障。
2: 我
3: 们完成了
2: 完善的选举制度，强化了
3: 地区治理，
2: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我们深化
3: 治理体系改革，陆续见到成果。
2: 我们实施
3: 3隧分流，改善整体过海隧道长期塞车的情况。我们制定柬埔防条例，有序取缔存在香港十多年的劣质劏房。我们全力缩短公屋轮候时间，
2: 加速兴建
3: 大量公屋，
2: 并以创新的
3: 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
2: 公屋综合

0: 輪候
1: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
0: 减少
1: 减少一年半，
0: 由
1: 原来的六点一年下降至四点七年，
0: 减少咗
1: 减少了一年半，
0: 八年多以来
1: 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的记录。
0: 我们同时打击
1: 滥用公屋，
0: 收回
1: 了大约一万个单位，等同于一条中型屋村，约一万个家庭可以提早上楼，
0: 更可以节省
1: 更可以节省一万亿的公屋建筑
0: 费。
1: 经济方面，
0: 由
1: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经济增长今年的势头持续，首季更增长5.9%，是五年来最强劲的一季。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世界竞争力排名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人才竞争力上升十位至全球第四，香港继续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榜首。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我们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我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本星期我也展开了我的施政报告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在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展望未来，我们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第一，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香港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的载体，涵盖范畴广泛，包括经济、基建、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

0: 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
1: 我们会主动
0: 商品交易的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开拓新市场，持续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等作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北都已经从纸上蓝图进入收成期，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已经建成的两座实验室全部租出，另外五幢大楼也在今年内建成。特区政府正推出其余的土地招标。北部都会区另外一个重点大学城会发展成为包含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城市建设五大元素的大学城区。大学城由原本的只包含校园区的100公顷土地扩容至1000公顷以上的大学城区理念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汇聚更多的高端人才。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我的施政理念一直是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是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福利以及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
2: 好的，稍后呢将会进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敬请关注后续的特别直播报道。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3: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0: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我是王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嘉兴红船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跨越了105载岁月。从建党之初的50几名党员，到今天的1,128.6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开展71勋章评选颁授。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这其中包括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等。
1: 马善祥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尽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李连成1986年2月入党，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吴哈斯、苏莱曼1993年11月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还包括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
2: 吴亚琴1998年9月入党，吉林长春人。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他探索实行4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同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育近3万名基层骨干，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陈俊武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福建长乐人。他牵头设计中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赵亚夫1966年2月入党，江苏常州人。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种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300亿元，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钟觉1986年1月入党，河北献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解决高性能铝热轧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一大批急需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来分析。何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们刚看到数据啊，截至去年底，党员规模已经突破了1人级的数量啊。对这个数字，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已经是105周年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呢，是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发达的啊，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那么这是中国人民在这个中共领导下这个奋斗百年的一个非常辉煌的这个成就。我们说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啊，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当今世界啊是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了。那么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的这个重心，那么就是由中国来承担的。而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南方啊，其实也包括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在关注着这个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困难？在这个一个错综复杂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在这个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充满了风险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中国能够持续的这个发展壮大。那么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呢，大家都关注到了，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呢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它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说，它首先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中流砥柱。从中国身上，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力量，看到了一个曾经是贫穷落后的这个中国，它现在就可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让大家都这个关注的。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富强的，正在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强国。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首先就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呢，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它有个特色，这个从事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它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理论。那么其次呢，这套的理论它如何的这个实践，它是有一套长期的这个规划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啊，他们这个很多国家它其实像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类似的这种规划的，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核心的。那么这一点也是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能够持续的这个成功，人民的这个生活能够这个持续的这个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讲到这个十五，这已经是第15个的这个5年的一个规划了。那正因为这个，其实他们西方国家现在也都关注到这一点了，因为其他国家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他们这个隔几年就换一个政党上台，所以他们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一种从政，啊，就是我执政几年我就管这几年这个事儿，完全不顾这个国家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而真正能够在这个大国，在这个大这个经济体当中，真正能够做到像中能够做到这样长期规划的，而且这个规划能够成功的这个实施的，只有中国。而这也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一种坚强的这个领导，那么从上到下啊，这个我们说一方面有这个坚强的领导，一方面的这个全国人民，我们说这个中国人口超过14亿嘛，那14亿人口当中，这个每14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员。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来说呢，为什么中国能够啊？我们说这个从1894年，从这个1840年这个鸦片战争开始吧，那么中国走过了一条这个可以说是很曲折的这个道路啊，因为饱受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和这个凌辱。那么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社会当中，那么在知识人人都在探索一条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道路，国家独立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在1921年这个中共成立之后呢，那么中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这个政党。那么这个先进的这个政党呢，也走过了一条这个也是一条很不平凡的，也是一条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道路啊。当年只有50几个党员，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早年啊，因为这个也受到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在以前呢，我们说在这个遵义会议之前，那么这个当时这个中共这个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建立这个根据地这方面啊，或者是在总是在这个革命道路呢是不平坦的。那么是在毛泽东在这个遵义会议被确立了在这个对红军的这个领导权之后，那么红军就开始这个通过这个长征，那么最后到达这个延安。那么到达延安之后，那么
0: 好，韩先生，是的，如您所说，105周年是不平凡的一个道路。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这是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广场，现在看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包括一些礼兵，也包括了一些少年队伍啊，红毯也已经铺就啊，将会迎接8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那何先生，刚您谈到啊，就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的岁月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党自身来说啊，它是不平凡的一个道路啊，成为一个先进性的一个政党。好，现在看到的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他们已经从京西宾馆出发，正在行经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我们看到前面是非常壮观的礼宾摩托车，有21辆，这也是国家的最高礼遇，

好，我们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李斌摩托车采取的是双箭型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有7辆，在车队两侧和后方各有3辆摩托车，将会全程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这也是国家的最高礼遇。沿途也看到有致敬队伍。现在车内我们看到的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轻的也65岁了。大家看到车内有7位，其中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院士在2024年去世了，将会由生前所在单位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

0: 好，黑先生，我们在一边看现场，同时一边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央组织部所发布的数据啊，其中谈到，截至去年底啊，党的基层组织为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了18.1万个。怎么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方面进一步力量的加强？
1: 是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核心的领导力量，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它有一，就是我们说这个14亿人口当中有这个每十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员，所以它有广泛的这个代表性。那么另外呢，它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领导集体。那么正是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广泛的党员和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呢，就在领导的这个中国啊，在这个走向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道路当中呢，就发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就今天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他以表彰的这个七一勋章啊，以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以颁发七一勋章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向全党也向全国人民啊，那么这是一种这个这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因为这个示范效应，因为这也是这个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特色啊。他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你要有这些先进的这个人物，这些先进人物他是一种榜样啊，它是起的是一种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这批七一勋章的这些获得者啊，这个年龄都比较大，因为他们都是多年来都是在这个革命和这个建设事业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建立了很特殊的很重要的这个功勋的。那么对他们的这种表彰呢，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全党，那么同时也对于全国人民，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让他们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那么在中国的这个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中，他所发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它不仅是一个领导的力量，而且它也有一个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其实根据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啊，现在这个中共这个党员呢已经超过了1亿了。那么其中这个年龄分布是很广泛，其实大部分呢都还是这个中青年这个党员。那么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这个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这个领导核心的这个中共本身啊，它也随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青年人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这个事业当中呢，就会这个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7月1日举行这个这样的一个为啊，就是为这一批这个先进人物吧，为这些先进人物，就为他们这个举行一个表彰的一个大会呢，也是一个成立了105周年的这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它不仅是一个带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它也带有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道路当中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核心跟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一个核心，它所起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这个作用和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呢，它对于全中国的人民，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说，特别是对这个青年一代，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呢，这个就有一种这个传承，有一种这个继承的这个作用。
0: 嗯，会有庆祝，有纪念，也有示范的作用哈。
1: 是的，
0: 戴先生，刚刚通过画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本次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这些人他们的背景其实都是非常多元的，涵盖了像国防军工、边疆医疗、基层治理，还有科技攻关等多领域。何先生，你怎么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人选布局去观察新时代对于党员的价值评判标准？
1: 确实是这样。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这肯定是经过了这个层层的这个评选，他是有相当的这个他有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代表性，这个涵盖了这个中国这个建设的这个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而且总的来看的话，他们这个年龄比较偏大，也就是说他们多年来所从事的，在他们那个所工作的这个领域呢，都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这个贡献，都做出了这个都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七一这个勋章的这个获得者，他对于这个党员啊，甚至他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呢，他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也有很重要的有一个教育的这个意义。 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一批这个我们说这个先进模范的这个党员的党员的这个先进模范，通过对他们一个表彰，那么实际上对于全体的这个党员都是一个有一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作用，而且对于全体的这个民众啊，全国这个人民的话，那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也是这个中共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总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啊。我们说，特别是今年，因为又是这个中共成立105周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通过举办这样对这种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这个表彰呢，它实际上当然就是要让通过这种表彰的这个活动，向这个全体党员啊，也向这个全国人民，那么展示这些先进人物他们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寻不寻他们取得了一些不寻常怎么如何不寻常的一些成绩，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些成绩，而这些。

0: 成绩呢，这些这个就会他就模范，他会有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年轻的这个党员啊，有年轻党员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比例很大的。那么对于年轻党员来说，那么这样的一种榜样的一个力量，它就是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也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经常用这种这个先进模范的一个人物，通过他们这个事迹，通过对他们的这个表彰，那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一个肯定，更重要的是一种示范的这个效应。这样一个示范的效应，而且它不仅是对这个我们说对这个中共党员的一种示范的效应，它对于普通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人民说，我觉得特别是对当前这个青年一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和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啊。因为这个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进程当中，这个社会上呢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中共作为中国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那么通过对于这一批啊，我们说这个七一勋章颁发这样的一个七一勋章呢，它不仅对于这个党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作用，它对于全国的这个老百姓，全国人民，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让人们看到这个执政党它是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在为人民服务的。那么这一批这个老党员啊，他们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都做出了这个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说这个榜样的力量，
1: 是的，何先生，是榜样和示范作用。现在看到车队已经是经过了新华门，即将要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刚刚通过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旗红旗的礼兵已经分列两侧了，还有很多青少年已经在热情地欢呼了。

现在，社界而上是我们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马善祥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退休之后，他又被组织返聘，专心当起了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他在扎根基层的30多年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群众、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我们看到。 王毅和石泰峰等在人民大会堂内握手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 王于昌1936年的2月份出生，今年已经90岁了。他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在18岁他就投身军营了，成为了一名航空兵战士。他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的加注和装配方式。 他在1963年和64年用地空导弹2次击落来犯的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2次获得晋级。转业之后，他鞠躬不显。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李连成是西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开启了30多年甘于吃亏、乐于奉献、躬身为民的初心征程。从1991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就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现在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 哈萨克斯坦族，他在牧区一线基层医疗组织，日复一日的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是一个不退休的医生，至今依然坚守在义诊一线。 现在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吴雅琴来自于基层社区，她带领老旧小区改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花园社区。她也是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30年扎根基层治理一线。 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的一线，探索出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状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

好，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钟觉1936年的8月份出生，今年也已经是90岁了。从15到15，他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带领团队进行科研，打破了国外技术和材料的封锁，保证了国家重大工程对于优质铝材的急需，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中国高端制造技术自主自强、安全可控。在人民大会堂迎接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负责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中共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事务的副主任孟祥峰。好，我们现在看到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都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

0: 白先生，刚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他们今天的状态是非常的好，而且也听了他们奋斗的故事。您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奋进十五中长期目标，可以提供怎样的一些精神支撑和实践范本呢？
1: 嗯，是的，这种对于先进人物的表彰呢，这也是中共领导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因为通过对这些来自各个领域，有的各都。各个领域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党员啊，通过对他们这个表彰，它是对这个全国对全体这个党员，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这种教育。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个全国人民来说，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作用。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对现在青年一代，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一亿党员当中啊，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中青年这个党员。那么作为这个。 好的，所以我们说哈，这个这也是一个中国这个特色，因为通过这些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呢，它不仅对于这个全国这个党员，它对于全国的这个民众，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和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让他们看到这些先进人物，他们这些先进的这个党员，他们之所以在自己的这个领域能够取得这个重要的这个成就，那么对他们这个他们这样的一种精神。 这种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激励，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呢，确实是这个全体党员，特别是这个青年一代这个党员呢，都需要这个继承，都要传承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作为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党员，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各个领域呢，那么来做起一个这个表率的这个作用啊。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也是这个中国的国情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坚强的这个领导作用。而这个坚强的这个领导作用呢，它就是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对这些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那么这些人物，过去人们我们可能不熟悉他们这个事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在105周年啊，就建党105周年的这个活动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高调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 仪式感本身呢，它起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教育的这个作用，它也是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其他国家我们说看不到。那所以这也是一个中国这个特色，这既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特色，那么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特色。我们看到，通过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通过对他们的这样一种隆重的这个颁奖的这个仪式啊。 那么它实际上当然也就是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党员、对全国的民众，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所以对今天来说啊，通过这样的一种表彰的这个活动呢，它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从这个成立，从1921年这个7月1号成立，从当年的50几个党员，到今天的这个1亿多的这个党员啊，而且这个领导中国。 这个使中国走上了一个富强的这个道路，那么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说确实是继承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中国化，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我注意到在这次这个就是在七一之前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也发表了。 中央的一个媒体呢也发表了有关这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这样的这个文章，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这样大的一个党，如何领导这样的一个党，那么它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种党建的这个思想，因为你管好这个党，那么然后这个党它就能够发挥在这个中国发挥一个建设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说，像这种表彰这个先进人物呢，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话语体系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今天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些获得者啊，这个年龄都比较大，因为他们多年来都在自己工作的这个领域，在自己的这个岗位呢，勤勤恳恳的工作，同时呢又做出这个。 他们是在无私的这个奉献，但是他们也取得了很重要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就，所以对他们这个表彰呢，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这一种肯定，更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榜样的力量，它是无穷的。它对于这个全体党员，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这个党员来说呢，看到这样这一些多年来在这个为党、在为这个人民做出奉献的时候，如今他们的这个努力，那个受到了。 得到了肯定啊，他们的一个成绩呢得到了肯定。那么这样的一种肯定呢，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就是我觉得对这个党员、对青年一代呢，都是一个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和激励的这个作用。
0: 嗯，好，谢谢何先生。示范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呢，是烧岛之前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车队在往人民大会堂的途中。那现在呢，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们都已经在人民大会堂内了。那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早上好，王峰。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在抵达人民大会堂之后，接下来的仪式流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2: 好的，王峰，从我的背景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所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在背景当中可以看到红色的条幅上写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而在背景板上可以看到党徽，而在下方可以看到的是1921到2026的字样。105年刚刚确实何先生在解读的时候看到了，我们这次表彰的八位受勋者来说的话年龄都比较大，其实这一路的披露历程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不断发展的里程，包括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铝研制方面的专家，他是从15到15的整个领域，现在虽然是90多岁了，但是依然倔强的在科研的一线，这就是这样的一些模范人物所传递给外界的一个信息。确实七一勋章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我们上一次第一次的首次颁授七一勋章是在20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时进行了首次的颁授仪式，当时是向29位获得者颁授了七一勋章，当时颁授勋章的这些获奖者，他的年龄也都是比较大，而这一次我们看到8位的受勋人，他们的年龄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特征，他们所有人都是在基层一线，总结梳理起来的时候，这8位其实获得者，他们基本都是在一线长期扎根的一线工作，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除了铝研制方面的这位专家以外，同时还有一位在新疆的牧区进行巡诊的牧区医生，他常年坚守在一线，同时在这8位获得者当中还有包括在基层一线调解矛盾等等，都是一些长期的坚守者，其实官方媒体在之前的解读当中也特别强调，这些在一线基层的获得者，他们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所有人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在这次受勋之前，其实官方媒体也给出了一系列的解读，包括七一勋章的解读。七一勋章我们看在勋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勋章的本体，本体的话它的元素是比较多的，包括党徽呀、旗帜呀、光芒等等，同时还有绶带和过去的包括共和国勋章呀、八一勋章等等，往往使用的是一个金属制的绶带不同，而使用的是一个布制的编织物的绶带，这其实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别强调的，说要传递的是一个朴素的精神，这和共产党员在一线奋斗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另外要谈到的是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过去我们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了很多的勋章的授予仪式，其实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七一勋章和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簿等等，构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干性的荣誉表彰的一个制度体系。整体来说的话，在这一部分希望通过一系列刚刚也看到现场画面当中用最高的礼遇这些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向外界传递的就是积极奋斗的精神。而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在一楼大堂当中参会者陆续的抵达，大家都在合影留念，而现在可以看到临近10点钟的庆祝大会举行，时间越来越近，现场的人士已经陆续抵达到一楼的大厅当中，陆续的落座，稍后我们将会从现场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王峰。
0: 好的，谢谢伟伟。刚刚看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这也是稍后将会举行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的地点。那伟伟看到其实你的身边还有很多的外国同行已经就位了哈，目前整体来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整体准备情况如何。
2: 是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家媒体都是陆续的就位了。我们早上在集合点集合之后，是赶到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关注点非常多。第一个大家的关注点在于，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中国举行了一系列的授勋仪式，包括共和国勋章等等的这些授勋仪式，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怎样的？包括七一勋章，大家也比较关注，包括刚刚有外媒记者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经过了105年的历程之后，如何是？

0: 实现面对现在的问题，实现新一步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未来的路线的发展等等，都是比较关注的。尤其这一次大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还会有一个重要的讲话。而讲话当中会传递怎样信息，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尤其对于105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下一阶段该如何去发展？尤其在发展的重点方面，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状之下，该如何去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既要看到的是对过去这些人做出的成就的肯定的同时，大家去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奋斗，那么下一阶段该如何去发展，也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目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现场听到了即将开始的铃声，稍后庆祝大会将会正式的举行。汪峰，
1: 好，谢谢伟伟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带来最新的观察。来看最新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一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突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深化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请时事评论员何亮磊先生继续点评分析。何先生，刚刚其实不管是您的点评当中，还是娓娓介绍当中啊，经常会谈到他们是在各行各业、在基层、在一线长期的去奋斗，默默无闻。就说怎么来看这个整体，他们来自基层，折射出的国家对于基层奉献者的一种敬意和认可。
2: 是的，我们知道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勋章系统呢，它实际上是分成，我们说一个是共和国勋章，共和国勋章呢，顾名思义啊，它是国家的这个勋章。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八一勋章，八一勋章那指的是对军队里面的这个先进人物的一种表彰。那么然后从这个建党100周年，也就是2021年开始呢，又开始颁发这个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指的当然就是指的这个党员，这些先进的这个党员。那么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的一套这个勋章的这个体系啊，既有国家的，又有军队的。那么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是指的这个党内的，是这种那个就是先进的这个党员，党员里面的这个模范。那么今年是第二次，就是继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后，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那么又今天又再次向这个七位这个党内的这个先进人物呢颁发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啊，我估计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这个惯例啊，很可能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这个建党110周年的时候，因为是看来可能是5年发一次吧，那会又有一批这个先进的这个人物获得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那么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已经这个它的制度化，这个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党，无论是在这个，我觉得就不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这个全国的这个民众，它都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而且呢，我们这个等一等，我们等这个会议等这个会议正式开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讲话。我注意到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接近七一以来呢，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上，他们对于这个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有了一个总结。那我觉得这一点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既包括这个党建的这个思想，也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思想。因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大党，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征途当中，它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而这个坚强的领导要有一个核心。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大会举行这样的一个大会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当今这个国际形势当中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最早是在这个2017年提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因为2017年是哪一年？2017年正好百年之前呢，就是1917年。1917年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那一年。那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我们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成立呢，直接是在十月革命这个影响下 这个中国的知识人人啊，他们这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看到了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个方向。但是呢，这条建设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特色啊，因为这个不能够这个照搬这个因为这个马克思是德国人啊，那个列宁是这个俄罗斯人啊，

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这个理论在原则上，他指明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革命，但是他一定要跟各个国家的这个国情要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做的这个最成功的。刚才我说过了，这个苏联他已经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社会主义呢正在以中国所取得的这种这个成就，举世瞩目这个成就当中，让人家看到了，让全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它的这个生命力，社会主义它在中国所这个获得的这个发展啊，让人们看到的就已经它的意义就不仅是局限于这个在中国的意义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还有这个四大这个倡议等等，它所具有的这个意义，它就不仅是对中共，不仅是对中国，确实是有这个世界意义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思想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理论，这样的一套这个思想体系呢，它一方面这个传承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很重要的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呢也这个继承和传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个的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这个先进的值得继承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一种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当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中共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不断地把中国这个建设这个推向前进。那么通过今天这样的一种这个给七位啊这。

0: 那现在我们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全球的科技竞争在加剧，而且"十五"规划已经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了核心任务。那刚刚我们也看到，这八位七一勋章获奖者当中，其实有一些的这些获奖者，他们是深耕冷门的硬核科技，耐住寂寞，突破了当年卡脖子的一些技术难题。从他们的身上再去放到我们今天这个国际大背景之下，为中国啊这种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应该从他们的身上去学习什么呢？
1: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建设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力更生。那么这一点呢，因为如果是你一切都要仰赖外国的话，那么最后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主动权。特别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的话，这个自力更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自力更生也包括的，我们说就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这个自力更生，刚才你提到了，包括这个今年这个七一勋章当中的这个获得者当中就有科学家，而且是这个冷门的这个硬核的这个科技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回顾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这个建设呢，确实是走过了一条不平凡这个道路，也是这个曲折的这个道路，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这个苏联曾经这个要帮助这个中国。这个发展中国的这个原子弹，但是后来苏联呢，他就撕毁了这个相关这个协议，那么把这个相关这个专家投资全部突然之间全部就撤回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就给了中国一个非常就是就在当时这当然是一种很沉重的一个打击。说好的这个协议啊，已经签订这个协议，说撕毁就撕毁了，但是这也就激励中国一定要自力更生，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中国这个当时我们说这个中共这个领导人呢，他毛泽东说的，他说原子弹10000年也要搞出来，实际上当然是不用10000年了。最后我们看到1964年，那么中国就成功的这个爆炸了这个原子弹，那么从此使得中国有了一个保卫自己利益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利剑，有这样的一个武器可以保卫自己，那么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两弹一星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两弹一星就是中国这个科技工作者，这个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下，这个用这种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这个精神，能够突破外国的封锁和这个包围，那么最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这个先后这个成功的这个制造了这个原子弹、氢弹，那么以及这个人造卫星，这还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啊，这个制造业都还比较落后啊，我们说各方面都远远不如现在这个情况下，但是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这种决心，那么这种意志，这种这个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一直传承到了这个现在，在这个新时期呢，它就有了更好的这个体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于这七位啊，对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呢，我觉得就体现了，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奋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就使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特别是我们说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领域，这个科学技术领域不仅是这个，既包括这个民用的，也包括这个军用的这个科学技术领域呢，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呢是举世瞩目的，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硬核科技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让美国也不能小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新兴的一个强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制的一个本身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下，能够这个凝聚各方面的这个人才啊，既有这些在这个各种基层这个为民众服务的这些人才，那么也有这些我们像这个科学家这些技术的这个专家，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一方面他们受到这个党的这个教育和培养，同时他们的这个所做出的贡献呢，是也受到了这个党的这个重视和这个关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感非常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仪式感本身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是对这七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对他们的表彰，它对于全体党员，我再强调的，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因为青年一代，我们知道这个七一勋章是在5年前才开始这个颁发的，它应该会成为一种仪式。可能是每5年就颁发一次，那么这个青年一代，特别是这个青年的这个党员，他们从这些这个先辈的这个身上，从他们这个先进这个事迹身上，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激励，可以对他们有很大。

0: 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和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们看，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集结勋章的这个获得者，过去我们不熟悉，我们不了解他们，但是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这个任劳任怨的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啊，一直在努力的这个工作。我相信他们自己可能过去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这个奇迹勋章，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长期以这样的一种无私奉献的这个精神呢，在为这个人民服务。但是最后他们这个成就得到了肯定，那么然后呢，使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个奇迹勋章这个颁发的这个数量当然是有限的，但是他所带奇迹勋章这个获奖者他们所体现的这种精神，这种奉献的这种精神，那么确实应该是向这个全党，特别是向这个青年一代，像特别是这个青年这个党员呢，都应该这个继承，都要发扬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那么共产党员作为这个先锋队的这个作用，它就能够体现得更加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啊，它本身这个我们说凡是这样的仪式呢，它都是一种，它所代表的，它不仅是仪式，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内容。
1: 嗯，
0: 内容跟仪式，它是这个是一种完美的这个结合。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人们看到的，我说的就是不仅是这个全体的共产党员，这个全国的民众都看到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奉献精神，这样一种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它的对大家，它都是一种启发，都是一种这个。从这里面可以受到很多，可以受到一种启发和鼓舞，所以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大会啊，它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嗯，就说我们不只是要致敬这八位奇迹勋章获得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我们要追问为什么他们能够取得这个成就，同时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从他们的身上去获取这种精神，获取这种力量，也能够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就哈。那刚刚呢，我们看到是七勋章的获得者，今年是有八位，但到场的呢是有七位啊。其中陈俊武院士在2024年去世，将会由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那何先生刚刚为我们分析了，就是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精神，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一脉传承，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去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那何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些获奖者代表当中也有相当几位他们是长期驻守在乡村的，带领了一些基层群众去改善一些乡村的基建，去缩小城乡的发展差距。那我们知道155很重要的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这些获奖的七一勋章代表者他们身上在当年基层治理的经验和乡村振兴的经验身上，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和经验呢？
0: 确实是啊。那我们知道这次是有八位这个党内的一个先进人物这个获奖，其中一位虽然他已经这个去世了，但是他所在这个单位呢，今天也会代表他来接受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确实是我们看到的这次的这个获奖的七一勋章的一个获得者啊，他们当中呢是没有官员的。他们全都是各个领域的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人物，那么其中主要的还是都是在这个基层工作的，包括这个大家刚才都看到的，就是那位哈萨克族的这个医生，他长期在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这个牧区，这个多年来那么一直是在为这个牧民这个服务。那么我觉得他身上就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这些基层的这个共产党员的一种这个精神，因为既然他们已经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么他们要这个终身要用这个党的这个教育啊，他们接受了这个党的教育，而且他们就要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在一种这个在比较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任劳任怨的，那么在为人民服务，那么他就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这个先进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在中国也是体现这个特别明显。我注意到像这个最近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中国一些地方因为夏天嘛，这个汛期来了，各地都有一些这个大雨成灾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种情况每年都会有。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如果讲到的，就是每一次这个发生这种这个无论是这个汛情啊，或者是暴雨成灾啊等等，在这种 种情况下呢，在这个救灾这个现场呢，往往就是共产党员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发挥了这个先这个模这个领头的这个作用。我想这从这件事情可以让这个外界啊，从这个海外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它有这样坚强的这个领导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坚强能力呢，就跟这个基层的这些党员的这个干部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平常啊，他们可能是要这个就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个工作，但是一到有了这种这个危急的紧急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个冲锋在前啊，把保护民众的这个安全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职责。那么从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执政党，我们说这个他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职责，这就没有自己的这个私利。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大量的这个先进，这样大量的这个我们说先进的这些基层的这个工作者啊，他们这个在为人民服务啊，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在努力在工作。那么今天呢，这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八位七奖章的这个获得者呢，就是无数这样的这个先进工作者他们这个代表。因为通过对这八位这个先进七勋章的这个获奖者，通过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呢，那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他们是经过了这个层层的一个评选，是吧，最后才确定下来的，他们有很广泛的一个代表性。人们从这个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特别是这个基层的这个党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风貌。那么这样的一种风貌，我觉得是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这个教育啊，从上到下的这个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党建的这个思想啊，一个一亿党员的这个大党，他当然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套这个很成熟的这个理论和实践来教育这个广大的党员。那另外呢，就是党员他自身的这个努力，这两者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既有这个教育，那么同时呢又有这个党员自己的这个实践。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对这八位这个七一这个勋章的这个获得者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啊，那么就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好，潘先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即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今天大会的举办场地是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在舞台的正中央，我们看到1921到2026。稍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이제 开始. 同志们, 朋友们,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周年大会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0: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真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真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真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

人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像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觥筹为质，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以上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李斌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逐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书本日记十二年生活点滴，不约而同匆匆停笔。
5: Unser Haus wird von der Gestapo überwacht. Wir leben in größter Furcht. Wenn sie meine Tagebücher finden, sind wir alle verloren.
0: 有人狂热追随，有人沉默顺从，有人惶恐求生。
6: Ich habe nun zum ersten Mal die Hand zum deutschen Gruß erhoben.
0: 时代洪流面前，一道法令就将无数人的命运彻底改写。
7: Eheschließungen zwischen Juden und Staatsangehörigen deutschen oder artverwandten Blutes sind verboten.
10: Unser Kind ist ausgestoßen. Kein Beruf, keine Zukunft, keine Ehe.
0: 轰炸日夜不停，地窖和防空洞成了许多人最后的葬身之地。
10: Wir kuschelten uns ein. Draußen tobte es. Wie anders.Wenn man sich jetzt gute Nacht wünscht.
0: 帝国余墨，纳粹德国的私人日记，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7月1号，在香港这里呢是公众假期，而在今天这一天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年，29周年的时间即将迈入30而立，所以今天很多的版面呢，也都是在细数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呢，5年规划锚定航向，港迈入黄金新纪元。这次的5年规划呢，也非常受看重。另外一个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版面，我们来看这《南华早报》大篇幅，这个京剧啊，一些知名的武将来到了香港做演出，而这次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呢，正好也验证了在香港啊这里的一些对文化的喜好。标题写的呢，展现出一个战斗精神，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译作展现出一种拼搏精神哦，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呢也特别亮眼。而在今天许多的大事上，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

在7月1号这一天，港媒大篇幅的报道，一起来看看，是颁重要的勋章啊！《星岛日报》的标题466人受勋啊，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名单都清晰的列在上头。那当然，整个受奖的名单呢，也有分几个不同的层次。那有些领域呢变多，但核心是他在这一次所能够受勋的这一些选出来的代表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评选，在各个领域呢都有出色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一些选拔出来的背后也会考量近期在香港啊整体发展上面，还有一些与社会议题的关系。今天这个数字，看调查港人香港的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啊，放在头条。这里呢，这个平均全球第四高，那么前三高是谁呢？依照排名的话，前三高分别是瑞士、美国和卢森堡。在这里呢，这一片哈看得起来呢，也就代表说在整体啊发展上，这个财富的累积，当然跟香港它目前整体的一个形势啊发展方向呢，总体结合来看，数字也显示出这个中位数啊，中位数这个部分呢是往下一点，那也就是表示说这些高资产啊，高资产人士跟一般的这财富资产人士，大家也会关注中间的这个距离啊，也在看行业别。再看这个数字，中国制造业 PMI 报50.3，胜预期。我们都知道50是一个中间线啊，在这里呢，两家媒体啊，《经济日报》、《信报》都说是胜过预期的，而在这里连续4个月维持扩张，新订单向好，接续呢整体的一个指数啊，还有等等生产指数也升高。那其他的这个各个领域呢，也是会同步受关注。在这个时候呢，还有美国企业提前购华货迎年底旺季，赶加关税前下单，进口动能延到6月啊，在这里有一个进出口的走势。其实以往呢，美国的企业它可能为了年底啊、圣诞节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消费节日，会在暑假的时候，大概7、8月赶紧进货。但现在呢，就是因为就还有这个美国常常变动的政策、全球的一些形势，他们更看重的是物流业的风险，有很多仓储啊，这个加仓仓位本来这个集装箱的仓位本来就很紧张，而且价钱可能随时还有上涨的可能性，所以赶紧呢又再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啊。所以在整体呢，可能这个部分会看起来数字也会被拉动。另外，《经济日报》这里主要呢是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消息的倾向啊。其实呢，核心都还是要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是在美国的农民对于大豆的采购非常的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农业部常常释放出的一些消息呢，在这个时候呢，媒体呢，哎呀，这边看到《经济日报》是做了其中的一部分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说，特朗普的这个贸易特使现在似乎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他这里说的呢是格里尔。以前呢，美国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啊，可能特朗普呢跟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我们看到之前卢特尼克有很多的发话，但是呢，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政策是违法不可行之后，他整个的重心呢、都让格里尔呢，特别在亚洲啦、印度啦，还有一些重要美墨加协定当中都有这个人的身影啊。那但是呢，格里尔他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呢？他可能把本来大家对于贸易战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这个政治口号，他直接落实在更多的层面，是很常用301条款，还有呢就是美墨加协定也常拿出来搬动着说啊，所以大家会看这个影响性。接续的是中欧之间，中欧在已经进行了首次会谈，这次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这波的会谈，我们看到照片上，大家看到有握手，还面带笑容，一直接下来一路观察到10月，我们都希望啊这一波的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探讨，能够彼此都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方向。这里四个板块的工作组可以看到这里的权重比啊，包括要确认正式成立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啊，有一个这样的磋商机制。另外，遥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更要设立联合的监测机制，彼此之间务实合作，解决分歧。欧盟现在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问题，不能一股脑儿的都只往外推，或是呢在出口的一个管制上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应用，所以有沟通呢绝对是好事。接续再来看啊，在中东的情势上，文汇报美伊代表同赴多哈伊无意会晤。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差别，美国那边是说，我们这次去多哈就是要跟伊朗再谈，但是伊朗认为有很多工作组之前签了一个框架之后，工作组还要看怎么落实呢？在这个前期的一些条件未落实之前，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接触，这就与美国过度乐观的一种谈话呢形成了一个对比。
所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有一篇说伊朗内部战略分歧危机美伊和谈，这个部分它从另外一个观测啊，它核心呢是因为说他们现在其实外界也都在猜伊朗现在呢在对外的谈判上到底是谁说了算啊，伊朗的政府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但是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无论是怎么谈判，包括美国自己内部的想法，还有以色列在这里还另外成为一条可能有变数的这么样的一张牌，这一些交织在当前的探讨只不过是为了停火协议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制造一些其他可能多的一些麻烦，当大家在谈协议的时候，这里有一点不合，那里有些不合，往往都会增加很多的变数。你看像德黑兰时报这里都说啊，伊朗就说了这都不是最终的协议了啊，一定要到美国你真的是有执行有落实了。好，交织起来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信任啊，在这里呢不信任度还是很高，所以还是眼见为凭。日经中文网，油价跌回去了，但世界能源逻辑已改写，在这波情势全球受到震荡，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会让大家的脑筋还有未来的政策布局不一样。在能源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想方设法要拉起多元化的一条路线，还有以前是不是只能靠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这海湾国家之间都在想联合了，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陆路的通道，甚至有一些过去旧的废弃不用，现在都要重新整建，能不能再回来。因此啊，就是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说你对于风险的判断下，给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在寻求另外一条多元之路，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敲击的，有影响的。再来看啊，这个欧洲啊，这个主要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跟特朗普见面，我们都知道他呢向来是喜欢对特朗普投其所好，但眼前的这个阶段是因为欧盟当前他本身自立自强的能力还不到完全可以撇开美国不谈，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肯定还是在这样的情绪挣扎之中。美国武器库告急，摩根大通欲贡献资本火力，对，资本也是一个火力，这部分就是跟特朗普之前不是邀集的一些就武器商在讨论美国军备的问题。在这一次呢，2月28号之后，美国对付伊朗，它整个的弹药库库存量，之前媒体也曝光过，有些那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补上来的，甚至要好几年，当中你还有资本不断的一个投入在这里呢。美国在这个部分要重建本身的库存量，它当然和它跟哪些武器商或提供商合作，这整套的一个供应链如何维系一个稳定的产能，在这里是一个观测的重点。另外金融时报的头版是说啊，这里就提到说欧洲啊，它现在的一个再武装，它维持了美国有195000个防卫的职位工作，这是吕特说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接下来包括整个欧洲啊，还有加拿大跟美国之间未交付的武器订单啊，这里大概还有将近要3000亿美金，那这么大的一个巨额数字会不断的去支撑美国一些防务职位，人数有这么多，岗位有这么多啊。他为什么说这段话而且变成头条呢？意思就是在安抚特朗普，他们这些啊北约是盟友间北约的框架下，他们还会在不断的提出防卫费用，但同时呢，他正是因为说了这段话，也凸显出欧洲自己本土的防卫产能不足，急需拉动。RT 也提了说，你看现在欧盟啊，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要持续的去援助基辅。这个部分啊，在欧洲内部，其实包括整体的欧盟内部，有些提到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是路线分化的。欧洲现在有很多欧盟整体的多个国家啊，欧盟的这个20多个成员国里面，每个国家发展都面临到一些经济的问题，他们现在这里内部的一些民意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持续援助基辅这一条路线呢，也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不断受到敲打与探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说，莫斯科似乎啊要降温一下这个战争的风险跑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件事。近期也看到了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不断的向深处啊来去做，对于俄罗斯有影响，而且呢对于他们一些民用建筑呢，这个分分钟使得连在莫斯科生活的人都在看这个战火会不会突然间发生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呢，在俄罗斯的他整体的官方的系统谈话当中，这篇媒体主要是观测到仍用特殊军事行动来去谈甚至有一些警报的一个发出呢，也会在时间的应用点上变得比较谨慎。在这一波呢，再来看德国德国的左翼现在很受德国的极端的这个政党啊的这个的领导者，他们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这里 RT 讲的呢是
右翼啊，德国的极右翼就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他现在呢好像越来名声上跟受到民众支持度越来越高。那如果是他们来执政的话，他可能提到他就要去重塑啊，要努力要重新塑造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局势下，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他们相对呢两边左右两边比较极端的政党，特别这都是因为经济的影响，在经济的背后呢，他们也要试图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啊，所以看到这一个倾向啊，那所以呢，《金融时报》也提主要，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这极左翼，极左翼这里呢，对于德国的一些啊整体的政治风险来讲也增高。好，所以看到呢，这极左翼他这里提，因为他们有一份报告，在去年2025年，因为极左翼的这个势力啊，还有说极左翼的一些组织，甚至跟他相关的政党，他们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事件啊，这个整体的治安事件，因此呢，有一些啊这个数字上升。那这些的背后呢，跟一些叙事，对于当前特别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当前的政情观察，可能与德国政府原本传统他们的一些想法不一样，因此在德国形成了两个很极端啊，就是说极左跟极右两边是强烈碰撞，强烈碰撞的当下，当然会造成德国的政治在这里会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信号。继续是全球速览。这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又对于特朗普之前的一个想法呢，给否决了。那他想法是什么呢？之前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不是立刻就拥有美国公民权，这个答案在特朗普的身上，他当然会说不一定，要看情况。但是呢，这现在法院呢已经驳回了特朗普之前的那种想法，还是坚持出生公民权。换言之说，就算呢你是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但是你有这个落地出生公民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的也会被评为对特朗普他的一些移民政策是有所打击。这《纽约时报》现在是民主党内的左翼这个声音呢，可能会让接下来民主党的发展呢，大家也有一些受到一些考验。在这里呢，这一位照片中的这个人是看啊，如果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呢，民主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那么照片中的这位 Jeffrey 可能就会成为第一位啊，首次第一位黑人的众议院的领袖了啊，民主党的领袖。但是呢，问题是近期他们看到在选举当中有一些进步派，一些较为年轻的这些啊政治人物啊，甚至是选民的倾向，他们的一些想法呢，可能跟传统民主党人这个部分还是有所区隔的。这部分不断的敲打，使得民主党到底在整体的内部盘整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也让外界好奇。特朗普一年的进账曝光了，先看 AP 报道，这主要是他自己所申报的材料当中啊，他要申报嘛，资料当中，去年他因为加密货币进账了这个钱，哇，好多啊，大概这个狂。

储会不会加息？美联储现在新的主席上任，对于加息不加息这个预期呢？当然，因为市场还是看硬数字啊，数字还是硬道理。另外就是散户投资开始对黄金这个部分在评估。这在秘鲁啊，秘鲁大选官方结果，藤森之女呢赢了，但是是险胜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措辞都是险胜、险赢。这里这当地的一个报纸提到了他的一个选票数字，为什么说是险胜呢？他跟另外一位候选人啊，彼此之间的票数差距呢不到0.3%，但严格上说起来呢，大概只赢了0.279%，所以说是险胜。但大家会好奇啊，接下来秘鲁会怎么样？这一位呢，藤森庆子，他打出来的是秩序与希望，而且特别强调秩序这一块，因为秘鲁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他想要用铁腕的政策先解决这一块，同时要推出轻市场啊，重投资的这个部分啊。那秘鲁的情势接下来呢，是否呼应选民的呼唤呢？啊，大家也会持续观察。南非排外潮，全国示威，多国撤侨，这个情势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呢，这个反移民的团体啊，他们发出一个让这些非法无证移民6月30号离境的警告，而且呢，在全南非全国啊多地，他们都有抗议行动，所以使得那个警力人员啊十分的一个戒备，严防骚乱。这个背后反弹的情绪怎么会这么大？可想而知。肯定是因为呢，他们本身的一些生存权、工作权，特别因为经济的一个条件啊，这个蛋糕被分不够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日本皇室呢，这个部分说要修改皇室法，收养子。那这个部分呢，他想要收养子，哎，大家肯定会看，这是不是不愿意诞生成女皇呢？在这里啊，来看，包括高氏自己是个女性身份，可能也要修这样的一个皇室典范。实际上，日本做过民调。有70%的人其实是支持要出一个女皇的啊，但核心是要看他现在这个修法了。塞尔维亚的媒体，这是引用塞尔维亚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他要前往一处啊，他看处视察，而且要与中国来购买武器的这个消息呢，在当地也引起了关注。但我们核心呢是看到说塞尔维亚它现在一个是混合式的现代化的军事系统，它应用了法制战机、中国防空，还有现有的一些俄制系统。可能呢，大家观测是说它可能要打造一个非北约框架系统外的一个混合性的现代的军事系统。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要闻追踪。英国的政治大局到现在呢，至少现在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他要宣布直接要增加防卫预算，而且增了多少呢？一起来看看哦。他说国防预算破纪录，四年豪掷3万亿，这个是港币的计算，压注在无人武器，还要加强海陆空防卫。英国的卫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他说这一批呢可以说是破纪录以来，大概总体有2,980亿多美元，我们来这样精算。但是在这个部分呢，那核心是说他可能留了一个财务缺口给现在接任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接任的人现在看如无意外是伯纳姆，但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虽然之前斯塔默也说要增防卫预算，一下子豪掷花了这么多的预算，到底这些钱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去补上，也引起了探讨。联合早报这里看呢，当然在分析说逆转脱欧是英国工党最大希望所在。因为英国的工党现在接下来到底是换人呢，都或者就算是换人，但本身有没有换汤呢？是不是换汤不换水呢？同样的政策，类似的政策，不同的人去述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英国的一切的一个背后都有一个经济的影子在拉动着，而这个经济的问题可能要让他们重新思考与欧盟的关系，甚至逆转回欧盟的这件事情，或许是不是可以来重开另外一个讨论的。

局面。 FT 中文网也看说，仅靠权力下放改革无法修复英国经济，这紧扣的就是这位伯纳姆啊，要竞争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先生，他说要提到下放经济。是的，下放经济在英国的各地，他能否执行出一个更亮眼的成绩单？核心是并没有在伯纳姆的演讲当中看到或听到一个清晰的成长路线图。他不断的是给予选民们一些希望，要大家期待一个愿景，但是愿景的执行除了靠真金白银，还要有非常强韧的一个执行力。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他的税法改革，税法改革提到大增资本增值税，英国经济双刃剑，这是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个部分有利有弊，核心只要一动到税法都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关注。在韩国的消息，李在明赴光州谈半导体投资，对捍卫民主的湖南地区的历史性回报。这一篇近期大投资，我们看到联合了科技大厂三星、SK 海力士要做一个建设。那虽然反对党批评李在明这是图利他的光州选票选区，但李在明这里看的呢是有一个区域再平衡，只是他这个区域再平衡的故事如何表述出是一个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他现在在整个执行的步骤上，当然持续每一步呢都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而且他自己也誓言说要为推进西南地区投资项目负责到底。世界杯的一个消息是，世杯出局先众怒，韩足总陈科代志。在这里包括总统轰任人唯亲，文体局查黑幕，矛头指向主席郑孟奎。另外，韩国为何反对日本球迷挥舞旭日旗？这还用问吗？这个部分呢，这个核心是说，因为对韩国来讲，其实我们也更能明白，你这旭日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你当时殖民时候的一些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历史的一个伤疤。所以韩国球迷在赛场上他们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直接。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次韩国队的一个表现，他们当然没有接机仪式，可以看到球迷仍旧是呢守在机场呢，为了就是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另外，世界杯的消息在德国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探讨，因为这一次德国出局输了巴拉圭啊，世界杯出局之后，但是看到德国的总理人就是很安慰，他是鼓励大于批评，认为说呢，无论如何在赛场上这样子拼搏啊，觉得说还是有一定的骄傲。但是他这番话呢，可能球迷们并不买账啊，并不买账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个部分你要看看德国的队伍到底打的是如何，会输给一个巴拉圭，让他们心情可能很难接受。在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想想哦，在球赛的赛场上，球迷们的心情有很多情绪的宣泄，但是不是球队打不好就一定是批评？就一定是批评呢？但批评跟鼓励之间到底怎么样才能拿捏出好的一个好的分寸，这也考验德国总理的智慧啊。这是日葵他一直在催什么呢？催碳海底稀土，其实这个消息已经飘了很多次了啊。这个部分都知道他们存的是什么心啊，在这里呢一个探勘，但实际这个进展之前也提，可能在技术很多面向上还是有一些关卡。另外倒是要注意的，可以看南华早报这里说，日本现在啊希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要学习更多的乌克兰经验，在这里甚至要跟乌克兰合作，变成一个这个日本乌克兰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连线，来看在这里如何做好技术合作啊。同时呢，也想要提升他们自己的年产量。继续看大千世界。好 ，AI 大反思，这是南华早报，还有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到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 AI 模型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这种先进 AI 模型了，这个速度在缩小。这两篇加起来是什么呢？现在在这个领域圈呢、都非常重点去探讨中美 AI 竞争科技的一个样貌。在南华早报这篇很大一篇的分析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里约瑟问题。里约瑟问题，1930年英国学者提出，因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提到了说中国古代啊，在人类的科学上头来讲非常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近代？之后被一位美国的学者把这个历史问题把它定名成里约瑟问题跟难题。但是之所以搬这么样的一个思考，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在创新能力上发展抱持质疑的态度，现在要重新审视了。因为看到中国在电动车还有这些人形机器人跟一个 AI 模型的发展进程上面极为的亮眼，同时呢，这个也是对于美国的例外论带来了一个
压力。所以中美的 AI 科技竞争的模式现在可以说进入到新一个工业革命的拐点。 FT 中文网细基通膨碳基收缩，细基这个部分大家讨论就是大家 AI 资本概念高达6800亿美金在市场滚动，到底能不能够收回很多的算力芯片在这里当中。而碳基主要是以人服务人为主的电商，这里主要看到的就是 AI 对于产业模式带来的一些影响。这部分一出手游引起了很大的炮轰，你踩到了一个敏感的历史界限，同时还有两性的安全议题，有官方致歉，但是各方的一个抵制声音在这里。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这个应该是澳大利亚北部这个达尔文城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纪念日，原本是沙滩这里要捡大家乱丢的一个啤酒瓶空瓶但现在没想到也成为了一个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纪念活动，一起来看看。

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会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
3: حال است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کنترل با ماست.
1: 伊朗议长称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上妥协。
2: 委内瑞拉地震搜救持续，已有6400多人获救。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的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李冰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吴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2: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其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2: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1: 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

0: 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兴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华兴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 国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称暂无与美方会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不容外部干涉。
0: 据报，特朗普听取恢复对伊朗动武选项，但优先考虑外交手段。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爱达荒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荒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承诺是明确的，伊朗有能力履行自身的责任，不需要外部干预。
1: 值得注意的是，巴加埃在用词当中并没有用终止、暂停或取消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说目前这几天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仍在执行过程中。他还强调承诺对承诺，所以未来是否举行谈判还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凤凰卫视李维·郑卡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的问题上妥协。
3: 他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无偿通行安排仅限60天，而自所谓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已经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节目播出期间，采访的画面却突然中断，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关注。电视台随后表示，采访的第二部分将会于次日播出。
0: 卡利巴夫当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内容，但在前5项核心条款落实前，伊朗不会进入其他议题，其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成为焦点。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应由伊朗与阿曼根据国际法和沿岸国主权权利共同确定。他表示，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或削弱伊朗在海峡的管理安排。
4: البته ما با کشورهای ساحل خلیج فارس هم تبادل نظر میکنیم. محال است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کنترل با ماست.
0: 在石油出口和制裁豁免问题上，卡利巴夫称，美国财政部已经公布相关的豁免安排，涉及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出口以及中央银行、保险、运输和银行结算等环节。在被冻结资金问题上，卡利巴夫否认美方所谓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粮食的说法。他称，伊朗在多国共有约2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120亿美元将交由伊朗央行支配。卡利巴夫还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新的谈判，后续接触只是为了落实谅解备忘录前5项核心条款。伊朗的导弹能力、抵抗阵线和浓缩铀的权力都不可谈判。凤凰卫视李维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30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武装，而应该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表示，地区国家压住美国的计划将破坏以上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又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
3: 美方代表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方却表示未来的几天没有与美方会晤的计划。那么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的强硬，美伊谈判存在哪些变数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你好李瑞。
5: 你好何轩。
2: 对于这个美伊谈判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目前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哪些最新的表态，美伊要重启谈判需要哪些条件呢？
5: 好的，何轩，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呢，伊朗外交部还有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他们的讲话当中呢，都是在强调没有必要也没有计划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他并没有说取消或推迟或者是暂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对话其实一直在进行，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强调，在通过中间方包括卡塔尔呢一直和美方呢进行沟通。那么就双方的一些承诺问题，尤其是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都在进行沟通。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正式、不举行正式的会谈，我觉得是伊朗 在目前的国内压力下，所以呢不能够跟美国进行会谈。但是实际上，这个沟通还是在进行，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取消。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双方的症结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问题上。那么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呢，伊朗的红线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来管理。那么此前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海湾国家的时候强调的一个自由通行的政策，包括在阿曼建立的这样一个平行的航线，在伊朗看来呢，都是挑衅，伊朗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双方才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那么目前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也强调，如果美国要兑现承诺，我们也愿意兑现承诺。那么但是如果对方呢要违约，那么我们也会准备好进行战斗。所以伊朗态度呢是非常强硬。那么现在要看在卡塔尔双方的通过间接的沟通，是否美国能够做出让步？如果卡通行承认伊朗的管理的话，那相信呢卡塔尔的会谈很快会进行。如果美国和伊朗还是就此僵持不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还会继续出现边打边谈的情况。何轩。
2: 好的，谢谢李瑞。
3: 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是目前仍然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的会谈，但目前已经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的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特朗普已经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并且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号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够接受。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的打击感到满意。
2: 下节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的授勋名单，稍后见。

0: 湾有大等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Bar 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三是涨跌互现，韩国股市表现疲弱，早盘最多下挫了接近4%，之后跌幅有所收窄，最新下跌大约1%。日本股市小幅走高，午后涨幅约0.4%，台湾股市也造好，上涨大约2%。香港股市今天因为假期休市。
1: 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呢则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走强，超过1%，但是创业板指数小幅走低。从盘面上看，金融股领涨大盘，创新药板块也强势，但是算力硬件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4138点，上升44点，升幅1.08%，半日成交11120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16271点，上升。

0: 升65点，升幅0.41%，半日成交13079亿人民币。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请就坐。
0: 李家超表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会坚持为香港市民谋福祉的初心，带领市民共筑更美好的共同家园。
1: 有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政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4: 是大家团结奋斗，其实已经克服了很多的艰苦，有很多的我们从是没有開始做，無論是農業又好、科技又好、商業又好、醫療都是好，到到現在呢，其實即已經有一個可以即向我們全國的14億人民交代的一個即亮麗的答卷，取得的成績呢呈現翻俾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亦都呢係感謝我們的先輩呢係創立共產黨，大家堅持呢一個理念係為人民服務。然後咧就各樣嘅進展咧都係以科學嘅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5: 中國共產黨帶領我們全黨全國人民啊，把中國從極弱貧窮的這個我們的舊社會走向現在偉大復興，那這也是我們全體啊中國人民的福祉。那我想啊，這個作為一名中國人，也作为一名港澳居民，那我们呢，这个都非常的自豪啊，以及非常的自信。我们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啊，为我们中国的继续在国际舞台的发光发彩啊，要贡献我们港澳的力量。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
0: 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6: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经济增长由四年前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创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而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
0: 李家超还提到，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随后，李家超连同其他主礼嘉宾共同举杯祝酒，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繁荣安定。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今天一早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3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5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5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3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鸿福苑火灾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4: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3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

0: 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60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鸿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林等同获金紫荆星章。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星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甚丰。获童子敬星章就有40人，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尽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呼吁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3: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普京称俄军已经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96%的区域，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在昨天上升到了1943人，救援人员仍未放弃，继续努力搜救，至今已有6400多人获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拉瓜伊拉州的1200名灾民发放了可以维持一个月的口粮包，并在当地设立了临时膳食中心和安置点。
1: 当地媒体报道和灾区居民称，政府应对灾害能力不足，救援人员姗姗来迟，民间自救能力有限，导致一些原本可以幸存的人死亡。
2: Nosotros tuvimos en Costa Brava, donde yo vivía, quedaron 4 niñas vivas, vivas y no había nadie. Nosotros buscábamos gente para que nos ayudara, no hubo auxilio, no por ninguna parte, no hubo policía, no hubo militares, no hubo nadie que nos socorriera. Las niñas murieron al otro día. 4 niñas que lucharon por vivir y no pudieron, no hubo quien las sacara, no hubo quien las rescatara.
1: 玛丽西亚说，地震发生时，她眼睁睁看着丈夫死去，但她顾不上，她必须去寻找自己的孙女。
2: Mi nieta duró alrededor de 10 horas tapizada. A las 3 de la mañana mis hijos, que son sus tíos, fueron los que se atrevieron a subir, se arriesgaron.Le gritaron, mi nieta gritó como pudo y nosotros mismos pudimos rescatarla. Pero así como mi nieta y como esas niñas, vieron muchas personas que gritaban. Tú escuchabas voces por aquí, voces por allá, auxilio, estoy aquí.
1: 罗德里格斯表示，来自27个国家的33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从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救援队已救出6461人。他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懈地搜寻幸存者，我们也必须保持希望，相信我们还能继续在废墟下找到幸存者。”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着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的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4: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5: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三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4: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2/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4: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0: 的战区，俄军继续在城区展开清剿活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分别在城内所有卫区保持存在。实际上，外界所表述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核心的攻势，从前线作战回来的俄军反映呢，目前，康城的前线的乌军的核心攻势呢，他们攻势和攻势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这种联系，导致呢这些攻势，目前被俄军的无人机呢实施一个分割，当然了，这些分割都变成了一些独立的被包围的这种死路一条的这种攻势区。
1: 周二，红利曼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第67摩托化步兵师又攻占了57座的建筑物和5个据点。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的突击部队依托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阵地向西推进，逐渐接近了西翼的奥列霍瓦特卡定居点。但是乌军在北约工程兵的帮助下，对渡口的恢复速度出乎意料地快，乌军可以在渡口被毁的几小时内迅速恢复渡口的作用。现在在马亚基渡口的区域内，依旧是北顿涅茨乌军重要的水上节点之一，他们通过这条水路为红利曼和德罗比斯夫地区的乌军据点提供补给。俄军红利曼集群也开始了向这两个方向的机动，并企图绕道打开这些通道。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北方集群持续扩大了苏梅州北部的缓冲区，俄军距离苏梅市10.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2: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
3: 而根据俄方的决定，从7月1号开始，上述的边境口岸将会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2: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的晋级16强。
3: 在本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位。挪威凭借当家射手哈兰德打进了制胜球，以2-1击败了科特迪瓦。挪威追平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晋级16强，下一站将会对阵巴西。而至于墨西哥，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
2: 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
5: 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 冠名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热浪滚滚的夏天，不少朋友呢都会想要找一处清凉的地方躲避暑热，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会反其道而行之，选择迎热而来。被称为火州的新疆吐鲁番呢，就是这些朋友迎热而来的目的地了。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吐鲁番的沙寮在夏天是热力十足，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呢都会躺在细沙当中来体验祛湿散寒的天然疗法。而今年呢，为了提供更加细致贴心的服务，吐鲁番市气象台还特别布设了监测设备，可以通过电子大屏实时的显示气温、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来帮助游客精准的选择最佳沙寮时段。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呢，新疆高温酷热是超长续航，吐鲁番盆地多地整个六月是高温全勤，其中呢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高达80%。进入到七月，这里的高温仍然没有停下来。你看明天呢，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50度啊！天气酷热到这种程度，其实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如果计划去体验沙寮，也要避开下午2点到5点的高温时段。这样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免阳光灼伤皮肤，还有中暑等等情况的发生。好了，先聊这么多吧，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来关注更多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新疆有停不下来的高温，南方有停不下来的雨。今后三天时间，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今天呢，大到暴雨将会主要出现在云南的西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中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到浙江的北部等地。明天呢，强降雨的区域变化并不大，仍然呢是会分散的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西这一带。到了后天呢，强降雨区域将会明显的北抬，云南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的东部到江苏中南部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另外呢，像在广东南部和海南岛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请大家及时的关注降雨变化，合理规划出行。那么另外一片需要我们关注的雨呢，主要是出现在东北、华北到黄淮等地，虽然不是停不下来，但是它突发性比较强，以雷雨、阵雨居多。今天呢，在山东的北部局部地区呢，就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呢，像在黑龙江的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的雨势呢，也是比较的强。后天东北中南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到辽宁东部强降雨呢将会比较的集中，请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好心情，晚上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0: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为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威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2天，6月27号， 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三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启动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核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油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油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3: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 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

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四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3: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桑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4: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3: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 面对长达一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

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易。

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Today I'm in the city of Dalian, a city synonymous with football. And over there is the great landmark to football, the Soyuan Stadium, the only stadium in China where three sides are along the sea, a professional football stadium and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In fact, this season has the 10th highest record for attendances in the entire world. But now they're about to invite a new type of football. The Amateur League, the Northeastern League, will be playing here. And I'm curious, one, how did it become Asia's number one stadium? And what will it be like entering as an amateur team? My name is Toby. China Insight, China Maotai, invites you into the world of the Soyuan Stadium.
1: 这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苏玉湾足球场，是的，嗯，第一次。我们在2024年承接过咱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踢沙特的比赛，就是在苏玉湾足球场。我们全场一共有6万3000多个座位，我们现在这6万多张票，超级热门的场次，甚至不到5分钟就能售完。
2: 现在我们同事就在为明天的赛事做一些准备的工作。这个草坪我们平时都一脚不敢踩，我碰一下都心疼。我们除了养护人员的话，其他人是禁止上草的。
3: 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首先呢就是高温高湿，雨热同期。但是我们今年呢会有这个草坪地表专业通风系统，您能看到那个红色那个风扇，它是可以左右摆头转向，让那个场内模拟室外那种循环风循环起来。
1: 这个是通风，如果是极热的情况下，我们会在中间搭建一个遮阳网。小心一点，我们就到这儿吧。高啊，高啊，恐高吗？
2: 有一点，
1: 有一点。确实，我们从这个视角能感受到专业足球场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一圈没有跑道。
0: 哎，没有跑道。
1: 对，跟您介绍过，咱们中国有很多球场都是用 体育场改造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苏玉湾足球场跟其他球场不一样的地方，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特别的陡，哎，一是为了让大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会觉得离场内特别近，
0: 确实，
1: 特别近。第二个是为什么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声音，全场的球迷这种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在场内能够形成一个循环回音，就会震慑远道而来的客队的球员和球迷。
0: There's no doub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modern football stadiums in Asia. But becoming Asia's number one home ground in just 3 years wasn't only about building a world-class stadium. It's built on something much deeper. Dalian is known as China's football city, with a football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more than a century.
4: 这边就是大连当年的一些国脚，他大连人，王大连，大连人啊，他大连，他也大连，山东泰山守门员。
5: 哦，我知道他山东的，
4: 这里面都是大连籍的，
5: 哦，都是大连籍，
4: 大连的孩子，大连到现在为止，输送到国家队，啊，就是成为国字号球员的男足、女足运动员加到一起，已经227人，这对大连这样一个城市，7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能出这么多的国脚。 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联赛啊，甲 A 联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大连足球第一波浪潮就是走向高峰，从这就开始了。55场不败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曾经的足球城的底蕴。那个时候的万达队所向披靡这个词可能有点大了，但是他每一场的胜利。 到看到结果的时候，你上半场0-1、0-2输，球迷都不会在意，他很安心，他就坚定的认为你下半场肯定能赢回来。When
0: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began in 1994, Dalian Wanda quickly established itself as one of the strongest teams in the count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Dalian football's golden era, including a remarkable record that still hasn't been broken today. 55 consecutive league matches without defeat.
6: 当时没有想到这些，说要保持多少场不败，只是每一场球把每一场的比赛打好，这个就可以了。但没想到一个赛季一场球没输，那大家就这一个赛季下来没输球，那大家肯定有个想法。

0: 还是跟他保持住这个成绩。大家都也没有想到能打到多少，只是说我们每一场尽我们全力去打。
1: Xu Hong captained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 and Dalian Wanda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1996 league season. Dalian needed to avoid defeat away against Sichuan. In the closing moments, defender Xu Hong charged into the penalty area and scored the crucial equaliser. The 2-2 draw preserved Dalian's incredible unbeaten run.
0: Dalian 这座城市呢，对足球呢是很热爱的。就我这个年龄，应该是从80年代吧。当时大连呢有很多的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比赛，区和区之间的比赛，每个年龄组的球员呢有很多，这一个年龄组就有300人。那个年代呢，这个大连的球迷也是很不错的。你在英国有那个人浪吗？
2: Yeah.
0: 那个有人浪，现在也有吧？现在好像少一些了。
2: 有人浪。
0: 那个年代一赢球了，整个几万人都人浪。
2: 当然了，
0: 那感觉也是很好的。作为运动员，那个感觉确实是很感觉很舒服啊。你赢球了，球迷欢呼你。
2: 对，喊你的名字是什么感觉？什么感受？我也想知道。
0: 那很感动，因为当时呢是体在我们。市体育场，现在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但是也是3万多吧，几乎是每场都是爆满。到场的球迷基本上真正的是对足球，很热爱，也有很多人在踢。一般星期六、星期天比赛嘛，周一的第一天去买足球周报，当然有个报纸卖得很火。完了进单位了，先去没讲工作，先把这昨天比赛，但是讲完以后啊，开始工作。每一周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呢都是有些都是传承下来。
1: From Dalian Wanda to Dalian Shide, Dalian remained one of the dominant forces in Chinese football for many years. The title of China's football city became known across the country. But keeping that reputation alive has never been just about the players. The fan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too, making sure football has always had a home in Dalian.
3: 这都是我们这个中华博物馆在创立的时候，我们大连市民他们自己收藏的，全部捐献过来。这个表其实我在视频号发完我们征集的那条信息之后啊，哎，我就接到一个后台私信留言，说有这样一块表想捐过来。他说这块表的主人是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但是这块表他爸爸当年当教练的时候带出了张恩华、赵旭日这样一些后备球员成为国脚。当时那个表带他因为天天搭在脖子上，在室外，那个时候没有草坪球场啊，全是在个沙地啊跑来跑去，他已经变黑了，很粗糙了啊，甚至很破旧。但他们回来之后又给洗了，你这个老教练都是不容易，
2: 是
3: 啊，天天的风吹日晒。这个呢是大连球迷啊，他自己收藏的胶片，全是球迷当年他自己拍的，地板还留着。
2: 他为什么愿意捐呢？这么宝贵的东西啊？
3: 在这里让更多的人分享他的作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As Wang Wenyong told me, in Dalian, football isn't just something you watch.It's something you hear.
2: OK, 听歌。
3: 这个呢是大连足球的声音的记忆。对，你听一下。
2: 好嘞，好嘞，好嘞。
3: 对，
2: 这样很好玩。
3: 还有更好玩的，当我们球队赢了以后，
2: 哎，
3: 和北看台的球迷面对面，会有沙拉拉。
2: 啦啦啦啦啦。啊，别生气了。这真好玩。
1: For almost 2 decades, Dalian stood at the very top of Chinese football, winning 8 top-flight league titles and earning the nickname 8-star Dalian. But eventually, the glory faded. At one point, the city no longer had a team in China's top division. That changed on November 3rd, 2024.When more than 60,000 fans packed Soyuan Stadium to witness history. After climbing up from the lower leagues, Dalian Yingbo secured promotion and brought China's football city back to the top flight.
4: 那天的氛围是非常满的，像一个节日一样，确实是我人生很难忘的一天。最后一个进球之后，我们的球员都冲到那个角那儿，比完赛以后大家也不愿意离开，我觉得那是个美好的时候。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虽然现在你看现在没有比赛是很安静的，但是有比赛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很多人觉得在这里会有压力，但是我到这里不能说没有压力，但是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动力更大于压力。这个我在这里是很自信的。第一个源于我们这个球队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从这儿到中甲到中超。第二个我又是大连人，包括有一次我在这儿比赛的时候，我突然闻到了海的味道，大海的味道。我那天闻到了这个味道，我觉得那场比必胜。就是这是很神奇的，因为只有我们生活在这附近的人，就在大连人才能知道这个味道，就是海边的味道。
1: Now Dalian is back where many believe it belongs, and Su Yuan has earned a reputation as Asia's most intimidating home ground. But for the people of Dalian, football is about far more than professional matches. This June, the Northeast Super League arrived at Su Yuan. What happens when amateur footballers step onto one of Asia's greatest stages?
5: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When the roar of the waves meets the roar of the crowd, Dalian Su Yuan Stadium comes alive.
4: 对我来说，它是个充满神奇的地方。
8: 现场看球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声音环绕在耳边。
1: With 60,000 fans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atmosphere, China's football city is celebrating once again.
9: 今天能拿下大连队吗？
10: 必须的。
8: 大连加油！
1: 东北超，超酷！ I'm Toby, and today I'll take you inside Asia's number one football stadium.In Dalian, football doesn't only belong inside professional stadiums, it's woven into everyday life and can be foun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city.
11: You see, there is a football pitch here. I was wondering if in this park there would be a football pitch, because of course all of China have these sort of parks and you hear the singing. But yeah, Dalian has got a football pitch. Let's see if these kids want to chat. You want to play? They've only got 7. They need another one.
12: No.
11: Where are you from?
12: US.
11: I'm from the UK. How you doing? You're here on holiday or you live here?
12: Holiday, summer.
11: Had some holidays? 可以加一个吗？可以加一个吗？他美国的，我英国的。你来自哪里啊？
13: 大连。
11: 你大连本地人吗？
13: 本地人。
11: 大连的小朋友都喜欢足球吗？
13: 那大部分都比较喜欢。中国最好的城市就是大连，足球氛围最好。
11: 今天来这里踢足球吗？
13: 对，今天来这里踢球。
11: 这个球场怎么样？草呢？
14: 没想到，其实我感觉中国每个大城市，
13: 小破球场里都会有很多人。
11: 是啊，确实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足球呢？从几岁开始踢？
13: 我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喜欢。
15: 我是1、2年级，我爸就带我练。
13: 小时候也能接触球。
11: 哦，你父亲也很喜欢足球。
13: 他踢得也挺好。小时候能走职业，他爸妈没让。就我爷我奶没让
15: 我爸去阿根廷练足球了，就从小让我练球， 然后当时不爱练，现在后悔了有点。
2: 现在他带你去看比赛吗？还是你看去？在哪里？
14: 那个球场。
2: 苏一文，苏一文，你觉得这个球场怎么样？去过的，你是哪方面好呢？
13: 三面环海是风景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
1: A football city doesn't survive on passion alone. It also needs a system that keeps produc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layers. Northeast Road Primary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football schools in Dalian. Football has been part of life here since 1954.Over the past 70 years, it has produced more than 100 Chinese internationals and over 400 professional players.
10: 在这里训练的孩子都是学校的精英队的孩子，每个年级选拔出来的孩子，他们形成了年级的足球的梯队，我们叫 U 系列梯队。我们一年365天，他们是训练是300天以上，每天都是2个小时以上，寒暑假期也要来到学校训练。
2: 我们这个学校以前有走过职业的路线吗？
10: 足球的名宿老前辈，比如贾修全、盖增盛、盖增辰等等的上个世纪的足球的非常有名的足球名宿，你像比如80年代左右生人的这些优秀球员，比如说张耀坤、王大雷等等。其实我们学校还有女足，像这个马晓旭都是国家队的成员哈。像这里面的孩子，有很多孩子将来他们是要走职业的。
2: 你们这里谁跑得最快呢？
16: 刘热。
2: 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
16: 梅西。
2: 梅西踢得好。
16: 对，还觉得哈兰德。
2: 哈兰德也可以啊。哈兰德大概我感觉有这么高。哈兰德
16: 1.95米。
2: 好高，梅西走这么高。
16: 没
2: 有，但梅西虽然他站得不高，但是他踢得好好。
16: 我最喜欢的球星是 C罗。最后一届。
2: 最后不一定啊，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继续踢，踢到他60岁。
16: 那不可能，
17: 太老了。
2: 太老了。So you can speak English?
17: Yes.
2: And how old are you?
17: 9 years old.
2: Do you say I like football or do you say I like soccer?
17: I prefer soccer.
2: Oh, yeah. Why don't we do this? I say I like football and you say I like soccer, okay? I like football.
17: I like soccer.
2: We can be friends. Thanks.
1: Today, more than 280 schools across Dalian include football a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while nearly 100 specialist football schools help develop future talent.Passing football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isn't only about the players on the pitch, it's also about the people in the stands. At 11 o'clock the night before, Dalian faced Shenyang.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已经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0号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会将长期维持在黎南部的军事存在。巴基斯坦东部发生了屋顶坍塌事故，造成14名学生死亡和多人受伤。警方表示，建筑老旧且施工质量差，或是事故的原因。

因。事发之后，普希中心的负责人已经被逮捕。埃及南部30号发生了机动三轮车翻车坠河事故，造成车上至少9名儿童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南非全国多地在30号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非法移民示威活动，大批警察在场维持秩序，示威活动大致和平，但是部分的地区出现了暴力冲突和抢掠。更多的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事关世界，情论五金。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机器峰会再度草草收场，预示了西方统治时代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一个新的机灵时代？
2: 中国发布了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样重大的？

0: 意义和影响。12号，中国商务部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个名单呢，涵盖了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以及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这也是中国对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到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之后的一个反制措施。另外，为期3天的第52届 G7 峰会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闭幕。会议呢，并没有发表七国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去年在加拿大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度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反而采取的是一种分议题发表成果文件的方式，主要是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峰会最后一天迟到了，进场的时候向各国领袖宣告他是老大。这也成为了这次会议焦点话题之一。而就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的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的白皮书。白皮书开宗明义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层出不穷，个别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乱源。那为了破解当前全球难题，中国在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理念倡议和行动，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那中国还计划在今年秋天在河北雄安新区要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这个是由中国外交部所发起的论坛，主要目的是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并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那另外呢，中国外长王毅也宣布，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有西方媒体指出，中国这一系列举措主要目的是回应全球治理赤字，并且抗衡七国集团等排他性机制，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制度性影响力。当今世局如麻，纷乱不断，俄乌战火未停，美伊战争虽然暂告停止，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很高，全球的产供链四分五裂，金融市场泡沫疑虑日增，全球是否已经处在或者正处在一个空前的混乱交叉点？那石先生，中美它作为全球的两强，对于目前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的提出？
1: 我想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人类历史啊，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越来越乱了，是吧？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一个阶段，就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空前的由乱啊由治入乱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节点啊。换一个角度来看，就由一个由上个世纪开始的一个美国制式。显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了，所以全球开始由治入乱啊。不是你刚刚说这个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的两强，是否能够提出个方向或者一个方案？就这点来讲，我很明确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
0: OK， 您说不能寄希望于美国，意味着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的本身，或者说一个祸源。刚刚您谈到了就所谓的，就是说美国制式它走到了一个尽头。那美国制式这四个字具体含义指的是什么？
1: 首先那个制就是好的意思，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啊，正能量的。制式就是一个好的时代，对吧？所以美国制式就是美国主导、美国推动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那么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个美国制式应该从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就开始了，但是呢不是很长，在我认为在上个世纪末，就2000年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制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终点了。
0: 那具体怎么说，能不能跟我们敞开讲讲这个美国制式它是怎么形成、怎么去运作的，以及后来怎么去没落的？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某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提供一种反思或者一种再出发。什么问题呢？就全球治理。 OK， 所以我们好好把它捋一捋啊。这个美国这个制式啊，我认为基本上它是建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基础上，也就美国制式的核心就是全球化。那什么叫全球化呢？我们以前讲过，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从一个国家啊扩散到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地球。那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事，大家都很清楚，对吧？那么所以市场经济覆盖到全球呢，基本上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制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市场的红利啊，一个全球人类的一个红利。
0: 全球化它应该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自然也包括对于美国本身也有利。那美国是怎么构建起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呢？
1: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全球化的架构分成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经济，第二政治，第三是安全啊。经济方面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1944年就布列顿森林体制，那个时候就是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完善的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体制。 政治方面呢，就是1945年二战。

0: 结束以后，联合国啊，联合国的权力中心啊，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啊，每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OK， 全球安全的这个层次呢，就是基本上美国那个时候很长期就是全球军事大国嘛，所以美国自己如果不搞乱，全球的安全基本上就获得保障了，对不对？所以理论上这三个层次一开始都没有问题的，但后来都变味儿。
1: 变味儿，我猜啊，就是说它全球化虽然说是全球都参与，但是因为是美国主导，是不是应该在设计上或者运行当中会对美国有利，对吗？
0: 其实对美国有利，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对美国有利，不能够伤害全球，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但美国的后就是后者。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刚才讲布雷顿森林体制，这个要求美元跟黄金挂钩的，对吧？但1971年他就为了他自己，就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那么从此就建立了美国美元霸权的一个时代。就祸害全球是吧？然后这个联合国五常啊，本来也是蛮好的一个体制啊，但是后来就被美国跟苏联，那个时候叫苏联嘛，就是滥用一票否决，就把这个联合国这个机制给瘫痪掉了啊。然后安全的问题，美国动不动就是打别人打小国的，就是这个全球出现了很多战争，所以整个形势就由治入乱，就天下大乱了，是吧？但是美国还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另外再打造一个有更有利于美国的一个框架。
1: 我猜到了，您说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就是七国集团 G7 呢？
0: 没错，就是 G7 啊。G7 怎么产生的？ G7 就在那个时候，上世纪1973年有个石油危机，那美国就借这个机会找他一帮盟友啊。这个当时是最大的七个工业国家，在1975年就成立这个 G7。你看了这个成员你就知道，不是美国盟友就是美国的附从，所以基本上就听美国话。那个 G7 高峰时刻就是1980年到1990年代啊，基本上搞定全球大事。
1: 我突然想起来，您不止一次谈到过，其实美国霸权的黄金时代就是上世纪末，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这十年。
0: 1991年苏联解体，那当然就是美国就全世界老大了，是吧？然后其他六国家又听他的，所以那个时候 G7 跟 G1 呢是基本上是重叠的，当然有美国话事啊，所以美国当时号令天下，天下莫敢不从啊。
1: 那为什么您谈到就是 G1 它的就是黄金时代到了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呢？
0: 这个G1到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因为进入到本世纪初，美国的就出现很多麻烦跟问题啊，美国运势就开始下降。首先，2001年，恐怖袭击，然后接下来小布什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元气大伤，然后就2008年的世纪金融海啸。世纪金融海啸对美国打击非常大，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记得那葛林斯潘前几年去世，那葛林斯潘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已经卸任了，他说百年，他说这是我进入职场以来从没看过的。啊，那个索罗斯说百年一见啊，这个巴菲特金融珍珠港事件，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为了通过一个法案，专程跑到众议院议长叫佩洛西啊，就拜托他啊一定把这个法案通过，忍不住就单膝下跪，你说那个情是多么危急。
1: 就说当时情况其实涵盖了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各方面，情况很危急，难道七国集团管不了吗？
0: 没错，束手无策。
1: 束手无策的话，这个时候那谁来去最终出手疏解这个难题？不会是中国吧？
0: 就是中国。为什么呢？西方光美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哎呀，中国我们能不能找他进来？中国说我又不在你们机器里面啊。或者就想到，哎，不是有个20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跟央行的一个组织，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主升格，就是这个元首，就变成 G20 就 OK 了吗？中国就顺理成章在里面了吗？所以那个 G20 就这么产生出来的。啊，中国也顺便在里面，中国也在，实际上也帮了很大忙。你还记得4万亿嘛，对吧？4万亿就扩大内需，也就等于疏解了西方面临到的压力跟这个危险嘛。
1: 明白，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全球权力格局从 G7 演变到 G20 了。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是 G5，后来 G7，后来 G7 跟 G1 是重叠，然后就是 G20 了，是吧？
1: 那 G20 现在还都是依然发挥作用，好像每一年都会有峰会举行。
0: 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呢，我讲一句话，别人没讲过的 ，G20 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不叫 G20 了，实质上就不是 G20 了。
1: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从诞生的一开始就不是 G20， 什么意思呢？
0: 名字是 G20， 但实质上我们知道，刚才讲过程是吧？实质上真正的核心就是邀请中国进来帮忙，是吧？所以真正的核心就两个，一个中国，一个美国。所以 G20 那个时候表面上 G20， 在骨子里呢是 G2， 就是 G2。但是那个时候西方跟美国都不愿意讲，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其他十几国就是陪衬的，就是配角嘛。那中国也不愿意出头，中国也不会敲，就是我们就 G2 没这回事儿，是吧？
1: 明白，就是说 G20 和 G2， 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哈。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好像发展的都是不尽如人意。你看 G20 表现一般。G2 呢，好像也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哈，但问题是，这个就局势已经变了，那该怎么办呢？
0: 你讲的没错， G20 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作用，关键就是在于美国跟中国后来斗起来了。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老二，美国老大，我们以前就讲过了，休息的陷阱来了，所以美国要开始斗中国了。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啊，就是重返亚太，然后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从这个2009年、2011年一直斗到2025年，没完没了斗，斗的全球大乱，就是世界的乱局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一直到2025啊，美国才啊开始有所调整。
1: 那为什么说一直到了这个2025年才出现变化？又是什么变化？
0: 美国发现了斗不了，而且自己斗的元气大伤。从奥巴马时代，重返亚太没有用嘛。这个特朗普1.0斗中国，什么印太战略，现在印太也重新赶到这个太平洋这个回去了，对吧？印度就不要了。再接下来就是拜登那个什么小鹰钢枪没有用，特朗普2.0，去年上台以后发动了一个疯狂的对全球的战争，对不对？就是中国跟美国硬杠嘛，美国也没占到便宜嘛，所以后来还是不行。所以特朗普就开始重新调整了，这三个方面调整啊。第一个就全球战略开始退缩，就是战略收缩，收缩到7.9去了，我们以前分析过了啊。第二个呢，贸易战停战，每一次停6个月，停完再停，停完再停。然后呢，就特朗普终于心里面出现一个概念了，他2025年去韩国釜山跟习近平见面开会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 ，G2 现在要开始喽。他脑袋里面已经是一个 G2 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真正要平起平坐的一个合作的对手了。
1: 就说在现实的面前，美国终于放低身段提出了 G2 的概念，但中国好像没有接招。那不管说中国接不接招，这些全球难题该怎么去治理？最可怕的是，如果说在这全球难题当中，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乱源，不管是 G 什么，好像都无济于事。怎么去解决这些全球的难题？局势又会如何发展？稍后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欢迎回来。在上节当中谈到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实的面前，针对全球治理格局提出了 G2 G2 这个概念。那中国到底有没有回应呢？那么另外，面对这种全球越来越失控的乱局，中国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行动？那石先生刚刚谈到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否就是中国针对目前乱局所提出的一个自己的有针对性的想法和建议？
1: 没错，中国对于美国提出的 G2 了，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也没拒绝，而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提出一个对标特朗普 G2 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的战略
0: 稳定关系。
1: 稳定关系，那它其中内容就是以合作为主啊，竞争呢要有度啊，然后

0: 管控分歧，然后和平可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以我的观察，我觉得中美关系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似乎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双方面似乎还真有这么一个这个一个希望啊，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正面的发展有一种新的期待。
1: 当然合作啊，当然是好的，值得我们期待。但一个问题是，刚刚您谈到过，就美国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乱源。这个事情的话，中国怎么看，有什么的想法？
0: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就提出一个平行的、并行不悖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一方面呢，就是我尝试跟你美国努力的去共同发展一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如果你能跟我配合，那是最理想；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我们就让我另起炉灶，我另外搞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个方式，基本上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你如果能够跟我配合，那最好，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全世界好。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那对不起，我也不理你了。我针对全球治理提出我自己的一个新的主张跟方案。
1: 中国过去一直是非常低调，非常不喜欢抛头露面。那这次呢，针对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是不是意味着风格的一个变化？怎么解读？
0: 这风格的变化是明显的，因为过去韬光养晦嘛，那现在是很明显有所作为。我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如果终于发现到这个全球乱下去，对全球不好，对我中国也不好，覆巢之下无完卵，对不对？所以我中国必须要挺身而出了嘛，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必须有所作为了。所以这个局势，这个乱的局势，必须要给它制止，必须要给它扭转，必须要给它拨乱反正。
1: 今天很多次谈到乱局，局势很乱。我记得您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就是美国之前那个战略家基辛格，他在生前的时候也谈到，担心这个局势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就大家担心的这个乱局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是美国吗？
0: 那当然就是啊，这以大欺小，对吧？以恃强凌弱啊，聚众暴寡，这里面大强弱这个众，基本上都跟美国有关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G5啊，或者 G7 啊，或者 G1 或者 G20， 起码还有个5、7、120在那边。现在我告诉你，谁都不是，现在叫 G0。
1: 这零就是没有人管了吗？
0: 群龙无首吧。这就用中国现代话讲，全球治理现在面临到一个严重的全球，这个赤字，治理的赤字。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美国霸权啊，本身就把世界搞成大乱。他如果发现乱了，对他也不好，他又没办法再治理，他没这个能力。再加上他又一门心思跟中国斗，啊，斗的这个全天下大乱嘛。
1: 这个三点当中，可能前两点比较好理解。第三点，您说，美国就是心无旁骛的一门心思和中国斗啊，这什么意思？
0: 美国要跟中国斗，这就没问题了，对吧？但他为了要斗中国，不惜把他自己从二战之后建立的那个美国制式的基础的全球化都给牺牲掉。他逻辑是，你中国为什么会强呢？就因为你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对付你就要先把全球化给枪毙，要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这一来斗中国有没有斗完我不知道，但全球化被他牺牲掉了，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明白吧？所以这个全球就由治入乱了嘛，
1: 就这根基已经松动了。
0: 对，
1: 想必基辛格当年可能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才担心哈。那您觉得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想法？
0: 基辛格虽然是担心，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破，因为他这是自己的身份，对吧？那我认为现在世界大乱，全球望治，啊，都希望能够有新的治理，所以中国呢，现在就想思考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方式思路。
1: 那中国具体的想法和做法是什么呢？
0: 现在对中国这个大国，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形容嘛，就是基建大国啊，说产业大国、科技大国，或者是太空大国都有。我现在加一个叫战略大国。我认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非常重要一个特色。我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就你刚才问到中国怎么面对美国这个霸权，现在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战略基本上分成两个思路，一个是相对消极的，一个相对积极的。相对消极就是被动反应的，相对积极就是主动出击的。咱们先来第一个，叫相对消极，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你美国霸权、霸权主义，对不对？你现在对全世界、对中国采取那么多各种不同手段，对不对？那我就一定反击，啊，而且是正面反击，而且强力反击。
1: 您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具体来说，在这方面，中国有何布局、有何行动呢？
0: 我认为大概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三步吧。第一步呢，宣示；第二部分呢，就是提醒或者警告；第三部分就是行动。宣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对付你美国的霸权，我要向全世界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叫师出有名嘛，是不是一句话？请记得啊，这个2023年我们在节目里提到，2月20号，中国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篇文章就告诉全世界的，昭告全世界，你现在搞清楚，美国就是世界乱源， 我们中国现在就应该要开始，全世界应该开始对付美国，所以这有点相当于一篇檄文，对不对？讨伐的文章。
1: 所以这是等于就是说，为中国声讨美国去做了一些道义上的一些道理上铺垫。
0: 没错，有点像替天行道那感觉。
1: OK， 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宣誓。第二方面提醒呢？
0: 提醒呢？你看啊，就再举个例子，2025年一月。特朗普上来以后几乎疯狂的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发动什么疯狂的关税战，对不对？50%、100%、150%，好像这个没有天花板似的，这个全球啊，全球国家都吓坏了，包括他盟友都吓坏了，怂手发抖，是吧？还有人私底下求美国放一马什么等等。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了，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视频，中英文的，叫不跪，你记得吗？告诉全世界不能跪，对美国这把钱绝对不能跪，而且引用毛泽东话，以妥协求合作者合作亡，以斗争求合作者合作存，就必须要斗美国，就必须要强调不能回避。
1: 也许我们现在事后来看的话，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多么英明，因为我们看到一众当时对美国俯首称臣的国家后来这个下场
0: 全都惨了。
1: 没错，反而中国它不一样的格局也赢得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哈。
0: 没错。
1: 好，刚刚说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行动呢？
0: 行动就是对美国，现在你过去你几年下来动不动就制裁我，动不动就制裁所有国家，然后中国的实体清单每隔一阵子就加一堆，对不对？中国现在不客气了，中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对于稀有金属跟稀土这两个最重要的卡住日本跟美国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给它卡住了。比方今年年初啊，中国对日本寄出了所谓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管制出口啊，这里面包括就是什么各种稀土的原料，还有包括钢，最近这日本不是呱呱叫了吗？就是什么六氟化钨，它已经没有了，是吧？它就没办法再制造芯片了嘛，是吧？但还要求美国出面，那美国为什么要帮这个日本出面？也是为他自己啊，因为他受到日本这个不能卖东西卖不出，美国也受到影响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反击，现在毫不客气，基本上就是全面反击。我相信美国跟日本应该都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了。
1: 你刚刚谈到的这三个层次应该说都是相对消极，
0: 对，消极的，
1: 在就是说这个被动应应的一边，
0: 对
1: 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您说到的相对积极主动出击的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今天最早提出来的，就是对于全球的治理，中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一个主张啊，一个让我们记得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全世界提出过好几个重要的倡议，记得吧？第一个是全球安全倡议，第二个是全球发展倡议，第三个是全球文明倡议，第四个全球治理倡议。这个倡议基本上就是一个理念嘛，一个大方向嘛。那现在中国就在这个倡议的基础上，全球倡议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啊，不仅是理念，而且提出主张，提出具体的一个行动啊，代表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大的方向，给全世界一种另类的选择。
1: 就是说在持续崛起，在走向复兴的中国跟过去相比真的是大不相同了，不只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能够兼善天下，
0: 对，
1: 也体现出了一个大国它应有的一个格局和作为。当然中国的这些积极作为它对于世界又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咱们就来谈谈中国制式这个概念。
1: 中国制式不常听到啊，过去经常听到的是美国制式。
0: 没错，美国制式应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词叫做 Pax America， 对吧？照我刚才前面那个分析，它是从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是建构了一个经济的架构、政治的架构跟安全的架构，以全球化作为一个核心，确实给全球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一个和平跟发展的一个大环境。啊，今天美国是一个霸权，我们就已经这样说了。但那个时候美国表现确实不错，也必须承认。那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也都分享了这个美国制式所带来的一个红利，对吧？但是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美国制式到了2000年，基本上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那到了21世纪之后呢？各种原因造成，这个美国自己也管不住，美国霸权啊，这个霸凌全球各国，美国自己也没能力去管好世界各国大事，所以天下就出现了一个就基辛格都很担心会爆发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乱局，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办呢？你看看全世界，将近200国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这些国家，不是美国的附从随从，就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这样子做坏事的时候，他们也阻止不了，甚至于他们本身就是助纣为虐的， 是吧？啊，一伙的嘛，

0: 然后一大批中等国家有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局势呢？没能力。啊，这些小国呢更是更惨，都是被美国霸凌，这个霸道的一个对象。所以天下这个局面再继续发展下去，你可以预见到未来会怎么样一个情况，越来越乱嘛。那真的会出现基辛格第三次大战，说不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刚才我前面讲了，中国发现到我如果再继续韬光养晦，不管全世界各国的事情的话，天下大乱，覆巢之下无完卵，全世界都搞乱了，我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中国就必须开始改变过去的长期以来韬光养晦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世界观，而开始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呢，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刚讲，我以前汤恩比不是讲，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大约的感觉是如此。那中国世纪到底是什么一个世纪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制式。那为什么要变成如何变成一个中国制式呢？我觉得这很重要了，不能一个很抽象概念，就要提出一个具体的理念、具体的倡议、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咱们今天谈的啊，中国正式提出来一个更加美好啊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大方案。然后在今年好像秋天的时候，在雄安新区还办一个全球第一届的全球治理的
1: 论坛，
0: 我相信那个时候呢，全世界一定会高度关注，这也代表着中国制式的揭开了新的底页。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环球电影大观。
1: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2: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3: Severe debt.
2: Debt.
3: 915 million naira.
4: What?
0: 有人同行。
2: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4: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40，凤凰卫视电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讲话，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伊朗称暂未计划与美方会晤，坚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了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奇，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还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和政权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大约200人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华新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的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是在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据报，特朗普听取恢复对伊朗东武选项，但仍然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消息指，美军将会在以黎驻扎地面部队监督停火。
2: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是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是目前仍然是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经决定暂时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特朗普已经是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坏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而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是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了8月18号的协议的截止日期，他也能够接受。而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 特朗普此前称美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而美国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30号就表示，伊朗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的层级与美国的方面会晤。而与此同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安全安排，各方分歧仍在持续。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
5: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اکید می 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4: 巴加埃强调，伊朗关注的是谅解备忘录条款能否得到落实。他说，美国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的承诺，是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的明确承诺。伊朗将根据备忘录文本来判断美国是否履约。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承诺是明确的，伊朗有能力履行自身的责任，不需要外部干预。
6: 值得注意的是，巴加埃在用词当中并没有用终止、暂停或取消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说目前这几天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仍在执行过程中。他还强调承诺对承诺，所以未来是否举行谈判还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 伊朗方面对于谈判的立场强硬，谈判还有哪一些的变数？对于伊朗而言，重启谈判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7: 这一次呢，伊朗外交部还有伊朗议长凯利巴夫呢，他们的讲话当中呢，都是在强调没有必要，也没有计划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他并没有说取消或推迟或者是暂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对话其实一直在进行。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强调，在通过中间方，包括卡塔尔呢，一直和美方呢进行沟通。那么就双方的一些承诺问题，尤其是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都在进行沟通。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正式、不举行正式的会谈，我觉得是伊朗在目前的国内压力下，所以呢，不能够跟美国进行会谈。但是实际上，这个沟通还是在进行，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取消。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双方的症结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问题上。那么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呢，伊朗的红线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来管理。那么此前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海湾国家的时候强调的一个自由通行的政策，包括在阿曼建立的这样一个平行的航线，在伊朗看来呢都是挑衅，伊朗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双方才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那么目前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也强调，如果美国要兑现承诺，我们也愿意兑现承诺，那么但是如果对方呢要违约，那么我们也会准备好进行战斗。所以伊朗态度呢是非常强硬。那么现在要看在卡塔尔双方的通过间接的沟通，是否美国能够做出让步。如果卡通行承认伊朗的管理的话，那相信呢卡塔尔的会谈很快会进行。如果美国和伊朗还是就此僵持不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还会继续出现边打边谈的情况。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0号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会长期的驻持在黎南部的军事存在。 内塔尼亚胡在当天和以色列防长卡茨以及以军的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同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前线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留在黎南部并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那么以军就会继续驻扎在此。他同时也向以军下达了明确的指令，一旦发现任何的安全威胁，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相互承认主权，且渴望和平相处，伊朗和真主党无权干涉黎巴嫩事务。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美国将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个驻扎地面部队，而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的国防军行动。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助军队黎以双方来进行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的承诺。他还透露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的监督双方，但是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6月26号于华盛顿结起了为时10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在6月28号继续对黎巴嫩的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祝贺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上半年，港府帮助400多家企业赴港发展。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

0: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1: 扩充事业空间。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嘉宾来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随后，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
2: 李家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自治性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1: 李家超表示，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会坚持为香港市民谋福祉的初心，带领市民共筑 更美好的共同家园。有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的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了自豪和自信。
3: 香港特区政府7月1日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不少嘉宾表示深感自豪和鼓舞。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艰苦，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4: 无论是农业也好，科技也好，商业也好。 医疗都系好到现在咧，其实即系已经有一个可以即系向我哋全国嘅14亿人民交代嘅一个即系亮丽嘅答卷，取得嘅成绩咧，呈现翻俾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亦都咧系感谢我哋嘅先辈咧系创立共产党，大家坚持呢一个理念系为人民服务，然后咧就各样嘅。
5: 进展咧都系以科学嘅去计划，咁所以有今日嘅成绩。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认为，香港社会应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
6: 对于党嘅历史，我哋要了解多啲，因为党系领导我哋国家。 咁所以呢对中国共产党嘅认识咧系非常之重要。咁过往喺呢方面咧，我哋系唔算好多吓，咁所以我谂喺未来日子里边咧，都会加强下呢方面嘅宣传教育，令到特别系更多年青人了解到，因为党同埋国家系密不可分，党系领导我哋国家。
3: 也有多位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7: 大家除咗要珍惜之外，亦都系要咧谂下自己每个人喺自己嘅岗位可以点样继续为。

0: 國家，譬如我哋香港，點樣為香港嚟到作出我哋嘅服務，作出我哋嘅貢獻咯。
1: 中國共產黨帶領之下，我哋強國、富國同埋富民，同埋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同埋咧我哋十五規劃啦，未來嘅發展咧，令到每一位中國人，包括全部嘅香港市民咧，都係咧好鼓舞、好驕傲嘅。
2: 那我想啊，這個作為一名中國人，也作為一名港澳居民，那我們呢，這個都非常的自豪啊，以及非常的自信，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啊，为我们中国的继续在国际舞台的发光发财啊，要贡献我们港澳的力量。
3: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上午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了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的竞争激烈，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以及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
3: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经济增长由四年前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创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而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
0: 李家超还提到，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随后，李家超连同其他主礼嘉宾共同举杯祝酒，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繁荣安定。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今天一早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

0: 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三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五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呼吁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不断地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今年上半年已经帮助413家海外以及内地的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在港上市的上海企业也已经逼近200家。
3: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香港投资推广署已经帮助413间海外及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为香港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投资额，按年增长36%，其中60%的企业来自中国内地。
4: 我们香港的话也是常常，特别在投资推广署会跑到不同海外的那个展览会去推广香港。也是通过我们的推广的话，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不单只是国内，还有海外的企业来到香港。因为香港其中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跳板，所以希望企业，海外的企业来到香港，通过香港进入大陆。
3: 当前，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创新主场。香港科技园将会设立香港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预计会在8月、9月正式宣布。
5: 作为上海的高质量孵化器，人形机器人孵化器在2026年上半年，就今年的上半年，光接待的海外来的访问的团体已经不下100个，人数很多。他们对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生产的领域的产能有迫求的要求。那么能够让它更快地为各个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也为我们国内的各家机器人产业、各家机器人的公司提供很好的相应的产能提供，我们设定香港的加速器。
3: 数据显示，2025年沪港进出口贸易额高达2400多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30%。凤凰卫视高位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台湾海巡署公布了画面，声称掌握大陆海警船进入到东沙和金门水域。海巡与军方官员在1号赴台湾立法院，针对于应对大陆船艇，表示将由海巡船艇并航，并将由而军方根据协议来进行支援。
1: 台湾海巡署人员出动台中舰，赴东沙水域，声称掌握到大陆海警船于6月27号进入东沙水域。海巡署公布相关画面，并宣称在6月29号再度侦获4艘海警船编队进入金门水域。
2: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1: 台湾军方于海巡署官员7月1号赴立法院，针对大陆船舶常态化巡弋台湾海域之因应作为进行说明。
3: 全部一对一并行监控，OK，
4: 然后广播驱离，你要离开我们不会走。那跳到船的话，它放仪器的时候，我们甚至进破造浪，然后强迫它，因为进破造浪的话，它就没办法营救。
5: 海警的部分，原则上是由海巡来应对，但是海军会根据支援协议来进行支援。
0: 海巡署表示，若进入台湾相关海域的大陆船舶属于渔船，将运用驱离、扣留、罚款等手段，并依照两岸条例进行处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高市扫描否认选举期间抹黑他人遭日本律师质疑。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民众使出浑身解数，降温解暑。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周扎欣。扎欣，你好。
8: 雅涵，下午好。
0: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8: 好，那首先关注到的是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呢是在2023年同台湾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不过近期呢，台湾的外事部门负责人就说，台湾随时欢迎洪都拉斯修复外交关系。对此，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注意到近期洪都拉斯政府呢已经就此事做出了澄清，而这也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是暴露无遗。那郭家坤强调的是，台独分裂呢是逆流 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强调，中方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来推动同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并且来更好的造福两国的民众。而另外看到的是，南美洲目前唯一的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的外长拉米雷斯，他是在周二的时候表示，只要不被要求同台湾断交，巴拉圭是愿意同中国大陆来发展 外贸的合作。那对此郭家坤也作出回应，他说中方已经在相关的问题上多次阐明了立场，强调巴拉圭的政府还有领导人应当是早日的顺应历史潮流，并且做出符合人民愿望的举动，包括早日的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早日站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边，能够做出符合本国根本以及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汉。
0: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选举期间参与散播和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有日本律师就质疑高市说明的可信度，并指出若视频传播涉及到了阵营要求和利益交换，可能会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而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多次改变说法，否认自己参与。日本律师认为高市的国会答辩态度缺乏诚意，解释自相矛盾，令人质疑。
4: 高市陣営側がほとんど詳細な説明を拒んでますから、その刑事責任も含めて、具体的な法的問題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それについて高市首相が法的責任を問われ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現時点では全く想定されてない。私はこの問題は高市首相の国会における答弁の姿勢、そしてその説明の信頼性に関わる問題で、重大な問題だと考えています。
3: 日本律师指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高市阵营因此获利。不过，若抹黑视频是应高市阵营要求传播，目的在于让其他候选人落选，并存在某种利益交换，有可能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4: 中小動画の拡散が、高市陣営側の依頼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た場合、そしてなおかつそこに何らかの対価性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った場合に、公選法違反になりうると思います。
3: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高市的说明，40%受访民众认为可以接受，43%则表示无法认同。调查也显示，自民党支持者比较倾向接受高市的解释，而没有固定支持政党的民众则以不认同者居多。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30号表示，地震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有许多的民众表示，他们的亲友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援而遇难。
5: 当地媒体报道和灾区居民称，政府应对灾害能力不足，救援人员姗姗来迟，民间自救能力有限，导致一些原本可以幸存的人死亡。
9: En Costa Brava, donde yo vivía, quedaron 4 niñas vivas, vivas, y no había nadie. Nosotros buscábamos gente para que nos ayudara. No hubo auxilio, no, por ninguna parte, no hubo policía, no hubo militares, no hubo nadie que nos socorriera. Las niñas murieron al otro día. 4 niñas que lucharon por vivir y no pudieron. No hubo quien les sacara, no hubo quien les rescatara.
5: 玛丽西亚说，地震发生时她眼睁睁看着丈夫死去，但她顾不上，她必须去寻找自己的孙女。
9: Mi nieta duró alrededor de 10 horas tapizada. A las 3 de la mañana mis hijos, que son sus tíos, fueron los que se atrevieron a subir, se arriesgaron, le gritaron, mi nieta gritó como pudo y nosotros mismos pudimos rescatarla.Pero así como mi nieta y como esas niñas, vieron muchas personas que gritaban, tú escuchabas voces por aquí, voces por allá, auxilio, estoy aquí, no hubo nadie.
5: 罗德里格斯表示，来自27个国家的33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从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救援队已救出6461人。他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懈地搜寻幸存者，我们也必须保持希望，相信我们还能继续在废墟下找到幸存者。”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0: 欧洲热浪持续，罗马尼亚等地是发布了高温预警，多国民众为应对高温使出了浑身解数降温解暑。
10: 在罗马尼亚，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气象部门30日在全国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日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日举行。热浪导致塞尔维亚初夏气温罕见攀升至近40摄氏度。

0: 需求。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称，本轮高温期间，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多方呼吁民众加紧关注周边年长群体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通过了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将会如何面对这场变化。法国及美国利亚以及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的文物。而在新法实施之后，这里不仅成为了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改革的重要窗口，也是折射出了法国博物馆以及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和国际合作的新思考。我们继续来看。 本台前方记者发来的系列报道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2: 我身后的这种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万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3: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
4: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 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2: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集美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另外，他还强调，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 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 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尽量江西法国集美博物馆报道。
1: 在北京时间的1号开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当中，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墨西哥队的球员。 基尼奥内斯在第22分钟反击抽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在第31分钟，球员西门尼斯推射破门，墨西哥2-0领先，并将2球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顺利的晋级16强。接下来，墨西哥将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对战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当中的胜者。此外，在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这是世界杯上的第2张捂嘴红牌。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育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石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 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两国共同发布联合公报，其中双方同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支持孟方参与金砖活动，支持孟方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伙伴。孟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孟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塔里克的行程，有印度媒体则称，传统上印度是孟加拉领导人此类访问的首要目的地，但塔里克此访却跳过了印度。
0: 北京啊，这个今年的北京确实是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舞台。我们前些时候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先后访问中国，其实呢，最近一些中小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都在不断的访问中国，那么以至于海外有媒体啊，说是这个万邦来朝，这当然是这个比较夸张的话，但是多国的领导人密集的访问中国，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比方说这个最近有缅甸的总统访问中国，这个白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而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孟加拉国的总理，他在就任之后的这个第一次出国访问，不是选择他的最重要的这个邻国印度，而是中国。那么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让印度的舆论相当的不爽。我们知道这个孟加拉国呢，它其实原来是这个东巴基斯坦，就是在这个印巴分治之后呢，那么当时主要的穆斯林民族呢就属于巴基斯坦了。但是后来由于虽然都是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的这个穆斯林呢，他们也分为不同的这个民族。那么其中这个孟加拉人后来就跟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产生了矛盾，那么后来就宣布独立了，就成立了孟加拉国。孟加拉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这个相当快的，现在是世界上服装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国家，而且有大量的出口。但是孟加拉国的这个政坛呢，这个政治形势一直不太安定啊。这个原来这个总理呢，现在是流亡在印度。那么印度呢，也一直是把孟加拉国看成是自己的痉挛，就好像不丹，好像尼泊尔。那不丹的这个情况就不用说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尼泊尔这么早已摆脱了唯印度是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虽然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形势呢，政治形势其实也是不太稳定啊，最近也还是不太稳定，特别是最近这个青年人开始走上了一个街头，这个抗议这个政府对这个发展经济民生不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尼泊尔过去呢，我们说它就是在两个大国，就是这个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但是过去的话，它过去它是受到印度控制的，而现在这个尼泊尔呢，就是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而且在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了中国。那么孟加拉国呢，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是这个印度为什么感到这个不爽，但是又无可奈何。孟加拉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国家，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外交发展的优先的这个方向。而孟加拉国过去呢，比较依附这个印度，而为什么现在无法依附印度，这方面其实印度也要自己要做一个反省。但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啊，这个印度的一个情况确实是相当不好，特别是这个伊朗和这个就以美以伊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这个印度呢是一边倒的站在这个以色列这一边，那么结果他得罪了众多的这个伊斯兰国家。那么也得罪了而且呢使自己在国际上也非常不利。那么一方面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原来非常密切，但是现在跟俄罗斯也疏远了。而美国呢也没有因此就特别厚待这个印度。那么再加上这个高温造成的这个印度这个形势啊，这个供电不足，供水不足，而且印度对外资的这种杀鸡取卵的这个方法，使得外资纷纷的这个撤离印度。那么再加上现在过去跟印度关系很密切的这个孟加拉，现在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的优先方向，而且要成为这个不仅要加快建设一带一路，而且呢要跟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这个命运体。那么 命运的共同体啊，那么这个情况跟这个越南跟中国建立的这个命运共同情况是一样的，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个周边外交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出色，那么吸引了更多的周边的这个国家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呢，也要从中国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中国这个“十五五”发展当中寻找获得自己的发展机会。中俄空军在日本海上空联合战备巡航。
1: 6月27号，中俄两国空军出动多种先进机型，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这是自2019年以来两军组织的第11次空中战略巡航。中国国防部同在6月27号公布了此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国防部则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是2026年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并非针对第三国。声明：两国飞机的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未侵犯外国领空。中俄官方没有披露巡航飞机架数，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布的画面，中方不但出动了空警 500A， 还出动南部战区的轰 6K 轰炸机与俄方图 95MS 战略轰炸机共同巡航，并飞越了宫古海峡。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出动的轰 6K 轰炸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远程轰炸机，使中国成为美俄以外第三个具备空中远程战略打击的国家。期间，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则紧急升空警戒监视。日本防卫省就27号表示，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两国表示了严正关切。
0: 这次中俄两国的空军出动的都是比较先进的远程的战略轰炸机，但是飞的地方呢，其实并不远呢，就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上空，并且呢穿过了宫古海峡。虽然这是中俄联合战备巡航的第11次，但是这一次呢出动的这个轰炸远程的这个轰炸机空中预警机啊，显示了一个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我们说这个打狗还要看主人。这次呢，这个中俄空军的这个远程轰炸机这个出动呢，一方面引起了韩国，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高度的关注。韩国说这个中俄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呢，已经进入了韩国的所谓这个防空识别圈，但是并没有进，当然没有进入韩国的这个领空。韩国这个空军的飞机呢，马上也这个起飞了啊，要监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韩国也好，特别是日本更是高度的这个紧张。日本把这样的中俄两大军事强国的这种战略空军的这个实力，对日本的这种示威呢，看作是对日本的一种这个挑衅。其实啊，我说刚才我说这个大国还要看主人，真正感到紧张的，真正在担心的是不出面的，就是驻韩的这个美军和驻日的美军，他们当然有足够的这个实力，这个侦察到这个中俄这个战略轰炸机的这一次的这个可以说是不寻常的飞临的这个日本海的这个上空啊，特别是这个穿越了宫古群岛，非常明确的就显示了这个中俄两国，其实不要说中俄两国，俄罗斯的空军自己有这个能力，中国的空军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空军1+1这个大于2，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图九五和中国的这个轰六 K。都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这个远程导弹可以是常规导弹，也可以是核导弹，是可以对对方造成这个可以实施非常强大的这个攻击能力。所以你说这个驻韩美军会不会紧张呢？驻日美军会不会紧张呢？因为当前这个形势啊，我们看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正在把韩国和日本。韩国主要是在朝鲜半岛，而日本呢就不仅是在这个日本了，是在这个所谓这个第一岛链，通过日本和这个菲律宾的这种联合啊，来这个把日菲推向对抗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啊，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控制。那么对他来说的话，他希望能够这个显示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这个威慑。当然这种威慑的这个能力现在来看的话，在中俄两国面前啊，日本的这种战略实力的话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最近这种美国作为后台老板 啊，他不仅是在利用这个日本这个菲律宾，而且这个美国呢，这个近期组织的这个环太这个军演啊，那么而且也组织跟日本也组织这个不同名目的这个联合演习，跟菲律宾也组织不同名目这个演习，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气势汹汹，那么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退出第一岛链，要固守第二岛链在做准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方面就不仅有这个中俄这个战略的空军的联合这个巡航啊，更有这个中国这个南部战区和这个东部战区持续的这种这个军事的这个演练。那么包括这个辽宁舰结束了它40来天的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种这个军事训练，那这个40来天呢，就说明了这个辽宁舰，说明中国的这个远洋打击能力呢，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那么另外呢，这个福建舰最近又经过了台湾海峡，那么也这种都是一种无声的这个警告，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这个东部啊，我们说这个东部沿海的这个形势的话，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啊，我们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大的这个挑战。那无论是因为这个台独政权，他这个台独之心不死，而且还台独政权呢，还认为由于这个日本讲了这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话呢，啊，他们受到了一种，他们觉得自己这个得到了一种支持啊。那么另外就是包括这个菲律宾啊，因为菲律宾呢也是在持续的是在挑衅中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岛链啊，这个大老板躲在后面，但是放在前面的话，无论是这个日本、台湾还是这个菲律宾组成的这样的一种非正式的一种对抗中国的这种阵营啊，这个态势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那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啊，最近这个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它实际上是在改写了这个战争的这个规则啊，特别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就是无人武器的这个使用。而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武器啊，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还是包括这个无人舰水面的以至于这个水底的这种无人这个舰，这方面呢，中国这个实力不仅是中国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这种先进的这个水平是世界领先的，而且制造能力也是世界最强的。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在传统的这些无论是这个空军和海军，还有包括这个火箭军啊，特别是最近这个东风时期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镜头，这个公开之后，在媒体公开之后呢，又引起了各界的高度的这个关注。那么中国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在警告日本的在军事化，也在警告美国，不要以为你可以有几个小老弟，日本、菲律宾滞留就可以来挑战中国。那么实际上呢，就算美国要挑起跟中国的直接对抗的话，美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互相攻击对方的目标。
1: 6月25号，美军以商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为由，对伊朗实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打击，翌日又连续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革命卫队随即以导弹及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更发出强烈警告，扬言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未来数天将尝到地狱滋味。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协议，警告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我们已非常成功展开的任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在社交媒体连发13条英文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的部分领导人关于这些罪行的供认甚至公然吹嘘，无疑是对犯罪行为的承认，称对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加战争期间所犯下罪行的调查以及持续追查此事直至作出判决已委托给主管当局。有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原定于当地时间30号在瑞士的谈判则紧急改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没有几天啊，这个双方又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的目标，这种情况呢，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但是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美

国和伊朗也没有都没有把话说死，本来说是这个今天要在这个瑞士举行这个技术性的这个谈判啊，现在今天应该不会再举行了，但是呢，未来一两天可能还会在卡塔尔举行类似的会谈，也就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死。我觉得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穆杰塔巴就是伊朗现在的这个最高领袖啊，他在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就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说，他其实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但是为了伊朗这个利益，他还是批准了，就是批准的这个伊朗这个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然后这几天呢，他又多次的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这个公开的批评美国和以色列。那么由此看出来啊，这个穆杰塔巴也就是小哈梅内伊啊，他应该还是确实是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虽然这个川普曾经几次这个提出了这个疑问，说他很怀疑这个小哈梅尼是不是到底还活着啊，现在他也不说这个话了，因为这个穆杰塔巴呢，那个显然必须要保护自己嘛，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老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第一波袭击当中直接就被炸死了，而且后来以色列也讲了狠话，就是不管谁来接替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以色列都会杀死他。那么面对这样赤裸裸的这个威胁，以色列当然不是说着玩的，以色列当然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穆杰塔巴呢必须要保护自己，这已经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也是为了伊朗这个民族，为了伊朗的这个政权，为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据说呢，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的把他拱上了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这个穆杰塔巴呢也是用这个两手，一方面他明确表示的他不喜欢，他甚至是不赞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伊朗现在已经这个遭受了这个重创，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实际上是在停火了，虽然双方都有一些这个小规模的一些相互攻击对方，但是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的。对对方都没有造成这个重大这个损失，双方也都不想这个重开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伊朗来说，他通过这段时间，他在休整，他在这个逐渐的恢复自己的这个实力啊，特别是这个军工生产方面，特别是这个无人机导弹，还有这种这个海上用这个小型快艇。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两个最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和浓缩铀的问题，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并没有达成协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试图证明他牢牢地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从这个双方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油价是有所回落了，但是呢，并没有回落到战前的这个水平。现在来看的话，也不可能回到这个战前的这个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我觉得哈，客观的来看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时间还是在伊朗这边的，因为现在这个情况，这个以美国啊，只要伊朗不给他一个口实的话，美国现在这个川普已经不愿意再对伊朗发动一次这个再来一次这个强大一个打击了。虽然这个川普很喜欢这个嘘声恫吓，说如果再打一次的话，伊朗就不复存在。将近1人口、16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才会不复存在呢？除非你用大量的这个核武器，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以色列显然的啊，以色列也显然表明了自己不会接受这个谅解备忘录，特别是谅解备忘录里面的有关黎巴嫩的这个部分。虽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下，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政府签署了一个协定，但是这个协定没有包括这个真主党，但是真主党又是以黎巴嫩境内一个既是一个这个政权，又有一个军事实力。他们这个对在黎巴嫩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个真主党，所以真主党不参与的这个谈判，这样的一个协议，对于真主党来说是无效的。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啊。一方面，他也是做给美国看的，就是他愿意跟黎巴嫩政府签一个协定，但是他也很清楚，没有真主党参加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协定，对真主党是没有用的。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仍然要继续狠命的打击这个真主党。而且牢牢地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北部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过渡区啊，这个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因为只要以色列控制了黎巴嫩这个南部的这个区域吧，那么就能够阻止真主党

对这个以色列发动这个进攻，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伊朗也看得这个非常清楚，这个他的所谓抵抗之弧啊，现在已经被严重的这个削弱了，哈马斯啊，这个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虽然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残存的这个实力，如果真主党也被这个以色列完全这个消灭的话，那么伊朗的这个实力就会受到很大的这个破坏。那么所以伊朗也是发誓要保护这个真主党，而且要把这个黎巴嫩，要把这个黎巴嫩这个停火放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作为其中的这个一部分。美国呢表面上也同意了这一点。那么这里面虽然我们说这个以色列和这个美国之间啊，或者更明确的说这个内塔尼亚胡和这个川普之间呢是有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呢还不足以防止以色列去这个占领黎巴嫩的南部。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地缘政治、运河与海峡，本周的主题是霍尔木斯海峡影响世界经济。我们这个月谈的这个海峡啊、运河等等，它比方说我们说到过苏伊士运河战争，讲到过这个巴拿马运河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哈、啊，当时也都影响到了这个世界经济，但是影响的并不大，可以说不是全球性的。但是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这个战争呢，这个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呢，却成为了一个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因素，这种情况呢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哈、啊，这个它是连接波斯湾和这个印度洋的唯一的一个海峡。过去它没有引人，为什么不引人关注呢？过去它为什么不像英吉利海峡那样啊引人关注呢？因为以前人们不知道在波斯湾国家和这个国塞那个沿海海底有大量的这个石油。那么上世纪的20年代开始发现了这个波斯湾啊是有的这个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储藏。至少是之一，然后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西方的石油公司。其实当时这个波斯湾大部分都还是由英国人统治之下的，所以呢，那些运油船，那么就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运油船就把这个石油，就后来还有天然气，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运到印度洋，那么然后再运到这个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呢，后来在这个上世纪在两伊战争当中，那么当时这个伊朗就曾经这个短暂的这个中断过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伊朗是没有权利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它这个两边哪一边是伊朗，那个对面呢是阿曼，那么所以这个两国都拥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沿岸的这个管理权。霍尔木兹海峡本身是一个国际的通行的这个海峡，这点上在国际法上是很这个非常明确的。当然伊朗现在他利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作为一个筹码，甚至有西方的人士认为啊，这个虽然伊朗没有核武器，但是伊朗他用一个比核武器更厉害的一个筹码，一个武器，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是不能用的，谁都知道你用了核武器的话，那会带来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但是伊朗他虽然没有核武器，而且美国和以色列在严密的监视上不让他发展核武器，但是他现在呢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筹码啊，也是可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他的一种这个武器，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一种武器。那么可以说就这个使得啊，这个最近两个月呢，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基本上运不出来，只有少量的可以运出来。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的这个石油占世界石油市场的1/5，那你说世界石油市场的1/5的这个石油供应，它不是没有供应，不是没有油，是油运不出来，那必然就会导致油价的上涨，而油价的上涨它就必然会带来百业很多行业。那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很多行业，它比方说石油化工是吧，石油化工我们说是这个人类社会你不能少了这个石油化工，石油化工比方说化肥，基本上人们还不能完全依靠这个我们说这个所谓这个有机农业啊，还是要使用化肥，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地球的这个南方国家需要大量的这个使用化肥，但是现在化肥的来源减少了，这个就是做这个
然后的价钱也在上涨，这个对印度农业的这个打击就非常大。那么另外呢，像美国它虽然是这个也是世界的主要的这个产油国和这个石油输出国，但是油价一涨的话，美国的油价也涨，石油公司大赚其钱，但是美国的消费者却必须不断的为这个提升的这个油价要付出更多的这个美元，这样的话就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这个预算，打乱了这个他们这个安排。所以说这个很多国家啊，特别是那些缺油的这个国家，比方像日本，日本受这个影响就非常严重，因为日本本国是几乎完全没有这个能源的，不像中国，中国的情况又很特殊，虽然呢这个中国有差不多一半的这个能源是需要进口的，而且主要是依靠从这个波斯湾来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但是呢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中断却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早已做好了一个准备。霍尔木斯海峡未来一个情况啊，会不会像这个伊朗所设想的那样要收费啊，或者是要有一种新的一个制度来加以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也还有待于一个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博弈，那但是不能这两个国家说了算，国际社会联合国应该来主导对于霍尔木斯海峡它今后应该如何的管理。受到高温煎熬的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可惜呢欧洲缺乏足够的应变这个能力，这个高温给欧洲这个基础设施啊，这个产生了很多这个问题，就像漫画所显示的一样，欧洲经济正像是一块冰块，虽然欧洲需要冰块来降温，但是呢如果自己的经济又像冰块一样慢慢消融的话，那欧洲的问题就严重了。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台湾有大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闽宁镇的诞生，促使400多公里外的西海固走上蜕变之路。西海固，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当温润的海风吹抵这片黄土丘陵， 这里又将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与期待，从各种困难交织中毅然奋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崛起。

0: 这天，在隆德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诊疗。各种医检数据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2000多公里外的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1: 你说一说孩子情况啊，还是什么呢？
2: 这个房缺呢，经过封堵术已经关闭了啊。
0: 这是切口，在军区做手术的切口，这儿也是一个送那个患者是一名3岁的孩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进行过手术治疗。会诊的目的就是检查孩子术后的恢复情况。患儿马立虎是马存宝的小儿子。
3: 2年前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让一家人顿时陷入绝望之中。说这个究竟怎么花多少钱？最后大亲人说这就得10万过，10万过到死我也没办法。没有这么多钱，怎么给他治？反正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倒下，这个家就完了。
0: 马存宝一家有6口人，全家依靠养殖和打工，每月收入也仅有3000元。一人病，全家贫。对于这样的困难家庭，如果大病医疗得不到保障，脱贫就是一句空话。为防止患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隆德县开始实施专门的救助项目，闽宁协作提供救助资金，并且对接医疗资源，促成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隆德县人民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这块的救助当中，闽宁资金这个投入了40万前后。举个例子说。
4: 小孩子这个花1万块钱，这中间2000块钱是我们闽宁资金进行帮扶的。
0: 2019年12月1日，隆德县组织14名先心病患儿前往北京接受治疗。优质的医疗资源寄托着他们最大的期盼。

0: 抵达北京后，这些孩子将经过系统检查，接受一流专家的手术治疗。
1: 最窄的超声唐大夫报4.5毫米，其 CT 看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宫中的末端，像这移形，主脉宫末端。
0: 手术正在紧张进行，对马存宝来说，等待的时间无异于一场煎熬。
2: 也不知道这个病还能不能开好，心里也非常害怕。
0: 一周后，顺利康复的马立虎从客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14名先心病患儿也相继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治疗。这是救助项目启动以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的第3批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
3: 我们救治患者本身可以救治一个家庭，甚至可以对这个社会群体产生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一定做好后续孩子的保障工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脱贫攻坚的基石。福建先后援建妇幼保健院、医护培训中心等卫生项目323个，让医疗保障这张大网越织越密。

0: 2017年3月，咱们这个西线开完脱贫攻坚推进会以后，我被选配到咱们这个偏城乡烂泥滩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当时村组道路也不通，自来水也没有，这么烂这个村，当时我也是左右为难，怎么样干？
1: 3年前，这里被称作烂泥滩村，天晴阳灰，下雨烂泥。全村常住人口141户当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90户。
2: 我就开始进村入户，每家每户开始摸底调查，了解贫困户的现状。
3: 不愁吃，不愁住，
4: 咱们能解决都要解决，对吧？
1: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闽宁协作就是要在精准上下功夫，帮助最深度贫困村摘掉穷帽子。
0: 我就想，这个闽宁协作是机遇，抓住这一次，发展的好机遇。能不能把这个烂泥滩村里在闽宁协作示范村这一个项目带动下，下活这一盘棋？
1: 西吉县是西海固贫困程度最深、贫困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县，全县共有贫困村238个，占宁夏贫困村总数的1/5。烂泥滩村就是其中之一。就在秦振邦到任的同时，烂泥滩村被列为闽宁协作示范村，由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
5: 我们是希望通过闽宁示范村的带动，来辐射带动全县238个贫困村整体的发展。在这个方面上，我们总结了一个种草养蓄的发展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是找准了路子，找对了发展的方向。
6: 感谢村民诸位了，赶快到村过来，咱们开个会啊！
7: 把这个全村的会呢，作为一次提问题、摆问题、讲问题、解决问题的个大会。
8: 着急嘛，这个滑坡地啊，这水车的深厚呀，老百姓人家粮食拿不来嘛，这你说咋办呢？
9: 还好有不少嘛，你咋捞着呢？有吗？没有。
1: 秦振邦开始鼓励大家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建牛棚养肉牛。
0: 我们依托闽宁对口帮扶金融扶持，户均啊达到50000块钱，配套咱们县政府养殖政策，购进一头基础母牛不2000，咱们大家就把这个养殖这个基础形成了。
1: 就这样，烂泥滩村的肉牛存栏量从80多头逐渐增加到840余头，使肉牛养殖成为村里脱贫的主导产业。
10: 从以前的5头牛，现在变成14头牛，就是想着，然后怎么把这牛喂好，然后改良品种啊什么的。
1: 在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下，烂泥滩村引进福建的一家民营企业，建起了扶贫车间，生产电子产品。可是车间建好了，面对的却是无人上岗的局面。
0: 农村这个小山沟里的那个少数民族妇女，她没接触到咱们这个外界的先进理念的，他就不愿意出家门。我们就是组织我们村干部，就是动员，一户户说，
11: 你看这快着退，这就到谁家了？
12: 这孩子是到小平家。
11: 小平家
12: 啊，这咱们这些数字啊，是够扶贫的。
11: 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来，咱把以后发展的就给兄弟们。
13: 这个，
11: 哎呦，这靠这个热头啊！
12: 这个这把你两个这事情还能解决好。
0: 咱们去杨庆梅家，动员杨庆梅都到扶贫车间干活呢，啊，救济务工，
3: 在吗，杨启明？
13: 二宝，你呢？
1: 劝导留守妇女去扶贫车间务工，自立自强，这看似简单的事，却是基层扶贫工作中最麻烦的事。
0: 进阶的，去咱们去务工，一月收入也就是，就1200到1800之间，就提升咱们这个一个收入问题，一个妇女家庭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正行。
1: 经过劝说开导。村里有43名妇女接受了岗位培训，成为扶贫车间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这不仅是中国扶贫开发的特征特色，也是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
14: 2020年，咱们国际红节调查大会，各类典型人物进行调查。
15: 水莲、小庄。
1: 持续的扶贫协作，助力烂泥滩村走上蜕变之路。村庄名字也更改为韩江村。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80元。
0: 福建有一个韩江区，我们宁夏西吉有一个韩江村，我们就把这段历史永远记录在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一块历史上了。
1: 韩江村承载着跨越千山万水的情缘，也是闽宁两地不断深化对口帮扶的一个缩影。截至2020年7月，闽宁两省区有101对乡镇、110对行政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共建闽宁示范村110个。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座座村庄的美丽蝶变，也是闽宁模式实实在在的成果。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山绿了，但是明如何复，还请各位专家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7: 2020年8月13日，16位院士专家齐聚宁夏固原，为西海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如今闽宁两省区交流的常态。
8: 其实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生态农业这块走的话，那后面的支撑也是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后面。
9: 再创新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更重要的也是一个孵化的平台。
7: 开发有特色高技术的绿色产品成为大家的共识。
10: 过去认为是一个不适宜这个人居住的地方，现在看来啊，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生态的优势、环境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固原发展的这个良好的基础。
7: 曾经的西海固十年久旱，生态恶化，农民不得不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种玉米、种土豆，只能糊口，难以养家。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政策，宁夏西海固逐渐从满目焦黄变成了旱源绿洲。但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这成为了福建专家的新课题。
11: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就是怎么样把水土流失治理好，又要做到呢生态美了，百姓还要富，我们就在探索这个路子。首要就是它的降水量。
12: 沿州在2012年以前，全部是在400毫米摆动，几乎是低于400毫米，只有个别年份就高。季节也看得出来，已经越过400毫米的这个徘徊线了。
7: 自2018年起，兰斯人和福建的专家学者多次深入西海固进行考察。 终于在固原市的这片云杉林里找到了摆脱贫困的生态密码。
12: 历史上这一段也有讲十几年，从这开始到这。
13: 我在拍。
12: 哦，来来来，兄弟们，哎呀，来来。

0: 水量不断突破400毫米量级，而且固原是留存着最为古老的秦长城遗址。打开中国的降水分布图，可以看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与长城完全吻合。它也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蓝思人由此推断。
1: 西海固已经从干旱半干旱地区，演变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可以大规模引进苹果、梨、核桃等经济果林，来帮助百姓致富。长城就是400毫米降雨线的等雨量线的分布区。我们昨天的一棵树上，全部反映了这个降雨的模式。从此，固原翻开了2000多年历史的新一页。
2: 因为前面试验是什么？
3: 然而这一推断马上遭到了当地的质疑。
4: 因为认为固原一直是干旱区啊，你只能适合种一些宁条、杂技、山杏、山桃。
2: 从干旱、半干旱演变成半干旱、半湿。
5: 我当然会讲，
3: 不走这条路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4: 你请了外面好多的专家，他们认为固原都不能种的，
5: 观念问题。 接受不了新鲜事物和事物的改变，就感到无奈。这个怎么办啊？我就在思考，我们用实际行动，动给他们看。业界还是相对比较耐行的，宁夏固原这个温差大，可能对它也是个优势。你看这个。
0: 特别是这个黄色的，还有这个粉色的，粉色的，还要我们这个西北地区苹果是主导产业，条件适合了以后，要把这个苹果引进去，要作为一个规模化种植的一个突破方向。2018年6月，蓝思人靠着试点推广方案，说服了固原市政府，并从303个花果苗木品种中确定了一批示范品种，配套专家团队。
6: 开始种植。在彭阳县的王玉首先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通过在房前屋后种植苹果，收入翻了几番。
7: 种植收入一亩子打着500斤，每次是块钱才500块钱嘛。现在种出苹果树一亩子是3万块钱嘛。未来目标就是。
0: 这次请亲戚的孩子和自家的孩子，所有的外头的工作人员，都来自这品尝一下这个农村的田园生活。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合川乡，原来荒凉的山头上，正上演一场热闹的牡丹花会。 在这里，闽商林锦云引进游用牡丹，打造了万亩木本油料生产基地。3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牡丹籽油和牡丹花茶加工解决就业，每年人均增收20000多元。从发展庭院式果林经济。
5: 到建设花卉果蔬示范园区，昔日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正在开启从摆脱贫困到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宁夏的大地上，践行了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应该说，这一个光荣的使命。
8: 我们是撸起来完成了。一方面呢，我们呢，有人才来这边支援，啊，同时呢，也对他当地的人才进行培训，啊，这样子呢，会带出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个也是作为以后宁夏长久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架刹车，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Just
7: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1: 一瞬，怦然心动。Te quiero.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8: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1: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9: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0: Tá tão bom.
11: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0: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1: 以温暖相互照亮。如何？真的？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Raya.
17: Akvetino, Kofarmums.
18: Diversità.
19: Tajamnici.
2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1: Credible.
22: Ihtiram.
21: Lovely.
2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ese人民世界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走走走。

0: 天气回暖，是胡蒙一家出门放风的好时机。作为族群里的大家长，爸爸蹦蹦本能十足，即便在没有天敌的家养环境里，他也会认真带着幼崽练习放哨警戒，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阳光虽好，三只小萌的妈妈大喵却没有出来，此刻她正在忙着为这个家族添丁进口，这也是大喵的危险时刻。母萌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敏感，任何声响都有可能造成应激反应，所以软件棚只能通过监控守护整个生产过程。
1: 胡蒙的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一是胎位不正，二呢就是他的生殖器部位比较小，所以说生的时候很容易难产。

0: 看到大喵母子平安，阮建鹏如释重负，但现在还不是他休息的时候。准备营养丰盛的月子餐是阮建鹏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三文鱼、牛肉、鸡腿、胡萝卜、玉米，咱们在如果不喂活虫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肉一定要全面啊。孕妇饭。
0: 哺乳期里的萌妈妈是最敏感的，听到声响的大喵快速把幼崽护在身下，看到是阮建鹏才放松了警惕。月子餐此刻对大喵非常重要，这决定着小萌们能否活下来。
2: 母萌没有奶是很危险的，小崽三四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
0: 母爱使然，大喵没吃几口饭就又回到孩子的身边继续喂奶。照顾完大喵，熬了一夜的阮建鹏仍不能休息，因为别的小家伙还需要照顾。
1: 你不是不找我吗？嗯，在这什么？
0: 除了蹦蹦一家人，阮建鹏还养了两只浣熊，一只叫 Lupi， 一只叫阿呆。萌和浣熊都属异宠。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707万人饲养异宠，阮建鹏就是其中之一。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2: 我打小是在那个西城的老官员长大的，那时候呢，那边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

0: 小鸟啊，还有一些猫狗啊，还有一些其他宠物龟啊什么的，就比较多的。所以说接触的很早。
1: 阮建鹏的第一只异宠并不是狐獴和浣熊。
0: 养第一只异宠爬行类的蜥蜴大概是10多年前了。养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它跟我的交流并不多啊，我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不管是跟我玩也好，还是跟我互动上也好，都是比爬行动物要好很多的。
2: 哎呀，你给这吃的，这什么东西啊？嗯，吃吧，别给弄地上啊。
1: 2018年，蹦蹦来到了阮建鹏家，成为阮建鹏最喜欢的伙伴。
0: 小时候看《狮子王》，那胡猛就是丁满的原型啊。一想到我能养丁满了，哇，梦寐以求。他特别上镜，他镜头摆那，他就让你拍，特别好看。他的脑袋也好看，身形也好看，然后呢也白，所以很多点都是吸引我的点。因为我养的嘛，然后呢投入的感情是最多的，更像是自己养大的一些孩子一样。可爱劲儿是吧？还有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有神的，你能感觉他的眼睛滋溜一下转，他在想，不管是在想好事还是想坏事，他滋溜一转，他特别机灵。
2: 看，给我摔跤了，现在。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摔过他，对吧？掏他肚子，他一下就服了。闹两下就不跟人玩了。
1: 跟蹦蹦一起来的还有一只胖胖的浣熊。
0: 接他的时候，哎呀，这怎么胖的跟个肉饼似的呀，肉饼肉饼，这叫肉饼。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只不一样的小浣熊。
3: 胖胖，
4: 这边。
1: 肉饼虽然体型巨大，却从来不欺负蹦蹦，对他能亲如家人。
0: 他俩感情真是太好了，相互之间相互依偎，那感情好的没地儿说去了。他也特别喜欢肉饼，站在肉饼身上，遮在肉饼的肥肉里养大，可能肉饼更像一阿姨呗。
1: 但出来时的肉饼对阮建鹏并不亲密。
0: 刚把他抱回家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不怕他，但他怕我，动不动就瞟你一下啊，动不动就瞟你一下，看你一下。他的性格也非常好，慢吞吞，比如说你跟他正对面去走了，正对面去走啊，他肯定会让着你，让你先走，他会躲到一边去，而不会说他要过来然后呢跟你有冲突这种的。
1: 但很快肉饼就成为和阮建鹏深度互动的宠物。
2: 抢了抢了，给

0: 哪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性格跟他一样的熊。
1: 若冰，你干嘛呢？啊，若冰。
2: 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只持续了5年。
0: 我好多视频就是拍到，就推门就看看我，他什么都不干，就推门看我一下子。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1: 若冰，若冰，你干嘛呢？若冰，
0: 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吧，就特别黏我们。他自己非要开开我屋门，然后呢进我大衣柜里啊，能看着我才睡。后来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可能明白怎么回事吧。
2: 蹦蹦并不知道，好伙伴肉饼永远不会出现了。他依然会去肉饼经常出现的地方找他。为了缓解蹦蹦的思念，软件棚带回了一只母萌，它就是大喵。他希望这位伴侣能让蹦蹦快乐起来。可是，蹦蹦仍然会去有肉饼气味的地方，等候着自己的老朋友。软件棚猜想，或许只有浣熊能让蹦蹦重新快乐起来。浣熊 Loopy 因此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0: 大喵，好好的哈，去找 Loopy 玩。
3: 走。
0: 整个非常稳定，抱来的时候大概是已经就6、7个月了。金色、特殊色这种的颜色很浅。有一个动画，那粉色谁打的叫卢比？
4: 卢比，
0: 非常喜欢那个动画形象，所以就取名叫卢比。
2: 卢比跟肉饼相比，要调皮很多。
0: 东跑跑，西跑跑，然后呢，摸摸你，爬爬你。小熊该有的调皮都是有的，啊，但是他能听懂我的语气。
2: Loopy 不仅调皮，还是个十足的吃货。

0: 极其爱吃小小酥、鲜贝啊、雪饼一类这种的零食，特别喜欢吃。不管吃什么，接到手里之后，旁边有盆水的话，它放在水里头就开始洗。你给它吃个棉花糖，它放水里洗了，哎，洗没了，它就看你一眼，然后你再拿棉花糖再给它，再一没了，它又看你。基本上你要给它的话，它要能扒着你，扒着你半天。
1: 这是我的，今天拆下。
0: 没吃的话就瞬间就变脸。
1: 你过来吧，鹿皮。嘿，小鹿皮，鹿皮，那不好抽。哎呀，要抽风是不是？嗯。鹿皮，贝贝来了。去，找鹿皮阿姨。
2: 没想到的是，蹦蹦并不接纳鹿皮。
0: 肉饼走了之后吧，对于其他的浣熊一直就是不太感兴趣，不太感冒。可能蹦蹦就觉得他们不太顺眼，没有肉饼那么顺眼。
2: 在蹦蹦看来，鹿皮无论毛色还是气味都和肉饼不一样，这对警惕性极高的萌来说，无异于出现了入侵的敌人。宣战是蹦蹦的第一选择。
0: 你别看浣熊个儿大，但它浣熊胆儿小，浣熊最受不得欺负了。
1: 鹿皮吃不消，你下了吗？
0: 蹦蹦肯定会先揍鹿皮一顿，然后鹿皮到处跑，跑到蹦蹦去不了的地方。
2: 鹿皮选择了不断退让和臣服，这让蹦蹦觉得他已经控制了局势。一段时间后，对鹿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 他们两个相处的是非常不错的，只要鹿皮不手欠的情况下，蹦蹦一般是不揍鹿皮的。
3: 那他这么小，他能揍一个这么大？
1: 那肯定的呀。

0: 蹦蹦和卢皮玩得正欢，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出了状况。阮建鹏发现有一只明显弱小的狐獴出现了异常，
1: 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一看就拿出来手喂手养吧，
2: 身体已经失温了，身体就已经有点发僵了，凉了，身上是发冰凉，赶紧喂一口奶，然后放回温箱里去了。你这种时候它里头的温度都得达到40度、39度才行。
3: 它能吐出来？
2: 能。你看有吞咽有进食，咱们就能给它救回来。啊，吃了一毫升，可以了。吃一毫升，赶紧放温箱里去。放温箱的灯。
0: 幸亏发现及时，小萌仔被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1: 天气暖和，要出去玩吗？小贝儿，
0: 小萌脱离了危险，阮建鹏要赶快准备萌宠们每月一次的郊游。
1: 哎呀，我的鹿皮哟，走了。哦，走，
4: 蹦蹦，走起来，跑起来，蹦蹦，跑起来，
5: 出来玩会儿呗。都
0: 户外的广阔天地正适合萌宠们释放天性，蹦蹦依旧担当起老爸的职责，负责维护秩序，警惕周围的环境。
1: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朝着太阳去站岗，特别好玩。
0: 而一向胆小的浣熊阿呆，则钻到阮建鹏怀里，不敢露头。
1: 啊啊啊！行行行，这大宝贝儿啊！妈呀！这种善变的小动物啊，在家一个样，出来一个样啊！啊，在家里不是很对我很冷淡吗？啊，在家里只能我找你，怎么现在出来就找我了？来来来，
0: 带着孩子玩耍的蹦蹦，暂时无暇顾及卢皮，这让委屈已久的卢皮瞬间霸道了起来。
6: 跟我有一点边界感，
7: 好，
6: 求求您了，哎哎，求求您了啊！太好，他给阿呆弄走了。
7: 你把那能拆下来，你给他拆下来。
6: 我现在拆得下来吗？我现在手都腾不出来。
8: 这路易是咋了？这里边有东西吗？
6: 有雪饼，刚装的旺旺雪饼，你看呢？哎呀，
1: 啊。阿呆脱神了，
0: 小萌宝们15天了，小家伙们的饭量越来越大，这让大喵的奶水有点捉襟见肘。阮建鹏决定将他们抱出来，和之前抢救的小萌一起人工喂养。
9: 哦，太小了，这吃不了那大颗粒儿，是吧？要给它砸碎一下。
1: 奶已经热好了，吃一下奶温，尤其这种小的，要奶温有点烫的情况下的话，他们一喝的话，容易会烫坏他们的食管，这是非常难治的。这个盒子都是透气的啊。好，在喂的时候保证好手势啊，姿势控制住它。针管不要往里塞太多，放到嘴里让它自己慢慢的吸。
0: 被救回来的那只小萌宝也变得越来越能吃了。

0: 次就喂半管是吧？
1: 对，一次喂半管。你像这么大的虎母宝宝，现在要喝个5毫升、6毫升，看这采奶的动作，看到吗？
0: 嗯。
1: 好，这就喝半管了 ，OK 了。看小肚子。
0: 一天喂几次？
1: 一天的话，现在是2到3个小时一喂，这么大的宝宝。但是你看着这些小宝宝在你手里慢慢的长大，这是还是很欣慰的。毕竟你这算是你也人奶大了他们。来，接着喂你。
2: 萌宝们15天之后，生命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3: 小包，
2: 这让阮建鹏有时间来筹备萌宠们每年一度的长途旅行。
3: 哎。
1: 现在是在我的房车里，一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住在后头这个床位上，然后蹦蹦呢在房车里头自由活动，然后那个是他的窝啊，睡觉的那个是他的窝。你看这沙发上，鹿屁啊、浣熊啊、蹦蹦啊都可以随便玩的，上去玩的。
2: 出发前，胆小的阿呆突然失踪了。蹦蹦迅速在车内搜索起来。他觉得阿呆并没有跑远。于是他去院子里的车上继续寻找阿呆。最终，蹦蹦在方向盘附近找到了阿呆的气味。
3: 这是个啥呀？
4: 浣熊。
3: 你得弄死点什么跑出来呢？
1: 没事，我们在这儿呢，跑不出来。它反而冲来，我们好抓的。
3: 就是这样。
5: 你停了。
3: 是，哎，这么大。
5: 哎。它在咬啊，咬很。
2: 本就胆小的阿呆，被这么折腾一番，害怕到全身发抖。
4: 他不吃了，他
2: 最爱的雪饼也没了胃口。
5: 现在肯定是不能抱。
1: 他还委委屈屈的。
2: 阿呆的失踪成为一个有趣的插曲，并没有影响阮建鹏出发的日程。
1: 拜拜，出去玩了。你看小衣服，喜欢哪个呀？小衣服。啊，这个行啊，好，咱们拿一件这个，啊，一粉一红，还有哪个小裙子？闻闻，闻闻，啊，该这小裙子行吗？呵呵，白雪公主啊，行吗？白雪公主，行，那 OK。卢皮，咱们看看你喜欢哪个小衣服？嗯，去选一个你喜欢的小衣服，然后咱们出去玩，行吗？看看你喜欢哪个。白雪公主喜欢吗？嗯，白雪公主喜欢吗？嗯，别吃了。嗯，喜欢这个吗？那这个小优喜欢吗？啊，喜欢这个呀。行，这个给你带着。卢皮，选个婴儿车，选个婴儿车，你选哪个？啊，都不用选了，直接就黑色的。嘿嘿，行 ，OK， 那咱们就出发。看太阳开心了，走了。上房车喽。

长途旅行开始了。不同的是，今年的旅行又多了五只小猫。在车上，蹦蹦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小萌相认了。有阮建鹏照顾幼崽，大喵放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0: 坐到小妹
1: 儿。没有，没有，嗯，过来。
2: 我爱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宠物，所以说我们的爱好点共同点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他们的意义更像是我的家人，更像我家庭的一份子。像早些年呢，我养的很多宠物啊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仔细回想呢，跟他们的一些生活痕迹，随着这种成长，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时间越来越久，非常害怕我真的是哪一天忘了他们。我为了不留遗憾，带他们去旅行，带他们去各个的风景，各个的地方，在有限的生命里跟我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
3: 台湾又搭增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七月一号，在香港这里呢是公众假期，而在今天这一天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年，29周年的时间即将迈入30而立，所以今天很多的版面呢、也都是在细数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呢，5年规划锚定航向，港迈入黄金新纪元。这次的5年规划呢也非常受看重。另外一个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版面，我们来看这南华早报大篇幅，这个京剧啊，一些知名的武将来到了香港做演出，而这次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呢，正好也验证了在香港、这里的一些对文化的喜好。标题写的呢，展现出一个战斗精神，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译作展现出一种拼搏精神哦，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呢，也特别亮眼。而在今天许多的大事上，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在七月一号这一天，港媒大篇幅的报道，一起来看看，是颁重要的勋章啊！《星岛日报》的标题466人受勋啊，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名单都清晰的列在上头。那当然，整个受奖的名单呢，也有分几个不同的层次。那有些领域呢变多，但核心是他在这一次所能够受勋的这些选出来的代表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评选，在各个领域呢都有出色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一些选拔出来的背后也会考量近期在香港整体发展上面，还有一些与社会议题的关系。今天这个数字，看调查港人香港的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啊，放在头条。这里呢，这个平均全球第四高，那么前三高是谁呢？依照排名的话，前三高分别是瑞士、美国和卢森堡。在这里呢，这一片哈看得起来呢，也就代表说在整体啊发展上，这个财富的累积，当然跟香港它目前整体的一个形势啊发展方向呢，整体结合来看，数字也显示出这个中位数啊，中位数这个部分呢是往下一点，那也就是表示说这些高资产啊，高资产人士跟一般的这财富资产人士，大家也会关注中间的这个距离啊，也在看行业别。再看这个数字，中国制造业 PMI 报50.3，胜预期。我们都知道50是一个中间线啊，在这里呢，两家媒体啊，《经济日报》、《信报》都说是胜过预期的。而在这里，连续4个月维持扩张，新订单向好，继续呢，整体的一个指数啊，还有等等生产指数也升高。那其他的这个各个领域呢，也是会同步受关注。在这个时候呢，还有美国企业提前购华货迎年底旺季，赶加关税前下单，进口动能延到6月啊，在这里有一个进出口的走势。其实以往呢，美国的企业它可能为了年底啊、圣诞节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消费节日，会在暑假的时候，大概7、8月赶紧进货。但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还有这个美国常常变动的政策、全球的一些形势，他们更看重的是物流业的风险。有很多仓储啊，这个加仓仓位本来这个、集装箱的仓位本来就很紧张，而且价钱可能随时还有上涨的可能性，所以赶紧呢又再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啊。所以在整体呢，可能这个部分会看起来数字也会被拉动。另外，《经济日报》这里主要呢是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消息的倾向啊。其实呢，核心都还是要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是在美国的农民对于大豆的采购非常的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农业部常常释放出的一些消息呢，在这个时候呢，媒体呢，这边看到《经济日报》是做了其中的一部分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说，特朗普的这个贸易特使现在似乎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他这里说的呢是格里尔。以前呢，美国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啊，可能特朗普呢跟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我们看到之前卢特尼克有很多的发话，但是呢，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政策是违法不可行之后，他整个的重心呢、都让格里尔呢，特别在亚洲啦、印度啦，还有一些重要美墨加协定当中都有这个人的身影啊。那但是呢，格里尔他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呢？他可能把本来大家对于贸易战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这个政治口号，他直接落实在更多的层面，是很常用301条款，还有呢就是美墨加协定也常拿出来搬动着说啊，所以大家会看这个影响性。接续的是中欧之间，中欧在已经进行了首次会谈，这次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这波的会谈，我们看到照片上，大家看到有握手，还面带笑容，一直接下来一路观察到10月，我们都希望啊这一波的一个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探讨，能够彼此都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方向。这里四个板块的工作组可以看到这里的权重比啊，包括要确认正式成立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啊，有一个这样的磋商机制。另外，遥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更要设立联合的监测机制，彼此之间务实合作，解决分歧。欧盟现在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问题，不能一股脑儿的。

值往外推，或是呢在出口的一个管制上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应用，所以有沟通呢绝对是好事。接续再来看啊，在中东的情势上，文汇报美伊代表同赴多哈伊无意会晤。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差别，美国那边是说，哎，我们这次去多哈就是要跟伊朗再谈，但是伊朗认为有很多工作组之前签了一个框架之后，工作组还要看怎么落实呢，在这个前期的一些条件未落实之前，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接触，这就与美国过度乐观的一种谈话呢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有一篇说伊朗内部战略分歧危机美伊和谈，这个部分他从另外一个观测啊，他核心呢是因为说他们现在其实外界也都在猜伊朗现在呢在对外的谈判上到底是谁说了算啊，伊朗的政府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但是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无论是怎么谈判，包括美国自己内部的想法，还有以色列在这里还另外成为一条可能有变数的这么样的一张牌，这一些交织在当前的探讨只不过是为了停火协议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制造一些其他可能多的一些麻烦当大家在谈协议的时候，这里有一点不合，那里有些不合，往往都会增加很多的变数。你看像德黑兰时报这里都说啊，伊朗就说了这都不是最终的协议了啊，一定要到美国你真的是有执行有落实了。好，交织起来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信任啊，在这里呢不信任度还是很高，所以还是眼见为凭。日经中文网，油价跌回去了，但世界能源逻辑已改写。在这一波情势，全球受到震荡，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会让大家的脑筋还有未来的政策布局不一样。在能源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想方设法要拉起多元化的一条路线。还有以前是不是只能靠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这海湾国家之前都在想联合了，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陆路的通道，甚至有一些过去旧的废弃不用，现在都要重新整建，能不能再回来。因此啊，就是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说你对于风险的判断下，给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在寻求另外一条多元之路，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敲击的，有影响的。再来看啊，这个欧洲啊，这个主要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跟特朗普见面，我们都知道他呢向来是喜欢对特朗普投其所好，但眼前的这个阶段是因为欧盟当前他本身自立自强的能力还不到，完全可以撇开美国不谈，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肯定还是在这样的情绪挣扎之中。美国武器库告急，摩根大通欲贡献资本火力，对，资本也是一个火力，这部分就是跟特朗普之前不是邀集的一些这武器商在讨论美国军备的问题。在这一次呢，2月28号之后，美国对付伊朗，它整个的弹药库库存量，之前媒体也曝光过，有些那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补上来的，甚至要好几年，当中你还有资本不断的一个投入。在这里呢，美国在这个部分要重建本身的库存量，它当然和它跟哪些武器商或提供商合作，这整套的一个供应链如何维系一个稳定的产能，在这里是一个观测的重点。另外金融时报的头版是说啊，这里就提到说欧洲啊，它现在的一个再武装，它维持了美国有195000个防卫的职位工作，这是吕特说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接下来包括整个欧洲啊，还有加拿大跟美国之间未交付的武器订单啊，这里大概还有将近要3000亿美金。那这么大的一个巨额数字会不断的去支撑美国一些防务职位，人数有这么多，岗位有这么多啊。他为什么说这段话而且变成头条呢？意思就是在安抚特朗普，他们这些啊北约是盟友间北约的框架下，他们还会在不断的提出防卫费用哦，但同时呢，他正是因为说了这段话，也凸显出欧洲自己本土的防卫产能不足，急需拉动。RT 也提了说，你看现在欧盟啊，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要持续的去援助基辅。这个部分啊，在欧洲内部，其实包括整体的欧盟内部，有些提到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是路线分化的。欧洲现在有很多，欧盟整体的多个国家啊，欧盟的这个20多个成员国里面，每个国家发展都面临到一些经济的问题，他们现在这里内部的一些民意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持续援助基辅这一条路线呢，也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不断受到敲打与探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说，莫斯科斯突似乎啊要降温一下这个战争的风险跑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件事。近期也看到了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不断的向深处啊来去做，对于俄罗斯有影响，而且呢对于他们一些民用建筑呢，这个分分钟使得连在莫斯科生活的人都在看这个战火会不会

忽然间发生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呢，在俄罗斯的它整体的官方的系统谈话当中，这篇媒体主要是观测到仍用特殊军事行动来去谈啊，甚至有一些警报的一个发出呢，也会在时间的应用点上变得比较谨慎。在这一波呢，再来看德国啊，德国的左翼现在很受，德国的极端的这个政党啊的这个。的领导者，他们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这里 RT 讲的呢是右翼啊，德国的极右翼，就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他现在呢，好像越来名声上跟受到民众支持度越来越高。那如果是他们来执政的话，他可能提到他就要去重塑啊，要努力要重新塑造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局势下，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他们相对呢两边左右两边比较极端的政党，特别这都是因为经济的影响，在经济的背后呢，他们也要试图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啊，就看到这一个倾向啊，那所以呢，《金融时报》也提主要，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这极左翼，极左翼这里呢，对于德国的一些啊整体的政治风险来讲也增高。好，所以看到呢，这极左翼他这里提，因为他们有一份报告，在去年2025年，因为极左翼的这个势力啊，还有说极左翼的一些组织，甚至跟他相关的政党，他们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事件，还有这个整体的治安事件，因此呢，有一些啊这个数字上升。那这些的背后呢，跟一些叙事，对于当前特别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当前的政情观察，可能与德国政府原本传统他们的一些想法不一样，因此在德国形成了两个很极端啊，就是说极左跟极右两边是强烈碰撞，强烈碰撞的当下，当然会造成德国的政治在这里会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信号。继续是全球速览。这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又对于特朗普之前的一个想法呢，给否决了。他想法是什么呢？之前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不是立刻就拥有美国公民权，这个答案在特朗普的身上，他当然会说不一定，要看情况。但是呢，这现在法院呢已经驳回了特朗普之前的那种想法，还是坚持出生公民权。换言之说，就算呢你是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但是你有这个落地出生公民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的也会被评为对特朗普他的一些移民政策是有所打击。这《纽约时报》现在是民主党内的左翼这个声音呢、可能会让接下来民主党的发展呢，大家也有一些受到一些考验。在这里呢，这一位照片中的这个人是看啊，如果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呢，民主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那么照片中的这位 Jeffrey 可能就会成为第一位啊，首次第一位黑人的众议院的领袖了啊，民主党的领袖。但是呢，问题是近期他们看到在选举当中有一些进步派、一些较为年轻的这些啊政治人物啊，甚至是选民的倾向，他们的一些想法呢，可能跟传统民主党人这个部分还是有所区隔的。这部分不断的敲打，使得民主党到底在整体的内部盘整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也让外界好奇。特朗普一年的进账曝光了，先看 AP 报道，这主要是他自己所申报的材料当中啊，他要申报嘛，资料当中，去年他因为加密货币进账了这个钱，哇，好多啊，大概这个狂赚非常多的一个钱啊。那这个部分呢？1.2 billion 的钱，在核心呢，这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说，你看他本来就是推加密货币，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样的一件事情，与他的一个家族品牌、家族资产，跟他所握有的政治权利，还有他社会应该付出的道德义务、价值等等，捆绑在一起，形成美国另外一个娱乐观测的圈圈。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啊！《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是一个情况。他说啊，这是十多年来呢，这个季度表现相对比较弱啊。原因是什么？背景就是市场现在在看美国美联储会不会加息。美联储现在新的主席上任，对于加息不加息这个预期呢，当然因为市场还是看硬数字啊，数字还是硬道理。另外就是散户投资开始对黄金这个部分在评估。这在秘鲁啊，秘鲁大选官方结果，藤森之女呢赢了，但是是险胜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措辞都是险胜、险赢。这里这当地的一个报纸提到了他的一个选票数字，为什么说是险胜呢？他跟另外一位候选人啊，彼此之间的票数差距呢不到0.3%，但严格上说起来呢，大概只赢了0.279%，所以说是险胜。但大家会好奇啊，

接下来秘鲁会怎么样？这一位呢，藤森庆子，他打出来的是秩序与希望，而且特别强调秩序这一块，因为秘鲁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他想要用铁腕的政策先解决这一块，同时要推出轻市场啊，重投资的这个部分啊。那秘鲁的情势接下来呢，是否呼应选民的呼唤呢？啊，大家会持续观察。南非排外潮，全国示威，多国撤侨，这个情势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呢，这个反移民的团体啊，他们发出一个让这些非法无证移民6月30号离境的警告，而且呢，在全南非全国啊多地，他们都有抗议行动，所以使得那个警力人员啊，十分的一个戒备，严防骚乱。这个背后反弹的情绪怎么会这么大？可以想，可想而知，肯定是因为呢，他们本身的一些生存权、工作权，特别因为经济的一个条件啊，这个蛋糕被分不够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日本皇室呢，这个部分说要修改皇室法，收养子，那这个部分呢，他想要收养子，大家肯定会看，这是不是不愿意诞生成女皇呢？在这里啊，来看，包括高氏自己是个女性身份，可能也要修这样的一个皇室典范。实际上，日本做过民调，有70%的人其实是支持要出一个女皇的啊，但核心是要看他现在这个修法了。塞尔维亚的媒体，这是引用塞尔维亚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他要前往一处啊，他看处视察，而且要与中国来购买武器的这个消息呢，在当地也引起了关注。但我们核心呢是看到说，塞尔维亚他现在一个是混合式的现代化的军事系统，他应用了法制战机、中国防空，还有现有的一些俄制系统，可能呢大家观测是说，他可能要打造一个非北约框架系统外的一个混合性的现代的军事系统。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basicall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英国的政治大局到现在呢，至少现在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他要宣布直接要增加防卫预算，而且增了多少呢？一起来看看哦。他说国防预算破纪录，四年豪掷3万亿，这个是港币的计算，压注在无人武器，还要加强海陆空防卫。英国的卫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他说这一批呢可以说是破纪录以来，大概总体有2,980亿多美元，我们来这样精算。但是在这个部分呢，那核心是说他可能留了一个财务缺口给现在接任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接任的人现在看如无意外是伯纳姆，但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虽然之前斯塔默也说要增防卫预算，一下子豪掷花了这么多的预算，到底这些钱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去补上，也引起了探讨。联合早报这里看，当然在分析说逆转脱欧是英国工党最大希望所在，因为英国的工党现在接下来到底是换人呢，都或者就算是换人，但本身有没有换汤呢？是不是换汤不换水呢？同样的政策，类似的政策，不同的人去述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英国的一切的一个背后都有一个经济的影子在拉动着，而这个经济的问题可能要让他们重新思考与欧盟的关系，甚至逆转回欧盟的这件事情，或许是不是可以来重开另外一个讨论的。

英国经济双刃剑，这是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个部分有利有弊，核心只要一动到税法，都很容易会受到一些关注。在韩国的消息，李在明赴光州谈半导体投资，对捍卫民主的湖南地区的历史性回报。这一篇近期大投资，我们看到联合了科技大厂三星、SK 海力士要做一个建设。那虽然反对党批评李在明这是图利他的光州选票选区，但李在明这里看的呢是有一个区域在平衡，只是他这个区域在平衡的故事如何表述出是一个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他现在在整个执行的步骤上，当然持续每一步呢都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而且他自己也誓言说要为推进西南地区投资项目负责到底。世界杯的一个消息是，世杯出局先众怒，韩足总陈科代志。在这里包括总统轰任人唯亲，文体局查黑幕，矛头指向主席郑孟奎。另外韩国为何反对日本球迷挥舞旭日旗，这还用问吗？这个部分呢，这个核心是说，因为对韩国来讲，其实我们也更能明白，你这旭日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你当时殖民时候的一些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历史的一个伤疤。所以韩国球迷在赛场上他们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直接。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次韩国队的一个表现，他们当然没有接机仪式，可以看到球迷仍旧是呢守在机场呢，为了就是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另外世界杯的消息在德国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探讨，因为这一次德国出局输了巴拉圭啊，世界杯出局之后，但是看到德国的总理仍旧是很安慰，他是鼓励大于批评，认为说呢，无论如何在赛场上这样子拼搏啊，觉得说还是有一定的骄傲。但是他这番话呢，可能球迷们并不买账啊，并不买账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个部分你要看看德国的队伍到底打的是如何，会输给一个巴拉圭，让他们心情可能很难接受。在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想想哦，在球赛的赛场上，球迷们的心情有很多情绪的宣泄，但是不是球队打不好就一定是批评？就一定是批评呢？但批评跟鼓励之间到底怎么样才能拿捏出好的一个好的分寸，这也考验德国总理的智慧啊。这是日葵他一直在催什么呢？催探海底稀土，其实这个消息已经飘了很多次了啊。这个部分都知道他们存的是什么心啊，在这里呢一个探勘，但实际这个进展之前也提，可能在技术很多面向上还是有一些关卡。另外导师要注意的可以看南华早报，这里说日本现在啊希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要学习更多的乌克兰经验，在这里甚至要跟乌克兰合作，变成一个这个日本乌克兰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连线，来看在这里如何做好技术合作啊，同时呢也想要提升他们自己的年产量。继续看大千世界。AI 大反思，这是南华早报，还有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到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 AI 模型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这种先进 AI 模型了，这个速度在缩小。这两篇加起来是什么呢？现在在这个领域圈呢、都非常重点去探讨中美 AI 竞争科技的一个样貌。在南华早报这篇很大一篇的分析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里约瑟问题。里约瑟问题1930年英国学者提出，因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提到了说中国古代啊在人类的科学上头来讲有非常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近代？之后被一位美国的学者把这个历史问题把它定名成里约瑟问题跟难题。但是之所以搬这么样的一个思考，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在创新能力上发展抱持质疑的态度，现在要重新审视了。因为看到中国在电动车还有这些人形机器人跟一个 AI 模型的发展进程上面极为的亮眼，同时呢，这个也是对于美国的例外论带来了一个压力，所以中美的 AI 科技竞争的模式现在可以说进入到新一个工业革命的拐点。FT 中文网细基通膨碳基收缩，细基这个部分大家讨论就是大家 AI 资本概念高达6800亿美金在市场滚动，到底能不能够收回很多的算力芯片在这里当中，而碳基主要是以人服务人为主的电商，这里主要看到的就是 AI 对于产业模式带来的一些影响。这部分一触手游引起了很大的炮轰，你踩到了一个敏感的历史界限，同时还有两性的安全议题，有官方致歉，但是各方的一个抵制声音在这里。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哦，这个应该是澳大利亚北部啊，这个达尔文城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纪念日。原本是沙滩这里要捡大家乱丢的一个啤酒瓶空瓶啊，但现在没想到也成为了一个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纪念活动。一起来看看。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2: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环与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7: Raya.
8: A Kletinu, Kofarmum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在今天下午与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会谈，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6: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7: 在

0: 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1: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十八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甚正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去，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香港启德体育园首次举办七一升旗仪式，大批市民游客到场观礼，共庆回归。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启德体育园举办自开幕以来首个庆祝七一回归升旗活动，近300名政商界人士及社区领袖出席，大批市民游客到场参与，共同见证庄严时刻。升旗仪式后，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设置多个免费运动体验方，包括剑击、网球、空手道等，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有市民表示，特意带子女到场参与活动，既能庆祝回归，又能让小朋友接触不同运动，寓教于乐。庆回归这一重要时刻，全程都洋溢着喜庆氛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涵盖文化艺术、消费饮食等多个范畴。香港 M 家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免费开放，截至上午11点半 ，M 家博物馆已有近4800人次入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则有近2200人次参观。除此之外，香港康文署辖下球场、泳池免费开放，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湿地公园亦免费开放，与市民共庆回归。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举行渔船维港巡游，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由29艘渔船组成的船阵在维港列队巡游，从中环海滨出发，驶经北角、启德和尖沙咀等地。有渔民在船上挥动国旗和区旗助兴。29艘渔船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渔船上悬挂国旗、区旗以及巨型的庆祝横幅，与维港两岸的市民共庆回归。半岛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的会谈，而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高级别官员目前暂时没有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据报，当前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据悉，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并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经是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周二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 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了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而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而分别呢是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了他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出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号启程访问印度，并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将聚焦经济安全保障、人工智能、能源及民间投资，推动日印战略合作。
4: 周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乘坐政府专机从东京启程前往印度，周四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日印首脑会谈。双方将围绕经济安保、能源、人工智能及民间投资等议题确认深化战略合作。
5: 官民一体となって日印協力の裾野を広げて強い経済の実現を目指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インドは日本と同様にアジアの主要な民主主義国として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実現に責任を担っておられます。そうした中で日米豪印の枠組みも含め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ホイップの実現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について森首相としっかりと議論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4: 高市訪問期間、日印将举行经济论坛、約150家日本企业及经济团体代表出席、双方还将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及人工智能合作联合声明，重点推进半导体、重要矿产、清洁能源、资讯通信、医药等五大领域合作，并加强供应链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合作。日本政府还将推动民间投资，实现对印度约10万亿日元投资目标。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访印也有意延续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推动的日印战略合作路线，进一步深化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及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截至6月30日，委内瑞拉地震已经过去6天，政府救援力量不足，各地市民自发设立物资集散中心，向重灾区输送急需物资。
6: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物资分发现场，我身后的这些物资呢，包括饮用水、药品、快熟食品、儿童用品、卫生用品、帐篷、保暖物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7: OK, fíjate, buenas tardes, estamos en la Plaza Altamira de Chacao, OK?Todo lo que ven atrás de mí son voluntarios, personas voluntarias de la comunidad. Todas las cosas que estamos recibiendo son de personas voluntarias que vienen, nos dejan el despacho de las donaciones. Nosotros acá las organizamos por sectores, comida enlatada, comida preparada, medicina, rescate y ropa. ¿Okay? Aseo personal, también tenemos un área de aseo personal. Todo lo que están v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voluntariado, todo completamente voluntari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la comunidad china también, hemos recibido muchos dulces para niños y camas, ¿ok? Eso lo hemos recibido de la comunidad china.
6: 志愿者们直接与救援队和医院等部门进行对接，再用皮卡将物资送往各个灾区。
8: Si por ejemplo el hospital Domingo nos dice, no mira, hace falta, faltan tubos, faltan jeringas, entonces acá con lo que tenemos se hacen los kits y se van entregando a las distintas áreas que nos soliciten.
6: 该分发中心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加拉加斯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民间组织，国际援助可能都在重灾区。但民间自救面临瓶颈。
7: Obviamente nos falta muchísima ayuda, tanto de mano de obra calificada, maquinaria pesada y personal que maneje esas maquinarias, ¿okay? Sobre todo porque si me donan una máquina retroexcavadora y no tenemos el personal para movilizarlo, no hacemos nada con la máquina.
6: 在物资运输、药品、工具和机械短缺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民间力量正在震后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成千上万的不属于任何慈善机构的人自发动员起来，向受害者和救援队捐款，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帮助。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

0: 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2: will bombard the
0: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浮现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话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

0: 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校准公约在现代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定位，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第二，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维护公约内在平衡机制，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第三，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1: 杨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分析，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2: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20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20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

0: 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哎，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他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非常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善意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就是这样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后到2016年，他推动的非法仲裁完全背离了这个基本的初衷。那么就是要强制性的通过仲裁来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管辖的这个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严重的背叛。那么对于这个裁决里边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3款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务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务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他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个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他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哎，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为这样一个局面。
1: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0: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这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国际法和我们国内法来履行我们的这个法理权利，和他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前面对他的这个关键政治人物进行制裁，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内法来推动对他的对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理的斗争对他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 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次所谓的国际仲裁。那考虑到第一次南海仲裁的非法性质和无效的结果，菲律宾现在呢在谋划第二次仲裁，他们到底还要干什么呢？
0: 这个说法呢，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他国内的一些政客推动所谓的二次仲裁。这个所谓二次仲裁的内容呢，几经变化，但是主要的他们想指向的是所谓的南海岛礁的破坏，以及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对于南海整个这些岛礁礁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上面进行裁决和索赔。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想要在上一次的非法仲裁的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它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的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它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它坐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它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它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它的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务船只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他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3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三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进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这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站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4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能力的无人艇，全长 4.4 米，舷宽 0.8 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两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这是非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1: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他指挥作战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就要增加这个打击型的这些无人设备，整个要给菲律宾建立起一套无人作战的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呢，其实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推动菲律宾走上前线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举措。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现在他印太司令部也刚刚改名，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实际上美军已经在往第二岛链退出，然后想更加收拢这个资源和军力，聚焦到这个亚太地区，而不是原来的印太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菲律宾顶上前线，而且给他更多的无人作战装备。那么我们看到从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它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2: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吃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 其实

0: 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之后，伊朗已经出口了超过4000万桶石油，而整个六月国际油价暴跌20%。不过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是充满波折，油价后续还会反复吗？另外，美元指数在六月是大涨超过2%，这也令日元对美元汇价跌破了162的水平，创出近40年的新低。国际金价也是跌势不止。强势美元对于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首先来看到的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6月30号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伊方外交部也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国方面进行会晤。
1: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应由伊朗与阿曼根据国际法和沿岸国主权权利共同确定。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或削弱伊朗在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还提到，自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商船和油轮在阿曼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经恢复，伊方已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他也表示，伊朗并不信任美国，相关豁免每60天仍需续期，直到最终协议达成，所有制裁全部解除。他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内容，但在前5项核心条款落实前，伊朗不会进入其他议题。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此前称美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卡塔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此外，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油价已经是回到了中东开战之前的水平，那后续是不是会有新的变数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从中东战争开打之后到现在，就是开始双方谈判了，但是呢，看到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之下，而且刚刚伊朗这边也说他的态度很强硬，我们在控制权在主权上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妥协。现在美伊双方还有大概这个60天，说好有60天这个谈判期啊，在这个期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变数发生呢？
2: 就是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双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特朗普就是要缓冲期，说反反复复说跟伊朗达成协议了，然后呢把油给运出来，但是伊朗的油现在也顺势就进到了国际市场里边来，这就是突然在短期之内超预期的增加了很多供给，所以油价就下来了。但长期是怎么样，现在谁也不清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期大家的预期变了，所以各国调库存的方式也变了，对吧？所以呢它价格就下来。那么伊朗是什么呢？伊朗是短期我要收获外汇，因为它伊朗确实经济很紧张嘛，但是我要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声音，霍尔木兹海峡在我的控制下边。所以这

0: 子海峡在我的控制下边，所以这就出现了奥巴马说的，说你
1: 还谈个核问题，那伊朗很明确嘛，在所有这些条件完成之前不会谈核协议，
2: 没错，
1: 对吧？所以未来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那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要价，那这就出现了可能反反复复，就是前段时间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后我又打一下这个美军基地，所以呢，就是这段时间是一个焦灼期，但是，解决了特朗普的大问题，就是油价下来了，中期选举不那么难受了，但是不排除他什么时候他又想找回一个场子来，又和对方又打一下，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其他这个方法，但是总的来说，中东的格局可能就此就开始变了。
2: 而且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伊朗它不但是扛住了美国的这个打击，而且呢它也是像大家说，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海峡就是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封锁也好怎么也好，都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所以接下来海湾的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算盘？
1: 所以现在这个海湾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得有新的布局了。以前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想到这次一打那么多原来波斯湾的这个美军基地啊，原来这些美军基地是干什么？是为了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要是为了控制石油。那现在其实美国本身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从拜登时期就部署从中东开始撤出他的一些势力吧。但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以前认为美军在这是保护他的，就是军事换石油。军事保护换石油，那军事保护换这个以美元为唯一的货币来结算石油，这个是1973年以后所形成的这一套东西。特别是这个海湾战争，萨达姆当时是吞了这个科威特之后，就更巩固了这个态势。但是现在谁也没想到，新的这个军事发展、军事装备的发展，像伊朗的无人机，它随随便便就能打到你这个美军这些基地，就在100-200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呢，伊朗这个导弹有巡航导弹、有弹道导弹，还有呢，据说还有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军在这里呢，就不是个资产，反而成为一个负担。所以呢，有不同国家做不同的选择啊。那么，阿联酋是深度更进一步的绑定和美国、以色列的关系，甚至是准盟友的关系。但是沙特它是老谋深算的。他现在又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同盟，就是和巴基斯坦有核的这个伊斯兰国家签了一个双边的防卫条约。
2: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国际油价已经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美元汇价却是仍然强势攀升。至于反常的现象究竟要如何解读，对其他资产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

0: 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美元指数从月初的99点附近一路上涨，开启了一轮强势行情，非美资产的价格随之承压，像是黄金就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键点位，日元和韩元等亚洲货币也步入了贬值通道，不过人民币的走势维持稳定。
2: 美伊和谈启动以来，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本轮中东冲突导致的全部涨幅。按照数月前高油价抬升通胀，进而推高美元利率的市场逻辑，国际油价回落理应压低通胀预期，削弱美元上行动能。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元指数接连突破100、101两个关键整数位置，6月24号盘中最高触及101.8，刷新2025年5月以来的13个月新高。美指6月累计上涨2.28%，年内涨幅已经超过3%。通胀预期持续，美元走强的情况下，黄金作为无息资产的短板被无限放大。从年初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跌，累计回调接近30%，六月跌破4000美元的关键位置，单月跌幅将近12%，录得连续第4个月下挫，二季度累计跌超14%，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季跌幅。在强势美元的碾压下，主要非美货币也纷纷步入贬值通道。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周二跌破162关口，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近40年新低。央行加息举措未能阻止日元跌势，政府外汇干预带来的涨幅也全部回吐。韩元同样未能幸免，6月5号，韩元汇率盘中一度跌至1美元兑1566.5韩元，创下2009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近17年最低纪录。之后小幅反弹，但六月底是再度回落到近3周低位，目前徘徊于1150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币在强势美元面前表现出难得的韧性。今年上半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值约2.5%，最高触及6.7538。尽管美元指数强势冲高，将人民币汇率拉回6.80区间，但整体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1: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周先生你好。其实说到强势美元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日元啊。像日本政府在今年4到5月份的时候是投入了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来干预日元的汇价，在6月份的时候日本央行也选择加息了，但是现在钱也砸下去了，息也加了，但是为什么日元汇价还是没有办法反弹？现在这个水平会不会触发新一轮的干预呢？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日元呢，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说日元应该是走出了过去30年的大概是80到12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往前看的话，日元是在不断的走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背后呢，可能真正的一个中长期的因素是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贸的摩擦转变了就变成了一个更加战略性的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对于日元汇率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声音明显的减弱是日元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央行加息了，加息呢之后呢，其实也只不过在1%市场有人认为日本央行今天还会加息1到2次，大概会加到1.25到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呢，美元利率大概是在接近4%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呢，美日之间的利差还是导致日元走弱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点推动日元走弱的原因呢，其实是日本经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K 型经济就是说日本其实国内的消费和国内需求来说的话，还是明显表现出资本市场比较火热这一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比较旺盛，但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自己认为日元的走弱呢，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的延续不排除会进一步的走弱同时呢，也不排除日本央行和日本财务省进一步的干预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从120到160的这样的干预目前而言是失败的，往前看也很难取得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就是短期的稍微放慢一下这个震荡，或者说放慢一下贬值的一个节奏但是我觉得日元的长期的弱势是需要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1: 是，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啊。韩国其实说是这一轮 AI 投资热潮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了。像是花旗银行就刚刚在把韩国今年的 GDP 的增速预期是上调到了3.5%。现在在经济基本面其实并不差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韩元的汇价一直在维持一个贬值的状态？
3: 韩国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就是说。韩国经济呢其实是表现不错的，包括像今天晚上公布的韩国的出口贸易数据也是非常的强劲啊。韩国的存储板块啊、包括韩国的存储啊，未来的一个很大规模的投资，对于韩国经济而言，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利好的提振啊。我也同意去调高韩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测。那么其实呢，我入行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呢，韩国大概是一个1%到2%的一个经济体，现在的话大概率是会向3%甚至以上的一个经济体的增速啊在做迈进，它结构性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振的。但是如果去看韩元的话呢，它其实是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半导体的厂商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结算体系是美元的，所以呢，它的经济啊，其实对于或者说它的这个业绩对于韩元的一个外汇啊，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啊，因为它都是美元结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韩国的这样的一些散户呢，他不仅买韩国的股票，他还去买美国的股票。那么他买了美国的股票之后呢，就把手中的韩元变成了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韩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日元，因为我们知道韩日是一个相对比较结构上很像的一个经济体啊，那么韩元和日元之间形成了一个竞相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态势。总体而言的话，我觉得韩元的汇率走势应该会长期的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然不排除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年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弹啊。但是呢，如果说日元回不来的话，我觉得韩元也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同时呢，因为韩国经济表现也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来说，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去干预外汇市场啊。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韩国央行也很少去真实的干预外汇市场。所以我觉得目前而言的话，韩元还是会处于一个新的这个所谓弱区间之内啊。然后呢，我觉得在今年之内看不到有意义的回升的可能性。明年年初的话，看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结汇有一个结构或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调回升，但是呢，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1: 是，那即便是最近美元快速的冲高，但是其实在人民币的汇价并没有明显的贬值啊，也只是在6.8附近徘徊。为什么人民币能够走出和日元和韩元完全不同的一个行情？那这种独立的行情能够持续下去吗？
3: 其实我觉得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机构投资人都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的走强。年初的话都认为会破7啊，然后呢有人认为包括很多大的国际投行认为人民币有可能会去到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其实背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还是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同时呢中国的出口呢表现的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汇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其实呢人民币还是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周期性的甚至结构性的一个走强的行情啊。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因为美元走强，人民币又回到了6.8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心理的关口，这目前来说是一个大家认为相对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不排除在今年年底包括明年年初的话，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走强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可能一般的话春节前后还会有结汇潮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那么现在手里面累积着美金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明年年初可能会因为发放红利包括支付奖金都有可能有结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人民币的话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走势应该会继续的呈现出一个至少不会比美元弱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应该在亚洲市场里面或者说在整个新兴市场里面保持这样的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走势相信的话明年人民币的走势有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这个走强同时呢我觉得可能会进一步的突破一些更加重要的一些心理关口。
1: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黄金价格是在强美元的影响之下跌破了4000的关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以往支撑金价的像是去美元化、央行购金等等这些长期的逻辑似乎并没有消失。所以您怎么看现在黄金的一个处境？究竟

0: 定是牛市的阶段性的回调，还是说整个趋势已经彻底逆转了呢？
1: 我觉得其实黄金的基本面是完全是过硬的啊，是说得过去的，而且是整个大家都是明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冲突下啊，整个安全资产啊相对受到关注，同时呢去美元化，包括央行购金啊，然后包括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或者说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对冲，黄金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黄金的回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提到了美元的走强。如果美元进一步走强的话，黄金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因为大家之前的话，整个的一个多头行情比较这个极致所以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多头回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技术上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反的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到了4000美元左右的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基本上，黄金的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动能也基本上释放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整体上而言的话，我觉得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呢，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应该是接近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的区间，时间上我觉得可能需要。美联储比较明确的释放出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要相对性政策预期比较稳定，同时呢，美元指数呢相对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区间，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震荡的压力，或者说底部震荡应该还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大概率的事件，但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和黄金的表现。
0: 好，非常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六月份的 Reading Dock 制造业景气度连续七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了近三年以来的新高。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k 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51.7， 较五月的 51.8 小幅回落，是三个月的低位，但是仍然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的 PMI 均值是 51.9， 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的最强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期内就业增速创下了2023年8月以来的最快。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了，即便国际油价逐步回落到了中东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现在全球能源的供需逻辑已经改写，市场正在减少对于中东原油的依赖。像是日本政府就预计会在这个月实现100%的非霍尔木兹海峡采购原油。另外呢，能源的多元化也是被提上了日程，电动车的普及再度加速。而在供应端，阿联酋的退出也动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于市场的主导性。金融时报热榜聚焦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再度做出了重大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公民出生权的一个行政命令，重申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依据宪法是享有公民权的。不过在这个裁决公布之后呢，特朗普就宣称他呢是不需要冗长而且是繁复的宪法修正案，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来通过立法弥补这个问题，并且呢他要敦促国会应该要立即终止这项就他来说叫做昂贵且不公平的制度。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有许多美国人年过六十却仍然在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甚至是难以退休。数据显示呢，目前有超过300万的62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偿还学生贷款，并且由于部分的贷款计划利率较高，有的欠款人已经偿还了相当于原始贷款金额2到3倍的款项，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还清欠款。目前背负联邦学生贷款的婴儿潮世代平均欠款是达到了大约45,000美元，这个是24岁及以下借款人平均欠款的3倍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单月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六月出口额同比飙升超过70%，达到1022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大增接近2倍，达到大约4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韩国官员分析指出，由于全球存储需求爆炸式增长，推动内存芯片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出口实现强劲升势。除此之外，化妆品、调味海苔、方便面等产品的出口也有所增长。
2: 日本銀行が3ヶ月ごとに企業の景況感を調査する短観で。
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银行调查的当地六月大型制造企业景气指数为22，较三月上次调查时上升5点，连续5个季度改善。非制造业的大型企业景气度也在5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回升。但是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油涨价担忧持续压抑企业信心，行业前景指数都有所下降。
3: Singapore households will be paying more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from July.
1: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天然气价格自月底开始急剧上涨，导致当地电力以及燃气生产成本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公告，三季度住宅用户电费将上涨1.7%，达到接近每千瓦时0.32新加坡元，约合2港元。燃气费涨幅则超过7%。新加坡能源集团指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好转，全球能源价格下降，今年四季度的电费和燃气费也可能将会下调。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台湾要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散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扰乱波斯湾油气供应后，中国生产商得以扩大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橡胶和纺织等基础化工原料长期供过于求的问题。彭博社报道，由于波斯湾油气田原料供应减少，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纷纷转向中国采购。相比依赖中东供应的生产国，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库存，也具备更多元的原料来源。市场研究机构 ISIS 分析师指出，一战迫使许多聚烯烃等石化产品进口商转向中国供应商，也让中国石化企业得以建立覆盖亚洲市场的供应链网络。ISIS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四月和五月首次由烯烃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相关贸易流向变化规模相当于全球需求的约10%。聚烯烃是塑料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原油和天然气经过裂解形成烯烃后，再加工成食品包装、垃圾袋和玩具等各类塑料制品。ISIS 预计，中国乙烯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约6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前后的8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近1/3。看看今天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奇，北京报道。
1: 据外媒7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6月30日，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雷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已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日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消息，说是特朗普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集讨论全面开战方案。这种消息与其说是准备动手，倒不如说是在上演多次的极限施压心理戏的这个戏码，心理战的戏码。白宫这次又散布动武的消息，试图以此施压伊朗的手段，还奏效吗？答案是边际效应正在严重的递减，很难达成彻底压垮对手的战略目的，但依然可以被当作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杠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透视这场切香肠式的博弈。第一，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标准的双轨制，左手挥舞着全面轰炸的军事大棒，右手拿着延长谈判期限的外交诱饵。 五月份和六月份美伊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脆弱停战，但近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等技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白宫此时通过媒体放风，表示正在评估全面战争，其核心目的是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其在核心条款，比如彻底拆除铀浓缩设施，还有放弃海峡控制权上让步。这也算是对内平息鹰派，对外抬高筹码吧。第二，消息报道中明确地提到，特朗普本人对助手承认，全面轰炸不仅会让很多人丧生，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连续几个月无法开放。因此呢，散布杜姆消息显然只是以战逼谈，而不是以战促决，是假开战真试探，也变相宣告其核心外交成果的失败。第三，这种疯子理论就是让对手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掀翻桌子，在博弈初期很有效，但反复使用之后呢，它的威力啊逐渐递减，大幅递减，至少面临三大瓶颈。在经济方面，一旦全面开战，导致海峡彻底封锁，油价暴涨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会对美国的通胀和国内大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对手方面，德黑兰对美国的军事试探已经摸清了底牌，只要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美国同样不愿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那么在盟友方面呢，华盛顿施压盟友承担海峡长期护航任务，但盟友并不愿意为美国的单边极限施压政策买单或者是充当炮灰，这也就限制了施压联盟的实质性的威慑力。第四，局势会如何走向？从目前形势看，这场博弈大概率不会走向全面失控，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压下的动态平衡。尽管全面开战的概率极低，但正如特朗普所认可的，一旦伊朗出现被美方定义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美军极有可能实施单次定点有限打击。这种打一下谈一谈的模式将会动摇停火协议，但也是美国维持其施压可信度的唯一手段。那么在时间安排上，特朗普表示可以接受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核协议期限，这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白宫呢愿意给外交更多的斡旋空间。所以呢，白宫动武的消息如今更像是一个在天平上不断挪动的重物，而不是准备砸向地面的铁锤。它很难再吓到已经习惯了高压的德黑兰。当然了，只要美国还牢牢地掌握着海峡区域的军事控制权与制海权，这种口头烟幕弹加局部定向敲打的混合手段仍然会是白宫在谈判桌上榨取伊朗最后一丝让步的惯用工具。路透社7月1日报道，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致信欧盟盟友，呼吁给予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日在与到访的瑞典国防部长会晤之后表示，两国签署了购买16架英式翼型战斗机的协议。另外，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协议，首批16架英式 CD 型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防长琼森共同见证了购买英式战机的签约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瑞典一道，继续加强乌克兰的作战航空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合作，包括无人机协议的筹备工作和反导系统的研发。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底访问瑞典时，两国就购买英式战机达成协议。在长期规划中，乌克兰已将英式战机列为长期发展的首选机型。双方的远期规划目标是推动乌克兰采购总计多达150架英式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厞。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夏，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正式的向三国政府通报，而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决定，7月1日起，俄芬边境线包括圣彼得堡来往芬兰的铁路口岸、美堡铁路口岸以及另外3处铁路口岸被关闭。俄爱及俄拉边境口岸也各有1处铁路口岸同步停止运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都暂不能通行，但俄罗斯政府并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俄罗斯宣布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虽然官方文件采取了不解释原因的冷处理方式，但结合当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宣示性和不对称施压色彩。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来深度解析俄方此举的深层用意。第一，这次被关闭口岸的国家有波罗的海三国中的2个，就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只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接壤，所以呢位列其中。那么在关闭的7个口岸中，芬兰方向占了绝大多数，包括维堡还有圣彼得堡到芬兰的铁路口岸等。事实上，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芬兰方面早就在2024年以防范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为由，单方面的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俄罗斯此时出台法令，实质上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进行反向追认和正式的封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直站在欧洲反俄的最前沿，俄方是通过主动掐断这些仅存的铁路大动脉，如佩乔里和贝塔洛沃口岸

向这些前沿国家传达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长期脱钩的准备，正在亲手将冷战时期的铁幕重新拉下。第二，其实虽然这些口岸的日常贸易流量早已经大幅萎缩，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仍有部分企业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过境，俄方此举直接断绝了残存的跨境灰色清关与物资走私通道，彻底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转口贸易红利，为的是让这些严重通胀的邻国雪上加霜。在政治安全方面，随着波罗的海逐渐演变为北约内海，俄方通过关闭铁路口岸可以大幅减少边境管理成本，并将精力集中于防范潜在的渗透、跨境破袭以及无人机袭扰。第三，放大不确定性心理战的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法令中故意未说明具体原因，这是外交与心理战的手法，不给理由就意味着解释权完全在莫斯科手中，想达到让对方陷入战略焦虑的效果。猜测这究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还是对某些未公开的情报，比如北约挑衅演习的应急反应。第四，俄罗斯这一纸法令宣告了它与北欧及波罗的海方向的全面陆路脱钩，正式进入法制化和常态化阶段，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欧洲繁荣的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加欧洲技术和物流通道的跨境合作模式，在欧俄北线边界上正式的、彻底的寿终正寝。未来这个地区的对峙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演习，而是从人员往来、物流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全面物理隔绝。边界线不再是交流的纽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防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30日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特朗普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日迎来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那么协定仍会延长10年，但就会进入每年一次的审查程序。
5: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6: Entonces, una de ellas puede ser, por ejemplo, ampliarlo a 16 años más. Esa carta se tiene que firmar antes del miércoles, antes de mañana.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5: 辛巴姆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7: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4: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在美墨加协定生效满六。

协定将自动进入为期十年的倒计时，到2036年失效，并且呢，在十年中要开启一年一度的强制性重新谈判轮次。其实呢，美国不续签倒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美墨加一体化，而是为了掌握绝对主动权，将短期审查变成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上一任期亲手签署的，如今呢，包括特朗普政府和超过100名国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对协定极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靶子上。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与中资的借道，美国认为大量中国汽车零部件是通过墨西哥组装洗白之后免税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要求进一步提高汽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全面围堵中国供应链，防止墨西哥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跳板。二是制造业回流未达预期，初期签署时美国承诺将带回数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但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不减反增，美国工会和政客就认为美国吃亏了。三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捆绑，美国正在将原本纯粹的贸易协定与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走私、跨境国防安全等政治议题强行挂钩，不给美国解决移民问题，美国就用贸易惩罚作为大棒。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三方博弈的局面，确切的说是三方变成双边。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加墨的命脉，华盛顿的霸气就在于你们离不开我，甚至有将三边协定拆解为两个单打独斗的双边谈判的倾向，逐个击破。墨西哥压力最大，新任总统辛鲍姆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近年是享受了近岸外包的巨大红利，如果失去美墨免税待遇，它的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呢，墨西哥大概率会在劳工标准、打击毒品和限制中资上对美国妥协，极力的配合美方。而加拿大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现状续签，那现在呢，面对美国的威胁压力，加方是极为被动，正试图通过保障关键矿产等对美战略物资的供应来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还有，如果美国不续签16年延长协定，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北美供应链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慢性折磨。由于协定变成了一年一审，随时可能修改，那么跨国企业，尤其是汽车、电子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北美投资的时候将变得极为谨慎。没有人敢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关税壁垒的地区投下数十亿美元的长线资金。其次，这是美国逆全球化与绝对美国优先的又一标杆，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寒冷的信号，就是即便你跟美国签署了字面上的条约，只要美国觉得不合算，随时可以利用条款重新清算。那么最后呢，全面针对中国近岸外包的围堵将常态化，无论美墨加协定未来几年怎么样改，收紧对非美特别是中国资本和供应链的限制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

0: 办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欢迎收看《共享快报》。据报，美国和伊朗在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会谈，美伊双方将就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等返还议题进行磋商。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发布特朗普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程访问印度，并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将聚焦经济安全保障、人工智能、能源以及民间投资。刚果金发布了最新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死亡399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疫情正在引发一场社会经济危险。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宴。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我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哎。
0: 邻里同庆，夜饭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耶阿贡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3: 兄弟们，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要去接新娘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桂华要去接新娘了，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5: 很开心。哎，
3: 等一下子有很多考验在等你，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哎，
3: 他好像不是很有信心。我们给他点信心，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3: 好，新郎团，我们出发啦！
6: 此行的目的地是依山傍水、地灵人杰的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这里住着一群民风独特、生活多姿的苗族。
3: 兄弟们，咱们冲啊！
7: 哎，姐，我抓到了，
3: 打不打折？
8: 打折，打折。
7: 送不送东西？
9: 送。
3: 我爱你。
8: 不要爱我，爱我没停。
7: 右边转一圈，右边，左边转。
3: 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
6: 他们长达八天的婚礼，简直就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婚礼的第一天是迎娶日，新郎把新娘接回家设宴款待亲友。第二和第三天是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责任，孝敬公婆、走访亲戚的日子。
7: 来吃饭啦！
6: 第四天，新郎带上礼品送新娘回门，然后休息三天。第八天，大喜之日，新人大肆操办婚宴。一连串操作下来，这场银光闪闪、银饰响叮当的婚礼才算完整。

0: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我要跟随新郎去接亲了。我也穿上了苗族服饰，看我这一身装扮，还可以吧？
1: 车队整装出发，赶往新娘家喽。
0: 其实新郎新娘来自同一个镇，只是在不同的村。虽然相距不远，但是呢，因为山路崎岖的缘故啊，单程也要20分钟。不过看样子，好像快要到新娘的家了。
1: 哇，这是什么布局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拦门酒？林轩，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喽。迎亲队到了，哎，这一眼望去，这接亲团的服装也太整齐划一了。要不是新郎龙桂华别上了胸花，这一时之间呢，还真是不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2: 转过这个弯呢，就要到达新娘的住家了。看我们身后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啊！那等下子在新娘家门口，到底准备了什么考验在等待着我们的新郎哥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3: 我们进来就往后面走。
2: 来了。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娘的家，可是吸引我的是门口一些小姐姐拿着一杯又一杯的，我知道了，拦门酒。如果不喝拦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看来我也逃不掉了。来，给我一杯，给我一杯。
1: 哎，林轩，看你啊，像是追着酒喝吧，哪有想逃的意思？
2: 兄弟们，你们还可以喝吗？可以，那咱们冲啊！
1: 盛酒给客人喝是苗族人热情大方好客的体现，拦门酒喝得越多表示越高兴，所以不管能不能喝都得喝。嘿，林轩，这婚礼才刚开始，你可要撑住啊。
4: 算了，
3: 你自己算吧，你自己算吧。
5: 哎呀，刮太过瘾了。
6: 哇，后面的都是三次啊。对，
0: 这是什么？
3: 白酒。
0: 白酒，
6: 白开水，30度的白开水是吧？哇，再来，
0: 1、2、3。先冲！新郎新娘，所有的酸我帮你们尝了，接下来你们的生活只有甜。哇，看起来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伴娘观，看来要把新娘娶回家。
6: 下一位，快点快点啊，
0: 真的不容易。
6: 1、2、3，
7: 快点开门，叫嫂子开门。龙凤仪
2: 开门，来，
7: 我们太不费
2: 这么多的红包。哎，应该可以开门了哈，
7: 可开门。
2: 嫂子，
1: 新娘叫张志杰，今年20岁，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好年纪啊。
8: Hello， 大哥，大哥，啊，我罗杰木塞安江，安尼我啦一辈子好好在一起哦。Hello， 罗杰木我啦叫我啦对接，我啦一辈子在一起，可以不？
9: 快
3: 喽，
9: 快
3: 喽，
2: 快喽，快快快喽！
1: 恭喜恭喜，新郎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快快快，戴上婚戒，把对方给牢牢地套住。

0: 穿上民族嫁衣的志杰仿佛完全变了一个行走的银饰架，头上、身体上、连手上都戴满了银饰。哎，志杰，身上挂了这么多的银饰会很重吗？
1: 很重很重。
0: 哪个是最重的部分呢？头还是身体？
1: 脖子这个项链。哇，
0: 看来这个苗族真的是很重视银饰哦。接下来去到老公家里要连住三天，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比较紧张吧。
0: 未来三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要安排吗？
1: 明天的话就挑水那些之类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0: 后面要迎接自己的还有很多考验，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
2: 结婚对女生来说，就是从自己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去开始新生活。和父母告别，新娘也忍不住一时伤感。
0: 刚刚新郎新娘离别之前呢，也是做了敬酒的仪式，可以看到新娘要出嫁了，心里面一定百感交集。而且我一直以为新娘头上的装饰已经很多了，没想到出门之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头饰挂在头上。其实我今天才刚知道，新娘呢有了8个月的身孕，要带着腹中的宝宝，还要身上穿着20到30斤重的银饰，要走这么长的一段爱情路，真的不容易。很多时候在城市里结婚好像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在这里我看到结婚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甚至是两个村子的事情，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因为整村人可以这样浩浩荡荡地走过来，那个是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事情，我真的蛮被他们打动的。

0: 距离桂华和志杰家乡的不远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苗乡古城。这里的夜晚灯火璀璨，氛围浪漫，正好适合听他们分享相恋的故事。
1: 哦，所以刚好你们都在杭州工作，然后有同乡在那边，就彼此介绍认识一下。当时见第一面的时候，对彼此的印象是怎样的？
2: 就是刚第一次见面嘛，有点害羞，怕自己长得不够，也不是对方能够看上的那种男孩子，所以比较害羞。
1: 你有没有看上对方？
2: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上了。
1: 第一印象觉得志杰是个怎样的女生？
2: 就是我心中所喜欢的。
1: 哪一种嘛？喜欢哪一种类型？
2: 大大咧咧啊，这些。
1: 很大方。
2: 对，
1: 很大方。
2: 有啥说啥。
3: 听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两个人住得很近，可是因为要去外地打工，相距几千公里，可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民族又把他们迁回了贵州这个地方成亲，所以那一瞬间我觉得说缘分这个东西还蛮奇妙的。在苗族，银饰是女孩子出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的银饰呢价值一辆车，甚至有些嫁妆啊一整套可以买一栋屋子。为什么苗族的银饰这么出名呢？我现在去一探究竟。志杰妈妈，哎，
1: 你好。哇，
3: 这么多衣服还有银饰都是为志杰准备的？
4: 对，为你准备的。
3: 您是志杰的妈妈，这位是
4: 干妈。
3: 干妈，哎呦，你看这个女儿要出嫁哦，这个很多人都来关心。哎，那志杰这一套婚衣哦，这些好看的刺绣都是志杰妈妈缝制的吗？
4: 对。
3: 花了多长时间来缝制这个东西啊？
4: 七八年吧。
3: 七八年的时间？
4: 对。
3: 你们
4: 我们自己生个女儿，就是生出来嘛，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就妈妈就准备之前，只为这一天来。
0: 在苗族的文化中，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的说法，许多家庭自女儿出生起，就每年为她们添购银饰，待成年或出嫁时佩戴。

0: 满满当当的银饰是父母对女儿婚姻幸福的祝愿，也象征了财富的积累。
1: 哎，这个我知道，
2: 这个也是，
1: 跟您一样，这一条是放在这个像，
2: 是像什么？
1: 很重哎，这一个的重量应该有十多斤。你看那边还有戒指，这边还有手环、项链，大概重量是多少？
2: 30斤左右吧。
1: 30斤，要一直穿在身上。
2: 一直穿在身上。
1: 要当苗族新娘子不那么容易哦。
0: 这是狮洞苗银牛角头饰，是苗族女子盛装时的装饰，头饰上有龙凤的纹样，造型繁丽奢华，制作精细。正所谓有衣无银不盛装，总之对苗族而言，银饰就是越大越美，越多越美，越重越好。苗族婚礼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是让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的责任。
1: 今天要去挑，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全家人吗？
3: 要给她婆婆喝啊。
0: 接着新人又要开始无止境的敬酒仪式了。
4: 谢谢，祝您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5: 谢谢，
4: 生五六个。
6: 前两天吃百家饭，今天吃流水席，传统苗族婚礼就是这么热热闹闹。

0: 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火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他们长达八天的婚礼简直就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
1: 来，给我一杯，给我一杯。
0: 蓝门酒喝得越多表示越高兴，所以不管能不能喝都得喝。
1: 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嘿，恭喜恭喜，新郎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快快快，戴上婚戒，把对方给牢牢地套住。苗族婚礼的第一天，新郎就要带着大批人马勇闯新娘家接亲。不过这个关卡似乎比想象中还多，又要喝酒，又要转圈，还要身手敏捷。新郎使出浑身解数才终于见到新娘。
1: 今天一大早，我跟新郎还有接亲团呢，去到新娘家里，又喝酒又玩游戏，过五关斩六将。你看，终于把新娘给接回来了。
0: 新娘抵达新郎的村寨后，还要顶着15公斤重的银饰，走10分钟的路程回家。哎呀，辛苦了！
1: 终于把新娘送回了他们的新房。接下来还会有上香祭拜祖先的仪式。
2: 鸭
0: 子在苗族文化

0: 中象征忠诚和婚姻美满。新娘进门后，长辈先以鸭子祭祖，最后将它摆上餐桌宴请亲友。震耳的炮竹声为宴席拉开序幕，这么高兴的日子当然少不了舞蹈啊。
1: 左边转一半。
0: 林宇轩，这酒席都还没有开始，你已经醉了。
2: 按照苗族当地的习俗，接来新媳妇儿要吃一餐丰盛的鸭子酒，也象征媳妇儿顺利过门。而在我身后，伴娘、伴郎团还有村民们已经围坐一桌，准备热热闹闹的享用晚餐了。我也要去吃饭了。哎，给我个坐一个座位，我可以坐这里吗？
0: 吃鸭子酒，寓意新人婚后幸福和谐、忠贞不渝。有趣的是，当晚伴郎和伴娘还凑成了一桌相亲桌，听说交谈中已经有一对看上了眼，看来过不了多久村寨又要办喜事了。苗族婚礼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是让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的责任，挑水孝敬婆婆，吃百家饭和邻里互相熟络。第四天回门则轮到女婿带上礼品随新娘回娘家探亲。
3: 哎，志杰，今天又把华丽的衣服穿上，可是配上这个扁担跟水桶，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
4: 应该去挑水。
3: 今天要去挑？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全家人吗？
5: 要给她婆婆喝啊。
3: 这个要走多远啊？
5: 就到前面那个
3: 马上到了前面一个亭子。姐姐，为什么是你挑水，不是志杰挑水吗？
6: 这个的话是需要自己的姑姑来挑的。哦。然后新娘子的话，她来三个晚上嘛，然后就需要自己要三瓢。
0: 新娘的小姑子会象征性的左三勺右三勺把水舀好再转给新娘，挑水寓意着儿媳孝顺公婆，家庭和睦。
3: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志杰在挑水的过程，突然有点感动，因为我问他们每个人，他们说他们都有在挑水。我突然看到了一种文化跟传统的传承，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所谓现代人生活的城市中很难找到的。
2: 这场婚礼几次流泪，都是被这种民族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动。在这个村寨，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要自己完成的，出了任何问题一定会有人过来拍拍你说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我来帮你完成它。
3: 新娘现在把水挑回家里了，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把水给婆婆喝了呢？今天来到婚礼的第三天，我要去帮新郎的叔叔煮饭。啊，叔叔，你问我煮饭跟婚礼有什么关系？嘿嘿，先卖个关子，等会儿揭晓答案。叔叔，我来啦！
0: 今天一早，村寨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生火煮饭，大家都拿出了拿手好菜，准备欢迎龙家的新媳妇儿。
3: 哎，叔叔，
7: 你好，你好。
0: 龙叔叔的家坐落在新郎家隔壁，作为百家饭的第一站，叔叔准备的菜色自然是不能马虎了。
3: 这个红红的，这要做什么？
7: 这个酸汤鱼吧。
3: 酸汤鱼。哇，酸汤鱼的汤底已经基本炒到七七八八了，酸酸辣辣的口感。那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把鱼下到这个锅里？
7: 现在可以。
3: 现在可以下了吗？哦，来。倒入清水，
2: 水要没过鱼的那个身体吗？好，所以酸汤鱼的秘诀是先把汤料炒香，然后呢下入煎好的鱼，再放入清水，煮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香。
0: 酸汤鱼是贵州省非常有代表性的菜肴，流传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苗族人只要是办喜事、聚餐或招待贵宾，酸汤鱼就会登场。
1: 可惜了，我看得到吃不到。
2: 我的酸汤鱼出锅了。
0: 今天志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村寨邻里的家吃饭，老规矩，进门先喝酒，到酒祭煮后就可以开饭了。
5: 嗯，先生，嗯，可以走了。
3: 走了？这没吃完呢。
5: 去下一家吃了。
3: 哦，对，百家饭嘛，走走走走
5: 走走走。
3: 在一家吃饱喝足之后啊，碗都没换，马上去下一家。他们就是用这种吃百家饭的方式啊，把新娘介绍给村里的家家户户，也让别人知道我们家娶媳妇了。我们来吃饭啦！哇！百家饭吃到每一家呢，在门口都会有歌声对唱，基本上呢，唱的意思是主人家会唱说，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我们略备了一些食物，祝福你们娶了新的媳妇儿。那客人家就会说呢，谢谢你们，我们也把我们的新媳妇带来给你们看看。哎，去下一家了。
2: 我们在新加坡结婚，你说我想吃个百家饭，我想把我的新媳妇儿介绍给这个邻里跟社区，很多人会说有必要吗？可是这是真的是百家饭哎，我开始明白说为什么有这种一呼百应的感觉。它有一点繁琐，可是有人愿意秉持这种文化，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把整村人、整族人凝聚在一起。哎呀，有点想念这种干绑的生活。

0: 婚礼的第八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新娘会再次披上华丽的嫁衣，在南方的村子一次过补办提亲宴和喜宴，届时有美食有歌舞，双方的亲友也会到场祝贺。最后的婚宴坐落在寨子里的篮球场，宾客团团围坐，氛围感拉满。新人入场之后，长辈用苗歌为婚宴拉开了序幕，接着新人又要开始无止境的敬酒仪式了。
1: 谢谢，祝您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谢谢，
1: 生五六个。新郎新娘真的很忙，整圈的人，每一位客人都要亲自把酒送过去，真的不容易。
0: 夜色低垂，敬酒之后就是余兴节目和吃喝的环节了。村民开始唱唱跳跳，话说这些表演都是村民自己准备的，
3: 哇，好嗨哦！
4: 前两天吃百家饭，今天吃流水席。传统苗族婚礼就是这么热热闹闹，食物呢以辛辣鲜香为主，好吃。
5: 你看好不好玩？
4: 好玩，
6: 比起好吃好吃。啊，
4: 有，我还有。
5: 哎，要一点。哎，今天辛苦了，是不是啊？
4: 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永远关心男人有没有吃饱。
6: 嗯，老板娘。嗯。啊。
5: 饱了，
4: 我吃饱了。
7: 水
4: 塘不要办了啊！还有很多。
8: 你下次再来
4: 的。然后这个礼日，新郎新娘送的。
9: 不是啊，家家户户都送，每家每户都送。家哎。
1: 扫堂，扫堂，尾声了，要结束了。
4: 拉到哪儿？在那边。
10: 扫的好，
11: 好的。
1: 传统的苗族婚礼啊，是以扫堂仪式来收尾的。所谓扫堂呢，有点像是送客人伴手礼，不过这个伴手礼啊，不是来自于新郎新娘，而是来自于整个寨子的家家户户，把礼物呢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以为婚礼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呢60周年，最新的片段显示呢有多款新型的导弹亮相，而且正在研发试用更多新型的导弹，而中长程的打击力包括核常兼备的威慑力都有提升。今天关注还要关注一下解放军呢运20的战略的大型运输机呢有多款的升级，而且承担不同的战略投送的任务。关键的问题呢是解放军透过最新的片段，第六代的新型战机也掠过也曝光。今天各位分析还关注一下呢，日本呢居然派出了陆上自卫队到菲律宾岛屿展开伞降，有意未来在台海南海所谓夺控岛。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展开的联合的战略巡航压制日本。另外呢，解放军现在台岛周边整体的常驻的态势，包括舰艇堵住了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啊，压住了台湾所谓外逃的路线。今天关注还有解放军呢未来更多的远海长训已经是常态，挺进第二岛链。今天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7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是大国重器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60年前成立战略导弹部队呢，当时为了保密的原因，称为第二炮兵、二炮。关键的问题是，2015年军改之后呢，正式命名为火箭军。火箭军呢，成为继解放军的陆海空军三军之后呢，第四大的军种，很重要，大国重器，杀手锏呢，而且是战略威慑力呢不断的升级。我们注意到，火箭军成立这10年以来呢，特别强调不断强化核常兼备、射程衔接这样的概念。关键问题啊，这个核反击力、核威慑力是大国的重要的威慑力。它显示在中国大陆目前呢，火箭军部队已经实施到可以承认呢是陆海空有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和威慑力。空中是惊雷1啊，阅兵的时候展示过，也正在秘密的研发惊雷2、惊雷3。关键问题呢是潜射的导弹部队当中的潜射巨浪3，洲际的潜射带核弹头的导弹。关键还有是陆基啊，陆基除了发射井的东风5系以外呢，机动的还有东风31改、东风41、东风61都在阅兵呢不断的亮相过，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是覆盖全球的打击范围。关键问题，最近的火箭军公布的画面当中看到了东风17的画面，关键还看到东风26D 这一款，让外间非常关注。它是可以打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航空母舰、大型的舰只进行精准的攻击，还有可以在野外快速的进行这个竖起而且机动发射，打完之后马上可以转移阵地再度的发射，非常重要。而且刚才提到一个射程衔接这个概念很重要，射程是有递进的，从短程、中程、远程、超远程不断的衔接，这个衔接就可以覆盖到所谓全球覆盖、全球打击，可以全天时、全天候，任何天候、任何时间可以全球覆盖，这就是威慑力。关键问题，核常兼备，可以发射常规弹头，也可以发射核弹头。而最重要呢，是最近拿高科技的高超音速弹头呢，像是展示当中火箭军看到多次曝光的东风17，非常重要的这个高超音速发射的这个弹头，还有就长箭1000，都是能够精准的攻击的。现在实施的火箭军的攻击方法呢，是多弹协同，也就不同类型的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常规导弹有协同，可以突防，能够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进行攻击。而且最新的情资提到呢，除了东风17这种高超音速弹头以外，东风27啊，注意完全是升级版本的秤波体的弹头的，而且大射程能达到8000公里呢，据说已经小批量的服役。关键呢，它提升了抗电磁干扰能力啊，无论是在指挥发射的过程还是在飞行攻击的阶段都是抗干扰的，而且能够精准的攻击。关键问题，火箭军最新的专门的文章提到呢，要拓展长岛打击台独，用常规导弹覆盖整个台海包括东海等等呢，威慑打击台独。当然针对外敌要介入台海，可能要有核威慑力。说到大国之间的战略威慑、大国博弈呢，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有新的动作，可以说也是战略前沿深度的关联、尖端的绑定，量子科技技术的前沿了。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最近签署2份美国的行政命令，要求呢美国要率先的发展更多的量子高科技，特别指明呢要与中国争夺量子的最新的主导权。特朗普说呢，首先要发展量子的超级电脑，高速的运算要花 $20亿，美国的九大企业发展新的超级的量子的电脑，另外呢要发展后量子时代的加密技术，是后量子时代的加密技术来抗衡了中国先进的量子的破译技术，来保证啊美国整个军事系统的保密。第三个呢，发展美国所谓量子的传感器，特别是当美军的 GPS 受到干扰的时候，在战区仍然能够如常的指挥安全的导引和导航这个导弹。关键呢是要部署在卫星上，美国要把侦测的相应的量子传感器呢部署在卫星上，能够使到侦测到中国大陆的火箭军部队啊，特别关键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非常忌讳非常忌惮的这些攻击武器呢，能够在地下发射井的移动的情况声称要侦测。但是关键问题呢，中国大陆实际上是稳居了世界量子科技的第一梯队。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目前呢锐意发展的量子科技，在量子的芯片、量子的通讯传输、量子的精密测量、关键量子电脑方面都是稳居世界的第一梯队的。中国研发的九章，这个代号九章的量子电脑呢，比起美国的 Google 是快了100亿倍啊！注意，而且最近呢，中国也披露了中国国产，注意国产的凌胜电脑，也是超级电脑凌胜呢，它在全球500强的500个超级电脑当中排名第一位。为什么发展这么超级电脑和量子快速运算呢？除了科技和民用以外，关键在军事上，包括导弹部队进行打击啊，非常重要的攻防，包括快速的运算打击，包括拦截敌方导弹，包括战力的推算、毁伤的推算、战场的判断、高速的判定、打击目标的锁定等等呢，量子技术非常重要，还有量子的加密技术能够有效的对发射指令进行保密，而且能够破解对手，关键是破解瘫痪对手的指挥链条。还有呢，中国正在发展的量子感测系统能够使到火箭军打击精准定位，关键能击破对方的电子伪装，所有这一切高科技护航，能够使到打击更远更精准，而且是震慑对手。震慑对手当然美国超级大国，也要震慑日本这样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网络媒体引述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说，日本陆上自卫队与菲律宾在6月下旬秘密地在靠近台湾岛的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省的岛屿实施了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这个岛上的伞降的训练。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搭乘菲律宾军方的飞机，并且展开跳伞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声称，日本与菲律宾扩大军事防务的合作，伞降是快速反应作战的重要的科目。而自卫队选择伞降的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它的北端正是与台湾隔巴士海峡相望，距离台湾岛只有100多公里。而美军去年曾经在这个岛的北端面向南海展开了新型的反舰导弹系统的部署训练。而菲律宾声称，巴丹岛这个岛是指向南海，是与中国大陆的最前线。而这次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选择在菲律宾这个岛屿首次进行实战的伞降的训练，也是美军主导的协调，让菲律宾和日本扩大所谓军事合作。根据军情官的首脑们长最新的情资，菲律宾军方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联合的演习，演练所谓在冲突状态下夺取指定地带的突袭攻击力。而这项美菲演习今年是第10次，而日本自卫队是第9次参加。特别是日本与菲律宾去年签署的便利自卫队与菲律宾军方相互往来的所谓日本与菲律宾互惠准入的协定之后，日本更多的派出自卫队到菲律宾参加复杂的军事训练，并以熟悉南海周边地形气候作为实战演练的目的。而正被中国政府点名制裁的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最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声称，除了日本，菲律宾也将和澳大利亚进行部队的轮调部署。菲律宾希望向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包括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制的低风中程导弹的发射系统。菲律宾同时也在秘密和印度商购买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升级版，扬言要让菲律宾军方在南海拥有更大的投射攻击力。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航太企业最快7月会使用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 SpaceX 的猎鹰9号的火箭，从美国加州发射7颗新型的地球观测卫星。而新型卫星搭载了日本尼康的望远镜，可以追踪识别地面大约2米大小的物体。日本声称，同时有7颗卫星联合运行的时候，单日最大可以观测的地球的面积达到230万平方公里，能够对亚洲同一地点每天起码观测拍照1次。日本声称，新发射的7颗卫星组成新的卫星群，他们特别新增了对沿海和浅滩区展开水下侦测的光学感应器，特别是能够对海底展开持续的地形的观测，制作水下的数据地图，并可以持续的监测追踪特定的船只。而日本的太空策略是军民 共建共用，自卫队已经筹组了日本的太空专门部队、军事侦察卫星以外，所谓日本的民间企业绵密的侦察，也是补充日本对亚洲，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和朝鲜、东亚、台海、南海展开所谓全天候军事侦察。
0: 片段提到日本连串的挑衅动作，最近中国空军和俄罗斯展开了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而且第11次再度显示呢压制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啊。我们注意到这次是第11次中俄空军的联合的战略巡航，特别提到呢首先地点它飞越过日本海，包括东海、西太平洋的空域，而且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呢出动了多架，注意啊，多架歼16的战机、空警 500A 的预警机，还有运9的电子作战飞机啊，有电子作战飞机和指挥机，还有呢轰6K 轰炸机，而且呢解放军也出动了最新的运油20的空中加油机，延长了整个飞行和打击的半径。俄罗斯方面出动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还有俄罗斯空军的苏30S 战机、苏35S 战机。关键问题呢，解放军的运油20战机呢是率先抵达到目标的空域，给多架的解放军的歼16战机呢展开空中加油。这里面的战略含义是延伸了解放军战机群在日本周边啊，日本海、东海到西太平洋周边的整个延伸的打击和巡航半径，压制日本。而且关键的问题呢，解放军最新的运油20再度的成为了关键中的焦点，目标是解放军目前的空中延伸打击力。解放军空军的运20战略运输机呢，近期再度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关键问题啊，运20亮相服役10周年，中国空军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片段，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点引起了外界关注。这是香港的信报的版面，我们注意到呢，它也注意到运20新的升级，关键还有新的改装，还有新的解放军6代机的掠过啊，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知道呢，运20有新的升级，当中大量采用国产的引擎，而且新的引擎呢延伸和提升了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而运20A 的基础上呢，改装了运20B， 而且这次片段看到呢，大批啊10多架运20B 同时出现，可见已经大规模的入役。还有就是改装了运油20，也就是空中加油机大规模的入役，而且延长了解放军各种机群呢，同时展开空中加油，延长了打击半径。关键问题呢，运20展开了多次执行海外的远程的战略投送和远程的战略的救援，当中呢特别提到曾经飞越过所谓的乔格里峰，这是在克什米尔上面的一个高峰，也显示了中国目前的战略投送能力、战略

0: 力，当然也是给印度有一种战略的压力。而且越宁现在呢各种的升级改装之后呢，有强大的任务的执行能力啊。一方面越宁呢可以搭载 99A 的解放军的主战坦克进行这个空投，同时也可以呢同时搭载三辆轻型的步兵战车，或者呢可以运送搭载解放军的红旗的防空导弹直接投送，还有它也可以搭载解放军东风系列的弹道导弹呢，注意也是可以进行这个运载，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运输能力。同时呢最关键问题外间注意到，它甚至可以在越宁基础上改装了所谓空警3000最新的预警机。我们知道呢这种新的预警机由越宁改装了非常大型，它也可以搭载呢大型的雷达天线，有了这种大型雷达天线飞到空中就是个空中指挥所，有效的侦测预警，同时可以反制侦测到敌方的隐形战机，是反对方隐形战机的利器。而且运油20刚才提过呢，它可以展开空中加油。在解放军空军最新片段当中特别提到呢，越宁要给谁加油呢？要给六爷加油，给小六加油。六爷一般在中国军迷当中提到是轰六战机啊，轰六 K、 轰六 M、 轰六 G 等等的战机，小六有可能就暗示是解放军新一代的所谓六代机啊。它也掠过了屏幕，也是有亮相，显示了解放军正在研发当中的，很可能已经成熟了所谓六代战机。当然代号还没公布，有可能叫歼36，或者呢军迷称为的歼轰36啊，也就像当年的歼轰7飞豹战机一样，它是战斗轰炸机，它的带弹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超级的隐形，菱形的设计，无尾的飞翼，关键问题呢三部引擎啊，极佳的隐形性能，通过空中加油直接可以打到第二岛链。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不断有新的战机入役，包括六代战机有可能2年之后2028正式的入役亮相，解放军新的战机不断有入役啊，先进战机的梯队。相反看看台湾现在声称要打造无人机，关键呢他的战机 F-16V 啊降落的时候居然撞毁了路灯，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联合报道，台湾官方军用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编列2100亿的新台币，今年8月份开始，5年之内要筹获滨海舰阵型和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负责大台北中枢守卫的台湾陆军所谓关渡指挥部，7月份编成无人机的中队，配置攻击型无人机，提升部队的侦察监控精准打击力。台湾军方声称，关渡指挥部负责大台北的防备压力重大，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反空降任务，会增加全天候无人机电子作战和智慧指挥系统，确保大台北不被偷袭。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空军向美国军购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第一架已经在6月份秘密的运到了台湾，目前正由美军的工程师和台湾军方进行组装，可能7月份展开飞行测试。据军情报社栏目上最新的情资，拜登政府期间曾经计划向台湾援助赠送4架美军现役 MQ-9A 的改装无人机给台湾，不过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宣布改送为卖4架 MQ-9B 的无人机，总价值6亿美金，台湾为此要增加预算217亿新台币。最新的情资说， MQ-9B 是美军现役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最大的航程，大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长。它除了可以搭载各类型的侦测拍照的工具以外，也可以搭载激光的导引炸弹，并完成响尾蛇导弹的挂载的测试，可以攻击陆地的目标，换成海面、水下的舰艇。台湾军方企图利用美制的这一款无人机侦测中国大陆解放军兵力调度和台海周边的海空动态，可以及时的传输回传给台湾军方，与美日共同研判。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美军曾经有秘密的推演过台海爆发冲突初期，以美制的 MQ-9B 侦察机侦测的资讯链条与美日海及时展开情资的分享。台湾透过 MQ-9B 的侦察机为美军提供解放军舰队的情资，而美日就利用多余的特遣队或者陆战队的滨海战斗台海周边的小岛，甚至巴士海峡的巴丹群岛等地部署反舰导弹，重点要防范解放军的舰队突然穿越进入到台湾的东部海域进行封锁。另一方面，香港信报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F-16B 的改装型的战机在降落花莲的时候，怀疑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擦撞路灯，撞回收玻璃殃及路边的民用的汽车。报道说，台湾空军这次训练是用靠近民宅的战备跑道来降落目击者说，当时是下午3点，视野清晰，3架战机进行降落，第1架降落没事儿，第2架降落的时候撞到了路，砰的一声，巨响撞烂，距离最近的民宅只有3米多。而当地医院说，同一地点附近之前也曾经多次的发生台军的战机降落的时候勾到电线的意外，要求台军务必检讨改善，保障民众安全。根据军情报社栏目上最新的情资，台湾军方声称，战备公路的操演是为了应对战事，台军主要的机场跑道会被炸毁，为了保证战机可以在第2波的继续起飞中 作战，采取多年来一直有利用演练，利用所谓跨区的高速公路和民间的干道，展开作为战机战备公路起降训练。而全台湾岛一共规划6处战备公路，平时是通车的公路，战时供战机起降整补。而台湾军方的汉光军也多次使用这些公路战备的跑道。台湾空军的 F-16 战机、幻影2000、IDF 金国号三型战机与 12K 的预警机都曾经在台湾的公路上实施起降，并在公路上进行过加油或者挂弹整补作业。不过台湾空军在这类型的公路上起降战机曾经多次的发生过事故，被台湾媒体和台湾民众质疑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好，评论听到台湾军方的动向，我们注意到最新呢，台湾军方包括美国有研究说呢，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围绕台湾岛进行了巡航，包括常驻在台岛的东部展开了舰艇的常驻啊，都是压制收紧了对台湾岛的相应的包围。关键呢，解放军目前挺进大洋的演训是海空演训结合的长航时的演训，已经直指第二岛链。看一个片段。
1: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近分析了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部署和行动的最新特点，显示解放军正在收紧对台岛周边的包围管控的态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往中国大陆一般派一艘军舰来回的巡击台湾海峡，不过在2020年蔡英文当选中，中国大陆巡航台海有重大转变。当年解放军加派两艘的军舰分别部署在台湾南北部的外海，2022年之后增加到第三艘的军舰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直到台湾岛四面都有解放军军舰常态部署。到了2024年，解放军派出了第5艘军舰在台岛的东部海域部署，第6艘军舰之后也常驻台岛东部海区。华盛顿日报报道说，目前在台湾岛的周边随时常态有5到6艘的解放军的军舰驻守，如果加上随时前来参与各类型演训的解放军的舰艇，数量往往会更多，特别是潜艇的数量更加神秘。美国华盛顿日报报道说，解放军舰艇现在每天都能够收集获取台海周边的作战水域的资料信息。台湾的官员披露说，环台岛的6艘的解放军的军舰通常每一次的执勤大约2周，而一艘解放军军舰离开之后，会有另外一艘解放军军舰递补。解放军持续的派出不同的舰艇执勤，直到更多的解放军舰艇的官兵可以持续在台湾岛周边的海域执行任务，累积实战巡航的经验，并且熟悉台海周边的海空作战环境。华盛顿日报报道说，台湾军方去年记录到解放军这类型的行动有40次，而今年迄今已经15次。台湾军方通常派出台军的军舰、海巡署的舰艇跟肩尾随，最长会持续达到48小时。对于规模较小而且人力吃紧的台湾海军来说，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台军的官兵只能够随时待命，补缺出勤，导致台军的舰艇维修延后，官兵疲于奔命。特别是台湾军方承认说，解放军持续在台海周边的行动，搜集大量有关台军的资讯，包括台军移动的方式、兵力运作、指挥通讯、反应流程和应对措施等等。解放军每天都在汇总收集。华盛顿日报报道说，台湾军方现在的海空的选项越来越少，藏身的空间更少。台湾也承认说，解放军目前在台湾东部的海域的活动已经深入的研究了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甚至找出了台湾潜艇，包括美日潜艇可能在台海的藏身之处。如果未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对美军介入台海造成重大影响，美军潜艇未来会更加难以悄悄地接近已经部署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解放军的舰队。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说，解放军近年来实施远海长航行动，解放军舰艇队和解放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的战机常态性穿越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周边的宫古海峡、台岛南部的巴士海峡，最后解放军的海空编队再进入西太平洋南海甚至更远的海域展开长时间的实战演训。而今天上半年，解放军在环绕台海穿越日本周边突破第一岛链的海空行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台湾军方发布的解放军最近6月份某次执行了今天第二度的远海长航的行动，发现解放军出动各类型的主战机还有辅助战机21架次出海活动，当中有19架次展开了远海长航，当中出动的机型属于典型的远海长航，打击加上支援的组合，包括了歼16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的加油机等等。而这批解放军的战机群组合从中国大陆沿海飞出来出海之后，进入台湾岛西南的空域，随后穿越巴士海峡向东挺进西太平洋，持续展开航行的演训。台湾联合报报道说，解放军的行动早期多数是安排单一的轰炸机，包括轰6K 的轰炸机出海巡航，近年来已经演变成为舰艇和战机编成编队展开海空的联训，而解放军远航的演训航线包括范围都不断的扩大。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解放军与俄罗斯展开了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航迹已经触达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沿岸。台湾联合报报道说，特别是在美日台有重要的勾连挑衅的时候，解放军会以大规模 的远海长航的实战演训。

0: 有意向中国采购24架的歼十战机，不光是战机，还有雷达，还有防空导弹等等。稍后回来分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 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联盟关注一下，中国与俄罗斯空军展开第11次联合的战略巡航，而且直逼日本日本大为紧张，连线下日本的军事官船员毛峰。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日本声称未来会有应对的武力动作，有什么动作？
1: 日本计划在小笠原群岛等太平洋区域扩大设立防空识别区。那么这个举动呢，虽然能够大幅强化日本在第一和第二岛链的战略警戒纵深，但也势必会引发中俄更强烈的反制，导致中日战机在西太空域近距离接触的频率更高，警戒与反制的拉锯升温，相互对峙加剧。
0: 最近孟加拉媒体披露说呢，孟加拉的总理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主动向中国提出来，希望能够买到中国制造的歼十 C 这一款的战机。我们知道呢，孟加拉现在希望提升他的空军战斗力，这次提出要买24架中国的歼十 C 的战机啊。这款战机呢，可以说在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当中呢，巴基斯坦正是使用中国制造的歼十 C 战机击落了多架印度的战机，一战成名，在南亚引起关注。孟加拉如果南亚也采购这款战机的话，未来孟加拉会提升它的空军战斗力。现在呢，东南亚有国家也希望买到中国这款战机。关键的情资也显示呢，像塞尔维亚、像土耳其这些国家最近也提出来，希望能够买到中国的这款歼十 C 的战机。我们知道呢，这个战机要出售，显然它是成体系的出售。要出售的话呢，一方面战斗力提升，另外中国输出战机以外，还要输出整个交售，包括攻击啊相应的技术，还有电子作战的系统，包括还有指挥系统，还有防干扰的系统，还有战机要携带的，当然也包括呢像霹雳十五这样的空空作战的导弹等等。所以呢，中国整个外销体系、武器体系呢，显然被更多国家接受。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谷梁夜时事直通车》。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

0: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回归29周年。李家超表示，将紧抓发展机遇。
1: 美伊据报在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会谈，并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2: 乌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及军工设施，俄称控制扎波罗热及哈尔科夫两处定居点。
1: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3周年，经港珠澳大桥出入粤港两地的车辆超过520万辆次。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报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4: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致电德拉艾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政界表示中共成立105年大会交出亮丽答卷。
3: 香港回归29周年，黎家莹在天宫送上祝福。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翌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2: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2: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甚正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若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4: 香港特区政府7月1日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不少嘉宾表示深感自豪和鼓舞。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艰苦，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5: 取得的成绩呢，呈现翻俾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都呢系感谢我哋嘅先辈呢系创立共产党，大家坚持呢一个理念系为人民服务。然後咧就各樣嘅進展咧，都係以科學嘅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4: 原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認為，香港社會應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國家的發展進程密不可分。
6: 對於黨嘅歷史，我哋要了解多啲啊，因為黨係領導我哋國家。咁所以呢一對中國共產黨嘅認識咧係非常之重要。咁過往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唔算好多嚇。咁所以我諗喺未來日子裏邊咧，都會加強下呢方面嘅宣傳教育，令到特別係更多嘅年輕人了解到，因為黨同埋國家係密不可分，黨係領導我哋國家。
4: 也有多位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7: 大家除了要珍惜之外，亦都系要咧谂下自己每个人喺自己嘅岗位可以点样继续为国家，譬如我哋香港点样为香港嚟到作出我哋嘅服务，作出我哋嘅贡献咯。
8: 好
4: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到更多的经济红利。
8: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致富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
0: 隨後，李家超連同其他主禮嘉賓共同舉杯祝酒，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繁榮安定。鳳凰衛視張佑仁、趙龍香港報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一号早上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3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五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

0: 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1: 而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執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3: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港金曲汇演及大型无人机光影表演一号晚在红磡新海滨登场，以璀璨光影点亮维港夜空。本次表演动用2026架无人机，以夜幕为画布，幻化出一幕幕震撼视觉的图案。不仅是有代表香港精神在夜空中绽放的巨型紫荆花，还特别融入太空主题元素，在维港上空拼凑出神舟、火箭、太空人等图案，展现出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活动现场还有少数民族文艺名家带来的民乐民歌佳作，以艺术传情为香港回归深情献礼。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震后灾情严重，多地民众自发筹集物资。一会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半岛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而根据沙特媒体在一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双方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2: 据报道，美伊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至少有3个工作组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强调，在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之前，伊朗绝不会执行其余条款。
3: الان ما هماهنگی میکنیم، گفتگو میکنیم برای تحقق اونها. بعد من توضیح خواهم داد. تا اینا تحقق پیدا نکنه، اصلا وارد بقیه بند نمیشه.
2: 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多哈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方面要求谈判每取得一项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资金，目前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日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与伊朗处得很好，并称美伊代表官近期在卡塔尔举行的会谈进展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推进良好。
1: 好，针对于相关问题，特别是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么，对于多哈会谈所涉及的议题及相关安排，目前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以及伊朗目前对于谈判又释放出了怎样的态度呢？
4: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可能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的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问题。那么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费，但是美国安排的平行航线这些呢是伊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可能现在呢正在密集的讨论。虽然说伊朗呢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也没有说取消，所以呢双方通过卡塔尔呢进行间接的谈判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呢大家都在观察目前呢双方虽然说都是不同的目的，美国说到了 卡塔尔多哈呢是为了谈判，而伊朗说呢是为了监督和跟进协议的执行情况。但是呢，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呢实际上双方的目的呢还是不希望谈判破裂，还希望能够保留这样的外交通道和外交对话，来避免战争，彻底的结束战争。所以呢，双方并不希望战争，大规模的战争来再次爆发。那么这是一个共同点，所以从共同点出发呢，相信呢在目前的磋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新的转折。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话呢，相信呢很快呢双方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
1: 好的，谢谢李瑞所为我们做的报道。根据《纽约时报》在30号报道称，尽管美国明确反对，伊朗与阿曼仍然在推进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计划，但双方在收费方式和性质上仍存在分歧。
0: 此举可能为美伊谈判进程增添哪些不确定性？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您觉得伊朗执意推进收费计划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还是增添博弈的筹码呢？阿曼方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那么6月29日，

0: 伊朗和阿曼联合工作组，就是霍尔木特海峡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首次召开正式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啊，实际上既显示了双方一定的共识，但同时又表现出来双方的核心的分歧。我们看啊，在共识方面啊，就是双方都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他们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我们知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问题啊，伊朗是表态是比较坚决的，而阿曼呢，实际上是他的态度和伊朗是有差别的，其实大家看到了，美国对阿曼提出的警告，啊，就说阿曼不得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如果收费的话，美国将对阿曼进行制裁啊，等等，发出了威胁。所以我觉得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所以阿曼在收费的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啊，这么样子。
1: 好的，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
2: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以及俄奔萨州的一处战略性军工设施。泽连斯基称，这座位于在乌法市的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润滑油生产商之一，距离前线超过1300公里，而这也是乌第二次袭击这一设施。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奔萨州的一处军工设施。乌克兰方面称，此设施隶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参与生产用于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武器零部件，距离前线约600公里。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俄方控制区域内的两座桥梁，以及顿涅茨克州的一处后勤通行枢纽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则说，已经控制了扎波罗热州和哈尔科夫州的两处定居点。
1: 再来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943人，联合国初步估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华人同胞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3: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4: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3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3: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1/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3: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政府救援力量不足，各地市民则自发性的设立物资集散中心，向重灾区输送、集输物资。
6: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物资分发现场，我身后的这些物资呢，包括饮用水、药品、快熟食品、儿童用品、卫生用品、帐篷、保暖物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7: Okay, fíjate. Buenas tardes. Estamos en la plaza Altamira.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找到，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六月份的 Rating Dog 制造业景气度连续七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近三年以来新高。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获得51.7的录得数量，距五月份的51.8小幅的回落为三个月的低位，但是仍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的 PMI 均值为51.9，为2020年第四季以来最强的季度表现。分项指标内看，期内就业增速创2023年八月以来最快，新订单总量实现连续第13个月增长。同时，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
1: 继续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在七月首个交易日表现分化，沪指收盘上涨0.44%，深成指下跌0.53%，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而从盘面来看，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光纤与算力硬件股则是表现较弱，而台湾股市则是以红盘高收。权重股表现强劲，台积电大涨近4%，带动了加权指数收涨1.94%。香港股市则是因为假期休市。
0: 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台北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发表讲话，表达忧心，认为台湾传产服务业已经面临严峻寒冬，并在现场展示一枚医疗勋章，认为结合人才、AI 研发以及国际市场，才能够协助台湾找到 AI 时代的路径图。
2: 台北股市屡创新高，光是今年上半年便上涨超过17000点，写下历来最强纪录。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在中常会上点出，台湾经济前景存在巨大隐忧。
3: 我们正快速的朝 M 型的方向在走，所以提供超过80%就业机会的传产服务业，面临了严峻的寒冬，重大的发展瓶颈，这会是台湾必须要立刻面对的挑战跟问题。
2: 郑丽文表示，自己在竞选党主席时的主要政见是拼和平、拼经济，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关注如何带领其他产业共同转型。而郑丽文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枚医疗徽章，认为与人工智能结合的产业就是未来台湾的新蓝图。
3: 赖同学他们所做的是独步全球的奈米医疗，它可以到你的体内，它有导航的，直接找到生病的细胞，直接进行修复，现代医疗的奇迹。
2: 郑丽文强调，过去在国民党执政下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接下来期盼能替台湾下一波经济动能找到精准处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天是港车北上政策落地3周年，截至7月1日0点，经由港珠澳大桥出入粤港两地的香港单排车数量超过了520万辆次。
4: 港车北上至2023年7月1号实施以来，预约申请需求持续增长，经边检部门备案的司机数量就超过17万人。3年来，粤港双城生活从愿景走向日常，周末及节假日，大桥口岸屡创通关高峰。
5: 咁啊，2年前开始申请港车北上啦，咁申请完港车北上之后，就因为本身内地都有公司有供应商嘅。咁啊，成日要香港、中山、佛山、广州跑嚟跑去咁样，有车就方便好多咯。
4: 今年上半年，边检部门查验的港车北上车辆就达到126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
6: 在港车北上等便利通行政策的推动下，今年以来，经我们边检部门查验的出入境香港旅客数量已经超过663万人次，口岸常旅客比例不断上升。出入境客流的峰值快速增加。
4: 大湾区互联互通在3年间取得多项突破，其中在粤车南下部分， 粤港双方已经明确将总结评估运行成效，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把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扑面而来。南方梅雨缠绵，阴雨不断，北方呢暑热快速攀升，高温突袭，晴雨轮转，热力切换，南北各地呢也是迎来不同的盛夏初体验。明后天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像是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四川的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安徽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都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同时北方也有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的地方，比如说像明天黑龙江南部、吉林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在河南的东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做好防雨防滑措施，并且留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南北多地是暑热增强，其中像是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这一带呢是热意最盛，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会打破纪录。那在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未来几天高温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像山西、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可能会创下今年来的新高。那在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那在华南一带，未来闷热感也将会继续增强，部分地区夜里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保持在26度以上。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网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一带晴热天气发展，高温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8度，那银川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6度。华南地区呢，则是闷热难耐，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最低气温是27度。那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4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比较高，闷热感极强，暑热全天在线。那在北方，像是东北、华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比如说，北京明天白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2到35度，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рмале,
4: Рая,
5: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6: Диверсита,
7: Таямни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仅15公里的一处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俄防空系统告急，耗千亿巨资搭建的首都防空网是不是拦不住乌克兰廉价无人机蜂群攻击？
3: 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2: 盟友军援急转弯，绑定乌克兰定制武器，从有什么给什么到专款专用，各方势力在俄乌战场上开始了怎样的角力？
3: 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
2: 打了4年的俄乌战争，规则真的彻底变了吗？凤凰聚焦，无人机重塑俄乌战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起遮天蔽日的爆炸不是在俄乌交战前线，也不是在远离普通俄罗斯人生活的战地，而是就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仅仅15公里的地方。这是一间几乎支撑着整个俄罗斯首都能源运转的枢纽性炼油厂，却被乌克兰的无人机严重损毁。这也是乌克兰迄今为止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空袭，它显示乌克兰具备了打击莫斯科纵深的能力。这对俄乌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从辅助打击走向决战主角的无人机，会是乌克兰逆势翻盘的机会吗？

0: 6月16日、6月18日，连续两次精准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的能源心脏。被炸的卡波特尼亚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莫斯科地区最大的燃料供应商。它承担着莫斯科都市区40%的汽油供应，50%的柴油供应，同时还负责军用航空燃料的生产。而现在，这座支撑着整个首都运转的能源枢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炼油厂核心炼化装置被直接命中，占全厂产能过半的主力生产线彻底瘫痪。俄方内部评估显示，要全面恢复生产至少需要等到2027年。这意味着莫斯科全城的车用燃油供应、航空没有保障都将拉响警报。很多媒体报道，袭击发生时，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首都防空预警系统全程静默，许多民众是被爆炸声惊醒的。厂区周边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爆炸飞溅出的黑色油渍。袭击发生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迅速对无人机袭击情况做了通报，防空部队击落194架乌军无人机。多家媒体评价，此次是乌军针对莫斯科发起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突袭。俄罗斯国防部同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据显示，俄军当日在俄全境累计拦截乌军无人机555架之多。
1: 实际上，从25年开始啊，乌克兰就开始频繁的攻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还有输油设施啊，这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切断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保障啊，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破坏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的供应，来这个干扰俄罗斯的经济，削弱俄罗斯啊战争能力啊。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炼油厂，至少有18个啊，反复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这个袭击呢，也造成的这种产能下降啊，是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装置啊、输油设施的这些打击啊，让俄罗斯啊这个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种经济问题啊，成品供应紧张就意味着它这个国民经济活动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据莫斯科官方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啊，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在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舆论方面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俄乌冲突啊，只要不停，对双方两国国家社会的损失就会大幅度的上升，而且还有看到就是对莫斯科的这次无人机袭击呢，也证明了就是俄罗斯传统的防空系统是经不起这种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使得这个传统的防空网效能大大的降低了。
0: 2025年6月，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了代号“蛛网”的特种无人机行动，117架远程无人机同时突袭俄罗斯境内5座战略空军基地。打击范围覆盖俄中部梁赞、伊万诺沃、北极圈摩尔曼斯克、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乃至远东阿穆尔州。此后，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迅速从军事设施扩展至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后方经济命脉形成持续压力。2025年8月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纵深打击全面展开，包括萨拉托夫炼油厂、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俄军航空燃油的主要供应基地萨马拉州塞茨兰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乌比雪夫炼油厂，后者7处起火，产能骤降17%。2025年9月，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80石油公司炼油厂。到了10月，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范围继续向俄腹地延伸。进入2026年6月，乌克兰无人机的纵深打击再度升级，打击深度和频率 均创下新高，战火进一步烧向俄罗斯核心腹地。2026年6月20日，西伯利亚秋明州炼油厂被乌军新型火点无人机命中，实际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打破了俄罗斯大后方无威胁的安全认知。2026年6月25日，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乌法市两座炼油厂同时遭重创，现场传出至少3起剧烈爆炸。2026年6月28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与亚罗斯拉夫尔州炼油厂再遭远程打击。
2: 俄乌战争啊，就是一个无人机战争，是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一次战争。那么这次战争呢，使得我们看到过去的大国对小国的一种碾压式的这种军事优势啊，被无人机对冲了。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俄军在这个飞机、作战飞机啊，这个在导弹、在火炮啊，甚至在这个人数上、兵力上，都对乌克兰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呢，凭借其自身的这种无人机这优势，是一定程度上扛住了俄罗斯的这种压力。甚至我们看到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乌克兰发动的蛛网行动，俄罗斯啊这个6大的战略机场啊实施的无人机打击，最远是到远东的阿穆尔州。可以见得啊，这个只要俄乌冲突不停，这种无人机对抗和无人机的装备的这样一种这个使用就会越来越多。
0: 经济学人

0: 依据冲突监测机构的一份数据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乌克兰对距离其边境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发动的所谓纵深打击，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1倍多。2026年5月到6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中，乌军使用了 FP1 火力点无人机和 RS1 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炼油厂遭到500公里外的袭击，显示了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广度。
1: 首先呢，我们说这一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主要是 FP1、FP2、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采用了一个双尾撑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在画面里看到这个无人机的，整体的构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平直的梯形翼，但是呢，就是双尾撑结构，尾部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特征的。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型号 UJ 系列呀，那么2226这些型号也渐渐的可以对俄罗斯境内的，就是500公里以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程弹药啊，就是中程导弹，一般是500公里以上，就是中近程中程导弹。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距离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2025年6月的蛛网行动至今，乌克兰无人机已从战场辅助角色转变为能够穿透俄罗斯战略纵深，直接打击其军事与经济核心资产的战略力量。接连多次精准打击之后，乌军无人机常态化纵深破袭已形成稳定战术，远程打击更成为泽连斯基手中的常用手段。截至2026年6月下旬，俄罗斯已有10余座大型炼油厂、数十套核心加工装置因无人机袭击损毁关停，部分地区燃油供应出现紧张。这种以小博大、以远制深的作战模式，不仅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战场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态势。彭博社曾在蛛网行动后发表题为《乌克兰无人机如何震惊俄罗斯并改变现代战争》的文章，指出乌克兰用廉价的小作坊式生产方式制造的无人机，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坏占战争总损坏的60%至70%。帮助乌克兰以相对简单的方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支撑这一作战模式的是乌克兰已发展出的庞大无人机生态链，不仅推出迪亚城市服务计划，以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公司在乌克兰发展无人机产业，更实施全民无人机计划，鼓励民众线上学习安装技巧，线下在家组装无人机。互联网上随处可见乌克兰民众手搓无人机的视频。
2: Як казав президент, всім займайтеся безпілотниками, отже і почав я тим всім займатися.
3: Щоб зробити якусь користь для фронту. Різні аксесуари для маленьких бомб, які скидаються із дронів. А потім ми відчули потребу дуже багатьох солдат і взагалі військових в дронах літочкового типу.
1: 无人机生产，大家会觉得好像很高科技，但其实绝大多数的生产部分，简单的这种汽修车间都能干。这个就是无人机的可怕之处。它现在无人机相对于导弹在功能上面越来越接近，它并不涉及到敏感的生产，只不过这个过程之中你可能还要考虑成品率，这个质量。那这些品控的部分，那你在恶劣条件下你做不到。但是像 FP1 包括像这个 UJ22、UJ26，那么包括像更早的像AN196这些型号呢，它的整体的供应链，尤其是关键的部分，喷气控制、指控，那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在海外生产。那么这块来讲，就是乌克兰无人机的供应能力，那么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事实上的提高。这点上，我想从俄罗斯反馈出来的在每个月承受的无人机打击的数量上来讲，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看，它一次可以对莫斯科发动200架左右的无人机的打击，那这个力度呢，也说明乌克兰这种就超过1000公里射程的中程无人机的供应使用，确实都有提高。
4: 乌克兰的无人机每年现在是24年是200万架的产能25年呢是400万架，26年据说要超过这个600万架。还有就是远程无人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过去只有这个月产只有几十架，现在呢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产能呢，也在几何型的这个膨胀啊，可以说呢，每个月啊，这个数百架的远程的无人机啊，这个被生产出来，就意味着它在战场上有更多的选择。
0: 乌克兰用无人机打出了一次次震撼的纵深突袭，这样的实战战果，究竟是媒体不断渲染、刻意堆砌出的空中神话，还是它已然具备撕裂传统作战框架、改写俄乌战争走向的真正实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进攻型无人机不断刷新打击深度的同时，乌克兰也在同步搭建自己的反无人机防御盾牌。2026年6月24日，乌克兰幻影防御公司在巴黎防务展上亮出了一套城市反无人机系统，据称已累计击落超过7000架敌方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也明确表态，乌军将扩大使用实验性反无人机系统。就在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同一天，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会上敲定了对乌克兰追加4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方案，其中超10亿美元投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专门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各盟国还将拿出超1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本土无人机产业发展，英国更是单独出资资助乌克兰采购15万架无人机。而比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与乌克兰签署的一份联合研发反弹道防御能力的协议。协议依托乌克兰本土火力点公司的 FP7X 拦截弹技术，由德国出资并提供先进传感器与电子集成技术，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降低单枚拦截弹的生产成本，让装备更适配战场的实际需求。
7: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这个4月份5月份，俄乌战场上据这个西方智库和乌克兰的这个Deep Stake 的这个电报小组啊公布的信息，是俄军的推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从乌克兰或者是西方的这个智库比如说战争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呢，今年前5个月啊，俄军夺取的面积只有100多平方公里啊，这说明呢，俄军的这个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军事实力上的这个差距在缩小啊，虽然是仍然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在逐渐逐渐的缩小，这也让西方啊，特别是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有利于乌克兰和欧洲的这样一个战场形势。
6: 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迭代升级，本土反无人机防御体系同步快速完善，再加上西方盟国的定制化援助源源不断，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乌克兰真的能在与俄罗斯不间断的无人机攻防拉锯战中稳稳占据上风吗？泽连斯基引以为傲的无人机

0: 人机远程制裁纵深打击，会不会成为压垮俄罗斯的杀手锏？
1: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啊，我们通常在空中行动的时候，你会讲它有一个完整的任务的这种设置。我们知道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很大程度上它是要靠它自己来飞的，那么它自己来飞，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沿路会不会正面的遭遇敌方的防空拦阻，飞行路线的时候绕过对方的重要防御区域，那么这里面包括绕过对方的反无人机的侦察手段，雷达呀或者其他手段，绕过敌方预先设置的这种拦阻的火力网，就是要拦阻的防空阵地，我要绕过去。那这些本身来说也不是乌克兰能够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对俄罗斯纵深超过500公里以上范围的信息情报的收集，这个能力说白了只有北约通过侦察机跟卫星啊，就是没有这一部分情报的支持的话，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攻击的。
0: 此次莫斯科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也暴露出巨大的防空漏洞。
1: 防空漏洞一定存在，而且很大，这个倒不奇怪，是因为无人机这样的目标，我们在军事上叫低小慢目标啊，低小慢、轻小慢、小低慢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小、低，它在空中你对它进行搜索、跟踪的难度就大，它又慢，那你还要考虑跟比如说鸟类啊之类的进行有效的分辨，这个都有难度。那么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战线又很漫长，从前线到后方，那么它的有限的这个高性能的防空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的量也不足，要同时满足战场需要跟后方的要地防空的需要，那这个很难实现。
2: 莫斯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就成为了俄罗斯防空的重点区域，那为什么还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突破呢？首先是饱和攻击，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0: 俄乌战争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对抗阶段，乌克兰借助远程无人机把战火延伸至俄罗斯腹地，持续打击炼油厂等核心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更是直言，如果乌克兰要燃烧，你们的莫斯科也会燃烧，毫不掩饰此番纵深打击的核心诉求，逼迫俄罗斯重回谈判桌。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宣布对俄开启为期40天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俄方境内各类关键设施，要以此压缩俄方持续作战的基础条件，推动俄方做到谈判框架内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特别是对莫斯科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呢，实际上是相对低调的，因为它更多的是制造出了一种新闻效应、外交效应，对俄罗斯本身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呢，它采取的有克制的报复，因为毕竟呢，俄罗斯也知道，就一旦使用了这个战略武器啊，或者说使用核武器，那么俄乌冲突就有可能失控。那么第三呢，想说就是，俄罗斯之所以淡化这样一个莫斯科这个无人机袭击的这个一个效果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留出一定的空间。无人机战争叙事没有发生改变，还是要讲到现在的俄乌啊，基本上就是边打边谈。双方在战场上进行的这种肉搏和外交场合呢进行的这种较量是同时在进行的。泽连斯基的这个愿意谈判啊，或者说希望谈判，这种并不意味着他在谈判立场上、谈判诉求上发生变化，而是说要在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达成停火、实现和平。
0: 边博弈谈判，边持续交战。俄乌之间政治、军事层面的双重较量始终没有停歇。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挑衅，俄罗斯也给出了回应。
3: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ъезд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нашей веду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оходит сложно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удьбоносное для страны время.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победить на поле боя не могут.
4: пробуют раскач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посея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муту. Тоже н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Еще раз отмечу, Россия уверен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всем попыткам сдержать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ли 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ватает. В этом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мнений.
2: 乌克兰空军6月28日在社交媒体证实，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造成乌克兰境内36人受伤。在莫斯科遭遇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呢，俄罗斯在正面战场的这种攻击力度啊有所加强。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进入6月份以后呢，俄在这个 库皮扬斯克和红利曼方向啊，它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啊，过去是20多次，现在是30多次每天的进攻。在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周边，我们讲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比扬斯克啊，就是德涅斯克州西部的这个双子城的这个周边地区呢，俄军进攻确实是加强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战局就发生了一些重大逆转呢？我倒不觉得这么认为。俄乌冲突的一种新的态势，也就是正面僵持而战略纵深的这种博弈在强化，甚至有所升级。
1: 无人机方面呢，应该说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些这种给俄罗斯带来伤害的能力，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整个的力量对比。对于无人机威胁的 重要性大家要提高，那么要努力的去用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有很多必须要专门去研究，来去应对这样的威胁。但是同时，在俄乌冲突也好，其他的战场上也罢，无人机并不能够彻底的改变战场在总体战时代的力量的对比。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相持阶段，那么在总体战层面，乌克兰面临的 劣势，或者说天然的不足，没有改变，这个当然会对俄罗斯的士气带来影响，对乌克兰的士气造成提升。但是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你的战争的资源从哪里来，你的兵源从哪里，这些才真正决定战场的前景。乌克兰全民上阵，普通人都学着自制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则是出台了一项法案，授予民营银行金融机构配给防御武器和干扰器的权利，甚至 银行职员被允许带着枪去天台射击无人机。无人机对决俄乌是如此全民皆兵。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ja.
7: Angle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č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China is in the future. China is in the future. China is in the future. China is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伊朗卡塔尔多哈会谈举行，然而各方预期的高级别直接会谈并未发生，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没有到场。卡塔尔证实，这次双方的会谈只是一次技术性会谈。对伊朗来说，这次非常关注资金解冻问题。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规模估计超过了1000亿美元，相当于伊朗 GDP 的1/4左右，分散在全球各地，而其中60亿美元就在会谈的举办地卡塔尔。伊朗表示，至少解冻60亿，以及美方要开始执行这些条款，才会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另一边厢，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正在进行，32强已经诞生，然而伊朗队遗憾出局。对此，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幸灾乐祸，他的发言还有伊朗在整个赛事期间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引发全球热议，几乎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然而伊朗队在离境的时候依然在更衣室留下感谢信，展现出体育精神和美国的狭隘心胸形成了鲜明对比。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以及同样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景梦晶的追踪报道。
1: 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谈又不想谈，打又打不动。两国停止报复性交火之后，美伊对谈判细节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1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了伊朗资金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对美国来说，眼下最棘手的问题非霍尔木兹海峡莫属。特朗普明确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国务卿卢比奥也有相似的表态，称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将海峡使用权货币化的企图。然而伊朗却并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的迹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无偿通行安排仅限60天，并强调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美伊的各执一词持续消耗本就寥寥无几的互信，若谈不拢就只能战场先分晓。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干涉地区事务的时代已结束。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主动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和谈判，希望直接达成地区安全安排。此前，伊朗同阿曼也已经召开了首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宜。撇开国际政治的刀光剑影，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美伊也并没有放过彼此。从赛后力气离境的大本营设在墨西哥，伊朗对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伊朗国家队世界杯最后一刻的出局，更意外等来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的公开嘲讽。他高调宣称太开心，甚至跳了舞，引发伊朗强烈谴责与外交抗议。美伊谈判推进缓慢，霍尔木兹陷入僵局。特朗普听动物选项，散布消息还能奏效？海湾国家直接接触，美国会否被架空？适可而止。
0: 好，确实啊，伊朗的这次世界杯之旅是顶着重重的限制完成的，可以说让整个全球都记住了伊朗足球。稍后再聊，我们先来谈谈正事，说说这个多哈的谈判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这个多哈的谈判啊，一波三折，到底伊朗方面对于这次谈判的内容和安排有哪些最新的公布吗？
2: 好的，杨叔，那虽然呢，伊朗呢否认啊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谈，但是根据我们从媒体还有伊朗透露的信息来看呢，大概呢有三个比较清晰的图像。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派出了由副外长加里波拉迪代表的包括农业部、石油部、还有央行那个代表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现在在多哈。他呢第一呢是跟卡塔尔的 首相兼外交大臣进行会面。那么同时呢，之后呢，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进行了三方的会晤，来推进谅解备忘录。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美国的代表，包括中东代表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人呢，也与卡塔尔的埃米尔会面。那么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应该是通过卡塔尔进行传话。第二个呢，就是在巴巴迪呢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现在呢是伊朗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现在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第二个呢是为未来的最后谈判做准备。但是他强调现在呢，就是在落实条款之前呢，你们其他的关于最后谈判呢还没有正式开始，要等到条件成熟才能够上定最后谈判的时间，所以现在呢跟美国呢没有谈判。其次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伊朗提出的就是三个核心诉求，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管理权是由伊朗来掌握，那么美国呢必须要承认这是伊朗的红线。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提出来呢，就是美国必须要集中伊朗的资产。那么甚至呢，根据半岛的消息呢，半岛电视台消息呢说，美国伊朗提出来呢，就是美国在每一项的这个成果落实之后呢，都应该释放3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那么同时呢，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强今天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啊，他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协议已经有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在金融和这个财政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就是在多哈呢，虽然双方没有谈，也是一个间接性的谈判，但是呢，现在呢传出来的都是比较正面的信息。
1: 嗯。
2: 但是呢，双方现在卡在的问题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就解冻资金，还有黎巴嫩问题。大叔。
0: 好的，非常详细，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消息。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两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来共同解读。首先想请教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楚楚啊，就是确实令外界比较感到意外，本来大家觉得这个多哈会谈可能只是谈一些表面的问题，而且没有太大的期待，但是前方记者传来的消息确实非常多实质内容，包括伊朗首次提出了三大核心诉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还有落实一项解冻资产等等，以及呢伊朗方面认为在英中金融还有财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以及为什么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各种的谈判还是非常艰难的正在进行？
3: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首先呢，是双方既然能够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其实从很早之前开始呢，双方就是有很强烈的谈判的意愿。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谈判呢，在一个意向性的备忘录达成之后，他们就开始进入到了初始的实施啊，还有技术性的磋商的阶段。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进展的，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它还是非常脆弱的。谈判呢，我觉得很艰难，它也是意料之中的，不是说双方不想谈，而是从一开始啊，当时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其实美国跟伊朗呢都知道接下来的路是很难走的。我们看双方都需要一个利好的消息来缓冲，而且当时签备忘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双方以及全球各方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能够哪怕是暂时性的重开呢，也是有助于去缓解现在高企的油价还有全球能源供应链所受到的冲击。那么现在来说，其实谈判呢对于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备忘录的实质性内容是很少的，措辞也很模糊，所以你看给现在双方的持续拉锯呢留下了很多的空间。那么从刚才这个李瑞老师讲到的，我们能看到伊朗他一直在试图去主导这谈判议程，美国最关心的呢还是核问题，但是你看呢一个伊朗搞来搞去就变成了首先我就是要去谈这个像黎巴嫩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像这个海峡能不能够长期的这个就是我能占据主导的问题，以及资产解冻的问题，而他所需要让步的问题他不愿意谈，但是美国也不会轻易的去进行让步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资产解冻啊等等方面呢还是不愿意松口，所以说双方的分歧呢其实没有得到弥合，那么我觉得这就会导致啊未来就是这个分阶段停火的后面的阶段它的承压呢会越来越大。
0: 好，张章龙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现在正在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像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问题啊，伊朗方面在积极的跟阿曼进行沟通，但是呢美国方面态度是非常的强硬，你认为美国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伊朗资金解冻这些方面能做出的让步的空间有多大？
4: 我认为美国可以让的，就是资金解冻，因为这个钱嘛，那个美国也只能冻结，它也不属于美国，它本来就属于伊朗。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进行解冻，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哪怕是在当年卡特，里根与这个伊朗的伊朗门事件里面，它也涉及了一些资金的周转，也就是讲，资金它是美国的牌，是伊朗的钱，它是美国可以。让的一张牌，它也是伊朗非常想获得的，一些东西。因为伊朗现在经济比较困难，如果能够打开资金的缺口，这还不仅是解冻的问题。如果这个被冻结的资金可以解冻，它也意味着美国以后可能就不太可能再去解冻它新的资金，冻结它新的资金。它既是一个短期的战术的牌，也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的牌，这是美国可以让的。但美国轻易不会让的，应该就是海峡的所谓的。这个伊朗主权管理的问题，以及核的问题，核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核的问题才是涉及到整个波斯湾的战略的形态，海峡的所谓的收回，如果是某种变通，像马六甲一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美国可能不能接受的是，纳入到伊朗的主权管辖，他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是某种马六甲式的，通过导航呀、服务啊。收一点钱，也许美国是可以妥协。
0: 好，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美国和伊朗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第三方的调解国，叫阿麦。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伊朗呢是强制收费。阿麦说来，我们自愿收费。好，那么伊朗和阿麦呢还单独举行了一个会议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李锐，双方谈的到底怎么样了？
2: 好的，那么阿曼这个新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啊，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内容，都是没有公布啊。但是美国和伊朗有消息说呢，双方也在进行讨论，而且呢商定先回国讨论之后呢，再磋商。那目前看来呢，阿曼的这个主要的一呢，就是要尊重伊朗的管理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来指定的航线。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关于收费问题。那么伊朗强调有收费，但是服务费。那么所以呢，阿曼呢必须要配合，如果不配合，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折中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航行问题。那目前看来呢，虽然我们大概不知道其中的这个具体的细节，但是现在看到伊朗现在拉的是卡塔尔和阿曼一起谈。那么，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地区协调，这样呢，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这样伊朗也都说得过去。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不仅光是伊朗所有，还是阿曼，另一边是阿曼。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并不是要把它就是占有我们自己的，但是属于地区共同来管理的，而且呢，我们是保证海峡的安全。所以呢，已经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发出这个新报道，就是一个不遵守、不执行伊朗航线的一个船游轮。一个集装箱游轮，然后呢就搁浅了。所以伊朗说，你看你不执行我们的航线，你看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困难。所以现在就是伊朗说，我们是不负责安全，并不是收其他的关税啊之类的，我们收服务费用。所以现在呢，双方还在讨论，
0: 了解。好的，谢谢李锐。我想请教一下楚楚啊，这个阿曼的角色，非常有意思啊。一方面，他作为美国的盟友，好像似乎在平衡美国和伊朗之间，当一个调停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他又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水域自己开了一条新航道，又激怒了伊朗，然后美国也并不是特别开心。到底阿曼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那除了阿曼之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像什么卡塔尔啊、沙特啊，也在跟伊朗直接接触，希望围绕海峡问题达成协议。这些海湾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都在打哪些算盘？
3: 好的，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阿曼呢一直以来是在中东被忽视的国家，它不是很高调啊。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它一直试图扮演一个中立的角色。在海峡的问题。

0: 议上呢，刚开始他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去反对，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去收取任何的通行费。当然，现在呢，他也可以说他的立场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他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因为他的表态上来说可以同意成立一些联合的工作组啊，去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航行管理啊，这个收取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呀等等。而且他说呢，收取费用的话也是会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么，我觉得阿曼他是有这么几个考量的。首先呢，就是因为眼看着伊朗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而现在美国又没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如您所说呢，实际上阿曼跟美国呢本来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想阿曼也在采取一些更加灵活的策略。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呢，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提到，就是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有很多，但是恐怕海峡问题呢，它的分歧呢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弥合的。所以阿曼呢采取一个灵活战术。第二个呢，就是阿曼一直以来在中东扮演一个中立的角色。他现在呢，就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一点是，海湾的这些国家跟伊朗的矛盾越来越深。那么他不想得罪伊朗，但是也不想得罪海湾国家。那么再者呢，就是其实阿曼自己他是一个受益者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长期来讲收取了某种过路那个服务费的话，那么首先阿曼自己他也是可以获得经济收益的呀。在海湾的这些所谓土豪国当中，本来阿曼他的经济实力跟周边国家相比呢，就差了点意思。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别的国家都要收过这个服务费的话，阿曼自己是有很多港口的，他自己的船只又不需要经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地区的影响力呢是会上升的。那么对于其他的海湾国家来说啊，他们现在都有这个接触伊朗的意愿，因为就连美国目前都拿伊朗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那么海湾的这些国家，你的船只要通过，那当然就需要和伊朗进行接触。不过我觉得各个国家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的，比如说现在阿联酋和巴林呢，跟伊朗的矛盾呢，我觉得更深一些。而沙特呢，卡塔尔呢，却试图呢跟伊朗啊达成更多的这个接触，和某种程度的协议。
1: 是，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和阿曼召开会议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推进商业船只的收费计划。这个到底会对接下来的海峡的这个管控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啊，这次伊朗和阿曼的磋商是属于先礼后兵，先用外交争取法理的正当性。如果协商不成功，则单方面收费管控，令得海峡形势紧张化，可能会成为常态。美国的 Gemini 就说，伊朗的这个举措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冲突的影响力来改变世界重要能源走廊之一，最终结果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和阿曼之间的最终态度。那香港的一款 AI 就认为说，虽然这个谈判是试图用服务费啊、自愿啊这些术语来包装，但是强制收费的实质已经基本确立了，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核心焦点。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张家栋先生。确实啊，这个最后美国和阿曼之间的态度也非常的关键。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早前就警告阿曼，如果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就去轰炸阿曼。您对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看？
2: 美国最在意的可能不是收费本身，美国最在意的是你阿曼跟伊朗，你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美国的参与。我们知道美国最在意的其实不是海峡本身，美国不是海峡的主要用户，这个海峡主要是其他国家在用。那么对于美国的意义就是讲，这种关键的这种航道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可以被地区国家自己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霸权国，他就失去了这种权利，这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美国在意的其实不是钱，而是这件事的解决过程里面有没有美国，美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核心。至于他讲的某些威胁的话，那也就听一听就算了，因为特朗普总统讲话是比较随意的，我们也不需要对每一句话都较真。
1: 那你怎么看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有被架空的风险吗？
2: 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我认为完全架空，我认为到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只是讲拿伊朗没有办法，不是说他打不过伊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因为美国是打得过，但他是拖不起，他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他的情况拖不起。伊朗虽然讲看起能撑，但是伊朗他这个军事弱势还是很清晰的。其实双方绑架的都是海峡，而海峡影响的是其他国家，大家都用这个东西来相互绑架。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的牌的，他只是不愿意再拖下去，他想。

0: 降低成本，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真的能抛开美，完全抛开美国，找到一个没有美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1: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的讨论啊。下节回来我们聊一聊相对轻松的话题。世界杯的32强已经诞生，伊朗虽然没有入局，但是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凯旋而归。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Thank you.

0: 好，世界杯32强已经正式诞生。伊朗虽然遗憾出局，以3-平局的结尾结束了他们的这场令人难忘的世界杯之旅，但是伊朗国内对于伊朗国家队的表现如何评价？我们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我知道你也刚刚从机场回来啊，民众对于伊朗国家队凯旋归来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心情？
1: 其实我是挺感动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人山人海，机场里头。实际上，你知道这个机场的战争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恢复，但是就为了国家队啊，然后就专门的开辟了那么多人来，然后有小孩、老人、戴头巾不戴头巾的，他们都可能有不同的政见的见解，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多人跟我说，我很热爱我的国家，很热爱他们。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应该是胜利者。所以我们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这些足球队员啊，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从签证开始，一直到住宿，各种为难他们。但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表现了伊朗人的这种顽强、耐心还有礼貌。所以很体面，所以伊朗人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他们伊朗人的这个民族的象征，是代表了他们依然是胜利者，所以他们都在那里去欢迎他们，支持他们，所以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在那儿就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伊朗人越在困难的时候反而表现得越好，这就是一种伊朗人的韧性，还有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0: 好的，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张家栋先生啊，其实从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还有包括伊朗国家队在这次世界杯的表现，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不划算，因为令美国的形象和信任大大降低。那在世界杯上呢，美国也是处处为难伊朗，种种设限制，但是相比呢，伊朗却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韧性，然后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是各种感谢信。相比美国的嘲讽，还有伊朗这么大度，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些感触。
2: 首先啊，我个人不建议把这个美国的不大度叫做美国的不大度。我们知道这一届美国政府有些官员呢，他比较有个性，他不是那种经典的美国官员。我记得在历史上哪一年我记不住，有一支美国球队专门跑到伊朗去跟伊朗踢了一场，被伊朗打败，然后伊朗人特别高兴。美国人你输了也就输了，反正足球不好，就是这种足球牌啊，他在不同的领导人这个时期呢，他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值得宣传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旗号。所以双方就这么一种状态。我想美国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时刻，他的很多领导人的言行呢，也都是不守常规，不守这个寻常路。那么，但是这确实体现出在美国的国内反伊朗的情绪是很重的，就像在伊朗国内反美的情绪，我想一定也非常重。那么这种情绪的存在，才导致有些官员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就是。
1: 楚楚会怎么看呢？就是双方交战的时候呢，大家就非常的敬佩伊朗的这种坚韧啊。然后相比美国的大乱阵脚，然后在足球场上，美国的这种官员的幸灾乐祸，还有就是说伊朗出局要载歌载舞的庆祝等等，这些心胸狭隘的评论，你认为这也暴露出美国的怎样的一种心态？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张老师所讲到的，就是美国的一部分人，那么他在这个事件上呢为难伊朗，但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说呢，它是一次舆论战，而且呢目前看来他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方面呢就是他要去凝聚啊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情绪，其实在这一次冲突以来呢，他的这个经济民生已经非常萧条了，所以他需要呢这样的一个舆论动员。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关注到中东的很多其他国家呢，这次也是对伊朗呢还是挺敬佩的，你比如说。像我的沙特的朋友，他们觉得这次好像沙特啊，很多的中东国家，包括卡塔尔，好像踢得很拉垮啊。但是感觉这次伊朗呢，还是这个奋力的在为自己争取啊。而且呢，最后他们也有一个大度的留下便条的表现。就是本来其实伊朗这一次已经是得罪了中东的国家，而且他的
1: 是。
2: 这个地区的形象在恶化。但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他也是有意的在改善自己的地区形象。
1: 确实是啊。虽然伊朗没有挺进32强，但是这次确实让世界记住了伊朗足球，尤其在极端困境下展现出的这种斗志，也许比最终的胜利来得更加令人深刻。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球，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的精彩讨论，我们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与伊朗处得很好，并称美伊代表官员近期在卡塔尔举行的会谈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推进良好。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艘船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潜水区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见到访的乌克兰外长斯里加。茂木敏充重申，日方将会继续的支援乌克兰，并继续的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与前总统文在寅举行午餐会。

李在明强调，共同民主党应在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不断扩大影响力，从而为稳定执政提供后盾。韩国法务部宣布，将中国、越南等六国团体游客免签政策的费用措施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日。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之后，伊朗已经出口了超过4000万桶石油，而整个六月国际油价暴跌20%。不过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是充满波折，油价后续还会反复吗？另外，美元指数在六月是大涨超过2%，这也令日元对美元汇价跌破了162的水平，创出近40年的新低。国际金价也是跌势不止。强势美元对于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今天节目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首先来看到的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6月30号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伊方外交部也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国方面进行会晤。
1: حال است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应由伊朗与阿曼根据国际法和沿岸国主权权利共同确定。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或削弱伊朗在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还提到，自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商船和油轮在阿曼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经恢复，伊方已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他也表示，伊朗并不信任美国，相关豁免每60天仍需续期，直到最终协议达成，所有制裁全部解除。他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内容，但在前5项核心条款落实前，伊朗不会进入其他议题。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称美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卡塔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在外交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此外，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0: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油价已经是回到了中东开战之前的水平，那后续是不是会有新的变数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从中东战争开打之后到现在，就是开始双方谈判了，但是呢，看到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之下，而且刚刚伊朗这边也说他的态度很强硬，我们在控制权在主权上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妥协。现在美伊双方还有大概这个60天，说好有60天这个谈判期啊，在这个期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变数发生？
3: 就是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双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特朗普就是要缓冲期，说反反复复说跟伊朗达成协议了，然后呢把油给运出来，但是伊朗的油现在也顺势就进到了国际市场里边来，这就是突然在短期之内超预期的增加了很多供给，所以油价就下来了。但长期是怎么样，现在谁也不清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期大家的预期变了，所以各国调库存的方式也变了，吧？所以呢，它价格就下来。那么伊朗是什么呢？伊朗是短期我要收获，外汇，因为它伊朗确实经济很紧张嘛。但是我要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声音：霍尔木兹海峡在我的控制下边。所以这就出现了奥巴马说的：说你现在特朗普呢打了这一仗，花了1000亿美元。其实我看现在的数据，特朗普可能会向国会申请700亿美元，但国会不一定给他，可能要吵翻天了。因为民主党说你这个战争没有经过我同意，是个非法的战争，还有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对特朗普也不满意。那么现在就是奥巴马说，你还不如我以前签那个协议，那协议还谈个核问题？那伊朗很明确嘛，在所有这些条件完成之前不会谈核协议。
0: 没错，
3: 对吧？所以未来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那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要价，那这就出现了可能反反复复，就是前段时间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后我又打一下这个美军基地，所以呢，就是这段时间是一个焦灼期，但是，解决了特朗普的大问题，就是油价下来了，中期选举不那么难受了，但是不排除 他什么时候他又想找回一个场子来，又和对方又打一下，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其他这个方法。但是总的来说，中东的格局可能就此就开始变了。
4: 而且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伊朗它不但是扛住了美国的这个打击，而且呢，它也是像大家说，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海峡就是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封锁也好，怎么也好，都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所以接下来海湾的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算盘？
3: 所以现在这个海湾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得有新的布局了。以前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想到，这次一打那么多，原来波斯湾的这个美军基地啊。原来这些美军基地是干什么？是为了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要是为了控制石油。那现在其实美国本身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从拜登时期就部署从中东开始撤出他的一些势力吧。但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以前认为美军在这是保护他的，就是军事换石油。军事保护换石油，那军事保护换这个以美元为唯一的货币来结算石油，这个是1973年以后所形成的这一套东西。特别是这个海湾战争，萨达姆当时是吞了这个科威特之后，就更巩固了这个态势。但是现在谁也没想到，新的这个军事发展、军事装备的发展，像伊朗的无人机。他随随便便就能打到你这个美军这些基地，就在100-200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呢，伊朗这个导弹有巡航导弹，有弹道导弹，还有呢，据说还有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军在这里呢，就不是个资产，反而成为一个负担。所以呢，有不同国家做不同的选择啊。那么，阿联酋是深度更进一步的绑定和美国、以色列的关系，甚至是准盟友的关系。但是沙特他是老谋深算的。他现在又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同盟，就是和巴基斯坦有核的这个伊斯兰国家签了一个双边的防卫条约。
4: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国际油价已经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美元汇价却是仍然强势攀升。至于反常的现象究竟要如何解读，对其他资产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美元指数从月初的99点附近一路上涨，开启了一轮强势行情，非美资产的价格随之承压，像是黄金就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键点位，日元和韩元等亚洲货币也步入了贬值通道，不过人民币的走势维持稳定。
7: 美伊和谈启动以来，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本轮中东冲突导致的全部涨幅。按照数月前高油价抬升通胀，进而推高美元利率的市场逻辑，国际油价回落理应压低通胀预期，削弱美元上行动能。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元指数接连突破100、101两个关键整数位置，6月24号盘中最高触及101.8，刷新2025年5月以来的13个月新高。美指6月累计上涨2.28%，年内涨幅已经超过3%。通胀预期持续，美元走强的情况下，黄金作为无息资产的短板被无限放大。从年初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跌，累计回调接近30%，六月跌破4000美元的关键位置，单月跌幅将近12%，录得连续第4个月下挫，二季度累计跌超14%，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季跌幅。在强势美元的碾压下，主要非美货币也纷纷步入贬值通道。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周二跌破162关口，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近40年新低。央行加息举措未能阻止日元跌势，政府外汇干预带来的涨幅也全部回吐。韩元同样未能幸免，6月5号，韩元汇率盘中一度跌至1美元兑1566.5韩元，创下2009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近17年最低纪录。之后小幅反弹，但6月底是再度回落到近3周低位，目前徘徊于1150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币在强势美元面前表现出难得的韧性。今年上半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值约2.5%，最高触及6.7538。尽管美元指数强势冲高，将人民币汇率拉回6.80区间，但整体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6: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周先生你好。其实说到强势美元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日元啊。像日本政府在今年4到5月份的时候是投入了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来干预日元的汇价，在6月份的时候日本央行也选择加息了，但是现在钱也砸下去了，息也加了，但是为什么日元汇价还是没有办法反弹？现在这个水平会不会触发新一轮的干预呢？
8: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日元呢，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说日元应该是走出了过去30年的大概是80到12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往前看的话，日元是在不断的走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背后呢，可能真正的一个中长期的因素是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贸的摩擦转变了就变成了一个更加战略性的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对于日元汇率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声音明显的减弱是日元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原因。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央行加息了，加息呢之后呢，其实也只不过在 1% 啊，市场有人认为日本央行今天还会加息一到两次，大概会加到 1.25 到 1.5 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呢美元利率大概是在接近 4% 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呢美日之间的利差还是导致日元走弱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点推动日元走弱的原因呢，其实是日本经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K 型经济啊，就是说日本其实国内的消费和国内需求来说的话，还是明显表现出资本市场比较火热啊，这一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比较旺盛，但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自己认为日元的走弱呢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的延续啊，不排除会进一步的走弱啊，同时呢也不排除日本央行和日本财务省进一步的干预啊，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从120到160的这样的干预目前而言是失败的，往前看也很难取得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就是短期的稍微放慢一下这个震荡，或者说放慢一下贬值的一个节奏。

0: 但是我觉得日元的长期的弱势是需要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1: 是，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啊。韩国其实说是这一轮 AI 投资热潮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了。像是花旗银行就刚刚在把韩国今年的 GDP 的增速预期是上调到了3.5%。现在在经济基本面其实并不差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韩元的汇价一直在维持一个贬值的状态？
0: 韩国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就是说，韩国经济呢其实是表现不错的，包括像今天晚上公布的韩国的出口贸易数据也是非常的强劲啊。韩国的存储板块啊，包括韩国的存储啊，未来的一个很大规模的投资，对于韩国经济而言，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利好的提振啊。我也同意去调高韩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测。那么其实呢，我入行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呢，韩国大概是一个1%到2%的一个经济体，现在的话大概率是会向3%甚至以上的一个经济体的增速啊在做迈进，它结构性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振的，但是如果去看韩元的话呢，它其实是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半导体的厂商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结算体系是美元的，所以呢，它的经济其实对于或者说它的这个业绩对于韩元的一个外汇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因为它都是美元结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韩国的这样的一些散户呢，他不仅买韩国的股票，他还去买美国的股票。那么他买了美国的股票之后呢，就把手中的韩元变成了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韩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日元，因为我们知道韩日是一个相对比较结构上很像的一个经济体啊。那么，韩元和日元之间形成了一个竞相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态势。总体而言的话，我觉得韩元的汇率走势应该会长期的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然不排除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年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弹啊，但是呢，如果说日元回不来的话，我觉得韩元也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同时呢，因为韩国经济表现也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来说，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去干预外汇市场啊。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韩国央行也很少去真实的干预外汇市场。所以我觉得目前而言的话，韩元还是会处于一个新的这个所谓弱区间之内啊。然后呢，我觉得在今年之内看不到有意义的回升的可能性。明年年初的话，看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结会有一个结构或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调回升，但是呢，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1: 是，那即便是最近美元快速的冲高，但是其实在人民币的汇价并没有明显的贬值啊，也只是在6.8附近徘徊。为什么人民币能够走出和日元和韩元完全不同的一个行情？那这种独立的行情能够持续下去吗？
0: 其实我觉得，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机构投资人都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的走强，年初的话都认为会破七然后呢，有人认为包括很多大的国际投行认为人民币有可能会去到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背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还是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同时呢，中国的出口呢表现得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汇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其实呢，人民币还是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周期性的，甚至结构性的一个走强的行情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因为美元走强，人民币又回到了6.8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心理的关口，这目前来说是一个大家认为相对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呢，不排除在今年年底，包括明年年初的话，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走强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可能，一般的话，春节前后还会有结汇潮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现在手里面累积着美金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明年年初可能会因为发放红利包括支付奖金都有可能有结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人民币的话，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走势，应该会继续的呈现出一个至少不会比美元弱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应该在亚洲市场里面，或者说在整个新兴市场里面，保持这样的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走势。相信的话，明年人民币的走势有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这个走强同时呢，我觉得可能会进一步的突破一些比更加重要的一些心理关口。
1: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黄金价格是在强美元。

0: 的影响之下跌破了4000的关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以往支撑金价的，像是去美元化、央行购金等等这些长期的逻辑，似乎并没有消失。所以您怎么看现在黄金的一个处境？究竟是牛市的阶段性的回调，还是说整个趋势已经彻底逆转了呢？
1: 我觉得其实黄金的基本面是完全是过硬的啊，是说得过去的，而且是整个大家都是明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冲突下整个安全资产相对受到关注，同时呢去美元化，包括央行购金然后包括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或者说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对冲，黄金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黄金的回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提到了美元的走强。如果美元进一步走强的话，黄金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因为大家之前的话，整个的一个多头行情比较这个极致所以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多头回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技术上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反的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到了4000美元左右的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基本上，黄金的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动能也基本上释放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整体上而言的话，我觉得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呢，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应该是接近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的区间，时间上我觉得可能需要。美联储比较明确的释放出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要相对性政策预期比较稳定，同时呢，美元指数呢相对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区间，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震荡的压力，或者说底部震荡应该还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大概率的事件，但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和黄金的表现。
0: 好，非常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6月份的 Reading Doc 制造业景气度连续7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了近3年以来的新高。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 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51.7， 较5月的 51.8 小幅回落，是3个月的低位，但是仍然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的 PMI 均值是 51.9， 是2020年第4季以来的最强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期内就业增速创下了2023年8月以来的最快。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了，即便国际油价逐步回落到了中东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现在全球能源的供需逻辑已经改写，市场正在减少对于中东原油的依赖。像是日本政府就预计会在这个月实现100%的非霍尔木兹海峡采购原油。另外呢，能源的多元化也是被提上了日程，电动车的普及再度加速。而在供应端，阿联酋的退出也动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于市场的主导性。金融时报热榜聚焦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再度做出了重大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公民出生权的一个行政命令，重申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依据宪法是享有公民权的。不过在这个裁决公布之后呢，特朗普就宣称他呢是不需要冗长而且是繁复的宪法修正案，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来通过立法弥补这个问题，并且呢他要敦促国会应该要立即终止这项就他来说叫做昂贵且不公平的制度。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有许多美国人年过60却仍然在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甚至是难以退休。数据显示呢，目前有超过300万的62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偿还学生贷款，并且由于部分的贷款计划利率较高，有的欠款人已经偿还了相当于原始贷款金额2到3倍的款项，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还清欠款。目前背负联邦学生贷款的婴儿潮世代平均欠款是达到了大约45,000美元，这个是24岁及以下借款人平均欠款的3倍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单月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6月出口额同比飙升超过70%，达到1022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大增接近2倍，达到大约4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韩国官员分析指出，由于全球存储需求爆炸式增长，推动内存芯片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出口实现强劲升势。除此之外，化妆品、调味海苔、方便面等产品的出口也有所增长。
12: 日本銀行が3ヶ月ごとに企業の景況感を調査する短観で。
11: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银行调查的当地6月大型制造企业景气指数512，较3月上次调查时上升5点，连续5个季度改善。非制造业的大型企业景气度也在5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回升。但是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油涨价担忧持续压抑企业信心，行业前景指数都有所下降。
13: Singapore households will be paying more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from July.
11: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天然气价格自月底开始急剧上涨，导致当地电力以及燃气生产成本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公告，三季度住宅用户电费将上涨1.7%，达到接近每千瓦时0.32新加坡元，约合2港元。燃气费涨幅则超过7%。新加坡能源集团指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好转，全球能源价格下降，今年4季度的电费和燃气费也可能将会下调。
1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华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提出3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校准公约在现代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定位，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第二，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维护公约内在平衡机制，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第三，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0: 杨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分析，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2: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 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他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对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非常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善意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就是这样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后到2016年他推动的非法仲裁完全背离了这个基本的初衷，那么就是要强制性的通过仲裁来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管辖的这个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严重的背叛。那么对于这个裁决里边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3款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务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务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他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个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他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0: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2: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制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

0: 斗争对他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次所谓的国际仲裁。那考虑到第一次南海仲裁的非法性质和无效的结果，菲律宾现在呢在谋划第二次仲裁，他们到底还要干什么呢？
0: 这个说法呢，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他国内的一些政客推动所谓的二次仲裁。这个所谓二次仲裁的内容呢，几经变化，但是主要的他们想指向的是所谓的南海岛礁的破坏，以及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对于南海整个这些岛礁礁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上面进行裁决和索赔。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想要在上一次的非法仲裁的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它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的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他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他坐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它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他的这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 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务船只。

0: 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它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它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三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三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三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进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站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4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说，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四艘特立顿无人艇。
4: 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特立顿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 4.4 米，舷宽 0.8 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两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这是菲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3: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四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5: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他指挥作战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

0: 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它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0: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吃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儿，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失误。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的会谈进展顺利，并指伊朗无核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周三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二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
1: 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今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欢迎公众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2: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半岛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周三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性的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3: 据报道，美伊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至少有三个工作组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反怀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强调，在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之前，伊朗绝不会执行其余条款。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多哈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方面要求谈判没取得一项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资金，目前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日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 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就美伊双方当天在卡塔尔举行的间接会谈向媒体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且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正在稳步的推进。
4: As far as things are go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so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 it's all taking place, it's all going well.
1: 再来看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周三发表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就美伊谈判的推进以及黎巴嫩局势等议题进行讨论。双方并在会谈中强调了巩固当前停火的重要性。而关于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可能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的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问题。那么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费，但是美国安排的平行航线这些呢是伊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可能现在呢正在密集的讨论。虽然说伊朗呢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也没有说取消，所以呢双方通过卡塔尔呢进行间接的谈判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周三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外国集装箱船的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出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运的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的指定航线，选择其他航线通行，而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一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警告称，近拉拉克岛以南的航线为唯一的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的后果。近期俄军开始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一天之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苏梅州前线地区多处加油站遭到袭击。乌方表示，俄罗斯袭击加油站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报复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油气设施。乌方的打击已造成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燃油短缺。
6: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佩特里夫斯卡和斯洛伯扎斯卡三个地区的6个加油站以及西涅尔尼克区的一个加油站遭到俄军袭击， 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哈尔科夫和苏梅临近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也遭到俄军的袭击。

0: 英国政府公布的总规模约2980亿英镑的新国防投资计划，预计将国防开支逐步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7%，并计划继续向北约3%的目标靠拢。
1: My record is the biggest boost to defence investment since the 1980s. That's a record I'm proud to stand on.
0: 尽管斯塔默对自己的国防投资计划非常自豪，但根据最新披露显示，新增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当中，有约47亿英镑尚未明确资金来源。这部分资金未来可能需要通过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或调整财政政策来填补。这无疑让已经宣布即将离任的斯塔默把难题留给了下位继任者。
2: There are only three ways, Mr. Speaker, to find the missing $5 billion: increase borrowing, increase taxes, or cut.Welfare. Which one will he recommend to the member for Makerfield?
0: 为筹措国防资金，英国政府计划削减或延期部分交通、能源及住房项目，包括多地道路升级工程。这让地方政府和部分议员感到不满，批评中央政府以牺牲地方发展为代价扩充军费。这次国防投资的重点是转向无人化和智能化的作战体系，但同时也会削弱一些传统军事装备的升级。一些英国的军方人士就担心，在新旧装备的交替期间可能会出现空档期，影响英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3: 委内瑞拉强震周三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环境卫生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灰尘，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伤者中洗刷伤口，一旦伤口感染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以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4: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5: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三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4: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2/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4: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政府的救援力量不足，各地市民自发设立物资集散中心，向重灾区输送急需物资。
7: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物资分发现场，我身后的这些物资呢，包括饮用水、药品、快熟食品、儿童用品、卫生用品、帐篷、保暖物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8: Okay, fíjate. Buenas tardes. Estamos en la Plaza Altamira de Chacao. Okay. Todo lo que ven atrás de mí son voluntarios, personas voluntarias de la comunidad. Todas las cosas que estamos recibiendo son de personas voluntarias que vienen, nos dejan el despacho de las donaciones. Nosotros acá las organizamos por sectores, comida enlatada, comida preparada, medicina, rescate y ropa, ¿ok? Aseo personal, también tenemos un área de aseo personal. Todo lo que están v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voluntariado, todo completamente voluntari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la comunidad china también, hemos recibido muchos dulces para niños y camas. Okay, eso lo hemos recibido de la comunidad china.
9: 志愿者们直接与救援队和医院等部门进行对接，再用皮卡将物资送往各个灾区。
10: Si por ejemplo el hospital Domingo nos dice, no mira, hace falta faltan tubos, faltan jeringas, entonces acá con lo que tenemos se hacen los kits y se van entregando a las distintas áreas que nos soliciten.
7: 在物资运输、药品、工具和机械短缺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民间力量正在症候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曾经上万的不属于任何慈善机构的人自发动员起来，向受害者和救援队捐款，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帮助。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稍后海龙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1: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来，香港之声福尔川山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二十九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升任四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
14: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二十九周年升旗仪式，七月一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致富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
0: 隨後，李家超連同其他主禮嘉賓共同舉杯祝酒，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繁榮安定。鳳凰衛視張佑仁、趙龍香港報道。
2: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香港各區舉辦多場體育賽事，而沙田马场也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共庆回归。
3: 为庆祝回归，香港举办多场体育盛事，在维多利亚公园上演回归杯足球赛，全港各区足球爱好者以球会友，感受节日氛围。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则在沙田马场举行开幕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场主礼，他在社交媒体表示，骏马奔腾的气势与市民的笑容交织，深切感受到回归的热烈气氛与这座城市的澎湃活力。

0: 会又邀请到歌手献唱《我爱你中国》《狮子山下》等经典曲目，为盛世揭开序幕。赛马日共上演11场赛事，当中焦点赛事包括香港回归杯、粤港杯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议员霍启刚等嘉宾出席，为胜出马驹颁奖。盛世也吸引不少海内外游客到场观赏。
1: Yeah, it is. It's the first time here in Sha Tin. We're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Well, you know, we've been doing a bit of travelling, and Sha Tin for us is a very special race course in Australia. It's one that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to, and I've never had a chance. So the opportunity came up, and we saw the race day, and so we wanted to come today.
2: 我是从广州那边旅游刚好过来，因为我想着7月1日是我们香港的回归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然后来香港游玩一下。今天来体验一下氛围。发现非常的火爆，非常多人来参与。
3: 炎炎夏日仍然无阻马迷和游客的热情，一起来到沙田马场观看赛马，共庆回归。马会还特别推出了餐饮和商品优惠，希望市民游客一同投入汇聚赛马、体育及娱乐的丰富体验。凤凰卫视杨凯炎香港报道。
4: 财经消息，我们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5: 客服你好。
4: 请问美股到了午盘的周三情况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现，前一个交易日以强劲势头收官第二季度。那么投资者目前是开始消化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最新讲话，以研判后续的政策利率的路径和线索。那么沃什是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行长共同出席的一场论坛上，并没有正面的回应是否会在本月加息的问题，但表示呢，自上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以来，通胀风险已经有所缓解。那么这一讲话也是令早盘的时候大幅上涨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回吐了盘出的部分涨幅。那么沃什还表示，他上月宣布设立的5个工作组将会研究美联储的各项职能，相关人员安排将在下周公布。他同时还表示呢，未来美联储希望用更新的技术能够对于美国经济进行更实时的观测。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走低。那么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助手表示，即使美伊谈判持续到8月18日之后，他也可以接受。这一消息增强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不会再度升级的预期，也是缓解了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17%，纳指下跌0.33%，而道指则是上涨0.59%。旗下拥有 AOL、Eventbrite 和 Vimeo 等资产的意大利科技公司 Bending Spoons 周三正式上市，公司估值约180亿美元。那么贵金属方面呢，则是因为受到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维持紧缩政策预期的影响，黄金价格继续承压，现货金价盘中是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6%。客服，
4: 好了，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下半年首个交易日走势分化，香港股市休市，内地股市走出沪强深弱格局，大金融板块攀升，有助于沪指温和收高。但是光纤和算力硬件股下跌，压抑深市。创业板指数下挫近2%，科创50指数下挫近2.5%。日本股市温和收高 ，AI 概念股上扬，带动大盘最多是攀升2.7%。但是股市过热的担忧促使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做收。台湾股市攀升1.94%，收复47000点关口。台积电跟随 ADR 反弹，跟带动大盘连续第三天反弹。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俾我头冇办法。
5: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5: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杯。
5: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12: 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4: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影。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据西班牙有关的机构周三发布的估算，六月份的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是自2015年有可。 笔记录以来的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指出，今年六月份成为1961年有相关的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去年六月。初步的数据显示，西班牙本土的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气温是屡创新高，部分地区甚至飙破40摄氏度。 持续高温对民众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的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的六月份的1000人。据统计，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过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法国通过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将如何面对这一场变化。法国及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文物。新法实施后，这里不仅成为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的重要改革窗口。 也折射出法国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思考。继续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系列报道之二、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15: 我身后的这种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 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万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16: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 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15: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集美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 另外，他还强调。
1: 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
2: 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集美博物馆报道。
14: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歌手钟镇涛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文艺晚会担任表演嘉宾，以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及励志歌词，搭配火箭发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画面，致敬国家航天发展。钟镇涛表示，这次演出让他十分感动。
7: 配了一些航天员的画面就非常感动。我演出的时候不可以拧转头看，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拧转头看，就觉得哇，我哋真係好進步嘅，我哋國家真係好進步，可以有啲咁嘅畫面睇到，所以覺得好驕傲。我中意睇到國家強大啊，咁所以我自己好開心。
5: 出席同一活動的香港歌手梁漢文與香港武術聯會以及多位粵劇界人士合作演出。他受訪時透露，原本只安排在晚會演唱一首歌，但因為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點唱而多加了一首歌，他感到十分驚喜和榮幸。
8: 一隻叫《待你歸來》的歌，用流行曲和粵劇做了一個叫做跨界的一個作品，很開心，估不到特首會留意到這件事，所以 很希望我在這個回歸show裡面唱回這一隻歌，所以我都非常開心能夠在這個這麼重要這麼大的舞台可以用一個廣東歌和粵劇 的一個文化交流的一隻歌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呈现给大家。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假期，而在今天这一天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年，29周年的时间即将迈入30而立，所以今天很多的版面呢、也都是在细数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呢，5年规划锚定航向，港迈入黄金新纪元，这次的5年规划呢也非常受看重。另外一个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版面，我们来看这南华早报大篇幅，这个京剧啊，一些知名的武将来到了香港做演出，而这次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呢，正好也验证了在香港、这里的一些对文化的喜好。标题写的呢，展现出一个战斗精神，或是我们可以把它译作展现出一种拼搏精神哦，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呢，也特别亮眼。而在今天许多的大事上，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在7月1号这一天，港媒大篇幅的报道，一起来看看。是颁重要的勋章啊！《星岛日报》的标题466人受勋啊，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名单都清晰的列在上头。那当然，整个受奖的名单呢，也有分几个不同的层次。那有些领域呢变多，但核心是他在这一次所能够受勋的这些选出来的代表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评选，在各个领域呢都有出色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一些选拔出来的背后也会考量近期在香港整体发展上面，还有一些与社会议题的关系。今天这个数字，看调查港人香港的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啊，放在头条。这里呢，这个平均全球第四高，那么前三高是谁呢？依照排名的话，前三高分别是瑞士、美国和卢森堡。在这里呢，这一片哈看得起来呢，也就代表说在整体啊发展上，这个财富的累积，当然跟香港它目前整体的一个形势啊发展方向呢，总体结合来看，数字也显示出这个中位数啊，中位数这个部分呢是往下一点，那也就是表示说这些高资产啊，高资产人士跟一般的这财富资产人士，大家也会关注中间的这个距离啊，也在看行业别。再看这个数字，中国制造业 PMI 报50.3，胜预期。我们都知道50是一个中间线啊，在这里呢，两家媒体啊，《经济日报》、《信报》都说是胜过预期的。而在这里连续4个月维持扩张，新订单向好，接续呢整体的一个指数啊，还有等等生产指数也升高。那其他的这个各个领域呢，也是会同步受关注。在这个时候呢，还有美国企业提前购华货迎年底旺季，赶加关税前下单，进口动能延到6月啊，在这里有一个进出口的走势。其实以往呢，美国的企业它可能为了年底啊、圣诞节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消费节日，会在暑假的时候，大概7、8月赶紧进货。但现在呢，就是因为就还有这个美国常常变动的政策、全球的一些形势，他们更看重的是物流业的风险。有很多仓储啊，这个加仓仓位本来这个、集装箱的仓位本来就很紧张，而且价钱可能随时还有上涨的可能性，所以赶紧呢又再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啊。所以在整体呢，可能这个部分会看起来数字也会被拉动。另外，《经济日报》这里主要呢是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消息的倾向啊。其实呢，核心都还是要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是在美国的农民对于大豆的采购非常的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农业部常常释放出的一些消息呢，在这个时候呢，媒体呢，哎呀，这边看到《经济日报》是做了其中的一部分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说，特朗普的这个贸易特使现在似乎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他这里说的呢是格里尔。以前呢，美国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啊，可能特朗普呢跟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我们看到之前卢特尼克有很多的发话，但是呢，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政策是违法不可行之后，他整个的重心呢、都让格里尔呢，特别在亚洲啦、印度啦，还有一些重要美墨加协定当中都有这个人的身影啊、那但是呢，格里尔他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呢？他可能把本来大家对于贸易战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这个政治口号，他直接落实在更多的层面，是很常用301条款，还有呢就是美墨加协定也常拿出来搬动着说啊，所以大家会看这个影响性。接续的是中欧之间，中欧在已经进行了首次会谈，这次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这波的会谈，我们看到照片上，大家看到有握手，还面带笑容，一直接下来一路观察到10月，我们都希望啊这一波的一个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探讨，能够彼此都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方向。这里四个板块的工作组可以看到这里的权重比，包括要确认正式成立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啊，有一个这样的磋商机制，另外遥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更要设立联合的监测机制，彼此之间务实合作，解决分歧。欧盟现在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问题，不能一股脑儿的都只往外推，或是呢在出口的一个管制上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应用，所以有沟通呢绝对是好事。接续再来看啊，在中东的情势上，文汇报美伊代表同赴多哈伊无意会晤。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差别，美国那边是说，哎，我们这次去多哈就是要跟伊朗再谈，但是伊朗认为有很多工作组之前签了一个框架之后，工作组还要看怎么落实呢，在这个前期的一些条件未落实之前，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接触，这就与美国过度乐观的一种谈话呢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有一篇说伊朗内部战略分歧危机美伊和谈，这个部分他从另外一个观测啊，他核心呢是因为说他们现在其实外界也都在猜伊朗现在呢在对外的谈判上到底是谁说了算啊，伊朗的政府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但是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无论是怎么谈判，包括美国自己内部的想法，还有以色列在这里还另外成为一条可能有变数的这么样的一张牌，这一些交织在当前的探讨只不过是为了停火协议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制造一些其他可能多的一些麻烦当大家在谈协议的时候，这里有点不合，那里有些不合，往往都会增加很多的变数。你看像德黑兰时报这里都说啊，伊朗就说了这都不是最终的协议了一定要到美国你真的是有执行有落实了。好，交织起来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信任在这里呢不信任度还是很高，所以还是眼见为凭。日经中文网，油价跌回去了，但世界能源逻辑已改写。在这一波情势，全球受到震荡，大家都知道那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会让大家的脑筋还有未来的政策布局不一样。在能源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想方设法要拉起多元化的一条路线，还有以前是不是只能靠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这海湾国家之前都在想联合了，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陆路的通道，甚至有一些过去旧的废弃不用现在都要重新整建，能不能再回来。因此啊，就是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说你对于风险的判断下，给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在寻求另外一条多元之路，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敲击的，有影响的。再来看啊，这个欧洲啊，这个主要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跟特朗普见面，我们都知道他呢向来是喜欢对特朗普投其所好，但眼前的这个阶段是因为欧盟当前他本身自立自强的能力还不到完全可以撇开美国不谈，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肯定还是在这样的情绪挣扎之中。美国武器库告急，摩根大通欲贡献资本火力，对，资本也是一个火力，这部分就是跟特朗普之前不是邀集的一些这武器商在讨论美国军备的问题。在这一次呢2月28号之后，美国对付伊朗它整个的弹药库库存量之前媒体也曝光过，有些那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补上来的，甚至要好几年，当中你还有资本不断的一个投入。在这里呢，美国在这个部分要重建本身的库存量，它当然和它跟哪些武器商或提供商合作，这整套的一个供应链如何维系一个稳定的产能，在这里是一个观测的重点。另外金融时报的头版是说这里就提到说欧洲它现在的一个再武装，它维持了美国有195000个防卫的职位工作，这是吕特说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接下来包括整个欧洲还有加拿大跟美国之间未交付的武器订单这里大概还有将近要3000亿美金，那这么大的一个巨额数字会不断的去支撑美国一些防务职位人数有这么多，岗位有这么多他为什么说这段话而且变成头条呢？意思就是在安抚特朗普，他们这些北约是盟友间北约的框架下，他们还会在不断的提出防卫费用但同时呢，他正是因为说了这段话，也凸显出欧洲自己本土的防卫产能不足，急需拉动。RT 也提了说，你看现在欧盟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要持续的去援助基辅。这个部分在欧洲内部，其实包括整体的欧盟内部，有些提到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是路线分化的。
欧洲现在有很多欧盟整体的多个国家啊，欧盟的这个20多个成员国里面，每个国家发展都面临到一些经济的问题，他们现在这里内部的一些民意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持续援助基辅这一条路线呢，也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不断受到敲打与探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说，莫斯科似乎啊要降温一下这个战争的风险跑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件事。近期也看到了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不断的向深处啊来去做，对于俄罗斯有影响，而且呢对于他们一些民用建筑呢，这个分分钟使得连在莫斯科生活的人都在看这个战火会不会突然间发生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呢在俄罗斯的他整体的官方的系统谈话当中，这篇媒体主要是观测到仍用特殊军事行动来去谈甚至有一些警报的一个发出呢，也会在时间的应用点上变得比较谨慎。在这一波呢再来看德国德国的左翼现在很受德国的极端的这个政党啊的领导者，他们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这里 RT 讲的呢是右翼德国的极右翼，就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他现在呢好像越来名声上跟受到民众支持度越来越高。那如果是他们来执政的话，他可能提到他就要去重塑要努力要重新塑造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局势下，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他们相对呢左右两边比较极端的政党，这都是因为经济的影响。在经济的背后呢，他们也要试图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就看到这里一个倾向那所以呢金融时报也提主要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这极左翼这里呢对于德国的一些整体的政治风险来讲也增高所以看到呢这极左翼他这里提，因为他们有一份报告在去年2025年，因为极左翼的这个势力还有说极左翼的一些组织甚至跟他相关的政党，他们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事件还有这个整体的治安事件，因此呢有一些这个数字上升。那这些的背后呢跟一些叙事，对于当前特别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当前的政情观察可能与德国政府原本传统他们的一些想法不一样，因此在德国形成了两个很极端就是说极左跟极右两边是强烈碰撞的当下，当然会造成德国的政治在这里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信号。继续是全球速览，这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又对于特朗普之前的一个想法呢给否决了他想法是什么呢？之前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不是立刻就拥有美国公民权，这个答案在特朗普的身上，他当然会说不一定，要看情况但是呢这现在法院呢已经驳回了特朗普之前的那种想法，还是坚持出生公民权。换言之说，就算呢你是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但是你有这个落地出生公民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被评为对特朗普他的一些移民政策是有所打击。这纽约时报现在是民主党内的左翼这个声音啊可能会让接下来民主党的发展呢，大家也有一些受到一些考验。在这里呢，这一位照片中的这个人是看如果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呢，民主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那么照片中的这位 Jeffrey 可能就会成为第一位首次第一位黑人的众议院的领袖了民主党的领袖。但是呢，问题是近期他们看到在选举当中有一些进步派、一些较为年轻的这些政治人物甚至是选民的倾向，他们的一些想法呢，可能跟传统民主党人这个部分还是有所区隔的。这部分不断的敲打，使得民主党到底在整体的内部盘整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也让外界好奇。特朗普一年的进账曝光了，先看 AP 报道，这主要是他自己所申报的材料当中他要申报嘛，资料当中，去年他因为加密货币进账了这个钱，哇，好多大概这个狂赚非常多的一个钱那这个部分呢？$1.2 billion 的钱，在核心呢，这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说，你看他本来就是推加密货币，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样的一件事情，与他的一个家族品牌、家族资产，跟他所握有的政治权利，还有他社会应该付出的道德义务、价值等等，捆绑在一起，形成美国另外一个娱乐观测的圈圈。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是一个情况，他说这是十多年来呢这个季度表现相对比较弱原因是什么？背景就是市场现在在看看美国美联储会不会加息，
美联储现在新的主席上任，对于加息不加息这个预期呢，当然因为市场还是看硬数字啊，数字还是硬道理。另外就是散户投资开始对黄金这个部分在评估。这在秘鲁啊，秘鲁大选官方结果，藤森之女呢赢了，但是是险胜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措辞都是险胜、险赢。这里这当地的一个报纸提到了他的一个选票数字，为什么说是险胜呢？他跟另外一位候选人啊，彼此之间的票数差距呢不到0.3%，但严格上说起来呢，大概只赢了0.279%，所以说是险胜。但大家会好奇啊，接下来秘鲁会怎么样？这一位呢，藤森庆子，他打出来的是秩序与希望，而且特别强调秩序这一块，因为秘鲁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他想要用铁腕的政策先解决这一块，同时要推出轻市场啊，重投资的这个部分啊。那秘鲁的情势接下来呢，是否呼应选民的呼唤呢？啊，大家会持续观察。南非排外潮，全国示威，多国撤侨，这个情势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呢，这个反移民的团体啊，他们发出一个让这些非法无证移民6月30号离境的警告，而且呢，在全南非全国啊多地，他们都有抗议行动，所以使得那个警力人员啊十分的一个戒备，严防骚乱。这个背后反弹的情绪怎么会这么大？可想而知。肯定是因为呢，他们本身的一些生存权、工作权，特别因为经济的一个条件啊，这个蛋糕被分不够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日本皇室呢，这个部分说要修改皇室法，收养子。那这个部分呢，他想要收养子，哎，大家肯定会看，这是不是不愿意诞生成女皇呢？在这里啊，来看，包括高氏自己是个女性身份，可能也要修这样的一个皇室典范。实际上，日本做过民调。有70%的人其实是支持要出一个女皇的啊，但核心是要看他现在这个修法了。塞尔维亚的媒体，这是引用塞尔维亚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他要前往一处啊，他看处视察，而且要与中国来购买武器的这个消息呢，在当地也引起了关注。但我们核心呢是看到说塞尔维亚它现在一个是混合式的现代化的军事系统，它应用了法制战机、中国防空，还有现有的一些俄制系统。可能呢，大家观测是说它可能要打造一个非北约框架系统外的一个混合性的现代的军事系统。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要闻追踪。英国的政治大局到现在呢，至少现在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他要宣布直接要增加防卫预算，而且增了多少呢？一起来看看哦。他说国防预算破纪录，四年豪掷3万亿，这个是港币的计算，压注在无人武器，还要加强海陆空防卫啊。英国的卫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他说这一批呢可以说是破纪录以来，大概总体有2980亿多美元啊，我们来这样精算。但是在这个部分呢，那核心是说他可能留了一个财务缺口给现在接任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因为接任的人现在看如无意外是伯纳姆，但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哦，虽然之前斯塔默也说要增防卫预算，一下子豪掷花了这么多的预算，到底这些钱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去补上，也引起了探讨。联合早报这里看呢，当然在分析说逆转脱欧是英国工党最大希望所在。因为英国的工党现在接下来到底是换人了，都或者就算是换人，但本身有没有换汤呢？是不是换汤不换水呢？同样的政策，类似的政策，不同的人去述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英国的一切的一个背后都有一个经济的影子在拉动着，而这个经济的问题可能要让他们重新思考与欧盟的关系，甚至逆转回欧盟的这件事情，或许是不是可以来重开另外一个讨论的局面。 FT 中文网也看说，仅靠权力下放改革无法修复英国经济，这紧扣的就是这位伯纳姆啊，要竞争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先生，他说要提到下放经济。是的，下放经济在英国的各地，他能否执行出一个更亮眼的成绩单？核心是并没有在伯纳姆的演讲当中看到或听到一个清晰的成长路线图。他不断的是给予选民们一些希望，要大家期待一个愿景，但是愿景的执行除了靠真金白银，还要有非常强韧的一个执行力。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他的税法改革提到大增资本增值税啊，英国经济双刃剑，这是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个部分有利有弊，核心只要一动到税法都很容易啊，会受到一些关注。在韩国的消息，李在明赴光州谈半导体投资，对捍卫民主的湖南地区的历史性回报。这一篇近期大投资，我们看到联合了科技大厂三星、SK 海力士要做一个建设。那虽然反对党批评李在明这是图利他的光州选票选区，但李在明这里看的呢是有一个区域再平衡，只是他这个区域再平衡的故事如何表述出是一个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他现在在整个执行的步骤上，当然持续每一步呢都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而且他自己也誓言说要为推进西南地区投资项目负责到底。世界杯的一个消息是，世杯出局先众怒，韩足总陈科代志。在这里包括总统轰任人唯亲，文体局查黑幕，矛头指向主席郑孟奎。另外韩国为何反对日本球迷挥舞旭日旗，这还用问吗？这个部分呢，这个核心是说，因为对韩国来讲，其实我们也更能明白，你这旭日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你当时殖民时候的一些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历史的一个伤疤。所以韩国球迷在赛场上他们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直接。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次韩国队的一个表现，他们当然没有接机仪式，可以看到球迷仍旧是呢守在机场呢，为了就是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另外世界杯的消息在德国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探讨，因为这一次德国出局输了巴拉圭啊，世界杯出局之后，但是看到德国的总理人就是很安慰，他是鼓励大于批评，认为说呢，无论如何在赛场上这样子拼搏啊，觉得说还是有一定的骄傲。但是他这番话呢，可能球迷们并不买账啊，并不买账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个部分你要看看德国的队伍到底打的是如何，会输给一个巴拉圭，让他们心情可能很难接受。在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想想哦，在球赛的赛场上，球迷们的心情有很多情绪的宣泄，但是不是球队打不好就一定是批评？就一定是批评呢？但批评跟鼓励之间到底怎么样才能拿捏出好的一个好的分寸，这也考验德国总理的智慧啊。这是日葵他一直在催什么呢？催探海底稀土，其实这个消息已经飘了很多次了啊。这部分都知道他们存的是什么心啊，在这里呢一个探勘，但实际的一个进展之前也提，可能在技术很多面向上还是有一些关卡。另外导师要注意的可以看南华早报这里说，日本现在啊希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要学习更多的乌克兰经验，在这里甚至要跟乌克兰合作，变成一个这个日本乌克兰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连线，来看在这里如何做好技术合作啊，同时呢也想要提升他们自己的年产量。继续看大千世界。
反思，这是南华早报，还有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到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 AI 模型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这种先进 AI 模型了，这个速度在缩小。这两篇加起来是什么呢？现在在这个领域圈呢、都非常重点去探讨中美 AI 竞争科技的一个样貌。在南华早报这篇很大一篇的分析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里约瑟问题。里约瑟问题1930年英国学者提出，因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提到了说中国古代啊，在人类的科学上头来讲有非常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近代？之后被一位美国的学者把这个历史问题把它定名成里约瑟问题跟难题。但是之所以搬这么样的一个思考，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在创新能力上发展抱持质疑的态度，现在要重新审视了。因为看到中国在电动车还有这些人形机器人跟一个 AI 模型的发展进程上面极为的亮眼，同时呢，这个也是对于美国的例外论带来了一个压力。所以中美的 AI 科技竞争的模式现在可以说进入到新一个工业革命的拐点。 FT 中文网细基通膨碳基收缩，细基这个部分大家讨论就是大家 AI 资本概念高达6800亿美金在市场滚动，到底能不能够收回很多的算力芯片在这里当中。而碳基主要是以人服务人为主的电商，这里主要看到的就是 AI 对于产业模式带来的一些影响。这部分一触手游引起了很大的炮轰，你踩到了一个敏感的历史界限，同时还有两性的安全议题，有官方致歉，但是各方的一个抵制声音在这里。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哦，这个应该是澳大利亚北部这个达尔文城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纪念日。原本是沙滩这里要捡大家乱丢的一个啤酒瓶空瓶但现在没想到也成为了一个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纪念活动。一起来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宴。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赛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3: 兄弟们，我们已经整装待发要去接新娘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好，桂华要去接新娘了，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5: 很开心。哎，
3: 等一下子有很多考验在等你，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哎，
3: 他好像不是很有信心，我们给他点信心，有没有信心？
4: 有信心。
3: 好，新郎团，我们出发了。
6: 此行的目的地是依山傍水、地灵人杰的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这里住着一群民风独特、生活多姿的苗族。
3: 兄弟们，咱们冲啊！
7: 哎，姐，我抓到了。
3: 打不打折？
8: 打折，打折。
3: 送不送东西？
9: 送。
3: 我爱你。
8: 不要爱我，爱我没钱。
7: 右边转一圈，右边，左边转。
3: 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
6: 他们长达八天的婚礼，简直就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婚礼的第一天是迎娶日，新郎把新娘接回家设宴款待亲友。第二和第三天是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责任，孝敬公婆、走访亲戚的日子。
7: 来吃饭啦！
6: 第四天。新郎带上礼品送新娘回门，然后休息三天。第八天大喜之日，新人大肆操办婚宴。一连串操作下来，这场银光闪闪、银饰响叮当的婚礼才算完整。

0: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我要跟随新郎去接亲了。我也穿上了苗族服饰，看我这一身装扮，还可以吧？
1: 车队整装出发，赶往新娘家喽。
0: 其实新郎新娘来自同一个镇，只是在不同的村。虽然相距不远，但是呢，因为山路崎岖的缘故啊，单程也要20分钟。不过看样子，好像快要到新娘的家了。
1: 哇，这是什么布局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拦门酒？林轩，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喽。迎亲队到了，哎，这一眼望去，这接亲团的服装也太整齐划一了。要不是新郎龙桂华别上了胸花，这一时之间呢，还真是不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2: 转过这个弯呢，就要到达新娘的住家了。看我们身后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啊，那等下子在新娘家门口，到底准备了什么考验在等待着我们的新郎哥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0: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娘的家，可是吸引我的是门口一些小姐姐拿着一杯又一杯的，我知道了，拦门酒。如果不喝拦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看来我也逃不掉了。来，给我一杯，给我一杯。
1: 哎，林轩，看你啊，像是追着酒喝吧，哪有想逃的意思？
3: 兄弟们，你们还可以喝吗？冲啊！
1: 盛酒给客人喝是苗族人热情大方好客的体现。拦门酒喝得越多，表示越高兴，所以不管能不能喝，都得喝。嘿，林轩，这婚礼才刚开始，你可要撑住啊！
4: 后面的都是三次啊，对，
0: 这是什么？
5: 白酒，
0: 白酒，
4: 白开水，30度的白开水，是吧？哇，再来，
0: 一二三，先冲！
6: 新郎新娘，所有的酸我帮你们尝了，接下来你们的生活只有甜。
0: 哇，看起来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伴娘观，看来要把新娘娶回家。
4: 下一位，快点，快点啊！
0: 真的不容易。
4: 一、二、三，
7: 快点开门，叫嫂子开门。何梦颖，
0: 开门，来，
7: 我们
0: 这么多的红包，哎，应该可以开门了哈。
7: 可开门，
0: 嫂子。
1: 新娘叫张志杰，今年20岁，正是青春年华的大好年纪啊。
8: Hello， 大哥，大哥，啊，我老杨木生，安江，安妮，我俩一辈子好好在一起哦。Hello， 我杨木，我俩叫我俩对接，我俩一辈子在一起，可以不？
9: 一起来
10: 哦！快哦，快哦，
11: 快快快哦！
1: 恭喜恭喜，新郎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快快快，戴上婚戒，把对方给牢牢地套住。

0: 穿上民族嫁衣的志杰仿佛完全变了一个行走的银饰架，头上、身体上、连手上都戴满了银饰。哎，志杰，身上挂了这么多的银饰会很重吗？
1: 很重很重。
0: 哪个是最重的部分呢？头还是身体？
1: 脖子这个项链。哇，
0: 看来这个苗族真的是很重视银饰哦。接下来去到老公家里要连住三天，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1: 比较紧张吧。
0: 未来三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要安排吗？
1: 明天的话就挑水那些之类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0: 后面要迎接自己的还有很多考验，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的期待。
2: 结婚对女生来说，就是从自己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去开始新生活。和父母告别，新娘也忍不住一时伤感。
0: 刚刚新郎新娘离别之前呢，也是做了敬酒的仪式，可以看到新娘要出嫁了，心里面一定百感交集。而且我一直以为新娘头上的装饰已经很多了，没想到出门之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头饰挂在头上。其实我今天才刚知道，新娘呢有了8个月的身孕，要带着腹中的宝宝，还要身上穿着20到30斤重的银饰，要走这么长的一段爱情路，真的不容易。很多时候在城市里结婚好像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在这里我看到结婚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甚至两个村子的事情，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因为整村人可以这样浩浩荡荡的走过来，那个是可能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事情，我真的蛮被他们打动的。

0: 氛围浪漫，正好适合听他们分享相恋的故事。
1: 哦，所以刚好你们都在杭州工作，
2: 然后有同乡在那边，就彼此介绍认识一下。当时见第一面的时候，对彼此的印象是怎样的？
3: 就是刚第一次见面嘛，有点害羞，怕自己长得不够，也不是对方能够看上的那种男孩子，所以比较害羞。
1: 你有没有看上对方？
3: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看上了。
1: 第一印象觉得志杰是个怎样的女生？
3: 就是我心中所喜欢的。
1: 哪一种嘛？喜欢哪一种类型？
3: 爸爸黏黏啊，这些。
1: 很大方。
3: 对，
1: 很大方，
3: 有啥说啥。
2: 听了他们的爱情故事，两个人住得很近，可是因为要去外地打工，相距几千公里，可是因为他们共同的民族，又把他们迁回了贵州这个地方成亲，所以那一瞬间我觉得说缘分这个东西还蛮奇妙的。在苗族，银饰是女孩子出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的银饰呢价值一辆车，甚至有些嫁妆啊一整套可以买一栋屋子。为什么苗族的银饰这么出名呢？我现在去一探究竟。志杰妈妈，哎，
4: 你好。哇，
2: 这么多衣服还有银饰都是为志杰准备的？
4: 对，为你准备的。
2: 您是志杰的妈妈，这位是
4: 干妈。
2: 干妈，哎呦，你看这个女儿要出嫁哦，这个很多人都来关心。哎，那志杰这一套婚衣哦，这些好看的刺绣都是志杰妈妈缝制的吗？
4: 对。
2: 花了多长时间来缝制这个东西啊？
4: 七八年吧。
2: 七八年的时间？
4: 对。
2: 你们
4: 不自己生个女儿，就是生出来嘛，就是她很小的时候，就妈妈就准备之前，只为这一天来。
0: 在苗族的文化中，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的说法，许多家庭自女儿出生起，就每年为她们添购银饰，待成年或出嫁时佩戴。满满当当的银饰是父母对女儿婚姻幸福的祝愿，也象征了财富的积累。
2: 哎，这个我知道，跟您一样，这一条是放在这个项
4: 项上，
2: 很重哎，这一个的重量应该有十多斤。你看那边还有戒指，这边还有手环、项链，大概重量是多少？
4: 30斤左右吧。
2: 30斤。要一直穿在身上，
4: 一直穿在身上。
2: 要当苗族新娘子不那么容易哦。
0: 这是狮洞苗银牛角头饰，是苗族女子盛装时的装饰，头饰上有龙凤的纹样，造型繁丽奢华，制作精细。正所谓有衣无银不盛装，总之对苗族而言，银饰就是越大越美，越多越美，越重越好。苗族婚礼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是让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儿的责任。
2: 今天要去，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全家人吗？
5: 要给她婆婆喝啊。
0: 接着新人又要开始无止境的敬酒仪式了。
6: 谢谢，祝您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7: 谢谢，
6: 生五六个。
8: 前两天吃百家饭，今天吃流水席。传统苗族婚礼就是这么热热闹闹。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捏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

0: 们长达八天的婚礼，简直就是一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
1: 来，给我一杯，给我一杯。
0: 蓝莓酒喝得越多，表示越高兴，所以不管能不能喝，都得喝。
1: 如果不喝蓝莓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嘿，恭喜恭喜，新郎终于抱得美人归了！快快快，戴上婚戒，把对方给牢牢地套住。苗族婚礼的第一天，新郎就要带着大批人马勇闯新娘家接亲。不过这个关卡似乎比想象中还多，又要喝酒，又要转圈，还要身手敏捷。新郎使出浑身解数，才终于见到新娘。
1: 今天一大早，我跟新郎还有接亲团呢，去到新娘家里，又喝酒又玩游戏，过五关斩六将。你看，终于把新娘给接回来了。
0: 新娘抵达新郎的村寨后，还要顶着15公斤重的银饰，走10分钟的路程回家。哎呀，辛苦了！
1: 终于把新娘送回了他们的新房，接下来还会有上香祭拜祖先的仪式。
0: 鸭子在苗族文化中象征忠诚和婚姻美满。新娘进门后，长辈先以鸭子祭祖，最后将它摆上餐桌宴请亲友。震耳的炮竹声为宴席拉开序幕，这么高兴的日子当然少不了舞蹈啊。
2: 这一半，
0: 林轩，这酒席都还没有开始，你已经醉了。嘿
3: 嘿嘿！按照苗族当地的习俗，接来新媳妇儿要吃一餐丰盛的鸭子酒，也象征媳妇儿顺利过门。而在我身后，伴娘、伴郎团还有村民们已经围坐一桌，准备热热闹闹的享用晚餐了。我也要去吃饭了。哎，给我个坐一个座位，我可以坐这里吗？
0: 吃鸭子酒，寓意新人婚后幸福和谐、忠贞不渝。有趣的是，当晚伴郎和伴娘还凑成了一桌相亲桌，听说交谈中已经有一对看上了眼，看来过不了多久，村寨又要办喜事了。苗族婚礼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是让过门新娘履行新媳妇儿的责任，挑水孝敬婆婆，吃百家饭和邻里互相熟络。第四天回门，则轮到女婿带上礼品，随新娘回娘家探亲。
1: 哎，志杰，今天又把华丽的衣服穿上，可是配上这个扁担跟水桶，今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
4: 应该去挑水。
1: 今天要去挑？为什么新娘过门要去挑水？要挑水给谁喝啊？全家人吗？
5: 要给她婆婆喝啊。
1: 这个要走多远啊？
5: 就到前面那个
4: 马上到了。
1: 前面那个亭子。姐姐，为什么是你挑水，不是志杰挑水吗？
6: 这个的话是需要自己的姑姑来挑的。哦。然后新娘子的话，她来3个晚上嘛，然后就需要自己要粘瓢。
0: 新娘的小姑子会象征性的左三勺右三勺把水舀好，再转给新娘。挑水寓意着儿媳孝顺公婆，家庭和睦。
1: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志杰在挑水的过程突然有点感动，因为我问他们每个人，他们说他们都有在挑水。我突然看到了一种文化跟传统的传承，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所谓现代人生活的城市中很难找到的。
3: 这场婚礼几次流泪都是被这种民族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感动。在这个村寨，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要自己完成的，出了任何问题一定会有人过来拍拍你说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家族的，我来帮你完成它。
1: 新娘现在把水挑回家里了，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把水给婆婆喝了呢？
4: 对，没错，被人喊了，喊你赶紧快去打，这就到了，没错。哎，俺们没错，还到别人了，这样就还不好，交给那个去哦。发现那个，发现那个有没有？
1: 今天来到婚礼的第三天，我要去帮新郎的叔叔煮饭。啊？什么什么？你问我？煮饭跟婚礼有什么关系？嘿嘿，先卖个关子，等会儿揭晓答案。叔叔，我来啦！
7: 今天一早，村寨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生火煮饭，大家都拿出了拿手好菜，准备欢迎龙家的新媳妇儿。
1: 哎，叔叔，
8: 你好，你好。
7: 龙叔叔的家坐落在新郎家隔壁，作为百家饭的第一站，叔叔准备的菜色自然是不能马虎了。
1: 这个红红的，这要做什么？
8: 这个酸汤鱼吧。
1: 酸汤鱼。哇，酸汤鱼的汤底已经基本炒到七七八八了，酸酸辣辣的口感。那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把鱼下到这个锅里？
8: 这现在可以。
1: 现在可以下了吗？哦。来，倒入清水，水要没过鱼的那个身体吗？好。所以酸汤鱼的秘诀是先把汤料炒香，然后呢下入煎好的鱼，再放入清水，煮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香。
7: 酸汤鱼是贵州省非常有代表性的菜肴，流传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苗族人只要是办喜事、聚餐或招待贵宾，酸汤鱼就会登场。可惜了，我看得到吃不到啊。
1: 我的酸汤鱼出锅了。
7: 今天志杰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村寨邻里的家吃饭，老规矩，进门先喝酒，倒酒祭祖后就可以开饭了。
9: 嗯，谢谢。嗯，可以走了。
1: 走了？这没吃完呢。
9: 去下一家吃了。
1: 哦，对，百家饭嘛，走走走走
9: 走走走。
1: 在一家吃饱喝足之后啊，碗都没换，马上去下一家。他们就是用这种吃百家饭的方式啊，把新娘介绍给村里的家家户户，也让别人知道我们家娶媳妇了。我们来吃饭啦！
10: 哇！
1: 百家饭吃到每一家呢，在门口都会有歌声对唱，基本上呢，唱的意思是主人家会唱说，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我们略备了一些食物，祝福你们娶了新的媳妇儿。那客人家就会说呢，谢谢你们，我们也把我们的新媳妇带来给你们看看。哎，去下一家了。
11: 我们在新加坡结婚，你说我想吃个百家饭，我想把我的新媳妇儿介绍给这个邻里跟社区，很多人会说有必要吗？可是这真的是百家饭哎！我开始明白说为什么有这种一呼百应的感觉，它有一点繁琐，可是有人愿意秉持这种文化，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把整村人整族人凝聚在一起。哎呀，有点想念这种干绑的生活。

0: 忙，整圈的人，每一位客人都要亲自把酒送过去，真的不容易。
1: 夜色低垂，敬酒之后就是余兴节目和吃喝的环节了。村民开始唱唱跳跳，话说这些表演都是村民自己准备的，哇，好嗨哦！
2: 前两天吃百家饭，今天吃流水席，传统苗族婚礼就是这么热热闹闹。食物呢以辛辣鲜香为主，好吃。
3: 你看好不好玩？
2: 好玩，
4: 姐姐好吃，好吃啊！
2: 有，我还有。
3: 哎，要一点。哎，今天辛苦了，是不是啊？
2: 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永远关心男人有没有吃饱。
4: 嗯，老板娘。
3: 嗯，好。嗯，到了。
2: 我吃饱了，
5: 水塘
2: 不要饭了啊！还有很多，
6: 你下次再来。
2: 然后这个礼日，新郎新娘送的，
7: 不是啊，家家户户都送，每家每户都送。哎，
2: 扫堂尾声了，要结束了，来到哪儿？在那边啊，
8: 扫堂好，
2: 传统的苗族婚礼啊，是以扫堂仪式来收尾的。所谓扫堂呢，有点像是送客人伴手礼。不过这个伴手礼啊，不是来自于新郎新娘，而是来自于整个寨子的家家户户，把礼物呢送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以为婚礼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只是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闽宁镇的诞生，促使400多公里外的西海固走上蜕变之路。西海固，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当温润的海风吹抵这片黄土丘陵， 这里又将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与期待，从各种困难交织中毅然奋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崛起。

这天，在隆德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诊疗。各种医检数据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2000多公里外的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0: 这个房缺呢，经过封堵术已经关闭了啊。这是切口，在军区做手术的切口，这也是一个送那个。
1: 患者是一名3岁的孩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进行过手术治疗。会诊的目的就是检查孩子术后的恢复情况。
2: 患儿马立虎是马存宝的小儿子，2年前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让一家人顿时陷入绝望之中。
3: 这个究竟怎么花多少钱？最后大亲人和这就得10万过，10万过到死我也没办法。没有这么多钱，怎么给他治？反正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倒下，这个家就完了。
1: 马存宝一家有6口人，全家依靠养殖和打工，每月收入也仅有3000元。一人病，全家贫。对于这样的困难家庭，如果大病医疗得不到保障，脱贫就是一句空话。为防止患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4: 龙德县开始实施专门的救助项目，闵宁协作提供救助资金，并且对接医疗资源，促成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龙德县人民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先天性心脏病啊，儿童这块的救助当中，闵宁资金这个投入了40万前后。举个例子说。
1: 小孩子这个花1万块钱，这中间2000块钱是我们闵宁资金进行帮扶的。2019年12月1日，龙德县组织14名先心病患儿前往北京接受治疗。优质的医疗资源寄托着他们最大的期盼。

0: 抵达北京后，这些孩子将经过系统检查，接受一流专家的手术治疗。
1: 最窄的超声唐大夫报4.5毫米，其 CT 看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宫中的末端，像这移形，就是主脉宫末端挺大的。
0: 手术正在紧张进行，对马存宝来说，等待的时间无异于一场煎熬。
2: 也不知道这个病还能不能开好，心里还非常害怕。
0: 一周后，顺利康复的马立虎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14名先心病患儿也相继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治疗。这是救助项目启动以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的第3批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
3: 我们救治患者本身可以救治一个家庭，甚至可以对这个社会群体产生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一定做好后续孩子的保障工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脱贫攻坚的基石。福建先后援建妇幼保健院、医护培训中心等卫生项目323个，让医疗保障这张大网越织越密。

0: 2017年3月，咱们这个西线开完脱贫攻坚配进会以后，我被选配到咱们这个偏城乡烂泥滩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当时村组道路也不通，自来水也没有，这么烂的一个村，当时我也是左右为难，怎么样干？
1: 3年前，这里被称作烂泥滩村。天晴阳灰，下雨烂泥。全村常住人口141户当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90户。
0: 我就开始进村入户，每家每户开始摸底调查，了解贫困户的现状。
2: 不愁吃，不愁住，
3: 这咱们能解决都要解决，啊啊。对吧？
1: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闽宁协作就是要在精准上下功夫，帮助最深度贫困村摘掉穷帽子。
0: 我就想，这个闽宁协作是机遇，抓住这一次，发展的好机遇。能不能把这个烂泥滩从你在闽宁协作示范村这一个项目带动下下活这一盘棋？
1: 西吉县是西海固贫困程度最深、贫困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县，全县共有贫困村238个，占宁夏贫困村总数的1/5。烂泥滩村就是其中之一。就在秦振邦到任的同时，烂泥滩村被列为闽宁协作示范村，由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
4: 我们是希望通过闽宁示范村的带动，来辐射带动全县238个贫困村整体的发展。在这个方面上，我们总结了一个种草养蓄的发展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是找准了路子，找对了发展的方向。
5: 赶紧村民注意了，赶快到村过来，咱们开个会啊！
6: 把这个全村的会呢，作为一次提问题、摆问题、讲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大会。
7: 着急嘛，这个滑坡地啊，这水车的深厚呀，老百姓连粮食都拿不来嘛，这你说咋办呢？
8: 还好有不少嘛，你咋捞着呢？有吗？没有。
1: 秦振邦开始鼓励大家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建牛棚养肉牛。
0: 我们依托闽宁对口帮扶金融扶持，户均啊达到50000块钱，配套咱们县政府养殖政策，购进一头基础母牛不2000，咱们大家这个养殖这个基础形成了。
1: 就这样，烂泥滩村的肉牛存栏量从80多头逐渐增加到840余头，使肉牛养殖成为村里脱贫的主导产业。
9: 从以前的5头牛，现在变成14头牛，就是想着，然后怎么把这牛喂好，然后改良品种啊什么的。
1: 在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下，烂泥滩村引进福建的一家民营企业，建起了扶贫车间，生产电子产品。可是车间建好了，面对的却是无人上岗的局面。
0: 农村这个小山沟里的那个少数民族妇女，她没接触到咱们这个外界的先进理念的，他就不愿意出家门。我们就是组织我们村干部，就是动员，一户户说，
10: 看着，带着配，这就到谁家了？这孩子是到小平家。
11: 小平家啊，
10: 这咱们这说这，是搞扶贫的。
12: 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来，咱把以后发展的就给兄弟嘛。
13: 这个，
12: 哎呦，这靠这个热头啊！
10: 这把你两个这事情还能解决好。
0: 咱们去邀请梅姐，动员邀请梅都扶
14: 贫
0: 啊，哎，都扶贫车间干活呢，啊，救济务工，
2: 在吗，杨启明？
11: 还要帮你啊？
1: 劝导留守妇女去扶贫车间务工，自立自强，这看似简单的事，却是基层扶贫工作中最麻烦的事。
0: 进阶的，去咱们去务工。

0: 月收入也就是，最低欠2000多，1800减，就提升咱们这个一个收入问题，一个妇女家庭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振兴。
1: 经过劝说开导，村里有43名妇女接受了岗位培训，成为扶贫车间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这不仅是中国扶贫开发的特征特色，也是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
2: 2020年，咱们国际红杰调查大会，各类典型人物进行调查，
3: 水灵、小庄。
1: 持续的扶贫协作助力烂泥滩村走上蜕变之路。村庄名字也更改为韩江村。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80元。
0: 福建有一个韩江区，我们宁夏西吉有一个韩江村，我们就把这段历史永远记录在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一块历史上了。
1: 韩江村承载着跨越千山万水的情缘，也是闽宁两地不断深化对口帮扶的一个缩影。截至2020年7月，闽宁两省区有101对乡镇、110对行政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共建闽宁示范村110个。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座座村庄的美丽蝶变，也是闽宁模式实实在在的成果。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山绿了，但是民如何富，还请各位专家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8: 2020年8月13日。16位院士专家齐聚宁夏固原，为西海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如今闽宁两省区交流的常态。
9: 其实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生态农业这块走的话，那后面的支撑也是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后面。
10: 再创新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更重要的也是一个孵化的平台。
8: 开发有特色、高技术的绿色产品，成为大家的共识。
11: 过去认为是一个不适宜这个人居住的地方，现在看来啊，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生态的优势、环境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固原发展的这个良好的基础。
8: 曾经的西海固10年久旱，生态恶化，农民不得不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种玉米、种土豆，只能糊口，难以养家。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政策，宁夏西海固逐渐从满目焦黄变成了旱源绿洲。但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这成为了福建专家的新课题。
12: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就是怎么样把水土流失治理好，又要做到呢生态美了，百姓还要富，我们就在探索这个路子。首要就是它的降水量。
13: 沿州在2012年以前，是吧？全部是在400毫米摆动，几乎是低于400毫米。
14: 对呀、啊，
13: 只有个别年份就高。
14: 对、
13: 啊，季节也看得出来，
14: 对、
13: 啊，已经越过400毫米的 这个徘徊线了。
8: 自2018年起，兰斯人和福建的专家学者多次深入西海固进行考察，终于在固原市的这片云山林里找到了摆脱贫困的生态密码。
13: 历史上这一段也有涨十几年，从这开始，老师。
14: 哇、
13: 哦，来来来，兄弟们，哎呀，来来，哎呀，我还要那么累吗？你们都不相信我。1992年，前面潮水量还宽一点，然后呢，这一段不是这个降雨量很少了吗？又就非常窄了，其中有一年又宽一点了，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后面呢？
8: 树木年轮宽窄，与年降水量多少成正相关。降水量增多，树木生长就快，年轮就更宽一些。兰斯人发现，自2011年以来，当地的年降水量不断突破400毫米量级，而且固原市留存着最为古老的秦长城遗址。打开中国的降水分布图，可以看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与长城完全吻合，它也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兰斯人由此推断，西海固已经从干旱半干旱地区演变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可以大规模引进苹果、梨、核桃等经济果林来帮助百姓致富。
13: 长城就是400毫米降雨线的等雨量线的分布区。我们昨天的一棵树上，全部反映了这个降雨的模式。从此，固原翻开了2000多年历史的新一页。因为前面试验是吧？
8: 然而，这一推断马上遭到了当地的质疑。

0: 因为认为顾炎一直是干旱区啊，你只能适合种一些宁条杂技山杏山桃啊。
1: 从干旱半干旱演变成半干旱半，
2: 我当然会讲苦恼，不走这条路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0: 你请了外面好多的专家，他们认为顾炎都不能种的，
2: 观念问题，接受不了新鲜事物和事物的改变，其实感到无奈，这个怎么办啊？我就在思考，我们用实际行动种给他们看。叶子还是相对比较耐寒的，宁夏固炎这个温差大，可能对它也是个优势。你看这个，特别是这个黄色的，还有这个粉色的啊，粉色的，还有我们这个西北地区苹果是主导产业。条件适合了以后，要把这个苹果引进去，要作为一个规模化种植的一个突破方向。
3: 2018年6月，蓝丝人靠着试点推广方案，说服了固原市政府，并从303个花果苗木品种中确定了一批示范品种，配套专家团队开始种植。在彭阳县的王玉首先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通过在房前屋后种植苹果，收入翻了几番。
4: 种植收入一亩子大致500斤，每次1块钱才500块钱嘛，现在种出苹果树一亩子3万块钱嘛。未来目标就是这次亲戚的孩子或自家的孩子，所有的外头的工作人员还都来自这边品尝上这个农村的田园生活。
3: 在固原市原州区的河川乡，原来荒凉的山头上正上演一场热闹的牡丹花会。在这里，闽商林锦云引进油用牡丹，打造了万亩木本油料生产基地。3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牡丹籽油和牡丹花茶加工解决就业，每年人均增收20000多元。从发展庭院式果林经济到建设花卉果蔬示范园区，昔日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正在开启从摆脱贫困到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2: 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宁夏的大地上，践行了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应该说这一个光荣的使命我们是如此的完成了。
5: 一方面我们呢有人才来这边支援啊，同时呢也对他当地的人才进行培训啊，这样子呢会带出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个也是作为以后宁夏长久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0: П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媒破析点明真相乃四方时事残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8: 环九霄云外，少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9: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10: Just doesn't seem fair.
8: 命运总有意外。 困难不期而至
10: Severe debt
11: 950 million naira
4: What?
8: 有人同行
10: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1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na
8: 便无所畏惧 虚心女孩 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 凤凰卫视电影台 10岁慢慢回流 由始寻探 断片的存留 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8: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辉映，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之后，伊朗已经出口了超过4000万桶石油，而整个六月国际油价暴跌20%。不过伊朗和美国的谈判是充满波折，油价后续还会反复吗？另外，美元指数在六月是大涨超过2%，这也令日元对美元汇价跌破了162的水平，创出近40年的新低。国际金价也是跌势不止。强势美元对于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冲击究竟有多大？今天当中会有详细的分析。首先来看到的是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6月30日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伊方外交部也表示，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国方面进行会晤。
1: حال است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2: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日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应由伊朗与阿曼根据国际法和沿岸国主权权利共同确定。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或削弱伊朗在海峡的管理安排。卡利巴夫还提到，自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商船和油轮在阿曼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已经恢复，伊方已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他也表示，伊朗并不信任美国，相关豁免每60天仍需续期，直到最终协议达成，所有制裁全部解除。他强调，当前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内容，但在前5项核心条款落实前，伊朗不会进入其他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称美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卡塔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在外交部美洲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此外，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油价已经是回到了中东开战之前的水平，那后续是不是会有新的变数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朱永辉先生一起来聊聊。先生，欢迎您。从中东战争开打之后到现在，就是开始双方谈判了，但是呢，看到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一直是在伊朗的控制之下，而且刚刚伊朗这边也说他的态度很强硬，我们在控制权在主权上面都不会有任何的妥协。现在美伊双方还有大概这个60天，说好有60天这个谈判期啊，在这个期间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变数发生？
2: 就是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双方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特朗普就是要缓冲期，说反反复复说跟伊朗达成协议了，然后呢把油给运出来，但是伊朗的油现在也顺势就进到了国际市场里边来，这就是突然在短期之内超预期的增加了很多供给，所以油价就下来了。但长期是怎么样现在谁也不清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短期大家的预期变了，所以各国调库存的方式也变了，对吧？所以呢，它价格就下来。那么伊朗是什么呢？伊朗是短期我要收获，外汇，因为它伊朗确实经济很紧张嘛。但是我要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声音：霍尔木兹海峡在我的控制下边。所以这就出现了奥巴马说的：说你现在特朗普呢打了这一仗，花了1000亿美元。其实我看现在的数据，特朗普可能会向国会申请700亿美元，但国会不一定给他，肯定要吵翻天了。因为民主党说你这个战争没有经过我同意，是个非法的战争，还有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对特朗普也不满意。那么现在就是奥巴马说，你还不如我以前签了个协议，那协议还谈个核问题？那伊朗很明确嘛，在所有这条件完成之前不会谈核协议。
1: 没错，
2: 对吧？所以未来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那伊朗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要价，那这就出现了可能反反复复，就是前段时间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然后我又打一下这个美军基地，所以呢就是这段时间是一个焦灼期。但是解决了特朗普的大问题，就是油价下来了，中期选举不那么难受了。但是不排除他什么时候他又想找回一个场子来，又和对方又打一下，伊朗方面又有什么其他这个方法。但是总的来说，中东的格局可能就此就开始变了。
1: 而且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伊朗它不但是扛住了美国的这个打击，而且呢，它也是像大家说，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海峡就是在我的控制之下，不管是封锁也好，怎么也好，都是在我的控制之下。所以接下来海湾的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算盘？
2: 所以现在这个海湾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得有新的布局了。以前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想到这次一打那么多，原来波斯湾的这个美军基地啊，原来这些美军基地是干什么？是为了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主要是为了控制石油。那现在其实美国本身不需要那么多石油，从拜登时期就部署从中东开始撤出他的一些势力吧。但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对中东国家来说，他们以前认为美军在这是保护他的，就是军事换石油，军事保护换石油，那军事保护换这个以美元为唯一的货币来结算石油，这个是1973年以后所形成的这一套东西。特别是这个海湾战争，萨达姆当时是吞了这个科威特之后，就更巩固了这个态势。但是现在谁也没想到新的这个军事发展，军事装备的发展，像伊朗的无人机，它随随便便就能打到你这个美军这些基地，就在100-200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呢，伊朗这个导弹有巡航导弹，有弹道导弹，还有呢，据说还有高超音速导弹。那美军在这里呢，就不是个资产，反而成为一个负担。 所以呢，有不同国家做不同的选择啊。那么，阿联酋是深度更进一步的绑定和美国、以色列的关系，甚至是准盟友的关系。但是沙特他是老谋深算的，他现在又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同盟，就是和巴基斯坦有核的这个伊斯兰国家签了一个双边的防卫条约。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国际油价已经回到了战争前的水平，但是美元汇价却是仍然强势攀升。至于反常的现象究竟要如何解读，对其他资产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会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美元指数从月初的99点附近一路上涨，开启了一轮强势行情，非美资产的价格随之承压，像是黄金就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键点位，日元和韩元等亚洲货币也步入了贬值通道，不过人民币的走势维持稳定。
3: 美伊和谈启动以来，国际油价已经基本回吐本轮中东冲突导致的全部涨幅。按照数月前高油价抬升通胀，进而推高美元利率的市场逻辑，国际油价回落理应压低通胀预期，削弱美元上行动能。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元指数接连突破100、101两个关键整数位置，6月24号盘中最高触及101.8，刷新2025年5月以来的13个月新高。美指6月累计上涨2.28%，年内涨幅已经超过3%。通胀预期持续，美元走强的情况下，黄金作为无息资产的短板被无限放大。从年初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一路下跌，累计回调接近30%，六月跌破4000美元的关键位置，单月跌幅将近12%，录得连续第4个月下挫，二季度累计跌超14%，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大单季跌幅。在强势美元的碾压下，主要非美货币也纷纷步入贬值通道。日元对美元汇率在周二跌破162关口，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近40年新低。央行加息举措未能阻止日元跌势，政府外汇干预带来的涨幅也全部回吐。韩元同样未能幸免，6月5号，韩元汇率盘中一度跌至1美元兑1566.5韩元，创下2009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近17年最低纪录。之后小幅反弹，但6月底是再度回落到近3周低位，目前徘徊于1150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币在强势美元面前表现出难得的韧性。今年上半年，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升值约2.5%，最高触及6.7538。尽管美元指数强势冲高，将人民币汇率拉回6.80区间，但整体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2: 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周先生你好。其实说到强势美元的影响，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日元啊。像日本政府在今年4到5月份的时候是投入了创纪录的11.73万亿日元来干预日元的汇价，在6月份的时候日本央行也选择加息了，但是现在钱也砸下去了，息也加了，但是为什么日元汇价还是没有办法反弹？现在这个水平会不会触发新一轮的干预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日元呢，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说，日元应该是走出了过去30年的大概是80到12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往前看的话，日元是在不断的走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背后呢，可能真正的一个中长期的因素，是美日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贸的摩擦转变了就变成了一个更加战略性的一个合作的伙伴。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对于日元汇率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声音明显的减弱是日元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长期的原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央行加息了，加息呢之后呢，其实也只不过在1%市场有人认为日本央行今天还会加息1到2次，大概会加到1.25到1.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呢，美元利率大概是在接近4%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呢，美日之间的利差还是导致日元走弱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技术性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另外一点推动日元走弱的原因呢，其实是日本经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K 型经济啊，就是说日本其实国内的消费啊和国内需求来说的话，还是明显表现出资本市场比较火热啊，这一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比较旺盛，但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日本的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呢，我自己认为日元的走弱呢，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的延续啊，不排除会进一步的走弱啊，同时呢，也不排除日本央行和日本财务省进一步的干预啊。但是从过去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从120到160的这样的干预，目前而言是失败的。往前看也很难取得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就是短期的稍微放慢一下这个震荡，或者说放慢一下贬值的一个节奏啊。但是我觉得日元的长期的弱势。是需要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2: 是，我们再来看看韩国的情况啊。韩国其实说是这一轮 AI 投资热潮当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了。像是花旗银行就刚刚在把韩国今年的 GDP 的增速预期是上调到了3.5%。现在在经济基本面其实并不差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什么韩元的汇价一直在维持一个贬值的状态？
4: 韩国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就是说。韩国经济呢其实是表现不错的，包括像今天早上公布的韩国的出口贸易数据也是非常的强劲啊。韩国的存储板块包括韩国的存储未来的一个很大规模的投资，对于韩国经济而言，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利好的提振啊。我也同意去调高韩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测。那么其实呢，我入行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呢，韩国大概是一个1%到2%的一个经济体，现在的话大概率是会向3%甚至以上的一个经济体的增速在做迈进，它结构性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振的，但是如果去看韩元的话呢，它其实是几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半导体的厂商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结算体系是美元的，所以呢。它的经济其实对于或者说它的这个业绩对于韩元的一个外汇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振因为它都是美元结算的。另外一点呢，就是韩国的这样的一些散户呢，他不仅买韩国的股票，他还去买美国的股票。那么他买了美国的股票之后呢，就把手中的韩元变成了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韩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日元，因为我们知道韩日是一个相对比较结构上很像的一个经济体啊。那么，韩元和日元之间形成了一个竞相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态势。总体而言的话，我觉得韩元的汇率走势应该会长期的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区间啊。那么，当然不排除短期之内，比如说明年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弹。但是呢，如果说日元回不来的话，我觉得韩元也很难出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回升。同时呢，因为韩国经济表现也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来说，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去干预外汇市场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韩国央行也很少去真实的干预外汇市场所以我觉得目前而言的话，韩元还是会处于一个。新的这个所谓弱区间之内然后呢，我觉得在今年之内看不到有意义的回升的可能性。明年年初的话，看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结汇有一个结构或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回调回升，但是呢，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2: 是，那即便是最近美元快速的冲高，但是其实在人民币的汇价并没有明显的贬值也只是在6.8附近徘徊。为什么人民币能够走出和日元和韩元完全不同的一个行情？那这种独立的行情能够持续下去吗？
4: 其实我觉得，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机构投资人都认为人民币会进一步的走强，年初的话都认为会破七然后呢，有人认为包括很多大的国际投行认为人民币有可能会去到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其实背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还是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同时呢，中国的出口呢表现得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汇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之下，其实呢，人民币还是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周期性的，甚至结构性的一个走强的行情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因为美元走强，人民币又回到了6.8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心理的关口，这目前来说是一个大家认为相对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不排除在今年年底，包括明年年初的话，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走强的可能性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可能，一般的话春节前后还会有结汇潮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啊。那么现在手里面累积着美金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明年年初可能会因为发放红利包括支付奖金都有可能有结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人民币的话，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走势。应该会继续的呈现出一个至少不会比美元弱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应该在亚洲市场里面，或者说在整个新兴市场里面保持这样的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走势相信的话明年人民币的走势有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这个走强同时呢我觉得可能会进一步的突破一些比更加重要的一些心理关口。
2: 是，另外在大宗商品方面呢，黄金价格是在强美元的影响之下跌破了4000的关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以往支撑金价的像是去美元化、央行购金等等这些长期的逻辑似乎并没有消失。所以您怎么看现在黄金的一个处境？究竟是牛市的阶段性的回调，还是说整个趋势已经彻底逆转了呢？
4: 我觉得其实黄金的基本面是完全是过硬的，是说得过去的，而且是整个大家都是明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冲突下整个安全资产相对受到关注，同时呢去美元化，包括央行购金然后包括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或者说对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对冲，黄金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黄金的回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刚刚第一个问题提到了美元的走强，如果美元进一步走强的话，黄金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因为大家之前的话整个的一个多头行情比较这个极致所以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多头回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技术上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到了4000美元左右的这个位置上呢，我觉得基本上黄金的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动能也基本上释放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整体上而言的话，我觉得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呢，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它应该是接近了这样的一个底部的区间，时间上我觉得可能需要美联储比较明确的释放出加息或者说降息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要相对性政策预期比较稳定，同时呢美元指数呢相对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区间，短期之内的话我觉得黄金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底部震荡的压力，或者说底部震荡应该还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大概率的事件，但中长期还是非常看好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和黄金的表现。
2: 好，非常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六月份的 Reading Doc 制造业景气度连续七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了近三年以来的新高。标普全球与 Reading Doc 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 51.7， 较五月的 51.8 小幅回落，是三个月的低位，但是仍然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的 PMI 均值是 51.9， 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的最强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期内就业增速创下了2023年8月以来的最快。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的热榜关注了，即便国际油价逐步回落到了中东战事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现在全球能源的供需逻辑已经改写，市场正在减少对于中东原油的依赖。像是日本政府就预计会在这个月实现100%的非霍尔木兹海峡采购原油。另外呢，能源的多元化也是被提上了日程，电动车的普及再度加速。而在供应端，阿联酋的退出也动摇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于市场的主导性。金融时报热榜聚焦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再度做出了重大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公民出生权的一个行政命令，重申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依据宪法是享有公民权的。不过在这个裁决公布之后呢，特朗普就宣称他呢是不需要冗长而且是繁复的宪法修正案，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来通过立法弥补这个问题，并且呢他要敦促国会应该要立即终止这项就他来说叫做昂贵且不公平的制度。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在关注有许多美国人年过六十却仍然在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甚至是难以退休。数据显示呢，目前有超过300万的62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偿还学生贷款，并且由于部分的贷款计划利率较高，有的欠款人已经偿还了相当于原始贷款金额2到3倍的款项，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还清欠款。目前背负联邦学生贷款的婴儿潮世代平均欠款是达到了大约45,000美元，这个是24岁及以下借款人平均欠款的3倍之多。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单月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六月出口额同比飙升超过70%，达到1022亿美元。其中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大增接近2倍，达到大约4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韩国官员分析指出，由于全球存储需求爆炸式增长，推动内存芯片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出口实现强劲升势。除此之外，化妆品、调味海苔、方便面等产品的出口也有所增长。
8: 日本銀行が3ヶ月ごとに企業の景況感を調査する短観で。
7: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银行调查的当地六月大型制造企业景气指数512，较三月上次调查时上升5点，连续5个季度改善。非制造业的大型企业景气度也在5个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回升。但是中东局势引发的原油涨价担忧持续压抑企业信心，行业前景指数都有所下降。
9: Singapore households will be paying more for electricity and gas from July.
7: 新加坡媒体关注，由于天然气价格自月底开始急剧上涨，导致当地电力以及燃气生产成本增加。新加坡能源集团公告，三季度住宅用户电费将上涨1.7%，达到接近每千瓦时0.3个新加坡元，约合2港元。燃气费涨幅则超过7%。新加坡能源集团指出，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好转，全球能源价格下降，今年四季度的电费和燃气费也可能将会下调。
6: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话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0: 报告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校准公约在现代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定位，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第二，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维护公约内在平衡机制，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第三，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1: 杨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分析，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2: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20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20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他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对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非常重要的，是要相互

0: 不尊重、善意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就是这样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14年以后到16年，它推动的非法仲裁案完全背离了这个基本的初衷。那么就是要强制性的通过仲裁来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管辖的这个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严重的背叛。那么对于这个裁决里边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三款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物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物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他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它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个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它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1: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0: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这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国际法和我们国内法来履行我们的这个法理权利和他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前面对他的这个关键政治人物进行制裁，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内法来推动对他的对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理的斗争对他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次所谓的国际仲裁。那考虑到第一次南海仲裁的非法性质和无效的结果，菲律宾现在呢在谋划第二次仲裁，他们到底还要干什么呢？
0: 这个说法呢，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他国内的一些政客推动所谓的二次仲裁。这个所谓二次仲裁的内容呢几经变化，但是主要的他们想指向的是所谓的南海岛礁的破坏，以及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对于南海整个这些岛礁礁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上面进行裁决和索赔。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想

0: 要在上一次的非法仲裁的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它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的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他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他坐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他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它的这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务船只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他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3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3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见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 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这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站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4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说，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四艘特立顿无人艇。
6: 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特立顿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 4.4 米，舷宽 0.8 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2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这是非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太

0: 态势感知与侦查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1: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2: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他指挥作战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就要增加这个打击型的这些无人设备，整个要给菲律宾建立起一套无人作战的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呢，其实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推动菲律宾走上前线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举措。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现在他印太司令部也刚刚改名，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实际上美军已经在往第二岛链退出，然后想更加收拢这个资源和军力，聚焦到这个亚太地区，而不是原来的印太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菲律宾顶上前线，而且给他更多的无人作战装备。那么我们看到从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它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2: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吃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仅15公里的一处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俄防空系统告急，耗1000亿巨资搭建的首都防空网是不是拦不住乌克兰廉价无人机蜂群攻击？
3: 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2: 盟友军援急转弯，绑定乌克兰定制武器，从有什么给什么到专款专用，各方势力在俄乌战场上开始了怎样的角力？
3: 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
2: 打了4年的俄乌战争，规则真的彻底变了吗？凤凰聚焦，无人机重塑俄乌战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起遮天蔽日的爆炸不是在俄乌交战前线，也不是在远离普通俄罗斯人生活的战地，而是就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仅仅15公里的地方。这是一间几乎支撑着整个俄罗斯首都能源运转的枢纽性炼油厂，却被乌克兰的无人机严重损毁。这也是乌克兰迄今为止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空袭，它显示乌克兰具备了打击莫斯科纵深的能力。这对俄乌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从辅助打击走向决战主角的无人机，会是乌克兰逆势翻盘的机会吗？

0: 六月十六、六月十八，连续两次精准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的能源心脏。被炸的卡波特尼亚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莫斯科地区最大的燃料供应商。它承担着莫斯科都市区40%的汽油供应，50%的柴油供应，同时还负责军用航空燃料的生产。而现在，这座支撑着整个首都运转的能源枢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炼油厂核心炼化装置被直接命中，占全厂产能过半的主力生产线彻底瘫痪。俄方内部评估显示，要全面恢复生产至少需要等到2027年。这意味着莫斯科全城的车用燃油供应、航空没有保障都将拉响警报。很多媒体报道，袭击发生时，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首都防空预警系统全程静默，许多民众是被爆炸声惊醒的。厂区周边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爆炸飞溅出的黑色油渍。袭击发生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迅速对无人机袭击情况做了通报，防空部队击落194架乌军无人机。多家媒体评价，此次是乌军针对莫斯科发起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突袭。俄罗斯国防部同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据显示，俄军当日在俄全境累计拦截乌军无人机555架之多。
1: 实际上，从25年开始，乌克兰就开始频繁的攻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还有输油设施啊，这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切断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保障啊，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破坏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的供应，来这个干扰俄罗斯的经济，削弱俄罗斯啊战争能力啊。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炼油厂，至少有18个啊反复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这个袭击呢也造成的这种产能下降啊，是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装置啊输油设施的这些打击啊，让俄罗斯啊这个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种经济问题啊，成品供应紧张就意味着它这个国民经济活动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据莫斯科官方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在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舆论方面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俄乌冲突只要不停，对双方两国国家社会的损失就会大幅度的上升，而且还有看到就是对莫斯科的这次无人机袭击呢，也证明了就是俄罗斯传统的防空系统是经不起这种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使得这个传统的防空网效能大大的降低了。
0: 2025年6月，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了代号蛛网的特种无人机行动，117架远程无人机同时突袭俄罗斯境内5座战略空军基地，打击范围覆盖俄中部梁赞、伊万诺沃、北极圈摩尔曼斯克、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乃至远东阿穆尔州。此后，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迅速从军事设施扩展至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后方经济命脉形成持续压力。2025年8月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纵深打击全面展开，包括萨拉托夫炼油厂、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俄军航空燃油的主要供应基地萨马拉州塞茨兰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后者7处起火，产能骤降17%。2025年9月，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80石油公司炼油厂。到了10月，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范围继续向俄腹地延伸。进入2026年6月，乌克兰无人机的纵深打击再度升级，打击深度和频率 均创下新高，战火进一步烧向俄罗斯核心腹地。2026年6月20日，西伯利亚秋明州炼油厂被乌军新型火点无人机命中，实际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打破了俄罗斯大后方无威胁的安全认知。2026年6月25日，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乌法市两座炼油厂同时遭重创，现场传出至少3起剧烈爆炸。2026年6月28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与亚罗斯拉夫尔州炼油厂再遭远程打击。
2: 俄乌战争啊，就是一个无人机战争，是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一次战争。那么这次战争呢，使我们看到过去的大国对小国的这种碾压式的这种军事优势啊，被无人机对冲了。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俄军在这个飞机、作战飞机啊，这个在导弹、在火炮啊，甚至在这个人数上、兵力上，都对乌克兰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呢，凭借其自身的这种无人机这优势，是一定程度上扛住了俄罗斯的这种压力。甚至我们看到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乌克兰发动的蛛网行动，俄罗斯啊这个6大的战略机场啊实施的无人机打击，最远是到远东的阿穆尔州。可以见得啊，这个只要俄乌冲突不停，这种无人机对抗和无人机的装备的这样一种这个使用就会越来越多。
0: 经济学人依据冲突监测机构的一份数据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乌克兰对距离其边境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发动的所谓纵深打击，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1倍多。2026年5月到6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中，乌军使用了 FP1 火力点无人机和 RS1 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炼油厂遭到500公里外的袭击，显示了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广度。
3: 首先呢，我们说这一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主要是 FP1、FP2 啊，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采用了一个双尾撑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在画面里看到啊，这个无人机的整体的构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平直的梯形翼，但是呢，就是双尾撑结构，尾部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特征的。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型号 UJ 系列啊，那么2226这些型号也渐渐的可以对俄罗斯境内的就是500公里以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程弹药啊，就是中程导弹一般是500公里以上，就是中近程中程导弹。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距离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2025年6月的蛛网行动至今，乌克兰无人机已从战场辅助角色转变为能够穿透俄罗斯战略纵深，直接打击其军事与经济核心资产的战略力量。接连多次精准打击之后，乌军无人机常态化纵深破袭已形成稳定战术，远程打击更成为泽连斯基手中的常用手段。截至2026年6月下旬，俄罗斯已有10余座大型炼油厂、数十套核心加工装置因无人机袭击损毁关停，部分地区燃油供应出现紧张。这种以小博大、以远制深的作战模式，不仅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战场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态势。彭博社曾在蛛网行动后发表题为《乌克兰无人机如何震惊俄罗斯并改变现代战争》的文章，指出乌克兰用廉价的小作坊式生产方式制造的无人机，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坏占战争总损坏的60%至70%。帮助乌克兰以相对简单的方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支撑这一作战模式的是乌克兰已发展出的庞大无人机生态链，不仅推出迪亚城市服务计划，以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公司在乌克兰发展无人机产业，更实施全民无人机计划，鼓励民众线上学习安装技巧。

0: 线下在家组装无人机。互联网上随处可见乌克兰民众手搓无人机的视频。
1: Як казав президент, всім займайтеся безпілотниками, отже і почав я тим всім займатися.
2: Щоб зробити якусь користь для фронту. Різні аксесуари для маленьких бомб, які скидаються із дронів. А потім ми відчули потребу дуже багатьох солдат і взагалі військових в дронах літачкового типу.
3: Уранці сенчан, та дя хуй джеда хаян хен гау кеджі, дан чіші 绝大多数的生产部分，简单的这种汽修车间都能干，这个就是无人机的可怕之处。它现在无人机相对于导弹在功能上面越来越接近，它并不涉及到敏感的生产，只不过这个过程之中你可能还要考虑成品率，这个质量，那这些品控的部分，那你在恶劣条件下你做不到。但是像 FP1包括像这个 UJR2 UJR6， 那么包括像更早的像AN196这些型号呢，它的整体的供应链，尤其是关键的部分，喷气控制、指控，那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在海外生产。那么这块来讲，就是乌克兰无人机的供应能力，那么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事实上的提高。这点上，我想从俄罗斯反馈出来的在每个月承受的无人机打击的数量上来讲，也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他一次可以对莫斯科发动200架左右的无人机的打击，那这个力度呢，也说明乌克兰这种就超过1000公里射程的中程无人机的供应使用确实都有提高。
4: 乌克兰的无人机每年现在是24年是200万架的产能，25年呢是400万架，26年据说要超过这个600万架。还有就是远程无人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过去只有这个月产只有几十架，现在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产能呢也在几何型的这种膨胀，可以说呢每个月这个数百架的远程的无人机这个被生产出来，就意味着它在战场上有更多的选择。
0: 乌克兰用无人机打出了一次次震撼的纵深突袭，这样的实战战果究竟是媒体不断渲染刻意堆砌出的空中神话，还是它已然具备撕裂传统作战框架改写俄乌战争走向的真正实力？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有华润，多美好！跨越国际，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8: 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进攻型无人机不断刷新打击深度的同时，乌克兰也在同步搭建自己的反无人机防御盾牌。2026年6月24日。 乌克兰幻影防御公司在巴黎防务展上亮出了一套城市反无人机系统，据称已累计击落超过7000架敌方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也明确表态，乌军将扩大使用实验性反无人机系统。就在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同一天，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 会上敲定了对乌克兰追加4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方案，其中超10亿美元投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专门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各盟国还将拿出超1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本土无人机产业发展。英国更是单独出资资助乌克兰采购15万架无人机。而比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与乌克兰签署的一份联合研发反弹道防御能力的协议，协议依托乌克兰本土火力点公司的 FPX拦截弹技术，由德国出资并提供先进传感器与电子集成技术。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降低单枚拦截弹的生产成本。

0: 由德国出资，并提供先进传感器与电子集成技术。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降低单枚拦截弹的生产成本，让装备，
1: 比如说战争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呢，今年前五个月啊，俄军夺取的面积只有100多平方公里啊，这也说明呢，俄军的这个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军事实力上的这个差距在缩小啊，虽然是仍然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在逐渐逐渐的缩小。这也让西方啊，特别是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有利于乌克兰和欧洲的这样一个战场形势。
0: 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迭代升级，本土反无人机防御体系同步快速完善，再加上西方盟国的定制化援助源源不断，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乌克兰真的能在与俄罗斯不间断的无人机攻防拉锯战中稳稳占据上风吗？泽连斯基引以为傲的无人机远程制裁纵深打击，会不会成为压垮俄罗斯的杀手锏？
2: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啊，我们通常在空中行动的时候，你会讲它有一个完整的任务的这种设置。我们知道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很大程度上它是要靠它自己来飞的，那么它自己来飞，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沿路会不会正面的遭遇敌方的防空拦阻，飞行路线的时候绕过对方的重要防御区域，那么这里面包括绕过对方的反无人机的侦察手段雷达呀，或者其他手段，绕过敌方预先设置的这种拦阻的火力网，就是要拦阻防空阵地，我要绕过去。那这些本身来说也不是乌克兰能够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对俄罗斯纵深超过500公里以上范围的信息情报的收集，这个能力说白了只有北约通过侦察机跟卫星啊，就是没有这一部分情报的支持的话，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攻击的。
0: 此次莫斯科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也暴露出巨大的防空漏洞。
2: 防空漏洞一定存在，而且很大，这个倒不奇怪，是因为无人机这样的目标，我们在军事上叫低小慢目标啊，低小慢、轻小慢、小敌慢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小、低，它在空中你对它进行搜索、跟踪的难度就大。它又慢，那你还要考虑跟比如说鸟类啊之类的进行有效的分辨，这个都有难度。那么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战线又很漫长，从前线到后方，那么它的有限的这个高性能的防空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的量也不足，要同时满足战场需要跟后方的要地防空的需要，那这个很难实现。
1: 莫斯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就成为了俄罗斯防空的重点区域，那为什么还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突破呢？首先是饱和攻击，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0: 俄乌战争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对抗阶段，乌克兰借助远程无人机把战火延伸至俄罗斯腹地，持续打击炼油厂等核心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更是直言，如果乌克兰要燃烧，你们的莫斯科也会燃烧，毫不掩饰此番纵深打击的核心诉求，逼迫俄罗斯重回谈判桌。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宣布对俄开启为期40天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俄方境内各类关键设施，要以此压缩俄方持续作战的基础条件，推动俄方做到谈判框架内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特别是对莫斯科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呢，实际上是相对低调的，因为它更多的是制造出了一种新闻效应、外交效应，对俄罗斯本身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呢，它采取的有克制的报复，因为毕竟呢，俄罗斯也知道，就一旦使用了这个战略武器啊，或者说使用核武器，那么俄乌冲突就有可能失控。那么第三呢，想说就是，俄罗斯之所以淡化这样一个莫斯科这个无人机袭击的

0: 一个效果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留出一定的空间。我认为战争叙事没有发生改变，还是要讲到现在的俄乌啊，基本上就是边打边谈，双方在战场上进行的这种肉搏和外交场合呢进行的这种较量是同时在进行的。泽连斯基的这个愿意谈判啊，或者说希望谈判，这种并不意味着他在谈判立场上、谈判诉求上发生变化，而是说要在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达成停火、实现和平。
1: 边博弈谈判，边持续交战，俄乌之间政治、军事层面的双重较量始终没有停歇。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挑衅，俄罗斯也给出了回应。
2: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3: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ъезд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нашей веду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оходит сложно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удьбоносное для страны время.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победить на поле боя не могут. Пробуют раскач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посея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муту. Тоже н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Еще раз отмечу, Россия уверен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всем попыткам сдержать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ли 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ватает. В этом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мнений.
1: 乌克兰空军6月28日在社交媒体证实，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造成乌克兰境内36人受伤。
0: 在莫斯科遭遇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呢，俄罗斯在正面战场的这种攻击力度啊有所加强。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进入6月份以后呢，俄在这个库皮扬斯克和红林曼方向啊的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啊，过去是20多次，现在是30多次每天的进攻。在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周边，我们讲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啊，就是德尼斯克州西部的这个双子城的这个周边地区呢，俄军进攻确实是加强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战局就发生了一些重大逆转呢？我倒不这么认为。俄乌冲突的一种新的场态势，也就是正面僵持而战略纵深的这种博弈在强化，甚至有所升级。
4: 无人机方面呢，应该说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些这种给俄罗斯带来伤害的能力，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整个的力量对比。对于无人机威胁的重要性大家要有提高，那么要努力的去用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有很多必须要专门去研究来去应对这样的威胁。但是同时在俄乌冲突也好，其他的战场上也罢，无人机并不能够彻底的改变战场在总体战时代的力量的对比。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相持阶段，那么在总体战层面，乌克兰面临的劣势或者说天然的不足没有改变，这个当然会对俄罗斯的士气带来影响，对乌克兰的士气造成提升。但是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你的战争的资源从哪里来，你的兵源从哪里，这些才真正决定战场的前景。
5: 乌克兰全民上阵，普通人都学着自制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则是出台了一项法案，授予民营银行、金融机构配给防御武器和干扰器的权利，甚至银行职员被允许带着枪去天台射击无人机。

0: 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事关世界，情论五金。
5: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4: 欢迎收看《食评天下》，观众朋友，机器峰会再度草草收场，预示了西方统治时代结束。世界该如何面对一个新的机灵时代？
5: 中国发布了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提出了中国的主张。中国的罕见动作对全球发展意味着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全球的权力格局正进入到 G0 时代， G0 又意味着什么呢？
4: 美国制式已然结束，接下来就是中国制式了吗？中国会如何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制式呢？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5: 欢迎回来。本月的22号，中国商务部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到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个名单呢，涵盖了从稀土原材料到无人机以及军用系统集成的多家企业。这也是中国对美国国防部早前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到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之后的一个反制措施。另外，为期3天的第52届 G7 峰会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闭幕。会议呢，并没有发表七国领袖的联合公报，这也是继去年在加拿大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度没有能够达成联合公报。那峰会反而采取的是一种分议题发表成果文件的方式，主要是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峰会最后一天迟到了，进场的时候向各国领袖宣告他是老大。这也成为了这次会议焦点话题之一。而就在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的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的白皮书。白皮书开宗明义指出，当前国际形势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层出不穷，个别国家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大乱源。那为了破解当前全球难题，中国在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进一步提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理念、倡议和行动，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那中国还计划在今年秋天在河北雄安新区要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这个是由中国外交部所发起的论坛，主要目的是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同商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并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那另外呢，中国外长王毅也宣布，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有西方媒体指出啊，中国这一系列举措主要目的是回应全球治理赤字，并且抗衡七国集团等排他性机制，

0: 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制度性影响力。当今市局如麻，纷乱不断，俄乌战火未停，美伊战争虽然暂告停止，但是不确定性依然可高啊！全球的产供链四分五裂，金融市场泡沫疑虑日增，全球是否已经处在或者正处在一个空前的混乱交叉点？那石先生，中美它作为全球的两强，对于目前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的提出？
1: 我想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人类历史啊，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越来越乱了。是吧？应该说，现在我们处的一个阶段，就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空前的由乱啊由治入乱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节点啊。换一个角度来看，就由一个由上个世纪开始的一个美国制式啊，显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尽头了。所以全球开始由治入乱啊。不是你刚刚说这个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的两强，是否能够提出个方向或者一个方案？就这点来讲，我很明确啊，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
0: OK， 您说不能寄希望于美国，意味着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的本身，或者说一个货源。刚刚您谈到了就所谓的，就是说美国制式它走到了一个尽头。那美国制式这四个字具体含义指的是什么？
1: 首先，那个制就是好的意思，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啊、正能量的。制式就是一个好的时代，对吧？所以美国制式就是美国主导、美国推动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那么在大家印象里面，这个美国制式应该从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以后，1945年就开始了。但是呢，不是很长，在我认为在上个世纪末，就2000年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制式基本上已经走到了终点了。
0: 那具体怎么说？能不能跟我们敞开讲讲这个美国制式它是怎么形成、怎么去运作的，以及后来怎么去没落的？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某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提供一种反思或者一种再出发。什么问题呢？就全球治理。OK， 所以我们好好把它捋一捋啊。这个美国这个制式啊，我认为基本上它是建立在一个全球化的基础上，也就美国制式的核心就是全球化。那什么叫全球化呢？我们以前讲过，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从一个国家啊扩散到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地球。那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事儿，大家都很清楚，对吧？那么所以市场经济覆盖到全球呢，基本上当然也是一件好事儿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美国制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市场的红利啊，一个全球人类的一个红利。
0: 全球化它应该是对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利的，自然也包括对于美国本身也有利。那美国是怎么构建起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呢？
1: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全球化的架构分成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经济，第二政治，第三是安全啊。经济方面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从1944年就布列顿森林体制，那个时候就是建构了一个相当完整完善的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体制。政治方面呢，就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啊，联合国的权力中心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啊，每个国家有一票否决权。OK， 全球安全的这个层次呢，就是基本上美国那个时候很长期就是全球军事大国嘛，所以美国自己如果不搞乱，全球的安全基本上就获得保障了，对不对？所以理论上这三个层次一开始都没有问题的，但后来都变味儿。
0: 变味儿，我猜啊，就是说它全球化虽然说是全球都参与，但是因为是美国主导，是不是应该在设计上或者运行当中会对美国有利，对吗？
1: 其实对美国有利，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对美国有利不能够伤害全球，这个问题就来了。但美国的后就是后者。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刚才讲布列顿森林体制，这个要求美元跟黄金挂钩的，对吧？但1971年他就为了他自己就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那么从此就建立了美国美元霸权的一个时代，就祸害全球，是吧？然后这个联合国五常啊，本来也是蛮好的一个体制啊，但是后来就被美国跟苏联，那个时候叫苏联嘛，就是滥用一票否决，就把这个联合国这个机制给瘫痪掉了啊。然后安全的问题，美国动不动就是打别人，打小国的，就是这个全球出现了很多战争，所以整个形势就由治入乱，就天下大乱了，是吧？但是美国还不以此为满足，他另外再打造一个有更有利于美国的一个框架。
0: 我猜到了，您说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就是七国集团 G7 呢？
1: 没错，就G7啊。G7怎么产生的？G7就在那个时候，上世纪1973年有个石油危机，那美国就借这个机会找他一帮盟友啊。这个当时是最大的七个工业国家，在1975年就成立这个 G7。你看了这个成员你就知道，不是美国盟友就是美国的附从，所以基本上就听美国话。那个G7高峰时刻就1980年到1990年代啊，基本上搞定全球大事儿。
0: 我突然想起来，您不止一次谈到过，其实美国霸权的黄金时代就是上世纪末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十年。
1: 嗯，1991年苏联解体，那当然就是美国就全世界老大是吧？然后其他六个国家又听他的，所以那个时候 G7 跟 G1 呢是基本上是重叠的，当然有美国话事啊。所以美国当时号令天下，天下莫敢不从啊。
0: 嗯，那为什么您谈到就是 G1 它的就是黄金时代到了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呢？
1: 啊，这个G1到本世纪初就结束了，基本上就是因为进入到本世纪初，美国的就出现很多麻烦跟问题啊，美国运势就开始下降。首先，2001年，恐怖袭击，然后接下来小布什发动两场反恐战争，元气大伤，然后就2008年的世纪金融海啸。世纪金融海啸对美国打击非常大，你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记得那葛林斯潘前几年去世，那葛林斯潘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他已经卸任了，他说百年，他说这是我进入职场以来从没看过的。啊，那个索罗斯说百年一见啊，这个巴菲特金融珍珠港事件，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为了通过一个法案，专程跑到众议院议长叫佩洛西啊，就拜托他啊一定把这个法案通过，忍不住就单膝下跪，你说那个情是多么危急。
0: 就说当时情况其实涵盖了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各方面，情况很危急，难道七国集团管不了吗？
1: 没错，束手无策。
0: 束手无策的话，这个时候那谁来去最终出手疏解这个难题？不会是中国吧？
1: 就是中国。为什么呢？西方帮美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哎呀，中国我们能不能找他进来？中国说我又不在你们机器里面啊，或者就想到，哎，不是有个20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跟央行的一个组织，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个主升格，就是这个元首，就变成 G20 就 OK 了吗？中国就顺理成章在里面了吗？所以那个 G20 就这么产生出来的。啊，中国也顺便在里面，中国也在，实际上也帮了很大忙。你还记得40000亿嘛，是吧？40000亿就扩大内需，也就等于疏解了西方面临到的压力跟这个危险嘛。
0: 明白，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全球权力格局从 G7 演变到 G20 了。
1: 对，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的是 G5， 后来 G7， 后来 G7 跟 G1 是重叠，然后就是 G20 了，是吧？
0: 嗯。那 G20 现在还都是依然发挥作用，好像每一年都会有峰会举行。
1: 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呢，我讲一句话，别人没讲过的 ，G20 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不叫 G20 了，实质上就不是 G20 了。
0: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从诞生的一开始就不是 G20， 什么意思呢？
1: 名字是 G20， 但实质上我们知道，刚才讲的过程是吧？实质上真正的核心就是邀请中国进来帮忙，是吧？所以真正的核心就两个，一个中国，一个美国。所以 G20 那个时候表面上 G20， 在骨子里呢是 G2， 就是 G2。但是那个时候西方跟美国都不愿意讲，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其他十几国就是陪衬的，就是配角嘛。那中国也不愿意出头，中国也不会敲，就是我们就 G2 没这回事儿，是吧？
0: 明白，就说 G20 和 G2， 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哈。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好像发展的都是不尽如人意。你看 G20 表现一般 ，G2 呢好像也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哈。但问题是，这个就局势已经变了，那该怎么办呢？
1: 你讲的没错。G20 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作用，关键就是在于美国跟中国后来斗起来了。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老二，美国老大，我们以前就讲过了，休息的陷阱来了。所以美国要开始斗中国了，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啊，就是重返亚太，然后特朗普1.0到拜登到特朗普2.0，从这个2009年、2011年一直斗到2025年，没完没了斗得全球大乱，就是世界的乱局跟这有很大的关系，一直到2025啊，美国才开始有所调整。
0: 那为什么说一直到了这个2025年才出现变化？又是什么变化？
1: 美国发现了斗不了，而且自己斗得元气大伤，从奥巴马时代重返亚太没有用嘛。这个特朗普1.0斗中国，什么印太战略，现在印太也重新赶到这个太平洋这个回去了，对吧？印度就不要了。再接下来就是拜登那个什么小鹰钢枪没有用，特朗普2.0，去年上台以后发动了一个疯狂的对全球的战争，对不对？就是中国跟美国硬杠嘛，美国也没占到便宜嘛，所以后来还是不行，所以特朗普就开始重新调整了，这三个方面调整啊。第一个就全球战略开始。退缩就是战略收缩，收缩到7.9去了，我们以前分析过了啊。第二个呢，贸易战停战，每一次停6个月，停完再停，停完再停。然后呢，就特朗普终于心里面出现一个概念了，他2025年去韩国釜山跟习近平见面开会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 ，G2 现在要开始喽，他脑袋里面已经是一个 G2 了，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真正要平起平坐的一个合作的对手了。
0: 就是说在现实的面前，美国终于放低身段提出了 G2 的概念，但中国好像没有接招。那不管说中国接不接招，这些全球难题该怎么去治理，最可怕的是如果说在这全球难题当中，美国本身它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乱源，不管是 G 什么好像都无济于事， 怎么去解决这些全球的难题，局势又会如何发展？稍后我们进入到奇论古今。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节当中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实的面前，针对全球治理格局提出了 G2 G2 这个概念，那中国到底有没有回应呢？那么另外，面对这种全球越来越失控的乱局，中国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行动？那石先生刚刚谈到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关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是否就是中国针对目前乱局所提出的一个自己的有针对性的想法和建议？
1: 没错，中国对于美国提出的 G2 了并没有正面回应，但是也没拒绝，而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提出一个对标特朗普 G2 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的战略
0: 稳定关系。
1: 那它其中内容就是以合作为主啊，竞争呢要有度啊，然后管控分歧，然后和平可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以我的观察，我觉得中美关系磕磕碰碰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呢，似乎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双方面似乎还真有这么一个一个希望啊，这个对中美关系未来正面的发展有一种新的期待。
0: 当然合作啊当然是好的，值得我们期待。但一个问题是，刚刚您谈到过，就美国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乱源。这个事情的话，中国怎么看，有什么的想法？
1: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就提出一个平行的、并行不悖的这么一个方式啊。一方面呢，就是我尝试跟你美国努力的去共同发展一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如果你能跟我配合，那是最理想；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我们就让我另起炉灶，我另外搞一个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个方式，基本上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你如果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最好，大家都好，你好我好，全世界好。如果你不能跟我配合，那对不起，我也不理你了。我针对全球治理提出我自己的新的主张跟方案。
0: 中国过去一直是非常低调，非常不喜欢抛头露面。那这次呢，针对全球治理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是不是意味着风格的一个变化？怎么解读？
1: 这风格的变化是明显的，因为过去韬光养晦嘛，那现在是很明显有所作为。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中国终于发现到这个全球乱下去，对全球不好，对我中国也不好，覆巢之下无完卵，对不对？所以我中国必须要挺身而出了嘛，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必须有所作为了。所以这个局势，这个乱的局势，必须要给它制止，必须要给它扭转，必须要给它拨乱反正。
0: 今天很多次谈到乱局，局势很乱。我记得您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就是美国之前那个战略家基辛格，他在生前的时候也谈到，担心这个局势如果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就大家担心的这个乱局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是美国吗？
1: 那当然就是啊，这以大欺小，对吧？以恃强凌弱啊，聚众暴寡，这里面大强弱这个众，基本上都跟美国有关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G5 啊，或者 G7 啊，或者 G1 或者 G20， 起码还有个5、7、120在那边。现在我告诉你，谁都不是，现在叫 G0。
0: 这零就是没有人管了吗？
1: 群龙无首吧。这就用中国现代话讲，全球治理现在面临到一个严重的全球，这个赤字，治理的赤字。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就是美国霸权啊，本身就把世界搞成大乱。他如果发现乱了，对他也不好，他又没办法再制止你，他没这个能力。再加上他又一门心思跟中国斗，啊，斗的这个全天下大乱嘛。
0: 这个三点当中，可能前两点比较好理解。第三点，您说美国就是心无旁骛的一门心思和中国斗啊，这什么意思？
1: 美国要跟中国斗，这就没问题了，对吧？但他为了要斗中国，不惜把他自己从二战之后建立的那个美国制式的基础的全球化都给牺牲掉。他逻辑是你中国为什么会强呢？就因为你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对付你就要先把全球化给枪毙，要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这一来斗中国有没有斗完我不知道，但全球化被他牺牲掉了，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明白吧？所以这个全球就由治入乱了嘛，
0: 就这根基已经松动了。
1: 对，
0: 想必基辛格当年可能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才担心哈。那你觉得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基辛格虽然是担心，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破，因为他这是自己的身份，对吧？那我认为现在世界大乱，全球望治，啊，都希望能够有新的治理，所以中国呢，现在就想思考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方式思路。
0: 那中国具体的想法和做法是什么呢？
1: 现在对中国这个大国，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形容嘛，就是基建大国啊，说产业大国、科技大国，或者是太空大国都有。我现在加一个叫战略大国。我认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非常重要一个特色。我今天就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精彩的例子，就你刚才问到中国怎么面对美国这个霸权，现在怎么办呢？我认为中国战略基本上分成两个思路，一个是相对消极的，一个相对积极的。相对消极就是被动反应的，相对积极就是主动出击的， 咱们先来第一个叫相对消极，什么意思呢？就是面对你美国霸权，霸权主义，对不对？你现在对全世界对中国采取那么多各种不同手段，对不对？那我就一定反击啊，而且是正面反击，而且强力反击。
0: 嗯，您这说法很有道理，但具体来说在这方面中国有何布局，有何行动呢？
1: 我认为大概分成三个不同的方面，三步吧。第一步呢宣示，第二部分呢就是提醒或者警告，第三部分就是行动。宣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对付你美国的霸权，我要向全世界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叫师出有名嘛，是不是一句话？就记得这个2023年我们在节目里提到，2月20号中国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这篇文章就告诉全世界的，昭告全世界，你现在搞清楚美国就是世界乱源，我们中国现在就应该要开始，全世界应该开始对付美国，所以这有点相当于一篇檄文，对不对？讨伐的文章。
0: 所以这是等于就是说为中国声讨美国去做了一些道义上的一些道理上铺垫，
1: 没错，有点像替天行道的感觉。
0: OK， 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宣示。第二方面提醒呢？
1: 提醒呢，你看啊，就再举个例子，2025年1月特朗普上来以后，几乎疯狂的对全世界包括对中国发动什么疯狂的关税战，对不对？50%、100%、150%，好像这个没有天花板似的。这个全球啊，全球国家都吓坏了，包括他盟友都吓坏了，双手发抖，是吧？还有人私底下求美国放一马什么等等。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了，发表一篇很重要的视频，中英文的，叫不跪，你记得吧？
0: 嗯哼。
1: 告诉全世界不能跪，对美国这霸权绝对不能跪，而且引用毛泽东话，以妥协求合作者合作亡，以斗争求合作者合作存，就必须要斗美国，就必须要强调，不能回避。
0: 也许我们现在事后来看的话，中国当时做出的这个决定是多么英明，因为我们看到一众当时对美国俯首称臣的国家后来这个下场
1: 全都惨了。
0: 没错，反而中国它不一样的格局也赢得了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哈。
1: 没错。
0: 好，刚刚说第二方面，第三方面行动呢？
1: 行动就是对美国，现在你过去你几年下来动不动就制裁我，动不动就制裁所有国家，然后中国的实体清单每隔一阵子就加一堆，对不对？中国现在不客气了，中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对于稀有金属跟稀土这两个最重要的卡住日本跟美国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给它卡住了。比方今年年初啊，中国对日本寄出了所谓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管制出口啊，这里面包括就是什么各种稀土的原料，还有包括钢，最近这日本不是国家降了吗？就是什么六氟化钨，它已经没有了，是吧？它就没办法再制造芯片了嘛，是吧？但还要求美国出面，那美国为什么要帮这个日本出面？也是为他自己啊，因为他受到日本这个不能卖东西卖不出，美国也受到影响了，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反击，现在毫不客气，基本上就是全面反击。我相信美国跟日本应该都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了。
0: 您刚谈到的这三个层次应该说都是相对消极，
1: 对，消极的，
0: 在就是说这个被动应应的一边，
1: 对
0: 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您说到的相对积极主动出击的有哪些呢？
1: 就是我们今天最早提出来的，就是对于全球的治理，中国提出一个很

0: 重要的一个方案、一个主张啊，一个。就我们记得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全世界提出过好几个重要的倡议，记得吧？第一个是全球安全倡议，第二个是全球发展倡议，第三个是全球文明倡议，第四个全球治理倡议。这个倡议基本上就是一个理念嘛，一个大方向嘛。那现在中国就在这个倡议的基础上，全球倡议的基础上，再提出一个具体的啊，不仅是理念，而且提出主张，提出具体的一个行动啊，代表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一个大的方向，给全世界一种另类的选择。
1: 就是说在持续崛起，在走向复兴的中国跟过去相比真的是大不相同了，不只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能够兼善天下，
0: 对，
1: 也体现出了一个大国它应有的一个格局和作为。当然中国的这些积极作为，它对于世界又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呢？进入到评说新语。好，进入到评说新语，石先生，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呢？
0: 咱们就来谈谈中国制式这个概念。
1: 中国制式不常听到啊，过去经常听到的是美国制式。
0: 没错，美国制式应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甚至还有一个专门词叫做 Pax America， 对吧？照我刚才前面那个分析，它是从1945年二战之后开始了啊，美国作为全球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是建构了一个经济的架构、政治的架构跟安全的架构，以全球化作为一个核心。确实给全球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一个和平跟发展的一个大环境，啊，今天美国是一个霸权，我们就已经这样说了。但那个时候美国表现确实不错，也必须承认。那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也都分享了这个美国制式所带来的一个红利，对吧？但是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美国制式到了2000年，基本上由于各种原因，基本上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那到了21世纪之后呢？各种原因造成，这个美国自己也管不住，美国霸权啊，这个霸凌全球各国，美国自己也没能力去管好世界各国大事，所以天下就出现了一个就基辛格都很担心会爆发世界大战的这么一个乱局，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怎么办呢？你看看全世界，将近200国家，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这些国家，不是美国的附从随从，就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这样子做坏事的时候，他们 也阻止不了，甚至于他们本身就是助纣为虐的，是吧？一伙的嘛，是吧？然后一大批中等国家有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局势呢？没有能力。这小国呢更惨，都是被美国霸凌，这个霸道的一个对象。所以天下这个局面再继续发展下去，你可以预见到未来会怎么样一个情况，越来越乱嘛。那真的会出现基辛格第三次大战，说不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刚才我前面讲了，中国发现到我如果再继续韬光养晦，不管全世界各国的事情的话，天下大乱，覆巢之下无完卵，全世界都搞乱了，我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中国就必须开始改变过去的长期以来韬光养晦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世界观，而开始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呢，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刚刚讲，我以前汤恩比不是讲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美国世纪，21世纪中国世纪，大约的感觉是如此。那中国世纪到底是什么一个世纪呢？我认为就是中国制式。那为什么要变成如何变成一个中国制式呢？我觉得这很重要了，不能一个很抽象概念，就要提出一个具体的理念、具体的倡议、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咱们今天谈的啊，中国正式提出来一个更加美好啊的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一个大方案，然后在今年好像秋天的时候，在雄安新区还办一个全球第一届的全球治理的
1: 论坛，
0: 我相信那个时候呢，全世界一定会高度关注，这也代表着中国制式的揭开了新的底页。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1: 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

0: 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美国伊朗卡塔尔多哈会谈举行，然而各方预期的高级别直接会谈并未发生，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都没有到场。卡塔尔证实这次双方的会谈只是一次技术性会谈。对伊朗来说，这次非常关注资金解冻问题，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规模估计超过了1000亿美元，相当于伊朗 GDP 的1/4左右，分散在全球各地，而其中60亿美元就在会谈的举办地卡塔尔。伊朗表示至少解冻60亿，以及美方要开始执行这些条款才会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另一边厢，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正在进行，32强已经诞生，然而伊朗队遗憾出局。对此，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幸灾乐祸，他的发言还有伊朗在整个赛事期间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引发全球热议，几乎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然而伊朗队在离境的时候依然在更衣室留下感谢信，展现出体育精神和美国的狭隘心胸形成了鲜明对比。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以及同样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谈又不想谈，打又打不动。两国停止报复性交火之后，美伊对谈判细节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1号，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了伊朗资金解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对美国来说，眼下最棘手的问题非霍尔木兹海峡莫属。特朗普明确反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国务卿卢比奥也有相似的表态，称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将海峡使用权货币化的企图。然而伊朗却并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问题上妥协的迹象。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无偿通行安排仅限60天，并强调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美伊的各执一词持续消耗本就寥寥无几的互信，若谈不拢就只能战场见分晓。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伊朗官员表示，美国干涉地区事务的时代已结束。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正主动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和谈判，希望直接达成地区安全安排。此前，伊朗同阿曼也已经召开了首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宜。撇开国际政治的刀光剑影，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美伊也并没有放过彼此。从赛后力气离境的大本营设在墨西哥，伊朗对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伊朗国家队世界杯最后一刻的出局，更意外等来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的公开嘲讽。他高调宣称太开心，甚至跳了舞，引发伊朗强烈谴责与外交抗议。美伊谈判推进缓慢，霍尔木兹陷入僵局。特朗普听动物选项，散布消息还能奏效？海湾国家直接接触，美国会否被架空？适可而止。
0: 好，就像伊朗的这次世界杯之旅是顶着重重的限制完成的，可以说让整个全球都记住了伊朗足球。稍后再聊，我们先来谈谈正事，说说这个多哈的谈判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这个多哈的谈判啊，一波三折，到底伊朗方面对于这次谈判的内容和安排有哪些最新的公布吗？
2: 好的，杨叔，那虽然呢伊朗呢否认啊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谈，但是根据我们从媒体还有伊朗透露的信息来看呢，大概呢有三个比较清晰的图像。一个呢就是伊朗呢现在呢派出了由副外长加里布拉迪代表的包括农业部、石油部、还有央行那个代表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现在在多哈。他呢，第一呢是跟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进行会面，那么同时呢之后呢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进行了三方的会晤，来推进谅解备忘录。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美国的代表，包括中东代表特使、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人呢，也与卡塔尔的埃米尔会面。那么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应该是通过卡塔尔进行传话。第二个呢，就是在巴巴迪呢对伊朗的媒体表示呢，现在呢是伊朗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呢是负责现在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第二个呢是为未来的最后谈判做准备。但是他强调现在呢，就是在落实条款之前呢，你们其他的关于最后谈判呢还没有正式开始，要等到条件成熟才能够上定最后谈判的时间，所以现在呢跟美国呢没有谈判。其次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伊朗提出的就是三个核心诉求，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管理权是由伊朗来掌握，那么美国呢必须要承认这是伊朗的红线。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提出来呢，就是美国必须要集中伊朗的资产。那么甚至呢，根据半岛的消息呢，半岛电视台消息呢说，美国伊朗提出来呢，就是美国在每一项的这个成果落实之后呢，都应该释放30亿美金的这个资金。那么同时呢，伊朗的总统佩德西强今天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啊，他说呢，现在呢，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协议已经有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在金融和这个财政方面。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就是在多哈呢，虽然双方没有谈，也是一个间接性的谈判，但是呢，现在呢传出来的都是比较正面的信息。
1: 嗯。
2: 但是呢，双方现在卡在的问题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就解冻资金，还有黎巴嫩问题。大叔。
0: 好的，非常详细，谢谢李瑞带来的最新消息。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两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来共同解读。首先想请教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楚楚啊，就是确实令外界比较感到意外，本来大家觉得这个多哈会谈可能只是谈一些表面的问题，而且没有太大的期待，但是前方记者传来的消息确实非常多实质内容，包括伊朗首次提出了三大核心诉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还有落实一项解冻资产等等，以及呢伊朗方面认为在金融还有财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以及为什么在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各种的谈判还是非常艰难的正在进行？
3: 好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首先呢，是双方既然能够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其实从很早之前开始呢，双方就是有很强烈的谈判的意愿。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谈判呢，在一个意向性的备忘录达成之后，他们就开始进入到了初始的实施啊，还有技术性的磋商的阶段。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进展的，但是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它还是非常脆弱的。谈判呢，我觉得很艰难，它也是意料之中的，不是说双方不想谈，而是从一开始啊，当时签订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其实美国跟伊朗呢都知道接下来的路是很难走的。我们看双方都需要一个利好的消息来缓冲，而且当时签备忘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双方以及全球各方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能够哪怕是暂时性的重开呢，也是有助于去缓解。

0: 现在高企的油价，还有全球能源供应链所受到的冲击。那么现在来说，其实谈判呢，对于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备忘录的实质性内容是很少的，措辞也很模糊，所以你看，给现在双方的持续拉锯呢，留下了很多的空间。那么从刚才这个李贵老师讲到的，我们能看到伊朗他一直在试图去主导这谈判议程。美国最关心的呢，还是核问题。但是你看呢，一个伊朗搞来搞去，就变成了首先我就是要去谈这个像黎巴嫩的这个冲突的问题，像这个海峡能不能够长期的这个就是我能占据主导的问题，以及资产解冻的问题，而他所需要让步的问题他不愿意谈，但是美国也不会轻易的去进行让步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资产解冻啊等等方面呢还是不愿意松口，所以说双方的分歧呢其实没有得到弥合，那么我觉得这就会导致啊未来就是这个分阶段停火的后面的阶段，它的承压呢会越来越大。
1: 好，张正龙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到底是美国还是伊朗现在正在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像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导权问题啊，伊朗方面在积极的跟阿曼进行沟通，但是呢，美国方面态度是非常的强硬。你认为美国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伊朗资金解冻这些方面，能做出的让步的空间有多大？
2: 我认为美国可以让的就是资金解冻，因为这个钱嘛。那个美国也只能冻结，它也不属于美国，它本来就属于伊朗。那么在某种情况下进行解冻，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哪怕是在当年卡特，里根与这个伊朗的伊朗门事件里面，它也涉及了一些资金的周转。也就是讲，资金它是美国的牌，是伊朗的钱，它是美国可以让的一张牌，它也是伊朗非常想获得的。一些东西，因为伊朗现在经济比较困难，如果能够打开资金的缺口，这还不仅是解冻的问题。如果这个被冻结的资金可以解冻，它也意味着美国以后可能就不太可能再去解冻它新的资金，冻结它新的资金。它既是一个短期的战术的牌，也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的牌，这是美国可以让的。但美国轻易不会让的，应该就是海峡的所谓的。这个伊朗主权管理的问题，以及核的问题，核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美国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核的问题才是涉及到整个波斯湾的战略的形态。海峡的所谓的收回，如果是某种变通，像马六甲一样，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美国可能不能接受的是，纳入到伊朗的主权管辖，他可能不能接受。但是如果是某种马六甲式的，通过导航呀、服务啊。收一点钱，也许美国是可以妥协。
1: 好，说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美国和伊朗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第三方的调解国，叫阿曼。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伊朗呢是强制收费。阿曼说：“来，我们自愿收费。”好，那么伊朗和阿曼呢还单独举行了一个会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李锐，双方谈的到底怎么样了？
3: 好的，那么阿曼这个新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啊，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内容，都是没有公布啊。但是美国和伊朗有消息说呢，双方也在进行讨论，而且呢商定先回国讨论之后呢，再磋商。那目前看来呢，阿曼的这个主要的一呢，就是要尊重伊朗的管理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来指定的航线。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关于收费问题。那么伊朗强调有收费，但是服务费。那么所以呢，阿曼呢必须要配合，如果不配合，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折中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航行问题。那目前看来呢，虽然我们大概不知道其中的这个具体的细节，但是现在看到伊朗现在拉的是卡塔尔和阿曼一起谈。那么，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地区协调，这样呢，能够形成一种机制，这样伊朗也都说得过去。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毕竟它不仅光是伊朗所有，还是阿曼，另一边是阿曼。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并不是要把它就是占有我们自己的，但是属于地区共同来管理的，而且呢，我们是保证海峡的安全。所以呢，已经看到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发出这个新报道，就是一个不遵守、不执行伊朗航线的一个船游轮。一个集装箱邮轮，然后呢就搁浅了。所以伊朗说，你看你不执行我们的航线，你看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困难。所以现在就是伊朗说，我们是不负责安全，并不是收其他的关税啊之类的，我们收服务费用。所以现在呢，双方还在讨论，
1: 了
3: 说
1: 解。 好的，谢谢李瑞。我想请教一下楚楚啊，这个阿曼的角色，非常有意思啊。一方面，他作为美国的盟友，好像似乎在平衡美国和伊朗之间，当一个调停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他又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临近水域自己开了一条新航道，又激怒了伊朗。然后美国也并不是特别开心。到底阿曼在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那除了阿曼之外呢，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海湾国家，像什么卡塔尔啊、沙特啊，也在跟伊朗直接接触，希望围绕海峡问题达成协议。这些海湾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都在打哪些算盘？
0: 好的，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阿曼呢一直以来是在中东被忽视的国家，他不是很高调啊，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一直试图啊扮演一个中立的角色。在海峡的问题上呢，刚开始他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去反对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去收取啊任何的通行费。当然现在呢他也可以说他的立场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他其实是有所松动的，因为他的表态上来说可以同意成立一些联合的工作组啊，去讨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航行管理啊这个收取一部分的这个服务费啊等等。而且他说呢，收取费用的话也是会符合国际标准的。那么我觉得阿曼他是有这么几个考量的。首先呢，就是因为眼看着伊朗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而现在美国又没有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么如您所说呢，实际上阿曼跟美国呢本来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想阿曼也在采取一些更加灵活的策略。而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呢，那么刚才呢张老师也提到，就是他们之间的分歧还有很多，但是恐怕海峡问题呢它的分歧呢反而是有可能可以弥合的。所以阿曼呢采取一个灵活战术。第二个呢，就是阿曼一直以来在中东扮演一个中立的角色，他现在呢就是比较这个困难的一点是海湾的这些国家跟伊朗的矛盾越来越深，那么他不想得罪伊朗，但是也不想得罪海湾国家。那么再者呢，就是其实阿曼自己他是一个受益者呀，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长期来讲收取了某种过路那个服务费的话，那么首先阿曼自己他也是可以获得经济收益的呀。在海湾的这些所谓土豪国当中，本来阿曼他的经济实力跟周边国家相比呢就差了点意思。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别的国家都要收过这个服务费的话，阿曼自己是有很多港口的，他自己的船只又不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地区的影响力呢是会上升的。那么对于其他的海湾国家来说啊，他们现在都有这个接触伊朗的意愿，因为就连美国目前都拿伊朗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那么海湾的这些国家你的船只要通过，那当然就需要和伊朗进行接触。不过我觉得各个国家之间还有很多的分歧的，比如说现在阿联酋和巴林呢跟伊朗的矛盾呢我觉得更深一些，而沙特呢卡塔尔呢却试图呢跟伊朗啊达成更多的这个接触和某种程度的协议。
1: 是，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和阿曼召开会议呢，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推进商业船只的收费计划，这个到底会对接下来的海峡的这个管控的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先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就认为啊，这次伊朗和阿曼的磋商是属于先礼后兵，先用外交争取法理的正当性，如果协商不成功，则单方面收费管控，令得海峡形势紧张化可能会成为常态。美国的 Gemini 就说，伊朗的这个举措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冲突的影响力来改变世界重要能源走廊之一，最终结果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和阿曼之间的最终态度。那香港的一款 AI 就认为说，虽然这个谈判是试图用服务费啊、自愿啊这些术语来包装，但是强制收费的实质已经基本确立了，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美伊谈判的核心焦点。好，想继续请教的是张家栋先生。确实啊，这个最后美国和阿曼之间的态度也非常的关键，但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早前就警告阿曼，如果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就去轰炸阿曼。您对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看？
2: 美国最在意的可能不是收费本身，美国最在意的是你阿曼跟伊朗你可以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美国的参与。我们知道美国最在意的其实不是海峡本身，美国不是海峡的主要用户，这个海峡主要是其他国家在用。那么对于美国的意义就是讲，这种关键的这种航道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可以被地区国家自己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意味着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秩序的维护者霸权国，它就失去了这种权利，这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美国在意的其实不是钱，而是这件事的解决过程里面有没有美国，美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核心。 至于他讲的某些威胁的话，那也就听一听就算了，因为特朗普总统讲话是比较随意的，我们也不需要对每一句话都较真。
1: 那你怎么

0: 那您看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有被架空的风险吗？
1: 这个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我认为完全架空，我认为到目前是不现实的。美国只是讲打伊朗没有办法，不是说他打不过伊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因为美国是打得过，但他是拖不起，他的这个政治和经济，他的情况拖不起。伊朗虽然讲看起来能撑，但是伊朗他这个军事弱势还是很清晰的。其实双方绑架的都是海峡，而海峡影响的是其他国家，大家都从这个东西来相互绑架。其实美国还是。 有很多的牌的，他只是不愿意再拖下去，他想降低成本，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真的能抛开美，完全抛开美国，找到一个没有美国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0: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的讨论啊，下节回来我们聊一聊相对轻松的话题。世界杯的32强已经诞生，伊朗虽然没有入局，但是却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凯旋而归。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世界杯32强已经正式诞生。伊朗虽然遗憾出局，以3-平局的结尾结束了他们的这场令人难忘的世界杯之旅，但是伊朗国内对于伊朗国家队的表现如何评价？我们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我知道你也刚刚从机场回来啊，民众对于伊朗国家队凯旋归来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心情？
1: 其实我是挺感动的，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人，人山人海，机场的头。实际上，你知道这个机场的战争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恢复，但是就为了国家队啊，然后就专门的开辟了那么多人来，然后有小孩、老人、戴头巾不戴头巾的，他们都可能有不同的政见的见解，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多人跟我说，我很热爱我的国家，很热爱他们。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应该是胜利者。所以我们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这些足球队员啊，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从签证开始，一直到住宿，各种为难他们。但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表现了伊朗人的这种顽强、耐心还有礼貌。所以很体面，所以伊朗人觉得他们就是代表了他们伊朗人的这个民族的象征，是代表了他们依然是胜利者，所以他们都在那里去欢迎他们，支持他们，所以感到非常的骄傲。我在那儿就是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就是伊朗人越在困难的时候反而表现得越好，这就是一种伊朗人的韧性，还有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0: 好的，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张家栋先生啊，其实从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还有包括伊朗国家队在这次世界杯的表现，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不划算，因为令得美国的形象和信任大打

0: 降低。那在世界杯上呢，美国也是处处为难伊朗，种种设限制，但是相比呢，伊朗却展现了无与伦比的韧性，然后在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是各种感谢信。相比美国的嘲讽，还有伊朗这么大度，我不知道您有怎样的一些感触。
1: 首先啊，我个人不建议把这个美国的不大度叫做美国的不大度。我们知道这一届美国政府有些官员呢，他比较有个性，他不是那种经典的美国官员。我记得在历史上哪一年我记不住，有一支美国球队专门跑到伊朗去跟伊朗踢了一场，被伊朗打败，然后伊朗人特别高兴。美国人你输了也就输了，反正足球不好，就是这种足球牌啊，他在不同的领导人这个时期呢，他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有些官员这种言行确实是不合适，不仅是与他这个东道国的身份不合适，也与这么一个国家一个正式的一个内阁级官员做这种事情确实不合适的。但是我还是不建议把它一定上升到这个国家的层面。那么从伊朗的角度，它肯定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吧？不惧压力，还能踢平，并且也能够有腔调的、有姿态的这种离开，这对伊朗在目前被打压、很少有国际机会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个值得宣传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旗号。所以双方就这么一种状态，我想美国现在处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时刻，他的很多领导人的言行呢，也都是不守常规，不守这个寻常路。那么，但是这确实体现出在美国的国内反伊朗的情绪是很重的。就像在伊朗国内，反美的情绪我想一定也非常重。那么这种情绪的存在才导致有些官员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情。
0: 楚楚会怎么看呢？就是双方交战的时候呢，大家就非常的敬佩伊朗的这种坚韧啊，然后相比美国的大乱阵脚，然后在足球场上美国的这种官员的幸灾乐祸，还有就是说伊朗出局要载歌载舞的庆祝等等，这些心胸狭隘的评论，你认为这也暴露出美国的怎样的一种心态？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张老师所讲到的，就是美国的一部分人，那么他在这个事件上呢为难伊朗，但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说呢，他是一次舆论战，而且呢目前看来他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方面呢，就是他要去凝聚啊国内的这个民众的情绪，其实在这一次冲突以来呢，他的这个经济民生已经非常萧条了，所以他需要呢这样的一个舆论动员。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关注到中东的很多其他国家呢，这次也是对伊朗呢还是挺敬佩的。你比如说像我的沙特的朋友，他们觉得这次好像沙特啊，很多的中东国家，包括卡塔尔，好像踢得很拉垮啊。但是感觉这次伊朗呢，还是这个奋力的在为自己争取啊。而且呢，最后他们也有一个大度的留下便条的表现。就是本来其实伊朗这一次已经是得罪了中东的国家，而且他的这个地区的形象在恶化。但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他也是有意的在改善自己的地区形象。
0: 确实是啊，虽然伊朗没有挺进32强，但是这次确实让世界记住了伊朗足球，尤其在极端困境下展现出的这种斗志，也许比最终的胜利来得更加令人深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的精彩讨论，我们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7月1号，在香港这里呢是公众假期，而在今天这一天呢，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年，29周年的时间即将迈入30而立，所以今天很多的版面呢、也都是在细数这一段时间的发展。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呢，5年规划锚定航向，港迈入黄金新纪元。这次的5年规划呢也非常受看重。另外一个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版面，我们来看这南华早报大篇幅，这个京剧啊，一些知名的武将来到了香港做演出，而这次的文化艺术的交流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呢，正好也验证了在香港这里的一些对文化的喜好。标题写的呢，展现出一个战斗精神，或是我们可以把它译作展现出一种拼搏精神哦，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呢，也特别亮眼。而在今天许多的大事上，我们先同坐头条聚焦。在7月1号这一天，港媒大篇幅的报道，一起来看看，是颁重要的勋章啊！《星岛日报》的标题466人受勋啊，在上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很多的名单都清晰的列在上头。那当然，整个受奖的名单呢，也有分几个不同的层次。那有些领域呢变多，但核心是他在这一次所能够受勋的这些选出来的代表啊，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评选，在各个领域呢都有出色的一个表现。同时呢，这一些选拔出来的背后也会考量近期在香港整体发展上面，还有一些与社会议题的关系。今天这个数字，看调查港人香港的人均财富505万，全球第四高啊，放在头条。这里呢，这个平均全球第四高，那么前三高是谁呢？依照排名的话，前三高分别是瑞士、美国和卢森堡。在这里呢，这一片哈看得起来呢，也就代表说在整体啊发展上，这个财富的累积，当然跟香港它目前整体的一个形势啊发展方向呢，整体结合来看，数字也显示出这个中位数啊，中位数这个部分呢是往下一点，那也就是表示说这些高资产啊，财高资产人士跟一般的这财富资产人士，大家也会关注中间的这个距离啊，也在看行业别。再看这个数字，中国制造业 PMI 报50.3，胜预期。我们都知道50是一个中间线啊，在这里呢，两家媒体啊，《经济日报》、《信报》都说是胜过预期的。而在这里，连续4个月维持扩张，新订单向好，接续呢整体的一个指数啊，还有等等生产指数也升高。那其他的这个各个领域呢，也是会同步受关注。在这个时候呢，还有美国企业提前购华货迎年底旺季，赶加关税前下单，进口动能延到6月啊，在这里有一个进出口的走势。其实以往呢，美国的企业它可能为了年底啊、圣诞节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消费节日，会在暑假的时候，大概7、8月赶紧进货。但现在呢，就是因为就还有这个美国常常变动的政策、全球的一些形势，他们更看重的是物流业的风险。有很多仓储啊，这个加仓仓位本来这个集装箱的仓位本来就很紧张，而且价钱可能随时还有上涨的可能性，所以赶紧呢又再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啊。所以在整体呢，可能这个部分会看起来数字也会被拉动。另外，《经济日报》这里主要呢是来自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消息的倾向啊。其实呢，核心都还是要看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但是在

美国的农民对于大豆的采购非常的高度关注的情况下，美国农业部常常释放出的一些消息呢，在这个时候呢，媒体呢，这边看到《经济日报》是做了其中的一部分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说，特朗普的这个贸易特使现在似乎扮演了更大的角色。他这里说的呢是格里尔。以前呢，美国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啊，可能特朗普呢跟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我们看到之前卢特尼克有很多的发话，但是呢，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一些关税政策是违法不可行之后，他整个的重心呢、都让格里尔呢，特别在亚洲啦、印度啦，还有一些重要美墨加协定当中都有这个人的身影啊、那但是呢，格里尔他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呢？他可能把本来大家对于贸易战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这个政治口号，他直接落实在更多的层面，是很常用301条款，还有呢就是美墨加协定也常拿出来搬动着说啊，所以大家会看这个影响性。接续的是中欧之间，中欧在已经进行了首次会谈，这次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在这波的会谈，我们看到照片上，大家看到有握手，还面带笑容，一直接下来一路观察到十月，我们都希望啊这一波的一个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探讨，能够彼此都能够找到很好的合作方向。这里四个板块的工作组可以看到这里的权重比啊，包括要确认正式成立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啊，有一个这样的磋商机制。另外，遥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更要设立联合的监测机制，彼此之间务实合作，解决分歧。欧盟现在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问题，不能一股脑儿的都只往外推，或是呢在出口的一个管制上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应用，所以有沟通呢绝对是好事。接续再来看啊，在中东的情势上，文汇报美伊代表同赴多哈伊无意会晤。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差别，美国那边是说，我们这次去多哈就是要跟伊朗再谈，但是伊朗认为有很多工作组之前签了一个框架之后，工作组还要看怎么落实呢？在这个前期的一些条件未落实之前，他们并不会跟美国官员接触，这就与美国过度乐观的一种谈话呢，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也有一篇说，伊朗内部战略分歧危机美伊和谈这个部分，他从另外一个观测啊，它核心呢是因为说，他们现在其实外界也都在猜，伊朗现在呢在对外的谈判上到底是谁说了算啊？伊朗的政府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但是核心是在这一波呢，无论是怎么谈判，包括美国自己内部的想法，还有以色列在这里还另外成为一条可能有变数的这么样的一张牌，这一些交织。在当前的探讨只不过是为了停火协议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制造一些其他可能多的一些麻烦。当大家在谈协议的时候，这里有点不合，那里有些不合，往往都会增加很多的变数。你看像德黑兰时报这里都说啊，伊朗就说了，这都不是最终的协议了啊，一定要到美国你真的是有执行有落实了。好，交织起来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信任啊，在这里呢，不信任度还是很高，所以还是眼见为凭。日经中文网，油价跌回去了，但世界能源逻辑已改写。在这一波情势，全球受到震荡，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会让大家的脑筋还有未来的政策布局不一样。在能源的应用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国想方设法要拉起多元化的一条路线。还有以前是不是只能靠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这海湾国家之前都在想联合了，我怎么样有没有一些陆路的通道？甚至有一些过去旧的废弃不用，现在都要重新整建，能不能再回来？因此啊，就是这都是一个合理的，就是说你对于风险的判断下，给自己本身的一个发展，在寻求另外一条多元之路，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敲击的，有影响的。再来看啊，这个欧洲啊，这个主要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也跟特朗普见面。我们都知道他呢向来是喜欢对特朗普投其所好，但眼前的这个阶段是因为欧盟当前他本身自立自强的能力还不到，完全可以撇开美国不谈，所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肯定还是在这样的情绪挣扎之中。美国武器库告急，摩根大通欲贡献资本火力，对，资本也是一个火力。这部分就是跟特朗普之前不是邀集的一些就武器商在讨论美国军备的问题。在这一次呢，2月28号之后，美国对付伊朗，它整个的弹药库库存量，之前媒体也曝光过，有些那可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补上来的，甚至要好几年。当中你还有资本不断的一个投入，在这里呢，美国在这个部分要重建本身的库存量，它当然和它跟哪些武器商或提供商合作，
这整套的一个供应链如何维系一个稳定的产能，在这里是一个观测的重点。另外，《金融时报》的头版是说啊，这里就提到说，欧洲啊，它现在的一个再武装，它维持了美国有195,000个防卫的职位工作。这是吕特说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接下来包括整个欧洲啊，还有加拿大跟美国之间未交付的武器订单啊，这里大概还有将近要3000亿美金。那这么大的一个巨额数字会不断的去支撑美国一些防务职位，人数有这么多，岗位有这么多啊。他为什么说这段话而且变成头条呢？意思就是在安抚特朗普，他们这些啊北约是盟友间北约的框架下，他们还会在不断的提出防卫费用，但同时呢，他正是因为说了这段话，也凸显出欧洲自己本土的防卫产能不足，急需拉动。RT 也提了说，你看现在欧盟啊，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要持续的去援助，基辅。这个部分啊，在欧洲内部，其实包括整体的欧盟内部，有些提到援助乌克兰的时候是路线分化的。欧洲现在有很多欧盟整体的多个国家啊，欧盟的这个20多个成员国里面，每个国家发展都面临到一些经济的问题，他们现在自己内部的一些民意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持续援助基辅这一条路线呢，也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不断受到敲打与探测。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头版说，莫斯科似乎啊要降温一下这个战争的风险跑到自己家门口的这件事。近期也看到了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不断的向深处啊来去做，对于俄罗斯有影响，而且呢对于他们一些民用建筑呢，这个分分钟使得连在莫斯科生活的人都在看这个战火会不会突然间发生在自己家门口。但是呢，在俄罗斯的它整体的官方的系统谈话当中，这篇媒体主要是观测到仍用特殊军事行动来去谈甚至有一些警报的一个发出呢，也会在时间的应用点上变得比较谨慎。在这一波呢，再来看德国啊，德国的左翼现在很受德国的极端的这个政党啊的这个的领导者，他们现在越来越受欢迎了。他这里 RT 讲的呢是右翼啊，德国的极右翼就 AFD 这个另类选择党，他现在呢好像越来名声上跟受到民众支持度越来越高。那如果是他们来执政的话，他可能提到他就要去重塑啊，要努力要重新塑造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局势下，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他们相对那两边左右两边比较极端的政党，这都是因为经济的影响。在经济的背后呢，他们也要试图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啊，就看到这一个倾向啊。那所以呢，《金融时报》也提啊，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这极左翼，极左翼这里呢，对于德国的一些啊整体的政治风险来讲也增高。好，所以看到呢，这极左翼他这里提，因为他们有一份报告，在去年2025年，因为极左翼的这个势力啊，还有说极左翼的一些组织，甚至跟他相关的政党，他们所引起的一些争议事件，还有这个整体的治安事件，因此呢，有一些这个数字上升。那这些的背后呢，跟一些叙事，对于当前特别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当前的政情观察，可能与德国政府原本传统他们的一些想法不一样，因此在德国形成了两个很极端啊，就是说极左跟极右两边是强烈碰撞，强烈碰撞的当下，当然会造成德国的政治在这里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信号。继续是全球速览。这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又对于特朗普之前的一个想法呢，给否决了。他想法是什么呢？之前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不是立刻就拥有美国公民权，这个答案在特朗普的身上，他当然会说不一定，要看情况。但是呢，这现在法院呢已经驳回了特朗普之前的那种想法，还是坚持出生公民权。换言之说，就算呢你是还没有取得合法身份，但是你有这个落地出生公民权，那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被评为对特朗普他的一些移民政策是有所打击。这纽约时报现在是民主党内的左翼这个声音啊，可能会让接下来民主党的发展呢，大家也有一些受到一些考验。
在这里呢，这一位照片中的这个人是看啊，如果接下来的一个选举呢，民主党在众议院取得多数，那么照片中的这位 Jeffrey 可能就会成为第一位啊，首次第一位黑人的众议院的领袖了啊，民主党的领袖。但是呢，问题是近期他们看到在选举当中有一些进步派，一些较为年轻的这些啊政治人物啊，甚至是选民的倾向，他们的一些想法呢，可能跟传统民主党人这个部分还是有所区隔的，这部分不断的敲打，使得民主党。

党到底在整体的内部盘整后会呈现什么样的样貌，也让外界好奇。特朗普一年的进账曝光了，先看 AP 报道，这主要是他自己所申报的材料当中啊，他要申报嘛，资料当中，去年他因为加密货币进账了这个钱，哇，好多啊，大概这个狂赚非常多的一个钱啊。那这个部分呢，1.2 billion 的钱，在核心呢，这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说，你看他本来就是推加密货币，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这样的一件事情，与他的一个家族品牌、家族资产，跟他所握有的政治权力，还有他社会应该付出的道德义务、价值等等，捆绑在一起，形成美国另外一个娱乐观测的圈圈。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啊！《金融时报》也做了一个报道，在这里呢，是一个情况。他说啊，这是十多年来呢，这个季度表现相对比较弱啊。原因是什么？背景就是市场现在在看看美国美联储会不会加息。美联储现在新的主席上任，对于加息不加息这个预期呢，当然因为市场还是看硬数字啊，数字还是硬道理。另外就是散户投资开始对黄金这个部分在评估。这在秘鲁啊，秘鲁大选官方结果，藤森之女呢赢了，但是是险胜哦，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措辞都是险胜、险赢。这里这当地的一个报纸提到了他的一个选票数字，为什么说是险胜呢？他跟另外一位候选人啊，彼此之间的票数差距呢不到0.3%，但严格上说起来呢，大概只赢了0.279%，所以说是险胜。但大家会好奇啊，接下来秘鲁会怎么样？这一位呢，藤森庆子，他打出来的是秩序与希望，而且特别强调秩序这一块，因为秘鲁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他想要用铁腕的政策先解决这一块，同时要推出轻市场啊，重投资的这个部分啊。那秘鲁的情势接下来呢，是否呼应选民的呼唤呢？啊，大家也会持续观察。南非排外潮，全国示威，多国撤侨，这个情势确实是比较危急，因为呢，这个反移民的团体啊，他们发出一个让这些非法无证移民6月30号离境的警告，而且呢，在全南非全国啊多地，他们都有抗议行动，所以使得那个警力人员啊十分的一个戒备，严防骚乱。这个背后反弹的情绪怎么会这么大？可想而知，肯定是因为呢，他们本身的一些生存权、工作权，特别因为经济的一个条件啊，这个蛋糕被分不够了啊，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日本皇室呢，这个部分说要修改皇室法，收养子。那这个部分呢，他想要收养子，哎，大家肯定会看，这是不是不愿意诞生成女皇呢？在这里啊，来看。包括高氏自己是个女性身份，可能也要修这样的一个皇室典范。实际上，日本做过民调，有70%的人其实是支持要出一个女皇的啊。但核心是要看他现在这个修法了。塞尔维亚的媒体，这是引用塞尔维亚媒体的一个报道，说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呢，他要前往一处啊，他看处视察，而且要与中国来购买武器的这个消息呢，在当地也引起了关注。但我们核心呢是看到说，塞尔维亚它现在一个是混合式的现代化的军事系统，它应用了法制战机、中国防空，还有现有的一些俄制系统。可能呢，大家观测是说，它可能要打造一个非北约框架系统外的一个混合性的现代的军事系统。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香甜就这份范儿，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这就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要闻追踪，英国的政治大局到现在呢，至少现在成为看守首相的斯塔默，他要宣布直接要增加防卫预算，而且增了多少呢？一起来看看哦。他说国防预算破纪录，四年豪掷3万亿，这个是港币的计算，压注在无人武器，还要加强海陆空防卫啊。英国的卫报今天也是放在头版，他说这一批呢可以说是破纪录以来，大概总体有2980亿多美元啊，我们来这样精算。但是在这个部分呢，那核心是说他可能留了一个财务缺口给现在接任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啊，因为接任的人现在看如无意外是伯纳姆，但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呢？哦，虽然之前斯塔默也说要增防卫预算，一下子豪掷花了这么多的预算，到底这些钱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去补上，也引起了探讨。联合早报这里看呢，当然在分析说逆转脱欧是英国工党最大希望所在。因为英国的工党现在接下来到底是换人呢，都或者就算是换人，但本身有没有换汤呢？是不是换汤不换水呢？同样的政策，类似的政策，不同的人去述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他觉得英国的一切的一个背后都有一个经济的影子在拉动着，而这个经济的问题可能要让他们重新思考与欧盟的关系，甚至逆转回欧盟的这件事情，或许是不是可以来重开另外一个讨论的局面。 FT 中文网也看说，仅靠权力下放改革无法修复英国经济，这紧扣的就是这位伯纳姆啊，要竞争英国首相的伯纳姆先生，他说要提到下放经济。是的，下放经济在英国的各地，他能否执行出一个更亮眼的成绩单？核心是并没有在伯纳姆的演讲当中看到或听到一个清晰的成长路线图。他不断的是给予选民们一些希望，要大家期待一个愿景，但是愿景的执行除了靠真金白银，还要有非常强韧的一个执行力。那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他的税法改革提到大增资本增值税啊，英国经济双刃剑，这是经济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个部分有利有弊，核心只要一动到税法都很容易啊，会受到一些关注。在韩国的消息，李在明赴光州谈半导体投资，对捍卫民主的湖南地区的历史性回报。这一篇近期大投资，我们看到联合了科技大厂三星、SK 海力士要做一个建设。那虽然反对党批评李在明这是图利他的光州选票选区，但李在明这里看的呢是有一个区域再平衡，只是他这个区域再平衡的故事如何表述出是一个大部分的人都能接受，他现在在整个执行的步骤上，当然持续每一步呢都是大家的一个关注点。而且他自己也誓言说要为推进西南地区投资项目负责到底。世界杯的一个消息是，世杯出局先众怒，韩足总陈科代志。在这里包括总统轰任人唯亲，文体局查黑幕，矛头指向主席郑孟奎。另外韩国为何反对日本球迷挥舞旭日旗，这还用问吗？这个部分呢，这个核心是说，因为对韩国来讲，其实我们也更能明白，你这旭日旗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你当时殖民时候的一些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历史的一个伤疤。所以韩国球迷在赛场上他们的反应呢是非常的直接。另外一方面呢，在这次韩国队的一个表现，他们当然没有接机仪式，可以看到球迷仍旧是呢守在机场呢，为了就是发泄自己的一些情绪。另外世界杯的消息在德国呢也有不同的一个探讨，因为这一次德国出局输了巴拉圭啊，世界杯出局之后，但是看到德国的总理人就是很安慰，他是鼓励大于批评，认为说呢，无论如何在赛场上这样子拼搏啊，觉得说还是有一定的骄傲。但是他这番话呢，可能球迷们并不买账啊，并不买账啊，他们认为说啊，这个部分你要看看德国的队伍到底打的是如何，会输给一个巴拉圭，让他们心情可能很难接受。在这一点呢，我们可能要想想哦，在球赛的赛场上，球迷们的心情有很多情绪的宣泄，但是不是球队打不好就一定是批评？就一定是批评呢？但批评跟鼓励之间到底怎么样才能拿捏出好的一个好的分寸，这也考验德国总理的智慧啊。这是日葵他一直在催什么呢？催碳海底稀土，其实这个消息已经飘了很多次了啊。这个部分都知道他们存的是什么心啊，在这里呢一个探勘，但实际的一个进展之前也提，可能在技术很多面向上还是有一些关卡。另外倒是要注意的，可以看南华早报这里说，日本现在啊希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要学习更多的乌克兰经验，在这里甚至要跟乌克兰合作，变成一个这个日本乌克兰一个无人机的一个连线，来看在这里如何做好技术合作啊，同时呢也想要提升他们自己的年产量。继续看大千世界。
反思，这是南华早报，还有同时纽约时报这里看到是说中国现在的一个 AI 模型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这种先进 AI 模型了，这个速度在缩小。这两篇加起来是什么呢？现在在这个领域圈呢、都非常重点去探讨中美 AI 竞争科技的一个样貌。在南华早报这篇很大一篇的分析里面呢，他提到了一个里约瑟问题。里约瑟问题1930年英国学者提出，因为他研究中国科技史，提到了说中国古代啊，在人类的科学上头来讲有非常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近代？之后被一位美国的学者把这个历史问题把它定名成里约瑟问题跟难题。但是之所以搬这么样的一个思考，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在创新能力上发展抱持质疑的态度，现在要重新审视了。因为看到中国在电动车还有这些人形机器人跟一个 AI 模型的发展进程上面极为的亮眼，同时呢，这个也是对于美国的例外论带来了一个压力，所以中美的 AI 科技竞争的模式现在可以说进入到新一个工业革命的拐点。 FT 中文网细基通膨碳基收缩，细基这个部分大家讨论就是大家 AI 资本概念高达6800亿美金在市场滚动，到底能不能够收回很多的算力芯片在这里当中。而碳基主要是以人服务人为主的电商，这里主要看到的就是 AI 对于产业模式带来的一些影响。这部分一触手游引起了很大的炮轰，你踩到了一个敏感的历史界限，同时还有两性的安全议题，有官方致歉，但是各方的一个抵制声音在这里。今天最后一起来看看哦，这个应该是澳大利亚北部这个达尔文城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纪念日，原本是沙滩这里要捡大家乱丢的一个啤酒瓶空瓶但现在没想到也成为了一个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纪念活动，一起来看看。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我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呢60周年，最新的片段显示呢有多款新型的导弹亮相，而且正在研发试用更多新型的导弹，而中长程的打击力包括核常兼备的威慑力都有提升。今天关注还要关注一下解放军呢运20的战略的大型运输机呢有多款的升级，而且承担不同的战略投送的任务。关键的问题呢是解放军透过最新的片段，第六代的新型战机也掠过也曝光。今天各位分析还关注一下呢，日本呢居然派出了陆上自卫队到菲律宾岛屿展开伞降，有意未来在台海南海所谓夺控岛，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展开的联合的战略巡航压制日本。另外呢，解放军现在台岛周边整体的常驻的态势，包括舰艇堵住了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啊，压住了台湾所谓外逃的路线。今天关注还有解放军呢未来更多的远海长训已经是常态，挺进第二岛链。今天分析，不过首先看看全球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7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是大国重器啊，非常重要。我们知道60年前成立战略导弹部队呢，当时为了保密的原因，称为第二炮兵、二炮。关键的问题是，2015年军改之后呢，正式命名为火箭军。火箭军呢，成为继解放军的陆海空军三军之后呢，第四大的军种，很重要，大国重器，杀手锏呢，而且是战略威慑力呢不断的升级。我们注意到，火箭军成立这10年以来呢，特别强调不断强化核常兼备、射程衔接这样的概念。关键问题啊，这个核反击力和威慑力是大国的重要的威慑力，它显示在中国大陆目前呢，火箭军部队已经实施到可以承认呢是陆海空有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和威慑力。空中是惊雷一啊，阅兵的时候展示过，也正在秘密的研发惊雷二、惊雷三。关键问题呢是潜射的导弹部队当中的潜射巨浪三，洲际的潜射带核弹头的导弹，关键还有是陆基啊，陆基除了发射井的东风50以外呢，机动的还有东风31改、东风41、东风61都在阅兵呢不断的亮相过，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是覆盖全球的打击范围。关键问题，最近的火箭军公布的画面当中看到了东风17的画面，关键还看到东风26D 这一款，让外间非常关注。它是可以打海上移动目标，可以针对航空母舰、大型的舰只进行精准的攻击，还有可以在野外快速的进行这个竖起而且机动发射，打完之后马上可以转移阵地再度的发射，非常重要。而且刚才提到一个射程衔接这个概念很重要，射程是有递进的，从短程、中程、远程、超远程不断的衔接，这个衔接就可以覆盖到所谓全球覆盖、全球打击，可以全天时、全天候，任何天候、任何时间可以全球覆盖，这就是威慑力。关键问题，核常兼备，可以发射常规弹头，也可以发射核弹头。而最重要呢，是最近啊，高科技的高超音速弹头呢，像是展示当中火箭军看到多次曝光的东风17，非常重要的这个高超音速发射的这个弹头，还有就长箭1000，都是能够精准的攻击的。现在实施的火箭军的攻击方法呢，是多弹协同，也就不同类型的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常规导弹有协同，可以突防，能够突破对方的反导系统进行攻击。而且最新的情资提到呢，除了东风17这种高超音速弹头以外，东风27啊，注意完全是升级版本的秤波体的弹头的，而且射程能达到8000公里呢，据说已经小批量的服役。关键呢，它提升了抗电磁干扰能力啊，无论是在指挥发射的过程，还是在飞行攻击的阶段，都是抗干扰的，而且能够精准的攻击。关键问题，火箭军最新的专门的文章提到呢，要拓展长岛打击台独，用常规导弹覆盖整个台海，包括东海等等呢，威慑打击台独。当然针对外敌要介入台海，可能要有核威慑。说到大国之间的战略威慑大国博弈呢，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有新的动作，可以说也是战略前沿深度的关联、尖端的绑定，量子科技技术的前沿了。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最近签署2份美国的行政命令，要求呢美国要率先的发展更多的量子高科技，特别指明呢要与中国争夺量子的最新的主导权。特朗普说呢，首先要发展量子 子的超级电脑，高速的运算要花20亿美金。美国的九大企业啊，发展新的超级的量子的电脑，另外呢，要发展后量子时代的加密技术，是后量子时代的加密技术来抗衡了中国先进的量子的破译技术，来保证啊美国整个军事系统的保密。第三个呢，发展美国所谓量子的传感器，特别是当美军的 GPS 受到干扰的时候，在战区仍然能够如常的指挥，安全的导引和导航这个导弹。关键呢是要部署在卫星上，美国要把侦测的相应的量子传感器呢部署在卫星上，能够使到侦测到中国大陆的火箭军部队啊，特别关键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非常忌讳、非常忌惮的这些攻击武器呢，能够在地下发射井的移动的情况，声称要侦测。但是关键问题呢，中国大陆实际上是稳居了世界量子科技的第一梯队。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目前呢，锐意发展的量子科技，在量子的芯片、量子的通讯传输、量子的精密测量、关键量子电脑方面，都是稳居世界的第一梯队的。中国研发的九章，这个代号九章的量子电脑呢，比起美国的 Google 是快了100亿倍啊！注意，而且最近呢，中国也披露了中国国产，注意国产的零胜电脑，也是超级电脑零胜呢，它在全球500强的500个超级电脑当中排名第一位。为什么发展这么超级电脑和量子快速运算呢？除了科技和民用以外，关键在军事上，包括导弹部队进行打击啊，非常重要的攻防，包括快速的运算打击，包括拦截敌方导弹，包括战力的推算、毁伤的推算、战场的判断、高速的判定、打击目标的锁定等等呢，量子技术非常重要。还有量子的加密技术，能够有效的对发射指令进行保密，而且能够破解对手，关键是破解瘫痪对手的指挥链条。还有呢，中国正在发展的量子感测系统，能够使到火箭军打击精准定位，关键能击破对方的电子伪装。所有这一切高科技护航，能够使到打击更远、更精准，而且是震慑对手。震慑对手，当然美国超级大国也要震慑日本这样的新型军国主义妄动。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网络媒体引述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说，日本陆上自卫队与菲律宾在6月下旬秘密地在靠近台湾岛的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省的岛屿实施了日本自卫队首次在这个岛上的伞降的训练。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搭乘菲律宾军方的飞机，并且展开跳伞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声称，日本与菲律宾扩大军事防务的合作，伞降是快速反应作战的重要的科目。而自卫队选择伞降的菲律宾的巴丹群岛，它的北端正是与台湾隔巴士海峡相望，距离台湾岛只有100多公里。而美军去年曾经在这个岛的北端面向南海展开了新型的反舰导弹系统的部署训练。而菲律宾声称，巴丹岛这个岛是指向南海、制约中国大陆的最前线。而这次日本的陆上自卫队选择在菲律宾这个岛屿首次进行实战的伞降的训练，也是美军主导的行动，让菲律宾和日本扩大所谓军事合作。根据军情网的省栏目长最新的情资，菲律宾军方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联合的演习，演练所谓在冲突状态下夺取指定地带的突袭攻击力。而这项美菲演习今年是第10次，而日本自卫队是第9次参加。特别是日本与菲律宾去年签署的便利自卫队与菲律宾军方相互往来的所谓日本与菲律宾互惠准入的协定之后，日本更多的派出自卫队到菲律宾参加复杂的军事训练，并以熟悉南海周边地形气候作为实战演练的目的。而正被中国政府点名制裁的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最近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声称，除了日本，菲律宾也将和澳大利亚进行部队的轮调部署。同时，菲律宾希望向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包括美军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制的低风中程导弹的发射系统。菲律宾同时也在秘密和印度商购买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增程型升级版，扬言要让菲律宾军方在南海拥有更大的投射攻击力。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航太企业最快7月会使用美国太空探索公司的 SpaceX 的猎鹰9号的火箭，从美国加州发射7颗新型的地球观测卫星。而新型卫星搭载了日本尼康的望远镜，可以追踪识别地面大约2米大小的物体。日本声称，同时有7颗卫星联合运行的时候，单日最大可以观测的地球的面积达到230万平方公里，能够对亚洲同一地点每天起码观测拍照1次。日本声称，新发射的7颗卫星组成新的卫星群，他们特别新增了对沿海和浅滩区域展开水下侦测的光学感应器，特别是能够对海底展开持续的地形的观测，制作水下的数据地图，并可以持续的监测追踪特定的船只。而日本的太空策略是军民 民共建共用，自卫队已经筹组了日本的太空专门部队、军事侦察卫星以外，所谓日本的民间企业绵密的侦察，也是补充日本对亚洲，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和朝鲜、东亚、台海、南海展开所谓全天候军事侦察。
0: 片段提到日本连串的挑衅动作，最近中国空军和俄罗斯展开了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而且第11次再度显示呢压制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啊。我们注意到这次是第11次中俄空军的联合的战略巡航，特别提到呢首先地点它飞越过日本海，包括东海、西太平洋的空域，而且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呢出动了多架，注意啊，多架歼16的战机、空警 500A 的预警机，还有运9的电子作战飞机啊，有电子作战飞机和指挥机，还有呢轰6K 轰炸机，而且呢解放军也出动了最新的运油20的空中加油机，延长了整个飞行和打击的半径。俄罗斯方面出动的图95战略轰炸机，还有俄罗斯空军的苏30SN 战机、苏35S 战机。关键问题呢，解放军的运油20战机呢是率先抵达到目标的空域，给多架的解放军的歼16战机呢展开空中加油。这里面的战略含义是延伸了解放军战机群在日本周边啊，日本海、东海到西太平洋周边的整个延伸的打击和巡航半径，压制日本。而且关键的问题呢，解放军最新的运油20再度的成为了关键中的焦点，目标是解放军目前的空中延伸打击力。解放军空军的运20战略运输机呢，近期再度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关键问题啊，运20亮相服役10周年，中国空军展示了一系列最新的片段，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点引起了外界关注。这是香港的信报的版面，我们注意到呢，它也注意到运20新的升级，关键还有新的改装，还有新的解放军6代机的掠过啊，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知道呢，运20有新的升级，当中大量采用国产的引擎，而且新的引擎呢延伸和提升了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而运20A 的基础上呢，改装了运20B， 而且这次片段看到呢，大批啊10多架运20B 同时出现，可见已经大规模的入役。还有就是改装了运油20，也就是空中加油机大规模的入役，而且延长了解放军各种机群呢，同时展开空中加油，延长了打击半径。关键问题呢，运20展开了多次执行海外的远程的战略投送和远程的战略的救援，当中呢特别提到曾经飞越过所谓的乔戈里峰，这是在克什米尔上面的一个高峰，也显示了中国目前的战略投送能力、战略覆盖能力，当然也是给印度有一种战略的压力。而且运20现在呢各种的升级改装之后呢，有强大的任务的执行能力啊。一方面运20呢可以搭载99A 的解放军的主战坦克进行这个空投，同时也可以呢同时搭载3辆轻型的步兵战车，或者呢可以运送搭载解放军的红旗的防空导弹直接投送，还有它也可以搭载解放军东风系列的弹道导弹呢，注意也是可以进行这个运载，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运输能力。同时呢最关键问题，外界注意到它甚至可以在运20基础上改装了所谓空警3000最新的预警机。我们知道呢这种新的预警机由运20改装了，非常大型，它也可以搭载呢大型的雷达天线，有了这种大型雷达天线，飞到空中就是个空中指挥所，有效的侦测预警，同时可以反制侦测到敌方的隐形战机，是反对方隐形战机的利器。而且运油20刚才提过呢，它可以展开空中加油。在解放军空军最新片段当中特别提到呢，运20要给谁加油呢？要给六爷加油，给小六加油。六爷一般在中国军迷当中提到是轰6战机啊，轰6K、轰6M、轰6G 等等的战机，小六有可能就暗示是解放军新一代的所谓6代机啊。它也掠过了屏幕，也是有亮相，显示了解放军正在研发当中的，很可能已经成熟了所谓6代战机。当然代号还没公布，有可能叫歼36，或者呢军迷称为的歼轰36啊，也就像当年的歼轰7飞豹战机一样，它是战斗轰炸机，它的带电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超级的引擎、菱形的设计、无尾的飞翼，关键问题呢3部引擎啊，极佳的引擎性能，通过空中加油直接可以打到第二岛链。我们看到了解放军不断有新的战机入役，包括6代战机有可能2年之后2028正式的入役亮相，解放军新的战机不断有入役啊，先进战机的梯队。相反看看台湾现在声称要打造无人机，关键呢他的战机 F-16V 啊降落的时候居然撞毁了路灯，看一个片段。
1: 据台湾联合报道，台湾官方军用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编列2100亿的新台币，今年8月份开始，5年之内要重获滨海监侦型和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的自杀无人机。负责大台北中枢守卫的台湾陆军所谓官渡指挥部，7月份编成无人机的中队，配置攻击型无人机，提升部队的侦察监控，精准打击力。台湾军方声称，官渡指挥部负责大台北的防卫，压力重大，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反空降任务，会增加全天候无人机、电子作战和智慧指挥系统，确保大台北不被偷袭。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空军向美国军购的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第1架已经在6月份秘密地运到了台湾，目前正由美军的工程师和台湾军方进行组装，可能7月份展开飞行测试。据军情网的小栏目上最新的情资，拜登政府期间曾经计划向台湾援助赠送4架美军现役 MQ-9A 的改装无人机给台湾，不过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宣布改送为卖，卖4架 MQ-9B 的无人机总价值6亿美金，台湾为此要增加预算217亿新台币。最新的情资说， MQ-9B 是美军现役侦察打击一体化无人机最大的航程，大约6000公里，滞空时间长。它除了可以搭载各类型的侦测拍照的工具以外，也可以搭载激光的导引炸弹，并完成响尾蛇导弹的挂载的测试，可以攻击陆地的目标，换成海面、水下的舰艇。台湾军方企图利用美制的这一款无人机侦测中国大陆解放军兵力调度和台海周边的海空动态，可以及时的传输回传给台湾军方，与美日共同研判。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美军曾经有秘密的推演过台海爆发冲突初期，以美制的 MQ-9B 侦察机侦测的资讯链条与美日海及时展开情资的分享。台湾透过 MQ-9B 的侦察机为美军提供解放军舰队的情资，而美日就利用多余的特遣队或者陆战队的滨海战斗台海周边的小岛，甚至巴士海峡的巴丹群岛等地部署反舰导弹，重点要防范解放军的舰队突然穿越进入到台湾的东部海域进行封锁。另一方面，香港信报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F-16B 的改装型的战机在降落花莲的时候，怀疑高度过低导致起落架擦撞路灯，撞回收玻璃地面，殃及路边的民用的汽车。报道说，台湾空军这次训练是用靠近民宅的战备跑道来降落目击者说，当时是下午3点，视野清晰。3架战机进行降落，第1架降落没事儿，第2架降落的时候撞到了路，砰的一声，巨响撞烂，距离最近的民宅只有3米多。而当地医院说，同一地点附近之前也曾经多次的发生台军的战机降落的时候勾到电线的意外，要求台军务必检讨改善，保障民众安全。根据军情网的栏目上最新的情资，台湾军方声称，战备公路的操演是为了应对战事，台军主要的机场跑道会被炸毁，为了保证战机可以在第2波的继续起飞作战，台军多年来一直有利用演练，利用所谓跨区的高速公路和民间的干道展开作为战机战备公路起降训练。而全台湾岛一共规划6处战备公路，平时是通车的公路，战时供战机起降整补。而台湾军方的汉光军也多次使用这些公路战备的跑道。台湾空军的 F-16B 战机幻影2000 IDF 经过号3型战机与 12K 的预警机都曾经在台湾的公路上实施起降，并在公路上进行过加油或者挂弹整补作业。不过台湾空军在这类型的公路上起降战机曾经多次的发生过事故，被台湾媒体和台湾民众质疑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好，评论听到台湾军方的动向，我们追到最新呢，台湾军方包括美国有研究说呢，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围绕台湾岛进行了巡航，包括常驻在台岛的东部展开了舰艇的常驻啊，都是压制收紧了对台湾岛的相应的包围。关键呢，解放军目前挺进大洋的演训是海空演训结合的长航式的演训，已经直指第二岛链。看一个片段。
1: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最近分析了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部署和行动的最新特点，显示解放军正在收紧对台岛周边的包围管控的态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往中国大陆一般派一艘军舰来回的巡击台湾海峡，不过在2020年蔡英文当选后，中国大陆巡航台海有重大转变。当年解放军加派2艘的军舰分别部署在台湾南北部的外海，2022年之后增加到第3艘的军舰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直到台湾岛四面都有 解放军军舰常态部署。到了2024年，解放军派出了第五艘军舰在台岛的东部海域部署，第六艘军舰之后也常驻台岛东部海区。华盛顿报道说，目前在台湾岛的周边随时常态有5到6艘的解放军的军舰驻守，如果加上随时前来参与各类型演习的解放军的舰艇，数量往往会更多，特别是潜艇的数量更加神秘。美国华盛顿报道说，解放军舰艇现在每天都能够收集获取台海周边的作战水域的资料信息。台湾的官员披露说，环台岛的6艘的解放军的军舰通常每次的执行大约2周，而一艘解放军军舰离开之后，会有另外一艘解放军军舰递补，解放军持续的派出不同的舰艇执勤，直到更多的解放军舰艇的官兵可以持续在台湾岛周边的海域执行任务，累积实战巡航的经验，并且熟悉台海周边的海空作战环境。华盛顿日报报道说，台湾军方去年记录到解放军这类型的行动有40次，而今年迄今已经15次。台湾军方通常派出台军的军舰、海巡署的舰艇跟肩尾随，最长会持续达到48小时。对于规模较小而且人力吃紧的台湾海军来说，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台军的官兵只能够随时待命，补缺出勤，导致台军的舰艇维修延后，官兵疲于奔命。特别是台湾军方承认说，解放军持续在台海周边的行动，搜集大量有关台军的资讯，包括台军移动的方式、兵力运作、指挥通讯、反应流程和应对措施等等，解放军每天都在汇总收集。华盛顿日报报道说，台湾军方现在的海空的选项越来越少，藏身的空间更少。台湾也承认说，解放军目前在台湾东部的海域的活动，已经深入的研究了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甚至找出了台湾潜艇，包括美日潜艇可能在台海的藏身之处。如果未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对美军介入台海造成重大影响，美军潜艇未来会更加难以悄悄地接近已经部署在台湾岛东部海域的解放军的舰队。另一方面，台湾联合报报道说，解放军近年来实施远海长航行动，解放军舰艇编队和解放军空军还有海军航空兵的战机常态行动，穿越第一岛链，包括日本周边的宫古海峡、台岛南部的巴士海峡，最后解放军的海空编队再进入西太平洋南海甚至更远的海域展开长时间的实战演训。而今天上半年，解放军在环绕台海穿越日本周边突破第一岛链的海空行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台湾军方发布的解放军最近6月份某次执行了今天第二度的远海长航的行动，发现解放军出动各类型的主战机还有辅助战机21架次出海活动，当中有19架次展开了远海长航，当中出动的机型属于典型的远海长航，打击加上支援的组合，包括了歼16战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的加油机等等。而这批解放军的战机群组合从中国大陆沿海飞出来出海之后，进入台湾岛西南的空域，随后穿越巴士海峡向东挺进西太平洋，持续展开航行的演训。台湾联合报报道说，解放军的行动早期多数是安排单一的轰炸机，包括轰6K 的轰炸机出海巡航，近年来已经演变成为舰艇和战机编成编队展开海空的连续，而解放军远航的演训航线包括范围都不断的扩大，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解放军与俄罗斯展开了中俄联合的战略巡航，航迹已经触达到美国的阿拉斯加沿岸。台湾联合报报道说，特别是在美日台有重要的勾连挑衅的时候，解放军会以大规模的远海长航的实战演训作为军事回应和军事反制，而解放军目前已经具备在第一岛链之外夺取制空权，实施精准打击能力，明显提高了遏制外部的军力，特别是提高了针对美军的介入台海南海的反制力。
0: 好，评论提到解放军最新的海空兵力的远海长训当中最新的特点，挺进到第二岛链，可以说是延伸了整个打击的威慑，但是内外是结合的，第二岛链是外，第一岛链是内，在第一岛链压制日本，我们注意到中俄有长航时的相应的战略巡航，日本现在声称也要划出它的防空识别区，稍回来分析。还要关注一下，孟加拉有意向中国采购24架的歼10战机，不光是战机，还有雷达，还有防空导弹等等，稍回来分析。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中国与俄罗斯空军展开第十一次联合的战略巡航，而且直逼日本了。日本大为紧张，连线下日本的军事官船员毛峰。我们注意到日本呢，自卫队战机紧急起飞，日本声称未来会有应对的武力动作，有什么动作？
1: 日本计划在小笠原群岛等太平洋区域扩大设立防空识别区。那么这个举动呢，虽然能够大幅强化日本在第一和第二岛链的战略警戒纵深，但也势必会引发中俄更强烈的反制，导致中日战机在西太空域近距离接触的频率更高，警戒与反制的拉锯升温，相互对峙加剧。
0: 最近孟加拉媒体披露说呢，孟加拉的总理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主动向中国提出来，希望能够买到中国制造的歼十 C 这一款的战机。我们知道呢，孟加拉现在希望提升它的空军战斗力，这次提出要买24架中国的歼十 C 的战机啊。这款战机呢，可以说在去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当中呢，巴基斯坦正是使用中国制造的歼十 C 战机击落了多架印度的战机，一战成名，在南亚引起关注。孟加拉如果南亚也采购这款战机的话，未来孟加拉会提升它的空军战斗力。现在呢，东南亚有国家也希望买到中国这款战机。关键的情资也显示呢，像塞尔维亚、像土耳其这些国家最近也提出来，希望能够买到中国的这款歼十 C 的战机。我们知道呢，这个战机要出售，显然它是成体系的出售。要出售的话呢，一方面战斗力提升，另外中国输出战机以外，还要输出整个交售，包括攻击啊相应的技术，还有电子作战的系统，包括还有指挥系统，还有防干扰的系统，还有战机要携带的，当然也包括呢像霹雳十五这样的空空作战的导弹等等。所以呢，中国整个外销体系、武器体系呢，显然被更多国家接受。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夏洛三，我们再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2: 一瞬怦然心动。
3: Take it off.
4: Okay, I'll tell you.

0: see how Kikijindai.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2: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闽宁镇的诞生，促使400多公里外的西海固走上蜕变之路。西海固，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也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当温润的海风吹抵这片黄土丘陵， 这里又将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与期待，从各种困难交织中毅然奋起，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崛起。

0: 这天，在隆德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诊疗。各种医检数据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2000多公里外的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1: 你说一说孩子情况啊，还是怎么呢？
2: 这个房缺呢，经过风骨术已经关闭了啊。
0: 这是切口，军区做手术的切口，这也是一个送那个患者是一名3岁的孩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进行过手术治疗。会诊的目的就是检查孩子术后的恢复情况。患儿马立虎是马存宝的小儿子。
3: 2年前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让一家人顿时陷入绝望之中。这个究竟怎么花多少钱？最后大亲人和这就得10万过，10万过，当时我也没办法，
4: 没有这么多钱，怎么给他治？反正我要坚强起来，我要倒下，这个家就完了。
0: 马存宝一家有6口人，全家依靠养殖和打工，每月收入也仅有3000元。一人病，全家贫。对于这样的困难家庭，如果大病一疗得不到保障，脱贫就是一句空话。为防止患儿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隆德县开始实施专门的救助项目，闽宁协作提供救助资金，并且对接医疗资源，促成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隆德县人民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
5: 先天性心脏病啊，儿童这块的救助当中，闽宁资金这个投入了40万前后。举个例子说。
0: 小孩子这个花1万块钱，这中介2000块钱，是我们闽宁资金进行帮扶的。2019年12月1日，隆德县组织14名先心病患儿前往北京接受治疗。优质的医疗资源。

0: 抵达北京后，这些孩子将经过系统检查，接受一流专家的手术治疗。
1: 最窄的超声唐大夫报4.5毫米，其 CT 看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宫中的末端，像这移形，主脉宫末端。
0: 手术正在紧张进行，对马存宝来说，等待的时间无异于一场煎熬。
2: 也不知道这个病还能不能开好，心里也非常害怕。
0: 一周后，顺利康复的马丽虎从客户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14名先心病患儿也相继成功地进行了手术治疗。这是救助项目启动以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救治的第3批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
3: 我们救治患者本身可以救治一个家庭，甚至可以对这个社会群体产生一个正面的积极向上的作用。我们在这方面一定做好后续孩子的保障工作。
0: 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脱贫攻坚的基石。福建先后援建妇幼保健院、医护培训中心等卫生项目323个，让医疗保障这张大网越织越密。

0: 2017年3月，咱们这个西线开完脱贫攻坚推进会以后，我被选配到咱们这个偏城乡烂泥滩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当时村组道路也不通，自来水也没有，这么烂这个村，当时我也是左右为难，怎么样干？
1: 3年前，这里被称作烂泥滩村，天晴阳灰，下雨烂泥。全村常住人口141户当中，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就有90户。
0: 我就开始进村入户，每家每户开始摸底调查，了解贫困户的现状。
2: 不愁吃，不愁住，
3: 咱们能解决都要解决，啊啊。对吧？
1: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需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闽宁协作就是要在精准上下功夫，帮助最深度贫困村摘掉穷帽子。
0: 我就想，这个闽宁协作是机遇，抓住这一次，发展的好机遇。能不能把这个烂泥滩从你在闽宁协作示范村这一个项目带动下下活这一盘棋。
1: 西吉县是西海固贫困程度最深、贫困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县，全县共有贫困村238个，占宁夏贫困村总数的1/5。烂泥滩村就是其中之一。就在秦振邦到任的同时，烂泥滩村被列为闽宁协作示范村，由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
4: 我们是希望通过闽宁示范村的带动，来辐射带动全县238个贫困村整体的发展。在这个方面上，我们总结了一个种草养蓄的发展的这个思路。我觉得这个产业应该是找准了路子，找对了发展的方向。
5: 感谢村民诸位了，赶快到村过来，咱们开个会啊！
6: 把这个全村的会呢，作为一次提问题、背问题、讲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大会。
7: 着急嘛，这个滑坡地啊，这水车的深厚呀，老百姓连粮食拿不了，这你说咋办呢？
8: 还好有不少嘛，你咋捞着呢？有吗？没有。
1: 秦振邦开始鼓励大家通过小额扶贫贷款建牛棚养肉牛。
0: 我们依托闽宁对口帮扶金融扶持，户均啊达到50000块钱，配套咱们县政府养殖政策，购进一头基础母牛不2000，咱们大家就把这个养殖这个基础形成了。
1: 就这样，烂泥滩村的肉牛存栏量从80多头逐渐增加到840余头，使肉牛养殖成为村里脱贫的主导产业。
9: 从以前的5头牛，现在变成14头牛，就是想着，然后怎么把这牛喂好，然后改良品种啊什么的。
1: 在莆田市涵江区对口帮扶下，烂泥滩村引进福建的一家民营企业，建起了扶贫车间，生产电子产品。可是车间建好了，面对的却是无人上岗的局面。
0: 农村这个小山沟里的那个少数民族妇女，她没接触到咱们这个外界的先进理念的，他就不愿意出家门。我们就是组织我们村干部，就是动员，一户户说，
10: 你看这快着退，这就到谁家了？
11: 这孩子是到小平家。
10: 小平家啊，
11: 哦，这咱们这叔子啊，是搞扶贫的。
6: 那不要紧，咱们这个来，咱把以后发展的这个给兄弟们。
12: 这个，
6: 哎呦，这靠这个热头啊！
11: 这个，这把你两个这事情还能解决好
0: 啊？咱们去杨庆梅家，动员杨庆梅都到扶贫车间干活呢，啊，救济务工，
2: 在吗，杨启明？
12: 二宝，你咋？
1: 劝导留守妇女去扶贫车间务工，自立自强，这看似简单的事，却是基层扶贫工作中最麻烦的事。
0: 进件的，去咱们去务工，一月收入也就是，就1200到1800之间，就提升咱们这个一个收入问题，一个妇女家庭地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就是正行。
1: 经过劝说开导。村里有43名妇女接受了岗位培训，成为扶贫车间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脱贫增收的内生动力，这不仅是中国扶贫开发的特征特色，也是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
13: 2021年，咱们国际红节调查大会，各类典型人物进行调查。
14: 水莲、小庄。
1: 持续的扶贫协作，助力烂泥滩村走上蜕变之路。村庄名字也更改为韩江村。2019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80元。
0: 福建有一个韩江区，我们宁夏西吉有一个韩江村，我们就把这段历史永远记录在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一块历史上了。
1: 韩江村承载着跨越千山万水的情缘，也是闽宁两地不断深化对口帮扶的一个缩影。截至2020年7月，闽宁两省区有101对乡镇、110对行政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共建闽宁示范村110个。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座座村庄的美丽蝶变，也是闽宁模式实实在在的成果。

0: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杀绿了，但是明如何复，还请各位专家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 2020年8月13日，16位院士专家齐聚宁夏固原，为西海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如今闽宁两省区交流的常态。
6: 其实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生态农业这块走的话，那后面的支撑也是要有一些新的技术在后面。
7: 再创新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更重要的也是一个孵化的平台，
5: 开发有特色、高技术的绿色产品，成为大家的共识。
8: 过去认为是一个不适宜这个人居住的地方，现在看来啊，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生态的优势、环境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固原发展的这个良好的基础。
5: 曾经的西海固十年久旱，生态恶化，农民不得不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种玉米、种土豆，只能糊口，难以养家。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的政策，宁夏西海固逐渐从满目焦黄变成了旱源绿洲。但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这成为了福建专家的新课题。
9: 根据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我们就是怎么样把水土流失治理好，又要做到呢生态美了，百姓还要富，我们就在探索这个路子。首要就是它的降水量。
10: 沿州在2012年以前，全部是在400毫米摆动，几乎是低于400毫米，只有个别年份就高。季节看得出来，已经越过400毫米的这个徘徊线了。
5: 自2018年起，兰斯人和福建的专家学者多次深入西海固进行考察。终于在固原市的这片云山林里找到了摆脱贫困的生态密码。

0: 历史上这一段也有讲，十几年，从这开始，老师。
1: 哇、
0: 哦，来，兄弟们，哎呀，来，哎呀，我还要那么累吗？你们都不相信我。1992年，前面抄水量还宽一点，然后呢，这一段不是这个降雨量很少了吗？又就非常窄了，其中有一年又宽一点了，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后面呢？
2: 树木年轮宽窄与年降水量多少成正相关。降水量增多，树木生长就快，年轮就更宽一些。蓝斯人发现，自2011年以来，当地的年降水量不断突破400毫米量级，而且固原市留存着最为古老的秦长城遗址。打开中国的降水分布图，可以看到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与长城完全吻合，它也是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蓝斯人由此推断，西海固已经从干旱半干旱地区演变为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可以大规模引进苹果、梨、核桃等经济果林来帮助百姓致富。
0: 长城就是400毫米降雨线的等雨量线的分布区。我们昨天的一棵树上，全部反映了这个降雨的模式。从此，固原翻开了2000多年历史的新一页。因为前面试验是方法，是
2: 四五年。然而，这一推断马上遭到了当地的质疑。
3: 因为认为固原一直是干旱区啊。你只能适合种一些宁条、杂技、山杏、山桃啊。
0: 从干旱半干旱演变成半干旱半湿。
4: 我当然会讲苦恼，不走这条路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
3: 你听了外面好多的专家讲，他们认为固原都不能种的，
4: 观念问题，接受不了新生事物和事物的改变，确实感到无奈，这个怎么办啊？我就在思考。我们用实际行动动给他们看。叶姐还是相对比较耐寒的，宁夏固原这个温差大，可能对她也是个优势。你看这个，特别是这个黄色的，还有这个粉色的啊，粉色的，还有我们这个西北地区苹果是主导产业，条件适合了以后要把这个苹果引进去，要作为一个规模化种植的一个突破方向。
2: 2018年6月，蓝斯人靠着试点推广方案说服了固原市政府，并从303个花果苗木品种中确定了一批示范品种，配套专家团队开始种植。在彭阳县的王玉首先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通过在房前屋后种植苹果，收入翻了几番。
5: 种植收入一亩子打着500斤，每次1块钱才500块钱嘛。现在种出苹果树一亩子3万块钱嘛。未来目标就是，这次亲戚的孩子或自家的孩子，所有的外头的工作人员，都来在这里品尝一下这个农村的田园生活。
2: 在固原市原州区的河川乡，原来荒凉的山头上正上演一场热闹的牡丹花会。在这里，闽商林锦云引进油用牡丹，打造了万亩木本油料生产基地。3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牡丹籽油和牡丹花茶加工解决就业，每年人均增收20000多元。从发展庭院式果林经济到建设花卉果蔬示范园区，昔日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正在开启从摆脱贫困到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4: 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 真正把论文写在了宁夏的大地上，践行了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应该说这一个光荣的使命我们是如期的完成了。
1: 一方面我们呢有人才来这边支援啊，同时呢也对他当地的人才进行培训啊，这样子呢会带出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这个也是作为以后宁夏长久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诗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7: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8: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毅

0: 凝聚着力量。
1: 竟然坚持过来，妞，小马妞，
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伊朗战争扰乱波斯湾油气供应后，中国生产商得以扩大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橡胶和纺织等基础化工原料长期供过于求的问题。彭博社报道，由于波斯湾油气田原料供应减少，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纷纷转向中国采购。相比依赖中东供应的生产国，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库存，也具备更多元的原料来源。市场研究机构 ISIS 分析师指出，一战迫使许多聚烯烃等石化产品进口商转向中国供应商，也让中国石化企业得以建立覆盖亚洲市场的供应链网络。ISIS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四月和五月首次由烯烃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相关贸易流向变化规模相当于全球需求的约10%。聚烯烃是塑料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原油和天然气经过裂解形成烯烃后，再加工成食品包装、垃圾袋和玩具等各类塑料制品。ISIS预计，中国乙烯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约6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前后的8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近1/3。看看今天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0: 之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据外媒7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6月30日，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雷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已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日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消息，说是特朗普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集讨论全面开战方案。这种消息与其说是准备动手，倒不如说是在上演多次的极限施压心理戏的这个戏码，心理战的戏码。白宫这次又散布动武的消息，试图以此施压伊朗的手段还奏效吗？答案是边际效应正在严重的递减，很难达成彻底压垮对手的战略目的，但依然可以被当作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杠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透视这场切香肠式的博弈。第一，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标准的双轨制，左手挥舞着全面轰炸的军事大棒，右手拿着延长谈判期限的外交诱饵。5月份和6月份，美伊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脆弱停战，但近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等技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白宫此时通过媒体放风，表示正在评估全面战争，其核心目的是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其在核心条款，比如彻底拆除铀浓缩设施，还有放弃海峡控制权上让步。这也算是对内平息鹰派，对外抬高筹码吧。第二，消息报道中明确地提到，特朗普本人对助手承认，全面轰炸不仅会让很多人丧生，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连续几个月无法开放。因此呢，散布动武消息显然只是以战逼谈，而不是以战促决，是假开战真试探，也变相宣告其核心外交成果的失败。第三，这种疯子理论就是让对手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掀翻桌子，在博弈初期很有效，但反复使用之后呢，它的威力逐渐递减，大幅递减，至少面临三大瓶颈。在经济方面，一旦全面开战，导致海峡彻底封锁，油价暴涨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会对美国的通胀和国内大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对手方面，德黑兰对美国的军事试探已经摸清了底牌，只要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美国同样不愿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那么在盟友方面呢，华盛顿施压盟友承担海峡长期护航任务，但盟友并不愿意为美国的单边极限施压政策买单或者是充当炮灰，这也就限制了施压联盟的实质性的威慑力。第四，局势会如何走向？从目前形势看，这场博弈大概率不会走向全面失控，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压下的动态平衡。尽管全面开战的概率极低，但正如特朗普所认可的，一旦伊朗出现被美方定义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美军极有可能实施单次定点有限打击，这种打一下谈一谈的模式将会动摇停火协议， 但也是美国维持其

0: 施压可信度的唯一手段。那么在时间安排上，特朗普表示可以接受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核协议期限，这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白宫呢愿意给外交更多的斡旋空间。所以呢，白宫动武的消息如今更像是一个在天平上不断挪动的重物，而不是准备砸向地面的铁锤，它很难再下到已经习惯了高压的德黑兰。当然了，只要美国还牢牢地掌握着海峡区域的军事控制权与制海权，这种口头烟幕弹加局部定向敲打的混合手段仍然会是白宫在谈判桌上榨取伊朗最后一丝让步的惯用工具。路透社7月1日报道，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致信欧盟盟友，呼吁给予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日在与到访的瑞典国防部长会晤之后表示，两国签署了购买16架英式翼型战斗机的协议。另外，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协议，首批16架英式 CD 型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防长琼森共同见证了购买英式战机的签约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瑞典一道，继续加强乌克兰的作战航空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合作，包括无人机协议的筹备工作和反导系统的研发。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底访问瑞典时，两国就购买英式战机达成协议。在长期规划中，乌克兰已将英式战机列为长期发展的首选机型。双方的远期规划目标是推动乌克兰采购总计多达150架英式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厂。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正式的向3国政府通报，而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决定，7月1日起，俄芬边境线包括圣彼得堡来往芬兰的铁路口岸、美堡铁路口岸以及另外3处铁路口岸被关闭。俄爱及俄拉边境口岸也各有1处铁路口岸同步停止运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都暂不能通行，但俄罗斯政府并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俄罗斯宣布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虽然官方文件采取了不解释原因的冷处理方式，但结合当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宣示性和不对称施压色彩。我们可以从3个维度来深度解析俄方此举的深层用意。第一，这次被关闭口岸的国家有波罗的海3国中的2个，就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只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接壤，所以呢位列其中。那么在关闭的7个口岸中，芬兰方向占了绝大多数，包括维堡还有圣彼得堡到芬兰的铁路口岸等。事实上，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芬兰方面早就在2024年以防范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为由，单方面的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俄罗斯此时出台法令，实质上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进行反向追认和正式的封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直站在欧洲反俄的最前沿，俄方是通过主动掐断这些仅存的铁路大动脉 如佩乔里和贝塔洛沃口岸，向这些前沿国家传达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长期脱钩的准备，正在亲手将冷战时期的铁幕重新拉下。第二，其实虽然这些口岸的日常贸易流量早已经大幅萎缩，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仍有部分企业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过境，俄方此举直接断绝了残存的跨境灰色清关与物资走私通道，彻底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转口贸易红利，为的是让这些严重通胀的邻国雪上加霜。在政治安全方面，随着波罗的海逐渐演变为北约内海，俄方通过关闭铁路口岸可以大幅减少边境管理成本，并将精力集中于防范潜在的渗透、跨境破袭以及无人机袭扰。第三，放大不确定性心理战的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法令中故意未说明具体原因，这是外交与心理战的手法，不给理由就意味着解释权完全在莫斯科手中，想达到让对方陷入战略焦虑的效果。猜测这究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还是对某些未公开的情报，比如北约挑衅演习的应急反应。第四，俄罗斯这一纸法令宣告了它与北欧及波罗的海方向的全面陆路脱钩，正式进入法制化和常态化阶段，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欧洲繁荣的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加欧洲技术和物流通道的跨境合作模式，在欧俄北线边界上正式的、彻底的寿终正寝。未来这个地区的对峙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演习，而是从人员往来、物流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全面物理隔绝。边界线不再是交流的纽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防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3: 是7×24小时乘365天。
4: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5: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6: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4: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30日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

0: 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特朗普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日迎来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那么协定仍会延长10年，但就会进入每年一次的审查程序。
1: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2: Entonces, una de ellas puede ser, por ejemplo, ampliarlo a 16 años más. Esa carta se tiene que firmar antes del miércoles, antes de mañana. 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1: 辛巴姆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3: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北俊，墨西哥报道。
0: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在美墨加协定生效满6周年的联合审查节点，特朗普已经正式表态不会签署延长。那么此举将启动为期10年的终止倒数机制。从法律约定来看，美墨加协定里有一条特殊的日落条款，就是2026年7月1日三国需要决定是否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而美国表态不批准直接延长，并不等于协定立刻作废，这个后果就是协定将自动进入为期10年的倒计时，到2036年失效，并且呢，在10年中要开启1年1度的强制性重新谈判轮次。其实呢，美国不续签倒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美墨加一体化，而是为了掌握绝对主动权，将短期审查变成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上一任期亲手签署的，如今呢，包括特朗普政府和超过100名国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对协定极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靶子上。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与中资的借道，美国认为大量中国汽车零部件是通过墨西哥组装洗白之后免税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要求进一步提高汽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全面围堵中国供应链，防止墨西哥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跳板。二是制造业回流未达预期，初期签署时美国承诺将带回数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但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不减反增，美国工会和政客就认为美国吃亏了。三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捆绑，美国正在将原本纯粹的贸易协定与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走私、跨境国防安全等政治议题强行挂钩，不给美国解决移民问题，美国就用贸易惩罚作为大棒。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三方博弈的局面，确切的说是三方变成双边。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加墨的命脉，华盛顿的霸气就在于你们离不开我，甚至有将三边协定拆解为2个单打独斗的双边谈判的倾向，逐个击破。墨西哥压力最大， 新任总统辛鲍姆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近年是享受了近岸外包的巨大红利，如果失去美墨免税待遇，它的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呢，墨西哥大概率会在劳工标准、打击毒品和限制中资上对美国妥协，极力的配合美方。而加拿大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现状续签，那现在呢，面对美国的威胁压力，加方是极为被动，正试图通过保障关键矿产等对美战略物资的供应来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还有，如果美国不续签16年延长协定，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北美供应链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慢性折磨。由于协定变成了一年一审，随时可能修改，那么跨国企业，尤其是汽车、电子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北美投资的时候将变得极为谨慎。没有人敢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关税壁垒的地区投下数十亿美元的长线资金。其次，这是美国逆全球化与绝对美国优先的又一标杆，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寒冷的信号，就是即便你跟美国签署了字面上的条约，只要美国觉得不合算，随时可以利用条款重新清算。那么最后呢，全面针对中国近岸外包的围堵将常态化，无论美墨加协定未来几年怎么样改，收紧对非美特别是中国资本和供应链的限制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5: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6: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7: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0: 王毅同卢炳耀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顺之又顺对待涉台事务。
1: 川普称与伊朗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的资金。
0: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全国哀悼7天，传染病成灾区重大隐患。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到2%的目标水平。

0: 欢迎搭乘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商议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的上午10点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

0: 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0: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此外，习近平也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4: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4: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而就在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利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待会见。

0: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5: 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
6: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了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双方谈判进展顺利。
5: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双方已经就动用存放于卡塔尔第一批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达成共识，而美国正试图要说服伊朗放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因为美伊协议能为伊朗带来更丰厚的经济回报。
4: 斡旋方卡塔尔就称，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尽早安排下一轮会谈。
7: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It's already started in an amazing direction. We've got now oil at $68. We've got gas prices starting to come down, but really just ensuring that we continue to make the progress on that. And that's what they're focused on. And then, you know, we're worried about the nuclear issue. We're going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at. So right now, the talks are going well.It's still pretty early, but talks are going well.
8: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提出将这30亿美元资金的释放与谈判取得的进展挂钩。消息人士指出，在多哈进行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 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另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在多哈进行的会谈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及负责调解的卡塔尔官员。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试图向伊朗传达及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可能会破坏最终对伊朗更为有利的美伊协议，认为伊朗应把眼光放长远。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若美国在协议下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自由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能获得的收入将比他们试图通过收取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而关于美伊卡塔尔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立刻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9: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可能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呢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问题。那么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费，但是美国安排的平行航线这些呢是伊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可能现在呢正在密集的讨论。虽然说伊朗呢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也没有说取消，所以呢双方通过卡塔尔呢进行间接的谈判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围绕伊朗无核化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强调外交仍然是当前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对谈判前景保持乐观，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也创下了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

0: 心底。
1: 一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表示，美伊围绕伊朗无核化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未透露双方是否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2: As far as things are go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So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 it's all taking place. It's all going well.
1: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报道称，特朗普曾私下权衡重返与伊朗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并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讨论过军事选项，但最终仍决定优先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针对上述报道，特朗普回应称，美伊谈判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并再次提到美军上周曾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重申，当前谈判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伊朗实现无核化，并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Well, I think they've come a long way. We hit them very hard last week. I think they're fine. I think we're going to.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t's very simple. And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Otherwise, all of this stuff that we look at,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do, the country's never had activity like it's got right now.
1: 特朗普还补充表示，市场和能源价格已对当前的外交进展做出积极回应。特朗普称，美国股市几乎每天都在创下新高，国际油价也持续回落，目前已降至每桶$68左右，低于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的水平。市场数据显示，一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69，创下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由4月29日的每桶$118.03回落至6月30日的$73.12，累计跌幅约38%。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台在1号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事故，而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浅水区域。伊朗方面现在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而当局出动了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来清理航道的淤泥，协助被困船只脱困。根据了解，涉事集装箱船没有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的水深比较浅而搁浅，没有办法继续航行。报道没有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还有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只有拉纳克岛以南的航线是唯一的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
0: 美军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迫降，有3人获救，1人失踪。那失事的原因究竟为何？
3: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谢谢杨子祥，早上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日，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彭博一日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自特朗普与伊朗签署临时和平协议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较战争期间大幅恢复。该官员表示，在美国军事护航支持下，海峡的商业航运近几周明显回升，石油运输量已增至每日超过1000万桶。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承载约全球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平均约2000万桶原油和燃料通过。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空中和海上力量提供多层防护，使航运公司更愿意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目前美伊在卡塔尔的间接谈判仍围绕海峡未来管理权展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均表示，最终协议中任何收费安排都不可接受。尽管上周美伊发生互袭，但商船并未因此停止通行。美方认为这表明航运业对于美国的防护姿态更有信心。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恢复通航只是回到战前状态，并不等于美方取得新的突 破，伊朗仍可能在谈判中继续利用海峡问题争取筹码。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3: 好，再次谢谢有明的整理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方面的消息，6月30号19时至7月1号18时，已确认又有一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624地震当中遇难。地震发生至今，一共有9名的中国公民遇难。
3: 而在委内瑞拉强震在1号正式进入第二个星期，而至今两次强震一共造成超过2295人死亡。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也宣布，全国从当天的下午6点开始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47公吨的人道物资运抵当地，震起灾民。
5: 地震经已过去7天，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带来的破坏依然历历在目，到处都是废墟，没有倒下来的房屋也严重损毁，再也无法居住。虽然救人的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不过有失去亲人的灾民依然不死心，继续在倒塌的瓦砾中徒手挖掘，希望有奇迹出现。
6: Me siento mal. Tengo una sobrina de 19 años. Acá abajo. Que sabemos que ella estuvo acá porque estuvo en una llamada con su mamá. Y no sabemos nada de ella. Sabemos que.Está en el lugar del edificio tal vez más comprometido porque fue hacia donde se dio el edificio con el terremoto. Es difícil el acceso, pero tenemos que seguir luchando porque la tenemos que conseguir.
5: 说一半计，失去家人的灾民继续露宿街头。由于到处都是瓦砾引起的灰尘，并且天气炎热，医护人员担心灾区卫生环境恶化，如果不尽快控制，将会爆发大规模传染病。尤其是地震中的大量伤者，由于医院普遍缺乏足够的纱布及消毒液为伤者洗刷伤口，一旦伤口感染会有死亡风险，未来数周以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场地震影响，其中1/10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批重47吨的人道物资周二运到当地，估计足够10万个儿童及家庭使用3个月。当中包括医药急救包、照顾出生婴儿设备、失水储存及过滤设施以及帐篷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大楼在地震中损毁严重，目前仍然关闭。美国的鱼直升机则继续将人力及物资运到当地。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派兵强行带走委内瑞拉原总统马杜罗，并控制其石油出口。这次大地震后，美军及国务院合共调派了1000人到当地救灾，并承诺通过联合国等渠道给予3亿美元的人道援助。不过，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遭摧毁的建筑高达120万吨。最后的大规模重建合约有多少会落入美国企业的手里，备受外界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7月1号的官方数据，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攀升到了2295人。虽然说救人的黄金72小时早就已经过去，但救援人员还在努力的挖掘，希望有奇迹出现。有灾民则对国际社会的支援表示感激。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灾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东部的阿尔塔米拉区，在我身后能看到的这一片废墟是6月24日地震当天坍塌的一幢住宅楼。根据正在这里进行施救的当地民防人员介绍，像这样坍塌的住宅楼在这个区域有3栋，目前搜救工作和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有很多在这边的居民已经被安置到了附近的空旷地带做临时居住。
8: 在废墟周边的几个街区能看到多幢建筑都有被损毁的痕迹，有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目前仍维持每天24小时连续搜救的节奏，但仍然未知具体有多少人被掩埋在这处废墟之下。
9: No tenemos un aproximado, pero se ha sacado bastante. No tenemos en sí una cifra.
10: Y tampoco se sabe exactamente cuántas personas están enterradas todavía.
9: No sabemos. Eso. Ahorita se está removiendo para ver cuántas se pueden realizar.
8: 在附近的阿尔塔米拉广场，当地政府设有药品、饮食、衣物等各类捐赠物资的接收中心和临时避难所。
11: Aquí estamos recibiendo los donativos de todas las personas que, bueno, son civiles, fundaciones que nos traen sus donativos y aquí nos encargamos.básicamente de organizarlos, marcarlos y distribuirlos.
12: ¿A dónde se irían todas esas donaciones?
11: Bueno, esto lo estamos llevando a las personas más necesitadas. Aquí cerca tenemos

0: 而就在近期，俄军开始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加油站。就在一天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还有苏梅州的前线地区，多处的加油站都遭遇到了袭击。乌方表示，俄罗斯袭击加油站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报复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油气设施。而乌方的打击已经造成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燃油紧缺。
1: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第聂伯罗、佩特里夫斯卡和斯洛伯扎斯卡三个地区的六个加油站，以及西涅尔尼克区的一个加油站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哈尔科夫和苏梅临近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也遭到俄军的袭击。乌方表示，俄军袭击民用加油站，对军事燃料供应毫无影响。 其袭击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当地也不会面临汽油短缺，乌克兰人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后勤问题。作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军近期不断加大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边境地区的攻势，开辟新的缓冲区，在苏梅州又有七个社区被列入可能发生敌对行动的区域，目前。 在苏梅州已有24个定居点被列入敌对行动区域。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发布对俄持续打击的信息。乌法的一家炼油厂遭到打击。在奔萨地区，一家俄罗斯专门研发和生产用于导弹武器组件的国防工业企业也遭到袭击。凤凰卫视 TVB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自今日起接受市民参观。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0: 王毅同卢炳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 川普说与伊朗乌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0: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全国哀悼7天，传染病成灾区重大隐患。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而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到2%的目标。好，杨子，今天起呢开始1连5天，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了，14000张票已经发放出去了，因为海军舰艇编队目前已经正式进入香港海域，要开始访问5天的正式行程。佑仁，你在线上，赶快帮我们解说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2: 好的，翔毅，你刚刚说的没错，这一次的2艘舰艇访港，其实是继续在香港这里的市民当中引起了一股这个舰艇热，因为这免费发放的14000张票呢，每一次开放抢票的时候，大家都很快的就一抢而空，所以不停要刷攻略啊，去等待下一轮的抢票。而至于在舰艇方面呢，这一次据我掌握到的信息，就是他们在7一的时候起航，在今天上午抵达香港，而大概的时间呢是会在8点前后抵达鲤鱼门，然后会经过维多利亚港之后抵达昂船洲军港。那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维多利亚港，接下来呢相信可以见到舰艇的一些身影，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市民还有一些游客啊，他们是专门来到这个位置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位，希望一会儿呢能够留下2艘舰艇的身影。那至于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2艘舰艇在此前执行过多次的重大的国际任务。而其实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我们的现代当代战争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信息战还有电子战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2艘舰艇上有不少的一些设备恰恰是适用于电子战信息战的当中，而且呢有一些系统是由我国来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还有建造的，所以整体是可以体现我们现在国家在一个造船业还有这个军工产业方面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完善完备以及不断的优化升级。而同时这2艘舰艇也是首次面向港澳的民众开放，大家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可以感受到新时代国防以及军队建设的成果。那要说这2艘舰艇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了解到的信息。比如说南宁舰，它是一艘导弹驱逐舰，全长大概160米长，而且它可以执行的任务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多样化的任务。而且它执行的国际任务其实之前有蛮多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比如说是第43批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还有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任务，还有一些多国的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它都有参与过。而且舰艇上的一些装备同样是与时并进的，那比如说我们现代的战争有越来越多科技成分的参与，所以呢不免会有更多的一些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应用。而在这一艘舰艇上面呢，恰巧是有一些如何来应对这一些无人机无人艇目标的一些设备，那比如说俗称为万发炮的这个设备的存在，它就有助于去打击一些低慢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之类的一些目标。而同时正如我刚刚提到啊，因为它要应对一些电子战信息战这样的一些现代化战争，那所以当中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是电子对抗系统、雷达还有电子支援措施、中华神盾雷达网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很，还有一些系统就很能够应用到现当代的战争当中。而且我们在整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个南宁舰它的兼容效果兼容性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它的垂发系统就可以搭载多种类型的导弹，就意味着它可以根据每一次它要去参与的任务的不同来灵活选择搭配要哪几款导弹啊，所以听起来它的整个现代化的先进的程度其实非常高。而另一方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 旁边的一艘导弹护卫舰叫做衡阳舰，它的舷号是568，全长大概134米，相对于南宁舰的160米左右长度来说，相对会显得比较小巧一些。但是小巧呢，恰恰是能够让衡阳舰变得更加灵活的一个优点。作为导弹护卫舰，它也是同样的具有一个能够适应多种场合、多种任务这样的一个亮点，所以可见其实现在我国的舰艇都具备这样的优点。
0: 好，观众朋友，刚刚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已经驶入香港水域，同时也感谢佑人带来的现场解说。
1: 接下来看到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港金曲汇演以及大型无人机光影表演，1号的晚间在红磡新海滨登场，以璀璨的光点来点亮了维港夜空。这次表演动用了2026架的这无人机哦，是不是也代表了2026年呢？以这夜幕当作画布，幻化出了一幕幕震撼视觉的图案。不仅有代表香港的精神，在夜空中绽放的巨型紫荆花，也特别融入了太空主题的元素，在维港上空拼凑出旋轴火箭、太空人等图案，展现出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有民众就表示，看到这现场啊，很开心，因为有这种少数民族文艺家带来的民乐民歌佳作，以艺术传情，为香港回归深情献礼。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三集体收低，科技股领跌居前，一会儿见。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是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将会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没有说明这是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关联啊。同时，他是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不是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的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的指示。沃什就表示，这几周通胀的预期跟通胀的风险都有所下降。同时，他也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的目标是2%的水平要降到这里。而沃什也说，美联储正在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的体系、生产率、还有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也认为，如果说现有的政策框架影响决策的效率的话，就应当实施改革。
1: 美股周三集体收低，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压力近期有所缓解，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盘面上，科技股领跌大盘，半导体类股遭到抛售，美光科技和闪迪都是遭遇到重挫，超过10%。而英伟达和博通也是分别下跌约1%和2%。
0: 不过，其他的大型科技股就遏制了纳指的跌势。Meta 表示将会推出云业务，并且要出售多余的算力，带动股价大幅上涨接近9%。至于微软跟苹果也收涨大约3%和2%。图表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据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483点，跌16点，跌幅0.22%。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日乘坐卡塔尔赠送的空军1日前往北达科他州，这也是这架飞机首次搭载现任美国总统执行公务。特朗普把它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飞机。
2: 特朗普1日乘坐新的空军1日前往北达科他州，这架价值大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的波音747-8总统专机，一改过去空军1日标志性的浅蓝色机身，采用了特朗普亲自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涂装方案。机身左侧印有美国总统徽章，机尾则会有美国国旗。根据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公布的照片，机舱内部装修也非常豪华。特朗普在公开展示这架专机时称，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飞机，它建造时采用的标准可能今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3: This is the best plane ever built,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flying it, and I have a privilege also of flying it.But this is the first flight. You know,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flight.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2: 这架飞机的定位是作为一架临时过渡专机，在目前服役已经老旧的两架波音747空军1日与未来两架新型波音总统专机之间承担过渡任务。两架全新的波音总统专机预计要到2028年才能投入使用。美国空军表示，他们并未对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客舱布局进行大幅改动，主要工作集中在安全升级方面，而相关改装费用近4亿美元。
3: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So we're very proud of this. The country is very proud of it. And you can do two things. You can low-key it, or you can show it.
2: 特朗普当天乘坐这架空军1日出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开幕，并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此前还确认，下个月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他也将乘坐这架新专机。特朗普还表示，未来某个时候前往中国访问时，也会使用这架飞机。这份来自中东国家的赠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伦理和利益冲突的争议。不过，特朗普认为这架飞机是对目前服役已经有35年机龄的总统专机的必要替代。未来，这架飞机将会被安置在一座总统图书馆。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下一回来，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0: 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 川普称与伊朗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而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的资金。
0: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全国哀悼7天，传染病成灾区最大隐患。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